0: 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2: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那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北侠欧阳春这游览这朱龙涧，那这么一看，北侠是大扫其兴，心里说话，嗨，原来就是这么一把刻的宝剑。说句实话，人们常常对某种东西那怀着奇特之心，以为那是天造地设的美景，等到身临其境却没有那个感觉。所以咱们旅游都想那到远处去，实际上附近的美景比远处的强烈多得多，由于就在身边，相当的熟悉，自己呀，却把景致那给忘了。所以说往往那最好的美景就在家门口，那由于那时常看着，皆以为常，也就不理会了。北下欧阳春那闲走三山，慢走五岳，乃是行侠作义之人，那闯荡江湖多少年了，什么样的美景没见过？那今日为个朱龙涧，这北侠心想，嘿，那白白花了我8两银子。北侠心说话，我也算开了眼了，也算也值。嘿，当时北侠又看了看，这北侠觉得自己也挺好笑，又一船家不懂眼。这位船家呀，也是三八赶集，四周不懂，使个劲儿的那撑着船，动也不动。这北侠就问：“为什么还不走？”这船家看着北侠：“我看爷那赏玩尽兴，那小人听吩咐才能起船。”这北侠看了看：“我看这此剑不过一目了然，我早就尽兴了。你快些开船，咱们到河神庙去吧。”两个人呢，又调转船头，一直来到了河神庙，下了船。这北侠有点兜囊当中，掏出了一个银刻，又加了半根，合了8两之数，赏给了船家。这船家是欢欢喜喜，心想今儿个拉了一个死胖子，嘿，那赚了8两银子，嘿，真是好事。这俩人偷着乐去了。这北侠来到庙内，见有几个人围着一大汉，这大汉在地下那放着一个笸箩，口里边那还喊呢：“要说我这煎饼可是真正黄米面儿，正宗，那这好味道，又有葱，那又有姜，那又有酱，那咬上一口打鼻香啊！大伙儿要吃啊，这趁热吃，趁热吃。旁边也有买着吃的。再仔细这一看，这大汉，这北侠认出来了，原来是龙涛。北侠心说话，他赶则早就来了，便故意上前问道：“我说伙计， 借问一声。这龙涛抬头一看，呀，这是北侠。当时龙涛笑嘻嘻的就跟北侠说：“客官，您打算问什么？这庙里边可有闲房？俺要访一个知己的朋友。”龙涛看着北侠，啊，巧了，这对劲儿啊，俺也是乡里乡亲，那就在这庙里边落脚。俺是知道的，这庙里边闲房那多得很，有好多那体面的房子，哎呀，那粉刷的四白落地，那真是就好像那雪洞似的。那不过呢，就是要的钱多，像我这样的穷汉呢，我可住不起。俺和庙内的老道就在厨房这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哎，说句实话呀，没钱的人那就是苦，就在柴锅里烙上几张煎饼，我在这儿做个小买卖，勉强糊口。您老趁热也尝尝，怎么样？包管打冰箱，吃了一张想下张。北侠笑了，我看到不用，少时你在庙内烙几张新鲜的让我吃，我多给银钱。龙涛下了寒泪，俺卖完了这个再给您老烙几张去，您老要找庙内的当家呢，他呀叫慧海，可是一等一的人，那好着呢。这老和尚心地慈善。这北侠听完了以后承蒙指教，北侠和转身就进了河神庙，那见了慧海。北侠欧阳春和慧海老和尚那比较熟悉，那彼此那续了阔别之情，本来就是老熟人嘛，就在东厢房住下。等到了晚上，这北侠暗暗的与龙涛相会，说这花蝴蝶说是来了信仰，不过我们访了几天也没见花冲的踪影，就是韩章蒋平二位爷算计着也该来了，等他们来到此地咱们商议商议再做道理。这天北侠呀就和方丈慧海在那下棋，忽然间外边进了一位贵公子，这衣服华美，是品貌风流，那手里边提着马鞭向和尚执手。这慧海连忙问讯，这小和尚献茶，那说起话原来是个武生公子，此人姓胡，特来暂居寓所访探自己的好朋友。这北侠在旁边看着，此人一团的英气，只是二目无神，眼圈发青。北侠心中暗想，真可惜这样的人物被这一双眼那给累坏了，而且印堂带煞。这北侠闯荡江湖多少年，一看这人就是波良之辈。你看这北侠的眼睛那不简单。就在思索的时候，又听着外边有人喊：“王第二大，王第二大。”那说着话扒着门往里瞧了瞧北侠，又看了看这个武生公子。这北侠欧阳春早已看见那是叶星子风气。这小和尚迎出来，我说你找谁呀？这冯七就说了：“俺姓张，我行三，找俺乡亲王第二的。”这小和尚看了看：“你也找卖煎饼的王二啊？他在后面厨房里呢。你也从东角门进去，就要看到厨房了。”这冯七道：“没狗啊。”小和尚看了看：“有狗也不怕，那锁着呢。”这叶星子冯七偷身往后去找龙涛。这里贵公子 也经说明，就在西厢房暂住，留下了五两银子。那回身走了，说一会儿还回来。这慧海送走了公子，仍然和北侠欧阳春在这儿下这盘残棋。这北侠因记着冯熙，要问他花蝴蝶的下落，因此北侠的心绪烦乱，那胡乱把这盘棋那下完了，这盘棋就输了那慧海七个子儿。当然北侠和这慧海那下的不是象棋，中国咱们传统的那围棋。北侠站起身来，回转东厢房，却见叶星子、冯熙还有龙涛两个人在那耳语说话，然后出庙去了。这北侠忙坐散步着行影，慢慢的来到了庙外，见他二人在大树下坐着说话。这北侠一见，暗暗的给他们使了个眼色，朝东走去。叶行子、冯熙还有龙涛两个人是紧紧跟随，等到了无人之处，这才问冯熙，你为何此时才来？这冯熙说，小人离了墨花村，第三日就遇见了这花蝴蝶，谁知这小子十分的狡猾，不按战路走，20里可能是一天，那30里也可能是一天，那有时候走个7-8里的那也有的，他到处是逛来逛去，因此啊，鬼使神差，这人也来到了河神庙。北侠欧阳春的一听，难道一说那刚才进来的武生公子，那个帅小伙眼圈发青的就是花蝴蝶？冯熙一听，老侠客，您说的太对了。北侠点了点头，冤不得我看那个人，那怎么会有那种的眼光，满身的淫邪之气，原来就是他呀。这小子说的姓胡，那其中暗指着蝴蝶，只是他到此何时？这冯熙跟北侠说，这却不知，就是昨晚在店内，他和店小二打听那小丹村，不知是什么意思。这北侠又问，那韩章、蒋平这两个人，那为什么现在还没来？这冯熙就和北侠说，路上我也没见到这韩爷和蒋爷，那想来呀，也该到了。这龙涛说，今日这厮既然来到此处，欧阳爷想着如何对付他。北侠看着二人，不知他是什么意思，大家防备着也就是了。那说完了以后，三个人分开了，仍然回到了河神庙。等到了晚间，这北侠屋里边也没点灯，暗地里就观察着西厢房的动静。那就见西厢房里是灯火通明啊，那后来忽见灯影一晃，那仿佛蝴蝶一般，又见扑的一声，这西厢房里边这灯那吹灭了。北侠暗道，这厮又要闹鬼，我倒要留神。没过多长时间，那就见门呢，那稍微开启了个缝，一条黑线香自叉叉，那出了门，那背立片刻，那左右听了听，就把身后的门带好了。就见这个小子脚尖滑地，功夫还真不浅，身法灵便，往后面就走了。这北侠暗暗夸奖，真可惜这身好功夫，你也说为什么不学好呢？你看这好人呢，要得了好的记忆，行侠仗义，干些好事， 像这样的恶人

学了高深的武功，干着奸盗邪淫的坏事，那就给社会、给国家、那给人民造成了很多的危害。老侠客欧阳春由打东厢房里出来，由东角门轻轻的也来到了后面，见这花蝴蝶已经上了墙头，这家一转身跳江出去。这北侠赶到飞身上墙，往下这么一看呢，却没看见人，连忙纵下墙来，那四下留神，毫没有踪迹。北侠心想，哎，这人的腿可真够快，这轻功那确实不错。又见那边树上落下一人，奔北侠来了。北侠一看，正是叶星子风气。又见龙涛也过来，这小子这腿儿好快呀，三个人聚在一起，再也测不出花蝴蝶到哪儿去了。北侠说，莫若你我仍然埋伏在此，等他回来将其拿获。叶星子冯七呀，那看了看北侠，就怕他回来不在这走。龙涛听到这儿，说这个大家不必猜疑，这条路是必经之路，白天我已经探听明白，要不然我和冯七在此路专等他。北侠听到这儿，要是这样的话，你也仍然上树，那龙头岭就在桥根之下，我在墙内等他，咱们里外夹攻，再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叶星子冯七一听这北侠安排呢，十分的稳妥，咱们就这样埋伏好了，抓那花蝴蝶。我冯七在树上居高望远，如果他来了，我这抛砖为号。这三个人商议好了，这内外埋伏，准备是捉拿花蝴蝶。没成想在这等了一宿，这花冲啊他也没回来，这天呐慢慢的亮了。这北侠来到了前面，开了山门，见龙涛和冯七也回来了，彼此相见。这北侠就说，这厮哪里去了，是不是他跑了？于是啊，这三个人同到西厢房，就见这门呐还是虚掩着。三个人到屋里这么一看，就见北间床上有个小小的包裹，把这个包裹打开了一看，原来是一件花氅、一双官靴，那还有50两公子金。这北侠迎面问道，你们三位如何起得这么早？北侠说了，哈哈，我说你丢了人了，你还不晓得吗？老和尚笑了，哈哈，我出家人吃斋念佛，恪守清规，如何会丢人？别是你们三位有什么典故吧？这龙涛说，真是师父丢了人了，我三人都替师父找了一夜。这慧海这么一听，王二，你这口音如何又改了呢？冯七说，他不姓王，我呀也不姓张。这慧海一听是好生的诧异。这北侠就说了，师父不要惊疑，且到屋内细谈。大家来到屋里边，彼此就坐，北侠就把龙涛和冯七的姓名说出，昨日在西厢房里住的那个人，这家伙不姓胡，他乃是江湖上作恶多端、恶贼、淫贼、花冲、花蝴蝶，他这身上那背着几十条人命，我们到此处就是为了访查此人。说完了以后，这慧海闻听大吃了一惊，连忙把包裹接过来打开一看，就见里边有花氅一件，关于

靴一双，还有五升公子金，别无他物。又到西厢房这么一看，床边放着马鞭，当时慧海的心中生疑。有人说了，北侠欧阳春、龙涛、叶星子、冯七三个人如何捉拿花蝴蝶，蒋平、韩章何时能到，你是单听下文。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望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那退步原来是向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慧海、北侠他们来到了西间屋里边，到这儿这么一看呢，人家这花蝴蝶早就踪迹不见。北侠欧阳春点了点头，慧海大师啊，我看着花冲不会回来了，你就把这些东西收拾收拾，该处理就处理吧。大汉龙涛、夜行子风七这些人心里说，花蝴蝶这一次跑了真是遗憾，就应该把这小子抓住，以后就把他挫骨扬灰、扒皮草宣也不为过。因为这家伙那干的事儿，真可以说呀，那人们把他恨透了，牙长三指，真要是把他抓住以后，一口一口的恨不能就把那花蝴蝶嚼了。说北侠那看了看慧海，我说大师啊，我问你点事。慧海一听，欧阳爷您有话只管讲，听说这个地方有个小丹村，不知离此多远。慧海一听，要说这小丹村呢，离我这庙不过三四里地。北侠一听如此甚好，我问你那里那可有什么乡绅大户以及安怨娼妓吗？和尚看了看北侠，要说这安怪确实有，并无娼妓，那里不过是个村庄，在这个村子里边有一个富户，这人姓勾，勾祥欢那是本地面的大财主，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妹，可以说财接北斗。这个人呢最孝顺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有个爱好非常信佛，因此啊，勾祥欢就在家里边那建了一座佛堂，老母整天吃斋念佛。哎呀，这佛堂建得可好了，雕梁画栋，壮观之极。慢说别的，就是他那盏宝灯，稀世的珍宝，是价值连城，百宝莲花是万寿珍珠灯，这灯要是点上可以说是照如白昼，那就是凭空那看上去也是耀眼生辉。这盏宝灯啊，上边全是珍珠，勾员外为了讨老母的喜欢，自己也是乐善好施，就连我这个庙里边一年四季勾员外全有香火布施。北侠欧阳春听到这儿，就对龙涛说，听师父之言，我看这事颇有可疑，莫若冯七你到小丹村那探视一番，你也看如何。冯七领命赶奔小丹村，大汉龙涛来到厨房里边收拾饭食，北侠欧阳春和慧海和尚在这闲谈。就在此时，由哪外边进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人细条条的身材，面若淡金，两道苍眉，那微微有点胡子，是一番英雄的气概，有一番侠骨的英风。和尚连忙站起来起身相迎，这人一眼就看见北侠了，当时上一眼下一眼，
打量打量北下欧阳春，往前紧走两步，左下莫非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北侠欧阳兄吗？这欧阳春那看了看来人，说不错，正是小弟欧阳春，尊兄尊姓大名。那人一笑，哎，小弟我姓韩，我叫韩章，久仰兄台的大名，今日一见，这是三生有幸。那仁兄几时到的和尘庙？北侠说，我已经来了三天了。韩章就跟北侠说，要这么说，那龙头领夜行子风气他二人也早就到了。北侠点了点头，这龙涛啊比我来得早，这夜行子风气是昨天来的。韩爷看了看北侠，兄弟我得了点病，多将养了几日，故而来迟，叫北侠还有各位英雄久等了，多多有罪。说这话是彼此就坐，就见龙涛啊由打后边出来，见了彻地属韩章韩二爷。哎呦，我说二爷呀，那四爷蒋平怎么还没来呢？这韩爷就和龙涛和北侠说，蒋平随后就到，因他是道士打扮，故此在我这后面不便同行。正在说话之间，只见夜行子风妻呀由打外边笑呵呵的进来，见了韩章，哟，二员外您来了，您来的正好啊，此事必须大家好好的商议。北侠看了看这风妻，你前去打听这小丹村刮胡蝶是不是就在小丹村。冯七看着北侠，

现在还没出气儿，拘捕我这罪犯呢。大家这么一听，侧摸不出，心中暗想是谁救了这花冲花蝴蝶，只好等着翻江鼠讲评，那来了以后从长计议。有人说了，花蝴蝶为什么要到小丹村？只因呢，花蝴蝶打算那投奔邓杰普的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这邓彻呀，在江湖上是颇有名望，有这么一号，家里边养着很多的死尸，邓彻也不安分。在邓杰普这家伙胡作非为，手下有很多的教师爷，江湖上一些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古拉马的强盗，全都投奔邓彻。花蝴蝶呀，也打算投奔邓彻。花蝶一想，进来呀，快到了邓彻的生日，你说我要空手前去，说句实话，我呀这脸上也不好看，我整点什么见面礼，就给邓彻送点寿礼。花蝴蝶那就听说那小丹村这勾财主家里边有一盏宝灯，价值连城，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我要是把这灯倒了以后，那献给邓彻，一来给邓彻祝寿，二来也显一显我的本事。花蝴蝶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小人之交啊就是如此，你送我点东西，我送你点东西，今儿个你请我喝顿酒，吃顿涮羊肉，明天我请你再吃顿饭，吃点炖牛肉，吃点羊蝎子，然后高谈阔论，等到真有了事儿，你要找他，那打手机那关机，找人啊踪影不见，不有这么两句话吗？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酪。闲话少叙，二更天这花蝴蝶那由哪河神庙出来，这家伙这赶奔小丹村。花蝴蝶觉得自己呀到小丹村，凭自己绝顶的轻功，到那伸手得来，就把白宝莲花、万寿珍珠灯偷到了手，然后赶奔邓杰铺。谁知道到了佛楼之上，花蝶一看宝灯高悬，是内铸清油，明晃晃，照如白昼，是耀眼生辉。就见呢有一根铁链子，铁链子由哪房檩上穿过去，将一端那系住了宝灯，那另外一端呢压在香炉的腿里去。这花蝴蝶他仔细看了看，心想我要得宝灯，就得把香炉那移开了，方能提住铁链取一下宝灯。这花蝴蝶呀，这家伙挽了挽袖子，来到供桌之前，伸开双手，那攥住了这香炉的底座，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准备把这香炉啊那往上一举，然后把这铁链子拽在手中，就把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就算到了手了。没成想这位用气功望起，一端着香炉，那就听嘎吱的一声，就见这香炉啊跑到佛龛的里边，就在这桌子上那露出一个窟窿，窟窿是黑咕隆咚，借宝灯这铁链子吃溜不清，就跑到了那房桌顶上。花蝴蝶是暗道不好，就在这小子那发呆的时候，有哪桌子上窟窿里边探出了两把挠钩，不偏不倚，不歪不斜，搭住了花蝴蝶的双肩。现在花冲一看，那吓得魂飞三千里，是破散九云霄啊。

这花蝴蝶一想，完了，花蝴蝶双膀还要挣扎，就要听它下边咯吱咯吱吱吱吱吱连声作响。这家伙就觉得这两把挠钩，那真有千斤之力，往下这一拽，花蝴蝶那再也支撑不住了，两手这一松，两肩头啊，让两把挠钩给扣了个结实。现在您再看这花蝴蝶，手那扶着，脖子伸着，嘴拱着，身子探着，这腰哈着，这屁股撅着，头上的花蝴蝶还在那颤着，腿啊在那弓着，脚跟啊在后边翘着，膝盖骨合着，眼珠子瞪着，那眼子撅着，让人家一看，嘿，那真是那好模样。现在花蝴蝶这心里着急，心想坏了，没成想我这一疏忽，我在这儿让人拿住，看起来我要是让人家抓住了以后，我花蝴蝶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那还能有我这好吗？就听着当啷啷一棒锣声响，就听着有人喊声了，佛楼上有贼了，抓贼。就见有哪梯子噔噔噔噔噔上来了七八人，手持着绳索，就把这花蝴蝶是抹肩头拢二背，那就给捆上，跟勒死猪似的，把这花蝴蝶勒的呲牙咧嘴。就见有个总管拿着钥匙从佛桌旁边插进去，原来那里一把锁，就听嘎嘣一声，随拧随松，这挠钩慢慢的由哪那花蝴蝶的肩头那松下来。现在这花蝶让人家捆得噔噔的，那推推搡搡就要推下楼。总管吩咐道，在夜半三更，明早在禀报员外，千万可不能让这人跑了，你也等拿贼有功，等到明日员外是必有重赏。刚才是谁的班啊？就见有两个人说，是我们俩的。这总管一看，哟，原来是汪明还有吴声。这时候总管看了看这两个人，那很好，就把这个贼呀压在你们的更楼之上，好好的看守，千万不能让他跑了。明早我回禀员外，给你们前去请赏，又吩咐帮主捉拿之人，你们一同送到更楼，仍按照次序寻更料哨，务必要小心，不可掉以轻心。众人答应，俱奔东北角更楼上，就把花蝴蝶推上了更楼。然后些人那各干各的事儿。原来这勾香欢那是个大家主，家里边那庄宅挺大，四角啊全都有更楼，每个楼上有更夫四名，那轮流的巡更下夜，周而复始。如今这汪明无声啊，两人拿贼有功，免期做更，叫他们俩人那在这看着花蝴蝶。这俩人那挺高兴，可以说是欢喜异常，看着花蝴蝶，也看着花蝴蝶这小伙长得那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哎，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是个俊俏的人，就是看着他眼圈发青，另外是两眼发贼。这两个更夫就说了，我这年轻人，要看你这长相不像恶人，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那为什么非要做贼？
要偷我们家员外这盏灯。你也知道我们家员外，那这盏灯那费了多少银子，费了多少心机，好容易请人呢，设计好了这消遣埋伏，刚刚设计好呢，没成想你来偷灯。正在说话的时候，就听着那下边叫灯，主管叫你们一个人前去回话。郭生说，这毕是总管呢，先赏咱们点酒食，让咱们好好在这看着，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贼。这汪明说，好，我去，你也好生看。就这样回身下了楼了。郭生在上面，那就听着咕咚一声，郭生就问，怎么了？栽倒了？还没喝酒呢，怎么就醉了？正在说话的时候，就见上了一人，这叫袜面金腮，穿着夜行衣靠，那手持钢刀。这郭生刚要喊，那就听咔嚓一声，要知谁来搭救花蝴蝶，您是单听下回。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那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书咱们正说呢，这花蝴蝶被人拿住，就压在了那更楼之上。吴生在这更楼上，就听着咕咚一声，更楼上的吴生啊，那就喊声了，我说怎么了？现在还没喝酒呢，就先晕了。这吴生的话还没说完，就见上了一个人，是袜面金腮，穿着夜行衣靠，手里边拿着明晃晃的钢刀。这吴生就知道不好，心说坏了，这人是不是来救这个贼？这吴生刚要喊，就这咔嚓一下，这人真够狠的，这刀光一闪，郭生是人头落地，那人呼的一声跳到花蝴蝶近前，我这朋友，俺乃并太岁张华，奉了神手纳圣体猿猴等车之命，原为取着白马莲花万寿珍珠灯，颇想你落入圈套，待俺前来救你。张华是这么想的，这人也未到灯，如果这人要是不被拿，我张华呀就得让人家给抓个俘虏。看起来呀，这个人呢，那替我受了罪了。张华过来以后，就把花冲绳子给挑开了，把这花蝴蝶背在了身上，赶奔邓家堡。这也是花蝴蝶呀命不当绝，花蝴蝶心中暗想，哎呀，看起来我花蝴蝶还能时来转运，我只是说这一次让他们抓住以后要送交官府，我身上呢背着几十条人命，焉能活得了？只要我这次活了，以后我做事要倍加小心。那等到走更的人巡逻到了这个地方，就见更楼下边躺着一个人。当时这人呢，把这灯笼高高的举起，这么一照，一看是汪明，还以为这汪明啊在这偷懒儿，在这睡觉呢。这人就喊上了，我说汪明啊，你也在这躺着睡觉，你也不怕凉，是不是酒那喝多了？那赶紧起来，赶紧起来。连喊了两声，汪明也不动，就这样走着近前，这么一看，一看汪明身边流了不少的血，早已经绝气身亡，
这已经非同小可，连忙撒脚如飞，就给勾府的总管前去报信。总管到这儿这么一看，这汪明死了，心说话是不是那刺客那也跑了？总管就喊上了：“我这无声啊，无声！”喊了半天，就见那更楼上边那一点动静也没有。下边几个人一起喊：“无声啊，无声！”结果呀，还是没人答应。大伙儿这么一看呢，干脆那上去看看。这些人那仗着胆子，那噔噔噔就上了更楼。更楼顶上一看，一看这无声，那确实是没有生命了。那身手一出，早已经是死于非命。大伙儿那么一看，嘿，这回这无声啊，确实是无声了。那你说你姓吴，还叫无声，就是没有生还的意思。这起名字相当有学问，如果这名字那起得不好，那确实可以影响那人的一生。有的人呢，那姓黄，起名啊，那叫做皇帝。这皇帝那还了得啊，是炎黄子孙的那鼻祖，你叫皇帝。结果据说叫皇帝这个人这一辈子也没站起来，为什么？名字太大，把他压得那受不了。另外那起名字的时候还要注意这文字的搭配，比如说姓魏，那叫做魏猪，那叫难听。那姓狗，那叫狗屎。姓吴啊，那叫吴有德。姓于，那叫于进锅，那等等。总而言之，搭配不当啊，听着那也不好听。哎呀，让人一听啊就这么别扭。咱们闲话少叙，一看这吴生死了，再一看抓住那刺客也踪迹不见。这总管现在也顾不了，夜深人静了，连忙报与了员外。这勾员外闻听急忙起来，又细问了一番，这才知道刚才在佛楼上拿住了一贼，由于夜深没有禀报员外，当时的员外就把这总管申斥了一番，这此事焉有不报之理，纵然你不报也该派人四下搜寻一回，更楼上边天人看守，不当如此之粗心大意。总管呢，那是追悔不及，只有在那儿哆了哆嗦俯首认罪。勾相焕也无可奈何，也只好据实禀告了官府。就在鬓边那儿插着一朵粉色的蝴蝶，这更夫啊，那如何看着他，更夫如何被杀，一一写明，那报到了县衙。此事他一吵了一喊，那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这就叫好事不出门，那坏事传千里。因此啊，这冯七来到小丹村非常容易的就把这件事那打听得一清二楚。这冯七啊把这话说完了，这时候这冯七说，等着蒋四爷来了以后，那和蒋四爷好好的商议商议。蒋四爷那足智多谋，没成想到了晚上蒋平就赶到了，大家是彼此相见，就把花蝴蝶这事那讲说了一番。四爷蒋平呵呵一笑，哈哈哈哈，哎呀，要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哎呀，水从源头树从根，盐在哪咸醋在哪酸，这家伙既然有头邓车之意，还需要赶奔邓家堡去寻这采花的阴贼。
谁让我蒋平来得晚呢？明天小弟就赶奔邓家铺走上一层，可有一层？如果我要是掌灯的时候不回来，说不得众位哥哥就要辛苦辛苦，赶到邓家铺搭救小弟。北侠欧阳春看了看这蒋平，我说蒋平啊，就凭你的本事，就凭你这小脑瓜，估计是万无一失。你要放心，只要你掌灯时候不回来，我就率着龙涛、冯七，包括韩章去搭救于你。咱们书要简短结束，这一宿没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到了次日天明，蒋平、蒋四爷仍然扮作了一个破老道，提起了算命的招子，拿上了鱼骨剪板。蒋四爷溜溜达达，就是没事人似的，赶奔邓家铺。蒋平到了邓家铺，一看，哎呀，邓家铺确实，这个村子还挺大，就见有个大院套，呵，那真是人来人往，人是出出进进。因为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江湖上的朋友也不少。这位又有钱又有势力，和襄阳王赵觉是勾搭连环。正巧啊，今天正是邓彻的寿诞之日，蒋平、蒋四爷溜溜达达来到了门前，就在邓彻的门口，那真是走来走去。正好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送一个朋友出来，那却是病太岁张华。只因昨天呢，张华救了花蝴蝶，听花蝴蝶说，近来霸王庄的马强与襄阳王关系挺好，关系越走越近，打算邀着邓彻去投霸王庄的马强，将来和襄阳王赵觉一起干。如果那赵觉当了皇上，他们可以光明生显父母，到那时紫袍金带可以当显官。不想这花蝴蝶也送出来，那一眼就瞧见了蒋平。这花蝴蝶这心里这么一动，一看这老道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手里边拿着算命的招子，还拿着鱼骨剪板。就见这老道啊，长得皮包着骨头，骨子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子就散架，骨子不撑皮儿，皮就塌腔，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那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一看蒋平在那儿溜，花蝴蝶心想：看起来这个人那是不是就在铁仙关给我一次那个种。当时花蝴蝶就产生了怀疑。花蝴蝶看了看邓彻，我说：邓大哥呀，你看这个破老道乃是一个算命的先生，我看呐，你把他叫过来给你老人家算上一卦，您看怎么样呢？就这样，邓彻吩咐家人把老道给带进来，蒋平啊就盼着能够进邓彻的府，好见机行事访查花蝴蝶。邓彻可不知道那花蝴蝶那到底有什么用意，花蝴蝶一转身就躲到了一旁，暗自观察这蒋平。邓彻坐在了大厅之上，见在花蝴蝶那躲在了一旁。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那看了看蒋平，我说：这些道士，你既然会算卦，能不能就给我算上一卦，看看我邓彻那前途如何？翻江鼠蒋平抬起头来看了看这邓彻，
假

0: 庄呀，给邓车相命。然后蒋四爷就说了：“哈哈哈，哎呀，我看庄主爷，您这满面生辉，我估计啊，最近您要有好事，那将来就能够当个显官，不是王侯之辈。”神手大圣铁猿猴邓车这么一听，嗯，起来这算卦的还真有两下。病太岁张华到这儿前来请我，让我赶奔霸王庄帮助马强。这马强和襄阳王赵觉关系挺好，如果我要帮了马强，和襄阳王赵觉再进上一步，再者一说马强他叔叔，那就是当今万岁眼前的红人，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兴许呀，真让这老道说对了，将来我不是王侯之位。现在邓彻那看着讲评，就在此时，旁边暗处的花蝴蝶一听讲评这一说话，心说话好嘞，这肯定那就是在铁仙观扎我这个人。没等邓车吩咐，这花蝴蝶由哪旁边过来，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我说这一老道你可识人于我。蒋四爷这么一抬头，这蒋平可就吃了一惊，对面站着正是采花的大盗花蝴蝶花冲。这蒋平是微寒一笑，哎呀，我不认识这位壮士。这时候花蝴蝶那看着蒋平，我来问你，你姓字名谁？啊，小道人我姓张。花冲看着蒋平，那我问你，你是自幼出家还是半路出家，还是故意假作老道装出出家人的样子，是别有他图，是不是仿出什么事儿来？你给我说了真情实话，然还罢了，如若不然，可别说我对你不住。神手大圣铁猿猴邓车在旁边听了以后挺不高兴，把脸蛋子往一沉，我说花冲，你这是何意？花蝴蝶那看了看邓车，我说大哥呀，你有所不知，只因小弟在铁仙观被人暗算，险些丢了性命。那后来的月光之下，我虽然看不真切，见那人身材瘦小，脚步灵便，和这道士颇为相似。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5: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6: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7: 我的坐标

0: 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4: 一起成长。
3: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4: 劳动者正青春。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上午九点钟准时陪伴你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早起啊，大家买早餐的时候，您有没有在你的小区便利店啊见过一种叫做营养快钱的，想给孩子啊买旺仔牛奶，哎，差一点拿成了旺仔这个旺子牛奶啊。今天呢，咱们就聚焦一下这些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话题哈，小超市里的山寨货，他们到底啊是靠什么活下来的？那究竟是谁呀在消费这些山寨货呢？是大家真的消费降级了，还是他们精准的踩中了某些人的需求？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从数据、人群到市场逻辑，一层层把这件事儿跟大家来说透。要聊山寨货哈，早些年的山寨货呀，大家可能是从手机啊，然后从一些小的电器啊，哎，从这些商标上能看出来些许的差异哈。那咱们看一组这个节目组整理出来的一些数据哈，根据最近全国对于全国12个省份、30个乡镇集市和社区小超市的走访，近 60% 的小店呢会主动上架高仿商品。也许啊，这些高仿商品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只是呢我们可能不太注意这些商标，只是觉得大差不差啊，买来还觉得挺便宜。哎，这个东西平时买啊，假如说这个洗衣粉啊，假如说这个洗衣液啊，平时买我们不是这个价呀，但是他这儿就卖的便宜。有没有忽略一下他的商标以及他的样式，他的文字都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它的价格就是天差地别呀。比如说我们老生常谈的一种叫做雷碧的汽水哈，还有像康帅夫的方便面啊，月历月的饼干，这些老熟人啊，销量呢能占到同类商品的3-5%左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商品的价格普遍比正品要低30%-50%。比如说正品的可乐啊，每瓶是3块钱，那么雷碧只需要1.8块或者1.5块，哎，您就能买到。正品的方便面呢，每一桶大概是5块钱左右啊，像康帅夫，你3块钱就能拿下。他打的就是这种价格的差异啊，然后呢，因为字写的都差不多，差异性呢，我们肉眼可能一下子还分辨不太出来，因为颜色呀，然后以及它的这个标记的方向啊，以及文字的这个字样啊，哈，都差不多，那只是差一横，或者说差几点儿。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分辨得非常清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疏忽啊，就买到了这些山寨货。那么到底是谁在买这些山寨货呢？我们也跟随了100位消费者啊进行走访，和他们聊一聊哈，发现主要呢大概人群分为2类。第一类呢属于是价格敏感型的，就比如说像独居老人呢，打工族啊，哎，他们觉得汽水喝着都是甜的，方便面呢煮了都能饱啊，没有必要多花钱买这些牌子，差不多就行啊，我只需要渴了的时候我能喝点甜水解解渴啊，然后补充一下体力，饿了的时候能充饥就可以了，至于它是不是牌子我们并不太在意。第二类呢是属于粗心大意型的，尤其呢是着急购物的年轻人，哎，看包装颜色图案，像我刚才说的哈，字样都差不太多，拿了就走，结账时呢也没有注意哈，回家才发现买错了哈，上当了。但光说消费者呢还不够，山寨货能存活其实呢就是钻了市场的空白，很多正品品牌的配送范

0: 为到不了一些偏远的乡镇啊，小超市呢想拿进这个进货，只能找当地的一些批发商，而正品的拿货价呢要稍微高一些。小超市呢买贵了啊，卖贵了就没有人买，哎，卖便宜了还不赚钱，反而呢这些山寨货拿货价格低，利润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大，自然就成了部分小店的一些选择。那么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听一些音频啊，这是昨天在整理稿件的时候啊，特意为大家选择的一些音频，适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集体的展示哈。当然了，我这儿可能看到的是视频啊，大家用音频的方式来收听，效果也是差不太多哈。大家来听一下，这是其他省份的一些打假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山寨货的清理行动，啊，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
1: 价值这里的东西价值一个亿，
2: 今天我们要将它们
3: 一举销毁。
2: 这是我们查扣的盗版书籍以及盗版光碟，
3: 口罩还有假的呀？
2: 对，
1: 这是假酒，还有假烟。几万块钱买个假包，你气不气得慌？
3: 啊，这么多假减肥药，吃了以后会有啥后果？
2: 可能会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以及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
3: 呀，幸亏在流入市场前就被你们查获了，
2: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4: 销毁活动正式开始。
0: 这个现场呢，就是将所有的假冒伪劣产品哈、啊、全部销毁的一个现场视频。
4: 销毁窝点1628个，打掉团伙1306个。涉案总价值23亿余元。
5: 只有严厉打击的越厉害，市面上的假货才会越来越少，我们百姓呢才会更放心的去购买。
6: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
2: 请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0: 好的，这也是一个打假的视频哈，这个军民进行联动，然后呢这个把这个打假哈、啊、进行的非常的彻底。当然了，这个层出不穷，它就像一个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总是有人愿意钻这些法律的空子。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刚才在这个视频啊，大家听到的音频当中已经听到了书籍有假，其实这是非常毒害咱们青少年的。他们呢对于这些知识的收集还没有那么广泛，多数都是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但是呢如果书籍有假的话是非常对他们成长是非常有影响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揭底一下更加高的哈，这个属于高智商犯罪的这些涉及的涉案的假邮票等等啊，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的这些音频。
7: 这些邮票就是警方查获的假邮票，邮票印刷并不粗糙，这么小小一张纸要怎么分辨真假呢？
2: 它的印刷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肉眼看与我们的真邮票差别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批邮件上贴的屈原邮票，它的印刷特征呢是胶印版的方式。
8: 这个我们这个真票，屈原像的剑柄部分啊，后面有灰麻色的一个网点。假票是用四色的方式印刷的，我们是专色印刷的。剑柄部分，我们是银写版的特征，您看它不是一个线，它是很多的网点来组成的这一个剑柄上面的最初的圆，包括剑身部分。您看假票部分呢，它是用黑色的那个圆形的网点组成。
7: 究竟是什么人印刷了假邮票，而且数量竟然有上千万枚？案件还要从一个关键人物冯某说起。冯某常年混迹在上海的集邮市场，他发现很多做国际物流的人都在疯狂收购打折邮票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于是他动起了歪心思。
9: 他就找到了跟他相识比较熟的有印刷技术的陶某，跟他一商量说，我们有机可图，要不我们开始印制假邮票，我这边有销售渠道。
10: 以航空包裹为准吧，像他们寄的这种比较大的重的尺寸大的这个国际包，单价大概都是在1000元左右的，然后他使用假邮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相当于通过这种方式来榨取我们邮政的这个邮资，来达到他牟利的一种目的。
7: 陶某原本在开印刷厂，后来回到老家， 他对印刷行业比较了解，也掌握着一些业内资源。当冯某把自己的想法和陶某一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制作假邮票牟利。
9: 冯某将真邮票通过快递的形式寄给了陶某，陶某在浙江组织了一个造假的团伙。
7: 为了逃避打击，陶某刻意将假邮票的制作流程拆分为三个独立环节，分别由罗某提供制假技术，一家印刷厂负责制版，以及一个隐蔽的小作坊进行最终印刷。
9: 陶某将印制一套邮品分为三个生产线呢，也是为了逃避打击，他也不想让一个人掌握所有的技术。
7: 因为很多印刷厂老板都知道私印邮票是犯罪，所以罗某拿到陶某要复刻的真邮票后，首先要去掉敏感字样，制作出印刷的底稿。
8: 在电子分版的时候，把邮票的主要的要素都去掉了，邮票的主要要素就包括邮票的面值以及字号，只保留了邮票的主要的图案。所以这个印刷厂在印刷的时候，他们可能啊，他们以为也只是在印标签呢、啊，印一个卡通画图。
7: 半成品从印刷厂出来后，陶某会送到陈某鹏经营的小作坊，在他这里加印金额和中国邮政字样。假邮票制作好后，他又会送到罗某这里进行最后的加工处理。
9: 裁剪是由罗某完成，罗某将裁剪完成以后，将邮票交给了陶某，陶某再将邮票封箱寄给位于上海的冯某。
7: 陶某收到冯某寄来的真邮票样品后，会先筛选一番，有些邮票工艺复杂，他就完全不碰。更为狡猾的是，一旦发现某类假邮票被拦截，就会立刻停止印刷，并通知下家不要再使用。
9: 如果说他制造的假邮票被邮局发现封杀以后，他这一版邮票就会停止使用，再去找其他的邮票来复刻。
11: 百密一疏，这破绽是如何暴露出来的呢？2024年10月，在武汉的一家邮政揽头部，19件超标的国际包裹的出现，撕开了这个制售假邮票团伙的冰山一角。
7: 画面中就是这19件国际包裹，邮政工作人员发现，这些包裹不仅尺寸超标，邮费的支付方式也很反常。寄递人在包裹的表面密密麻麻贴满了价值6元面额的屈原小型张邮票，至少有2000张，邮票上面又被黄色透明胶带覆盖住。
10: 正常的客户他可能就是用现金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就来支付这个邮费，这样子是更加便捷的，所以我们会怀疑他这个邮票可能存疑。
7: 邮政工作人员对这名寄件人的寄递信息进行梳理，发现他在近3个月内在武汉市多个邮政网点以个人名义每次都用自贴邮票的形式大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10: 最先一开始发的很少，一个月大概也就200-300件的样子，后期呢他每一天大概都可以寄20-30件。
7: 邮政工作人员还发现，在过去3-4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7个人在武汉本地都采用这种自贴邮票的方式，使用小型张邮票大批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10: 大概邮寄了有150万的这个邮资的这么多。
7: 那么这些频繁出现手法相似的邮寄行为是巧合吗？邮政工作人员检查了他们留在网点的样票，发现这2枚邮票极有可能是伪造的。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结果确认是伪造邮票。警方侦查发现，邮寄这批包裹的有2名嫌疑人，分别是刘某娜和徐某超，两人居住在武汉市黄陂区，两人在搬运包裹时被民警当场抓获。
9: 我们进到家里进行搜查，当时就搜查到有邮票若干，还有用于粘贴邮票的 A4 纸、胶带，然后邮局的那种面单，空面单信息。
7: 经审讯，2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幕后指使的上线，这个团伙由魏某一手操控，他负责统筹包裹和假邮票的调配，远程指挥刘某娜和徐某超在国内多地寄件。掌握线索后，民警当天就抵达上海，将魏某抓获归案。
9: 在他家里就查获了一件没有开封原封的假邮票，而那件邮票面额达到10万。
7: 民警围绕着魏某的社会关系展开进一步调查，锁定了另一名关键人物。

0: 上海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的负责人邵某。邵某长期从事国际物流供应链业务，负责在国内揽收货物并组织发运至海外。那么邵某等人究竟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警方调查发现，邵某以六折邮费、超低价邮寄为噱头，大量揽收国际物流订单。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先用真邮票在邮政柜台验尸过关，骗取信任，最后在正式贴票环节偷偷将真邮票替换成伪造邮票。为了防止假邮票被识别出来，他们又在邮票上裹上透明胶带逃避检查。
1: 相当于直接把邮票封在箱子上面了，一旦要拆箱的话，邮票就损毁了，就没法去核验。
0: 那么这些假邮票到底来自哪里呢？民警从邵某的社会关系入手，很快一个叫冯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他与邵某、魏某都有着非常频繁的邮票交易，邮票的价格却低得不正常。
1: 我们去邮局工作人员了解过，市面上也有正版的打折票出售，但是价格应该是在4到5折之间，也不会出现低于1折的价格去买到邮票。然后我们对这个线索是产生疑问的。
0: 冯某在电商平台上经营着一家打折邮票的网店，曾因销售假邮票被上海邮政部门查处过。
1: 冯某是一个售假的犯罪嫌疑人，而且魏某、邵某大量从冯某那里购买假邮票来从事国际物流的基地。
0: 警方由此循线追踪，抓获了冯某、陶某及制假团伙。至此，这条制售用假邮票的犯罪全链条被端出。警方共查获伪造邮票1000余万枚，涉案6000余万元。对于以陶某为首的制假团伙，警方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对于以邵某为首的使用假邮票的团伙，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进行了判决。被告人魏某、刘某娜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9个月，并处罚金。被告人邵某犯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2: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有关于邮票的一些作假的这样一个案例。其实呢，我们想想啊，如果说我们想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什么？有关于咱们的山寨啊，实际山寨你说白了啊，拆开了揉碎了说，它就是假货啊。那么我们也说了，这些假货它的价格呀是稍微低一些啊，和正品相比呢稍微低一些。你说它吃着有没有什么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呀，有没有什么这个不合格的一些标准啊，这个我们无从考证哈。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产品可能它是比较合格的，就比如说某丽源，哈哈，它的食品公司现在已经做到上市了，实际上它就是从原来的山寨开始做起的，一路模仿哈，模仿这些这个进口的一些食品啊，然后把它变成咱们中国自己的产品。那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规的销售渠道和正规的销售手段哈，只是呢我们是在复制粘贴哈，用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些这个口味啊适合国人的这些口味，制作自己的品牌而已。但是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是有关于邮票的一些山寨，它就不能说它是山寨了，已经是假货，而且已经触及到法律了。那么这种邮票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上了年纪，比如说像80后60、70、80可能对邮票还是比较了解的。那现在呢，90后可能除了一些收藏喜欢集邮的这些网友们，那其他人呢可能还是对邮票不是特别的了解。它邮票上面是有这个面值的，我们知道在邮政你去购买邮票的话，邮票上的价格和我们所付的现金是同等的，所以说邮票有在某部分来讲它是有一定市值，有一定金额的限定，所以说呢制作假邮票实际上就是触及法律的底线的。 说了这个邮票的事儿哈，其实呢还有像我们刚才说也有关于一些像吃的喝的哈，就比如说雷碧呀、啊、哈，然后呢像这个康帅夫啊哈，月历月呀、啊、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

0: 产品。那么其他的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啊，很多很多方方面面都是触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像洗衣粉啊、洗衣液啊、等等等等哈，都是大差不差。包括我们的这个洗发水啊，哎，只要稍微动点心思，其实呢这些山寨货就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段音频啊，这些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
1: 八个山寨品牌，你有没有想过喝了口渴可乐后会不会更口渴，或者使用名为菠萝手机的设备是什么感觉？第一名居然比正版质量好。从食品到科技产品，这些山寨品牌的创意和命名方式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本期奇异探索站将带你深入这些奇葩山寨品牌的世界，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发掘更多惊喜吧。可口可乐因其独特的味道和品牌影响力广受欢迎，而口渴可乐似乎是对这一经典饮料的模仿，但它能否真正解渴，还是只会让你更口渴呢？而对于雪碧，名字中的雪字让人想到清凉的雪花，但雷碧又会带来怎样的想象呢？吸电宝，我们买的这个便携式充电宝名字挺响亮的，但是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这是什么？让我们看看洗发水。宝洁公司的三款洗发水，潘婷、飘柔和海飞丝，被合并成一个叫做潘飘的产品，然后再加上海飞丝，竟然变成了潘飘海飞丝。再来点趣味科技，一个看起来精致的 iPhone 在启动时告诉你，美国有苹果，中国有菠萝。介绍所谓的菠萝手机，这种创意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至于 Adidas， 这个将阿迪达斯和耐克两大运动品牌巧妙结合的品牌名，无疑是市场上的一大创意。肯德基的成功引发了无数模仿者的兴起，他们不仅仅复制了肯德基的食品和服务模式，还在品牌命名和市场推广上展现了极大的创意和幽默感。例如轰炸机这家店铺使用类似奥巴马的形象，并配上 UFO 这样的名称。更为戏剧化的是，一家店将 KFC 改名为 OFC Obama Fried Chicken， 翻译过来是奥巴马炸鸡，直接用奥巴马的形象作为标志。另一家店铺则更具创意，将肯德基译为肯德基，在中文中添加了能买得起的双关语，甚至改卖烤鸭而非鸡肉。还有 KFG、 KFD 和 RFC， 这些品牌以其与肯德基惊人的相似性而闻名，从内部装饰到菜单和营销材料无一不模仿。连披萨店和甜点领域也不例外，诸如 Pizza Hut 的披萨和类似哈根达斯的哈斯达根冰淇淋，都是对著名品牌的巧妙模仿。那双看起来很酷、做工也不错的乔丹篮球鞋怎么样？但等一下，为什么跳跃男标志看起来不对劲？市面上流行的核桃奶饮料六个核桃，它的简单名字催生了从一个核桃到十个核桃，甚至一个名为六个纯核桃的仿制品。有人甚至将产品命名为六颗核弹。一位男士购买了一罐红牛，但他觉得味道不对劲。他仔细看了看品牌名称，发现写的是类牛。即使是以其严格的商标注册著称的星巴克，也常见仿冒版本，如 Starport 咖啡。还有诸如百事可乐冒充 Clear 清扬洗发水的 Clear 版本。在一家玩具店，店主带记者到门口停放的一辆 SUV 车边，车尾箱里装满了大号的奥特曼玩具，每公斤价格从几十元不等。在一家皮具店内，一款市场价数万元的香奈儿手包，在义乌只需200多元就能买到，而且看起来标签非常真实。在一家批发服装店内，记者看到了诸如 North Face 和 Arc'teryx 等知名品牌的仿制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一小部分。假冒文化的盛行导致了许多品牌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商标不被模仿者侵犯。例如广州的老干妈公司为了对抗仿冒，每年投入高达3000万元人民币。面对名为老干爹的仿冒品牌挑战，老干妈反击的方式是大量注册商标，包括老干婆、老干女儿和老干儿子。著名的大白兔糖果品牌为了保护其标志性形象，注册了包括灰兔、黑兔和花兔等多个商标。通过这种方法，白兔能够保持其品牌独特性，并防止市场上出现模仿产品。尽管如此，假冒品牌的创造者们仍然展现出极高的狡猾性和创造力。例如阿迪达斯在中国注册了近500个商标以保护其品牌，但假冒制造商仍然找到方法模仿其产品。耐克也面临类似的挑战，

0: 甚至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风险。例如，大多数玩具批发商销售的塑料玩具中，低质量塑料玩具可能物质。更有甚者，一些看似温暖的儿童羽绒服实际上填充的是假羽绒，这种材料不仅保温性差，而且由于未经过高温消毒，可能会藏匿异味和细菌。不过也有不少案例显示，通过模仿别人的产品成功崛起的故事。1997年，当韩国品牌 Arane 的蛋黄派在中国市场如日中天时，每盒4个售价10元人民币的价格对当时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便宜。作为新兴玩家的达利食品开始模仿 Arane， 推出了价格不到 Arane 1/3且分量更大的蛋黄派，迅速击败 Arane， 成为糕点市场份额最高的公司。之后达利就像开了挂一样，在模仿的道路上一路狂奔。2003年乐事薯片在全球引起轰动时，达利又悄悄推出了可比克薯片，并聘请明星代言。这波操作不仅抢占了市场，还让人不禁佩服他们的市场嗅觉。红牛能量饮料火遍全球，没问题，达利推出乐虎应对又是一记精准的模仿拳。到了2007年，面对草本茶的风潮，达利推出了和其正草本茶，外观与王老吉惊人相似，价格却更加亲民。虽然达利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依靠模仿，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中国成为食品界的重量级选手。2015年这家曾是小工厂的公司正式上市，一跃成为价值数十亿的食品帝国，年净利润高达29亿人民币，市值超过570亿人民币。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许多著名品牌在这里设立了原始设备制造 OEM 工厂。这些工厂经过长时间的运作，掌握了设计和技术，使他们能够生产与原品质量非常相似甚至更优的假冒产品。以制鞋为例，福建莆田以其鞋类制造而闻名，莆田工厂制造的假冒鞋子的质量有时甚至比原品更高。莆田市市长曾开玩笑说，如果你的耐克鞋2年就穿坏了，那他们是真的，如果穿了3年还好，那他们就是在莆田制造的。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一部分，这个地区还享有一些国家优惠政策，吸引了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品牌在此开设 OEM 工厂，使莆田成为关键的生产和加工中心。好了，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到底是谁在买哈？然后呢，山寨货是怎么样跟正品来斗智斗勇？包括有些人哈，已经走上了不法犯罪的这样一个途径啊，来谋取暴利。其实呢，聊完了谁在买，再说说山寨货是怎么跟正品来进行相搏斗的哈。很多人都觉得山寨货就是抄作业，但其实在现在的山寨厂家呢，其实也在升级哈。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想象一下，为什么这些山寨货层出不穷，而且在不断刷新自己的新技术？说白了，就是市场上还是有一部分人需要这样的山寨货来填充自己的可能经济上的不足啊，然后呢一些这个其他的短板哈。那么首先，正品品牌的反击呢，是一直没有停过的。那去年呢，某饮料品牌啊，就起诉了雷碧的生产厂家，要求停止哈它的侵权行为，还索赔了50万元。某方便面品牌呢，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在河南、山东啊这些地方查获了不少康帅夫的小店儿。但山寨厂家呢也有应对办法，比如把康师傅的狮字改成帅哈，又或者把奥利奥的奥字加一个偏旁，打一个擦边球，让消费者呢难以分辨。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山寨货呢开始走差异化路线，不单纯是模仿了啊，比如说有一个山寨的饼干品牌，知道乡镇的消费者呢喜欢实在啊，就推出了100克的超大包，价格呢比正品50克的小包还要便宜。还有一些山寨饮料啊，会根据当地的口味进行调整，比如说在南方加这个凉茶味儿啊，在北方加红枣味儿，反而呢吸引了不少的固定客户，并且成功的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像刚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听到的这个达利哈，它的食品已经上市了啊，这个公司已经上市了。它其实原来就是在进行抄作业，进行模仿。但你说它是假货吗？它也推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欢，那就是可以给自己谋出一条生路哈。像天下文章一大抄哈，抄明白了可以，但是我们千万啊，这个卫生啊和这个生产的日期啊，这些是不能作假的，因为一旦触及了这些的底线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这个抄作业抄不明白，就变成了犯罪哈。其实这种博弈背后呢，反映的是消费市场的分层，不是所有人都追求品牌的，有些人愿意为正品的品质口碑来进行买单，也有人更看重的是实用便宜。哎，就像咱们身边有人买衣服啊只是认识大牌啊，有人呢就觉得平价

消费品也是很好的。有人喝奶茶呢要选择连锁的品牌呀，有人就觉得路边的小店啊，哎，5块钱的奶茶也很好啊。也不是这个消费降级，而是大家的消费需求哎更不一样了，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那市场呢也跟着分成了不同的赛道。那么其实说到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个职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关注过，也就是职业打假人。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之前呢，还真的就跟这样一位人士进行哎了解过，但是呢他不便于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的过多，在这儿呢我也只是给大家进行转述哈。那么他呢就是这个我就问哈，这需要有什么这个需要识别哈这样的一些山寨货，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他给了几点建议，一呢是看商标的细节啊，正品商标注册呢，它的标志是很清晰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检查生产信息，像山寨货呀，往往它的地址都是非常模糊的，它的生产地址啊，这个我们也要看清楚。三呢是比价格，过分便宜的就要警惕了哈。四呢是验品质，口感呢，质感呢。哎，它和正品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像现在很多的小零食店啊，大家就可以去注意一下，很多宝妈喜欢带孩子到这些零食店里面去消费，我不能说它完全都是山寨货，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它的包装袋它的这个一些商标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保证它的品质是否能够达到合格的这样一个标准。那还有呢就是确实哈，正是有了这些打假人的努力哈，才让更多的问题产品呢无处遁形。不过让我们值得深一层的思考的啊，为什么明明有打假，那山寨货仍然是有市场，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哈。刚才也说了，它正因为消费的需求不一样，它才出现了分层哈。那但是呢也要提醒哈，这些这个清醒的去认识，山寨呢不等于平价正品，很多山寨产品呢在质量啊安全标准上啊其实都是大打折扣的。比如说这个像刚才提到的打假人的提醒哈，价格是可以优惠，但是安全是不能打折的。像一些正规的我们的这个便利店，他可能定期会去处理一些临期的商品，这些是打折是打的折扣是很大的啊，非常大的。像小区门口啊，可能经常会有这些便利店，你会看一下，经常他会推出一些哎折扣产品，他这些折扣产品还是在保质期之内，但是呢可能已经到了临期了，所以他要尽快的去处理。那我们买这样的东西回去的话，吃起来其实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的，它没有过保质期，哎，就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不用担心它变质或者怎么样。当然了，一些真空包装的，我们还是要看它是否漏气啊。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去辨别呢？除了借助专业打假人的力量哈，我们自身也要提高警惕，购买的时候呢要仔细查看包装的一些细节，哎，保留这些购物的凭证啊，哎，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12345进行啊，12315哈，12315进行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看到消费市场啊，就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有生品这个正品品牌在不断的更新，也有山寨的产品在夹缝中求生，更有打假人呢在维护市场秩序。而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做的是擦亮双眼，理性的进行选择。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听一首歌进行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节目会继续回到FM90.4 当中，我们不要走开，继续回到节目收听我们的消费新主张。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私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我们节目呢，不仅可以通过我们收音机可以听到，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哈，直接来关注。那您可以在视频微信号里面哈，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哈，这样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每一天给您进行的消费理念的指导哈。那么我们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其实呢，必须要提醒大家，山寨货的风险是不能忽视的。咱们节目组呢之前就拿到过一些检测报告哈，有一些山寨饮料的糖分呢、添加剂啊。

它是超标的，长期喝呀对身体特别不好。有一些山寨的零食呢，生产日期是模糊的啊，甚至是三无产品，这些您可能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很难去关注。尤其呢是像上了年纪的人啊，哎，眼睛可能看得不太清晰，不戴这个老花镜啊，可能看不太清楚，稀里糊涂的就给孩子买了，孩子呢也稀里糊涂的就吃了啊。所以呢，不管是图便宜还是不小心，买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啊，看清楚品牌，哎，这它的名称啊，每一个字儿都要看清楚，检查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别为了省那几块钱啊，把健康给搭进去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正品品牌呢，能多关注这些被忽略的消费群体，比如说推出平价的基础款啊，我们可以把一些山寨货就给它避免掉了。那偏低的哈，这些偏远地区配送啊，也是可以配送上货啊，配送上门。那么降低了这些让小超市啊轻松进货的这样一个门槛，那消费者呢也能买到便宜又放心的正品。毕竟呢，只有市场上的选择更多元、更规范，大家才能真正的买得安心，花得值得。您说是不是？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啊就快要结束了。其实不管是不是正品还是山寨货，背后呢其实都是消费者的需求在推动，有人需要这种品质，有人需要实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安全永远是底线。希望今天的内容啊，能让您下次购物的时候多一份清醒，也能多一份对消费市场的理解。消费不只是花钱买东西，更是对生活的选择。理性一点，细心一点，才能让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那么每天上午的九点啊，我们都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消费上的一些避坑啊、避雷啊，哈。像之前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期有关于消费上的一些主张，但是呢可能方方面面还没有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要更全面一些。如果说您有您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欢迎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好，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呀也会整理一下，针对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出一些节目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那如果说您有消费上的问题，可以直接这个进行留言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方式啊来和我们保持互动，87996288。我是海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今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哈，从今天开始都能够买到心仪的好东西哈，买的放心，吃的安心，用的放心，这是我们节目呢再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的一个基础哈，也是我们的准则。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好的，我是海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有更多的精彩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4: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3: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4: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3: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4: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3: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知识讲解。我们在身体当中有一个脏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在你不精心呵护的情况之下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又是你平时不在意的点。所以我们如何去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进行详细关注到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沉默的器官，也是沉默的管家，就是胆囊。每一天我们希望自己的胆囊健康，我们饮食生活起居习惯等等方面是否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造成了我们胆囊受伤呢？这个沉默的管家在默默地承担着你对他的伤害呢？那这种伤害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又会是哪些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朋友们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进行详细的关注和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张志强主任。张主任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7: 张主任，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的身体里面的沉默的器官，也可以说是沉默的管家，叫做胆囊。我们为什么会给它有这样的一个叫做沉默管家的称号？
8: 因为胆囊啊，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消化器官， 平时啊，这个大家不会对他很在意，只有当他有病的时候，可能是大家会想起他来。
7: 嗯，
8: 而这个随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因为进食还有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大家的这个平时的压力大，然后呢作息时间不规律等等原因吧，造成了这个胆囊疾病的比这个前些年的多发。
7: 嗯，
8: 所以说呢越来越引起了人的关注。在前些年，在我们这个可能建国初期，在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挨冻受饿的时候，
7: 嗯，
8: 这个胆囊的疾病啊就很少发病。
7: 嗯，
8: 只有在这个我们生活水平好了，然后呢每天进食这个油腻糖分，这个大鱼大肉，这个烧烤啊，这些油腻的饮食多了以后，再加上我们身体这个糖尿病、肥胖，
7: 嗯，
8: 这些原因以后，这个胆囊就是逐渐的这种发病率的提高，
7: 嗯，
8: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7: 嗯，您看刚才您提到的，现在发病率的应该是在升高的一种状态。我在前一段时间，其实不久之前，我去查一下叫肝胆胰脾彩超，这正是您的科室里面常规要检查的这个项目。当时彩超的医生就是在彩超的那个科室里面还正坐着，比如说完事儿了，说你可以下来了，特意和我说了一下，你没有胆囊炎。我觉着马上的反应说，哦，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胆囊炎，不然他为什么要特意跟我说一下你没有胆囊炎，因为我并没有问。而且一般的情况之下，医生在采超室的时候他不会说，他只是记录下来，然后你到医生那再看嘛，或者你自己拿着单子看。这是不是说明真正的是在我采超那儿去做这项检查的时候，确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查出胆囊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8: 胆囊的疾病啊，他有的时候查起来经常会他的影像学和病人的体征症状不一定是完全相符。
7: 嗯，
8: 有很多人他说我经常会右上腹疼不舒服，进食后有这种这个反酸啊、疼痛啊，放射到后背啊，有一些这个感觉。但是呢他去做超声倒是不一定就能肯定能查得出来，就因为胆囊疾病呢它还跟胃病跟胰腺跟这个肝脏的疾病经常会混淆。
7: 嗯，
8: 所以说真正的去做超声呢是一个简单的判定。
7: 嗯，好像是一个初步筛查。
8: 初步的筛查。
7: 嗯，
8: 所以说因为胆囊炎、胆囊结石啊、胆囊疾病的发病率的增高，所以说很多超声科医生这个对这方面的经验也多了一些。
7: 嗯，
8: 所以说他根据胆囊壁的

0: 有没有茅草啊、增厚啊，有没有岩性的改变呐、啊，有没有石头啊，跟这些指标吧，然后它可以初步的帮你界定一下。
1: 那说到这我就有新的问题了，张主任，您刚才是说并不一定你查彩超就能查出来胆囊的疾病问题是吗？那它是作为一个初步的筛查，我们比如因为好像每年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对自己身体关注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那比如肝胆一批彩超，是说我没有任何症状表现，我做这个彩超也没查出任何问题，我就可以不关注了。还是说也不行？
0: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如果我们例行公事的每一年两年做一次体检，然后常规查一下，就是腹部彩超、肝胆一脾这一块儿吧。如果超声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然后呢你自身又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疼痛啊、消瘦啊这个一些改变的话，就可以不用进一步检查。
1: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是说你彩超其实没查出来你疾病问题？是说我有什么样的症状，它和胆囊疾病相关吗？
0: 有很多患者啊，就是在门诊就医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恶心、不舒服，有的时候有这个上腹部的疼痛，向后背部放散，他会来医院就医。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需要医生来界定。有很多患者呀，说我是一个轻度的一个胆囊炎或者反复发作，结果呢，他吃这个抑酸药，吃这个胃药，吃黏膜保护药，吃了10年8年，或者是吃了3年2年，始终当胃病在治。也有个别病人呢，说是我是一个十二肠反流性疾病，然后呢，胃溃疡或者是糜烂性胃炎，进食以后啊就有症状，但是呢，他可能就当成胆囊的疾病来治疗，就是也是治了很长时间，所以说，想把它区分开呢，如果有症状的话呢，还是要把这个检查做得详细一些，尤其是，症状很明显，这个很典型，这个经久不愈，就是经常用一些药物治疗之后呢，反复发作，那我们应该把这个超声，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甚至说胆道的核磁，胃镜，这些现在都已经很常规的检查吧，都要都给它常规做一下，让医生呢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帮你这个把这个疾病理清了，然后对症下药。
1: 胆道也有核磁这个
0: 对，
1: 检查手段。
0: 因为胆道的这个进一步的检查就是胆道这个磁共振检查，因为它是空腔脏器嘛，它里面有水，有胆汁，所以说核磁的检查对胆道帮助更大。
1: 你看，我们说胆囊，像以前呢，大家以为说你这胆小，你这胆大之类的，认为你是胆里面的，似乎你的胆汁的多少，认为胆就是生成胆汁的。后面其实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有这些误解了。所以
0: 其
1: 说，
0: 实这个主持人，你问的问题非常好，因为什么呢？门诊呢，我们看病人的时候，尤其得了患了胆囊疾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建议说你把胆囊切掉吧。但是呢，很多的病人呢，他就误以为我切掉了以后，那我没有胆汁怎么办？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个其实我们的胆汁呢是由肝脏生成，每天呢我们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每天这个肝脏的生成胆汁是800到1000毫升左右，然后呢它会通过这个生成以后通过胆总管流到十二肠里面，这个胆囊啊就是在这个流出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能装70-80毫升的一个小袋子，它能够把这个流出的这些胆汁的一部分，存进这个袋子，然后呢，经过这个袋子呢，它储存到袋子里面进行浓缩，然后呢，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在进食油腻的饮食的时候呢，它再把浓缩这些胆汁再挤回或者排放到胆管里面，进入肠道，帮助我们起到这个消化作用。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胆囊啊，这个没有病的时候，肯定是不要动它，因为它能够把这个我们稀薄的胆汁把它浓缩了，然后呢，更好的帮助我们消化这个油腻的食物。当它有问题的时候呢，即使把它切掉了，其实我们的胆汁也是正常从肝脏产生之后，只不过是少了一部这个浓。

0: 浓缩
1: 的
0: 过程，
1: 过程
0: 然后直接排放到这个肠道里面。
1: 嗯，
0: 但是呢，经过这个
1: 消化功能就差了吗？
0: 消化功能会有一定的改变。
1: 嗯，
0: 但是经过，因为人嘛，人是一个进化的比较高级的动物。
1: 嗯，
0: 它经过一段时间，3到5个月、1年2年以后啊，它能够自身的能够代偿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呀，就大部分的人呢，做了这个胆囊切除以后呢，这个改变不大。
1: 嗯嗯。这就是我们说胆囊它的作用，以及胆囊一旦失去之后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重点和大家来谈到的如何保护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沉默的管家胆囊的相关主题，希望大家详细关注。因为确确实实现在对于胆囊疾病很普遍也很多见，是吧张主任？
0: 对。
1: 可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些，大家听起来哦，这个胆囊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吧，你看它失去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们呵不呵护它，管不管它，照顾不照顾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儿的，不然我们就不会拿出一期节目来讲这个疾病问题。所以稍后的时候我们要细致的看胆囊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如果它生病了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节目现场我们请到的张志强主任呢，也和大家进行一些更多方面的介绍。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机器人与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那这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说机器人手术这现在似乎也是消息传到了寻常百姓家，大家也都知道，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医学和科技的共同联手，那现在达到的一种治疗的高度，对我们百姓的可以说是福音。那我们看啊，张主任坐在节目现场，实际上从事外科工作多少年了已经？
0: 三十多年了
1: 嗯，实际上呢等于是外科工作在这方面技术是非常的娴熟，而且呢经验也是特别丰富。再有呢，这里面涉及到的，我看说能独立完成普外科常见的3-4级的手术，独立完成3-4级的手术，这是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级别？3-4级是高级别吗？是这个含义吗？
0: 对，手术我们常规分级是1、2、3、4。
1: 嗯，
0: 然后呢3-4级手术呢是相对难度比较大一些的手术。
1: 那能独立完成就说明是在这方面。
0: 因为这个尤其是普外科的，就是我们普外科肝脏手术和胰腺手术，这个胆管的手术，这都是在普外科里面的高精尖的手术，这也都是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4级手术，所以说它是在常规一般的3甲医院里面，只有部分医生或者部分主任可以完成。
1: 是这样。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再看，您还曾经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东方肝胆医院进修，这两个医院是在肝胆方面。
0: 对，这个我们的二军医大学啊，现在叫海军医大学了。它的长海医院的胰腺外科呢，这个是全国算是顶尖的胰腺外科，现在也是世界上它的胰腺标本量最大的这个医院，它的学科带头人，我的老师金刚老师，也是目前我们这个全国的，是基本上是在排在前几位的胰腺外科的专家，然后我就师从他呢，这个一直工作了一年，然后呢又在东方肝胆呢。这个是从我们杨广顺院长，这也是这个吴孟超老师的大弟子，这个我们也工作了一年的时间，所以说就把这个胰腺手术和肝脏手术呢，有了一个突破，所以说回到我们哈尔滨市立医院以后呢，就把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做了起来，
1: 所以也是独立的熟练完成胆管癌的根治术，以12指肠切除和胃癌根治术，这都是一种术式啊，大家不要说听说根治了是不是就是完全好了，以后都不再复发了，也没有什么样可能，不是，它只是叫一种术式啊，这大家要明白。然后还有呢就是结肠癌根治术等等，腹腔镜下阑尾切除，腹腔镜下胆囊切除，腹腔镜胃穿孔修补和腹腔镜下胃癌结肠癌的 根治术等等。那这里面呢，都是涉及到了现在普外科。

0: 科所涉及到的这些疾病的范畴。那再有说腹腔镜下肝切除、胆囊切除、胆囊肿切除这些复杂手术，嗯，您也做的特别多。现在您看，我们发现用镜子做手术的这种说法越来越普遍。
1: 嗯，现在呢，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我们这个器械啊，这个设备的更新，由过去的开刀手术到现在的微创手术，甚至说到进一步发展这种无创的手术，这个大部分的过去的开刀手术，我们现在的胃癌、结直肠癌，包括一十二肠啊，包括肝脏手术，大部分的病例呢都可以用腹腔镜来完成，或者是用机器人来完成，这个一个过程吧。
0: 不是说这人上来我就可以做这些手术，医生也是同样。所以张主任呢也是主攻肝胆胰等疾病的诊治。那我们现在回到话题当中啊，今天重点来提的是我们的胆囊这个器官。那胆囊刚才提到了它在浓缩，它是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然后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需要说它在释放到胆管，您是说释放到胆管里是吧，然后到我们的消化道就是肠道里面，它实际上作用就是用这种浓缩的胆汁去消化我们的油腻的食物。那您刚才提到的是说如果我们的胆囊切除了之后，我们的胆汁还照样去可以消化食物，那它这个浓缩过程就没有了，是这样的啊，
1: 因为它这个当胆囊切除以后啊，这个我们人体刚才我说提到，人体是一个很高级的动物，它呢能够把这个功能呢逐渐的代偿，因为我们还剩有胆道，有胆管，这个它这个在这个排出的过程当中呢，它有能够有一部分替代胆囊的这个功能，但是呢，当然了，这个胆囊是不切，如果没有病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就是我们做好这个自己的这种饮食的调整好，然后这个对着油腻饮食啊是要适度，早餐呢要定时吃，说是这个我们的睡眠呢要保证这个规律，所有的对这个胆囊有利的这个一些生活习惯呢一定要做好，尽量不让胆囊出问题，但是呢也不要恐惧说我胆囊切了以后会怎么样，因为一旦胆囊有问题了，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痛苦了。有很多都是病人呢，这个在门诊就医以后，对切胆囊很恐惧。但是呢，这个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要依从性一定要好。医生要觉得你这个应该切掉了，一定要听医生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胆囊问题，一个胆囊疾病还会引发一些连锁的反应，所以譬如说胆源性的胰腺炎呢，说是梗阻性黄疸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变成很棘手的疾病，
0: 所以这是我们关注的。那可能最常见的大家最明白的可能是胆囊炎和胆囊结石，那这是两种在胆囊里面常见的疾病，我们今天先把他们来说一说，后面我们再谈到其他的一些继发的疾病问题。胆囊结石症状就是腹痛吗？胆囊结石它的形成过程是什么呀？
1: 胆囊结石呢是胆囊疾病里面最常见最多发的疾病，胆囊结石呢它分这种无痛的，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
0: 没症状，
1: 也有呢这种这个造成了继发胆囊炎，然后呢甚至说有充满型胆囊结石，甚至说这个结石掉到胆管里面，它有这个很多种形式出现，然后呢它形成的原因呢大概率呢其实有这么几个因素，这种饮食习惯，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城市啊，地处这个边疆地区高寒地区，我们高寒地区的人呢对这种烈性白酒啊甚至这个高油的饮食啊，可能摄入的就要比这个南方多一些，然后呢这是一个地域性的，再就是呢你的饮食的这个不节律不规律，每天这种不吃早餐，不吃早餐呢你就会因为这个大家可能都有一个认识什么呢，就是每当你到医院做体检的时候，医生都告诉你要空腹来，为什么要空腹来啊，就是因为你空腹的时候啊你这个胆囊是一个饱满的状态，因为
0: 啊它充盈着呢，胆汁在里面，
1: 我们这个睡一宿觉我们不吃东西。

0: 不喝水，胆
1: 嗯，
0: 囊就不工作，
1: 嗯，
0: 然后那个胆汁呢就会汇集到胆囊里面，把它停在那儿。
1: 嗯。
0: 这时候胆囊啊，把胆汁浓缩到一定程度，它在那儿放着。
1: 嗯，
0: 当我们早上进食的时候，那这些胆汁就会排放到肠道里面。而我们如果要说不吃早餐，那我们你想想，我们从
1: 一直在那
0: 头
1: 放
0: 一
1: 着，
0: 天的7、8点钟进完食，到第二天7、8点钟12个小时该吃饭的时候不吃，等到中午再吃饭，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1: 是，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胆囊里的胆汁可能就会沉淀下来，析出晶体，它造成了成食的几率就大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先天的一些代谢性的因素，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为什么说你长姐是我不长？就是说你从来不吃早餐，你也不长。其实这是有的，因为他这个家族遗传方面，他就先天他这个代谢
1: 就
0: 就是
1: 好，
0: 人家就好。他呢，就他这个胆囊里面这个胆汁，他就不愿意析出晶体。而你这个家族呢，你就是天生的，你这个胆汁就稠。
1: 天选之子，
0: 然后对，然后呢，你就愿意析出晶体长石头，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因素。经常我们这个做这个胆囊的手术，我经常做会家族性的。我给孩子这个病人的爸爸妈妈做过手术，他家如果要是有3、5个孩子，其中我还给一两个孩子也做过，
1: 别做我。
0: 就确实这种家族性的很明显。
1: 这爸爸妈妈做的挺好说，还找张主任，孩子也有。
0: 这种遗传性的，这种因素，所以说呀，这个。它有很多的各种因素，还有的人说先天他那个胆道，这个流出道和流进道，它这个是一个通路，它就比别人迂曲延长，或者是它就比别人更宽敞，所以它这些种种因素吧，都是一个促成这个胆囊结石形成的
1: 都
0: 因
1: 是一
0: 素，
1: 个变数。
0: 对，都是变数。所以说，成石的原因呢有很多，它不是说单纯就一样，它是几个因素罗列到一起。就是你就这个体质，你可能是加
1: 你
0: 上
1: 就这个
0: 你
1: 条
0: 的
1: 件。
0: 习惯，你就是愿意诚实。
1: 所以这里有的时候就是说抬杠这个事儿，比如大家会就像您刚才说，我也不吃早饭，我没有得，我就我常年不吃早饭，我也没有胆囊结石，没有胆囊炎呢，和那没关系，其实并不是，只不过像您提到的，它是有客观因素在，特殊情
0: 但
1: 况
0: 是这
1: 在，
0: 个事儿吧，还真不能犟。所以说，你就是如果是你，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你没到那个年龄。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到
1: 可
0: 了
1: 能也来
0: 五十
1: 了，
0: 岁以后，随着你的这个机能的下降，随着你代谢水平的降低，随着你像糖尿病、肥胖，你这个到了你一定年龄以后，这些东西都找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而且就会发病。
1: 所以也不能认为我就不是这样的体质，我什么时候都不会，这是不可能那么绝对的。
0: 这个千万别这个去跟他叫号这个事儿。
1: 那我们胆囊结石出来了之后，它是一点点形成，一点点多的吧？而且结石是不是也叫什么弥散性啊，什么什么各种类型？
0: 结石呢，它有一些块状的，就是很大，有的呢就会像沙粒一样，甚至呢有的像泥沙，像那个胆泥那种，就是像我们的，哎呀，就是很稠的那种，比胆汁更稠一些，比那个成石之前更，就像那个浆糊一样。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充满性结石呢，说胆囊多大，石头多少，所以说这个胆囊一点功能都没有，但是呢，它里面就像那个鱼籽一样，包了一包籽儿，它把那个胆囊充得满满当当，但是呢，它这个时候这个胆囊没有任何的功能，它也没有胆汁的进入，也没有胆汁的排出，但是呢，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往往这个病人还没有症状，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就充满性的结石，但是也有。情况呢？说刚有那么一两个小石头，哎，他就开始反复有症状。
1: 肚子疼，肚子
0: 对，
1: 痛。
0: 经常会吃了这个油腻的东西，就感觉腹痛啦，就不舒服啦，就是各种情况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胆囊结石不是说根据说，哎呀，我石头多我就疼，我石头少我就不疼。经常我们想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泥沙样的结石这种病人，可能是更容易引发胆囊结石的这个和胆囊炎的并发症。因为它这个泥沙结石，一旦要是这个石头啊，
1: 走
0: 通
1: 了。
0: 过走了跑了，通过这个胆管排到胆总管里面，堵到胰腺这儿，就引
1: 胰腺
0: 起
1: 炎。
0: 胰腺炎，叫胆源性腺炎。甚至呢，堵到这个12肠乳头这个地方，也就胰腺开口这个地方，胆汁排放不畅，就会引发这种病人的黄疸。这个每天这个1000毫升胆汁，只能下去300、200， 剩下的返回肝脏，人就憋得变成尿尿黄、眼睛黄、皮肤黄
1: 啊，
0: 就继发的这个黄疸、
1: 嗯。
0: 然后呢，个别呢还会引起这个化脓性的胆管炎。
1: 嗯，
0: 所以说胆囊结石啊，这个一旦有了以后啊，确实要关注，因为大多数的胆囊炎都是胆囊结石继发来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它石头在里面晃来晃去，
1: 嗯，刺激了，
0: 刺激胆囊壁，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你这个对它不重视，
1: 嗯，
0: 经常去熬夜、进食油腻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反复让这个胆囊不规律的去收缩，
1: 嗯，
0: 这都是它一个结石继发炎症的因素，
1: 嗯，那就说明。胆囊如果有结石，胆囊炎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了。
0: 对，
1: 那是单纯只是胆囊炎的这种情况有吗？说它没有石头？
0: 嗯，这个无石性的胆囊炎有，但是呢，
1: 嗯、
0: 相对少见
1: 啊、哦，相对少见，
0: 相对少见。
1: 嗯、
0: 但是呢，临床当中啊，经常会说做超声没看到石头，
1: 嗯，
0: 甚至有的人说我做 CT 没看到石头
1: 啊，那在哪儿、啊？
0: 还有的人说我做核磁没看到石头。其实呢，因为胆囊结石啊，它的石头的成分不一样，
1: 嗯，
0: 有的石头呢是这种这个草酸盐的、
1: 嗯，
0: 有的石头是胆固醇的，
1: 哦，
0: 这个有的石头啊，我们取出来之后往盘子一扔，就跟鹅卵石一样，有
1: 的
0: 石头呢，对，从那个取出来以后啊，用手轻轻一碰就碎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因为石头的成分的不一样，造成呢我们影像学对它的诊断的困难，
1: 哦、嗯，
0: 说是、病人说做了个 CT 说没看到石头，嗯，结果一做超声看到了，因为超声、CT、核磁的显影方法不一样。
1: 嗯，
0: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需要互相的去印证。
1: 嗯，
0: 患者有时候不理解，说你给我做了超声，哎，你怎么还又给我做了个 CT？
1: 嗯，
0: 最后又给我做个核磁，
1: 干嘛做这么多？一项不就行吗？
0: 对，其实呢，它各有各的这个诊断的不同的路径和方式。
1: 嗯，
0: 它能够互相把它这个找不到的问题能找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有个别的时候需要这三个影像学检查互相的去都做，互相印证一下。
1: 嗯嗯，那在这儿啊，我们说胆囊结石，刚才也提到了一些症状，而且有胆囊结石的人是不是就多半会有胆囊炎？
0: 这个不绝对
1: 啊，不绝对。
0: 有个别的胆囊结石的病人呢，一直是。因为他可能比较注意吧，饮食比较规律，
1: 嗯、
0: 饮食比较清淡、
1: 嗯，
0: 哎，他就一直不发病，没有炎症，
1: 嗯、
0: 也没有什么不适感
1: 嗯。嗯，
0: 其实这种情况，所以说就可以这个先观察着。
1: 嗯，
0: 而那个甚至说刚才我说那个充满型的结石，都已经满罐的石头
1: 啊，没有啥功能
0: 了。我从来不疼，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1: 嗯
0: 嗯，也没有炎症，所以说这个他俩肯定是胆囊。结石是引起胆囊炎的一个因素、
1: 嗯、
0: 但是不能绝对的说我有了结石就有胆囊炎。
1: 嗯嗯嗯。那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那种充满的充满胆囊里面的这种结石，胆囊已经没有功能了。

0: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只要发病了，只要是一个中相对是这个不是很早的吧，
1: 嗯，
0: 因为它起病都比较隐秘嘛，一般发现都比较晚，
1: 嗯，
0: 发现就生存期超过半年的胆囊癌病人都比较少，
1: 哦，
0: 所以说它恶性程度比较高，
1: 嗯，
0: 但是说我那就它的成因呢，又是因为它的炎症啊、结石反复刺激囊壁呀，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当你这个像充满性结石这种情况，它已经没有任何功能了，
1: 嗯，
0: 虽然它不疼，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切掉它？是因为避免它反复结石的刺激，最后
1: 癌变
0: 、最后造成了一个，就是你们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1: 嗯，
0: 结果千言不语，最后造成了不可逆的这个
1: 风险，
0: 让你的这个风险这么大，
1: 嗯，
0: 所以犯不上。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在了解胆囊的时候，你看涉及到的一些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掌握的知识，也有一些完全是我们的盲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胆囊健康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胆，为什么叫做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科学在哪儿？其实刚才已经发现一些端倪了，饮食起居睡眠等等啊，这是我们说常规的。那还有哪些科学护胆的知识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掌握和了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那刚才在说到了胆结石，顺便其实也提到了胆囊炎。胆结石和胆囊炎它发病时候的症状表现相似还是完全不同？
0: 嗯，胆结石呢有很多人是体检发现，就是不一定是有炎症才发现，
1: 嗯，
0: 如果你是常规体检发现的，那就每年体检的时候关注一下，看看它的量增不增多，
1: 嗯，
0: 然后既然发现了呢，那我们饮食要注意一些，
1: 嗯，
0: 它要不发病没有炎症，那你可以咱们都可以去先观察就可以，
1: 嗯，
0: 而这个胆囊炎你要是这个发现了，那就是该治疗治疗，
1: 嗯，
0: 保守治疗无效，那我们就要手术治疗，
1: 也手
0: 术
1: 治
0: 疗，
1: 嗯，胆囊炎是都会一定有胆囊炎症，发炎了就一定会有症状吗？像不像石头？
0: 大多数对，只要是有炎症的话，
1: 嗯，
0: 病人都会有这种右上腹的疼痛，也就是我们的右侧的肋骨的下方，
1: 嗯
0: 啊，然后呢都会有这种疼痛不适，
1: 嗯，
0: 然后呢又稍微重一点都是往后背有放散的疼痛的感觉。
1: 嗯，
0: 尤其呢明显呢就是在这个进食以后，
1: 嗯，
0: 进食油腻的饮食以后，就是说甚至说有很多女性同志吧，
1: 嗯，
0: 她可能是平时饮食比较注意，比较清淡，
1: 嗯，
0: 我平时也不撸串也不喝酒，
1: 嗯，
0: 然后呢涮羊肉什么我也少吃，
1: 嗯，
0: 但是呢她反映的就是逢年过节那家里肯定要做点好吃的，结果吃上哎我就有症状，
1: 嗯，
0: 这个症状呢就还很典型，然后呢吃上之后，我就得用消炎利胆片呐，用一些药物再去
1: 控制一下
0: 。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胆囊炎呢，这个只要你这个有了以后啊，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50岁以后，它的发病几率还逐渐的增，
1: 嗯，
0: 就是频次还不断的增高。
1: 嗯，
0: 尤其像这个肥胖的女人，这个女同志，
1: 嗯，
0: 多产的女同志，这个都是一个糖尿病的，都是一个这个胆囊炎高发因素，
1: 嗯，
0: 这个或者说已经有了胆囊结石、胆囊炎以后，
1: 嗯，
0: 这个发病频次它就会提高。
1: 嗯，为什么多产会？
0: 这个是跟这个它的激素水平就跟肥胖一样，它都
1: 有关系，
0: 有关系。对，
1: 嗯嗯，那是说女性比男性发生胆囊炎、胆结石的几率要大吗？
0: 嗯，对，它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啊会影响胆汁的代谢，所以说这个女性比男性，
1: 嗯，
0: 更容易形成胆囊结石。
1: 嗯，从刚才张主任的介绍当中，我大概听出来，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胆囊炎、胆囊结石？肥胖，
0: 嗯，肥胖，女性
1: ，
0: 这个年龄偏大以后，就是40岁、50岁以后，
1: 嗯
0: 嗯，再就是，
1: 油腻饮食方面，
0: 油腻饮食，
1: 什么经常撸串也不行是吗？
0: 嗯，这个就是凭个人的这个体质，
1: 嗯，
0: 有的人可能没问题，但是确实有的人就还是，
1: 嗯，总之它是一个因素存在，
0: 对对，
1: 嗯，
0: 就是饮食上的一个因素的存在吧。
1: 嗯， 嗯，然后熬夜也对胆囊也不好，
0: 对，因为你这个熬夜啊，嗯，你这个都会打乱你正常的一个内分泌，你这个内环境的一个调整状态吧。
1: 嗯，

0: 有了胆囊炎或者胆结石之后，您看您说胆结石是根据情况来观察，那胆囊炎呢可能就要治疗。胆囊炎在治疗的时候也要配合，不管是他俩谁都要配合你的生活起居饮食结构，是吧？
1: 对。
0: 所以这里面其实张总，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因为毕竟门外汉，但是有专业的专家在这儿呢，我反而这个问题抛出来能有专业的人士给我来进行解答，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也是现实当中可能存在的。比如在饮食控制方面，您看比如说你胆囊炎了，你胆结石了，可能你的饮食就要相对清淡，但是呢有的人的清淡就过于清淡了，肉都不吃了，然后这里面呢再像您说随着年龄增长，所以年龄增长它的什么叫甘油三酯之类的胆固醇啊什么的啊，血脂又高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说我都不吃肉我这项怎么还高，因为它这个瘦肉好像还就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反而会让你形成的血脂能够保持一个平衡，但你如果不吃肉，你的肝脏里面不代谢这些，反而血脂可能会高。所以这个清淡饮食怎么去把握呢？有的人就过犹不及了，或者是矫枉过正了。
1: 这个这种情况啊，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要调理好自己的饮食结构，可不是说让绝对的去清淡饮食，就是这种清淡到说我不碰肉，不碰这个任何的这个脂类的东西。
0: 对，我鸡蛋也不吃。
1: 对，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应该是饮食相对合理。这个首先呢要保证规律，就是我一日三餐这个要规律。然后呢，三餐那里面呢，蔬菜呀、水果呀，这都不能缺。然后呢，吃一些优质蛋白，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肉类这个脂类的东西多吃点鱼肉啊鸡肉啊，这个说这个瘦肉啊，当然这个应该是一个有个合理的饮食结构吧。这个没有说是说绝对不能吃这个不能碰肉，不能碰这个脂类的东西，但是呢避免这个大油的东西，这种这个
0: 所谓肥甘厚腻，
1: 对，过于这个像这个你去喝这个火锅的这个
0: 汤啊，
1: 这个吃这个羊肉串的这个大量的摄入啊，这些可能不建议。
0: 这是让大家来掌握我们的饮食结构如何说是来配合你的胆囊健康。这里面并不是单纯的说我就只要我像苦行僧一样来生活。
1: 其实这个东西呢，不要去过分的去苛求，就是我经过我们的饮食的调整。大多数病人呢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状态，但是如果要是我经过饮食调整，我都是
0: 还控制不了，
1: 反复的犯，反复的这个疼，那也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因为一个单纯的一个很轻的一个就是个胆囊疾病，说造成了你不能摄入很多有营养的东西，
0: 对，一吃就疼，
1: 一吃就疼，这个就建议你经过一个系统的检查或者保守治疗之后，如果无效的话，那我建议你就把胆囊切除，因为我们有很多病人有个什么误区呢，还就是说
0: 保胆，
1: 我吃了以后，或者我做了手术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了？其实这个正好是反了，这个我经常跟他说，我说只要你做了。你，我倒不能说跟他说你什么都能吃，其实就真的就再摄入这些油腻的东西，你就会没有症状了。
0: 那没有症状，它能代谢了吗？
1: 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但是，也像刚才说的啊，就是那还是要自己
0: 有个度，
1: 有个度呗。因为一旦你要是破坏了这种度的话，那肯定你
0: 的就破坏平衡
1: 了，尤其是你的身体，你肥胖啊，高脂血症啊，这些都会找上来嘛。
0: 就是等于切除了有些禁忌，反而可以
1: 对
0: 解除了。
1: 对，
0: 那再有就是你因为说到了手术啊，还有一种叫保胆取石吧。
1: 保胆取石这个是。哎呀，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这个在我们国家，其实这保胆取石最早是在百余年前吧，应该算是，对，起码要几十年以前，是在国外开展的一个手术项目，后来呢引进了中国，但是国外现在叫停了，就是这个已经叫停了。
0: 就
1: 中国呢现在呢主流的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是没有提倡做这个手术的，
0: 就不是保胆取石。
1: 对，因为这个手术呢存在着很多弊病，因为保胆取石呢，它要求的这种保胆 的指标非常的严格。什么怎么叫严格？要求这个病人的假如说年龄，
0: 嗯，
1: 他一般都是很小，然后呢他这个胆囊啊功能非常好，
0: 嗯，
1: 囊壁呢就是这种炎症也非常轻，
0: 嗯，
1: 这个石头呢就是这个非常少，
0: 嗯，
1: 然后说实话，就是如果要是他都够保胆这个指标的话，他都不用做
0: 啊，
1: 他都没有做的必要
0: 啊，还取什么石，是吧？啊，是。
1: 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你能够长结石，为什么你们家族愿意长结石？为什么他不长？
0: 嗯，
1: 你是因为你是有长结石的这种底子的，你是有这种成因的体质。
0: 我一下子明白了，
1: 嗯，
0: 你取了可能还长。
1: 对，所以说呢。我最快的一个复发的病例，就是因为我不做这个手术。
0: 嗯
1: 嗯，我一个同学在另一家三甲医院，
0: 嗯，
1: 他做的一个保胆取石，后来病人到人来，他短短半年之内石头就出来了。
0: 啊，
1: 这是我见过这个复发最快的。
0: 嗯，
1: 而且刚才也说了，这个胆囊啊，它这个石头在里面反复刺激，容易形成胆囊癌。而这个保胆取石呢，需要把胆囊切开，把石头捞出来，捞出来再缝回去。
0: 嗯。
1: 缝回去呢，又有40%-70%左右的人呢，他会在3-2年之内复发，
0: 嗯，
1: 可能还要再去做手术
0: 啊。
1: 他这个经过一次手术之后，他就会粘连呢，会怎么样？
0: 是。
1: 而这个反复的去做这种手术，对病人第一是一个经济上一个负担，再一个是对每次手术他都有一个风险性在里面，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反复的对胆囊这种刺激，形成肿瘤的几率也会加大，
0: 嗯。
1: 所以说。在我们主流的医院，这个基本没有，就是你去挂一个大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的专家的号，
0: 嗯，
1: 你跟他说
0: 我要
1: 保
0: 胆取石，
1: 我要保胆，他们都会，
0: 嗯，
1: 都会很无奈
0: 啊，会很无奈
1: 啊，因为这里面有
0: 就觉得哎，大家这怎么还这么去看待问题，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个，譬如在我们的科室也是，就是我说你要做，我说我真的做不了，不是，
0: 嗯，
1: 因为这个手术比胆囊切除要简单，但是呢，
0: 啊，其实是简单的
1: 这个东西，我就怕，
0: 嗯，
1: 我说
0: 益处没那么大，
1: 容易就是我怕把你耽误了，
0: 嗯，
1: 而且呢，
0: 嗯，
1: 我怕那个业内的专家嘲笑我
0: 啊，是这样，所以这等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张主任非常细致的给大家说明白了保胆取石为什么像您提到了大三甲医院的这医生并不给做的一个缘由，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我们要不要去这样的选择？那意味着其实等于你这有石头。说我就把石头取出来，我的胆囊就干净了，以后它就是健康的，那我就要做这个手术。那现在大体上不用去这么想，那有石头，医生说你现在也不用动，你就可以观察，然后什么时候说真不行了，我们再把胆囊切掉就可以了。那胆囊切掉了，真的就长不了石头了，它没有这个房子了啊，没有
1: 这
0: 样的，
1: 没有这个培育的地方了
0: 啊。
1: 嗯，
0: 那这是我们说到了手术的这一块啊。
1: 嗯，
0: 其实，在说到胆囊疾病的时候。好像还有现在什么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胆囊也息肉。
1: 嗯，对，胆囊息肉呢是继这个胆囊结石之后的另一个比较胆囊多发的疾病。
0: 嗯
1: 嗯，但是大部分的人胆囊息肉啊都是这种叫胆固醇息肉。
0: 啊，
1: 它那个胆囊息肉分这个胆固醇息肉和腺瘤样息肉。
0: 嗯，
1: 这个胆固醇息肉啊，就是做超声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像一个蘑菇一样。就倒着的蘑菇一样飘在这个胆囊壁里面，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大多数没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风险。
0: 嗯，
1: 但是呢，得了胆囊息肉以后呢，要定期复查。
0: 嗯，
1: 因为呢，这个息肉啊，这个我们界定的这个息肉和腺瘤，基本上在1公分，就8毫米到1公分作为一个界定。
0: 嗯，
1: 尤其是对这种单发的息肉，这个宽基底的，
0: 嗯，
1: 就是说，我说刚才我说那个胆固醇息肉都是像个。蘑菇
0: 倒长的，
1: 倒长的是一个，
0: 啊，就是蘑菇散在底下的，
1: 对，像飘着一个小蘑菇在里面。
0: 嗯，
1: 而这种基底很宽，在这个胆囊壁里长出来的这种腺瘤样的息肉，更需要关注一些。一般呢，
0: 嗯，
1: 我们从发现到往往体检发现，可能是它有个3-4毫米，
0: 嗯，
1: 4-5毫米、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每年看着它。
0: 嗯，
1: 一般到8-10毫米，也就是1公分左右的时候，
0: 嗯，
1: 都建议把它做掉，因为呢。这个腺瘤之后可能就是腺癌，
0: 嗯，
1: 这个一旦要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胆囊癌特别凶险，
0: 嗯，
1: 就是一定把这些这个容易，对我们很预后很不好的这种疾病，
0: 嗯，
1: 在先期就把它控制了，
0: 嗯 嗯，
1: 所以说就是一旦它要是长大了，
0: 嗯，
1: 就是早一点的，就是。 把择期把它做掉。
0: 嗯嗯，那个是你听听限流样的，一听有流，大家就心里紧一下。
1: 对
0: 啊，这个确实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那胆固醇的那种，它一般不太会长，就可以一直不关注吗？
1: 对，这个呢也是定期复查吧，
0: 嗯、
1: 因为都没有绝对的，这有没有说是就能后期长起来的，这个不是很好说。
0: 嗯，现在在胆囊手术的这块一般都是用什么腹腔？是用腹腔镜吗？是腹腔镜吗？
1: 对，现在呢，我们的像胆囊这样的手术，过去就是十几年前吧，
0: 嗯，
1: 还是做开刀的。像我刚工作的时候都是开刀做，
0: 嗯，
1: 从这些年呢，都转变成腹腔镜，
0: 嗯，
1: 腹腔镜呢又分这个单孔腹腔镜的，可以做这个三个孔的、两个孔的、四个孔的，这个都可以，
0: 嗯，
1: 然后呢，根据术者的熟练程度。和术者的认知程度吧，
0: 嗯，
1: 这个给予这个病人，做一些这个相应的操作，
0: 嗯，
1: 但是呢都差不多，这个只不过是有的人可能多一个孔，其实每个孔最大的可能一个多厘米，小的就0.5厘米，
0: 啊、
1: 嗯，很
0: 小的一个，很
1: 小，
0: 嗯、
1: 基本上术后在腹壁上看不太明显，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整个手术操作呢，如果要是不是一个急诊。不是一个反复这个感染化脓，这个反复这个，这个迁延不愈的这种胆囊疾病，
0: 嗯、
1: 这个择期的发现了就做的这种胆囊，
0: 嗯、
1: 大多数十几分钟、20分钟可能都能结束。
0: 啊、
1: 哦，就对于一个熟练的术者来说，
0: 嗯，
1: 但是也有这个病人呢，反反复复的炎症，
0: 嗯、
1: 反反复的刺激，
0: 或者说粘连
1: 造成了这种。哎呀，这个粘连很严重，甚至变成了叫我们叫磁化胆囊，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0: 嗯，
1: 而这个
0: 它粘连是说和腹壁其他的组织粘连，
1: 一个是跟腹壁、跟周围像跟结肠，
0: 嗯，
1: 跟这个十二指肠，
0: 嗯，
1: 还跟他自己的这个胆总管、胆道，
0: 嗯，
1: 这个都有这个密不可分的这种界限。
0: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反复感染刺激、反复这个保守治疗状态下，这个胆囊，
0: 嗯，
1: 做起来之后呢，这个医生很痛苦，
0: 嗯、
1: 就是因为
0: 得一点点拨开，
1: 一点点拨，然后呢，病人也很遭罪，说实话。所以说呢，
0: 病人那时候不是在手术中都是
1: 因为这种胆囊做完之后，病人有这个要承担这种术中。说肠管损伤、
0: 哦，明白
1: 这个胆管损伤的风险。
0: 嗯，就是因为你一直粘连在一起，在剥离的过程当中，难免哪块是不是受损了？
1: 对 对, 对、
0: 嗯。
1: 然后呢，术后要白蚁瘤管。
0: 嗯。
1: 而这个那种好做的胆囊，这个人家这个新发的来做的呢，
0: 嗯、
1: 就是术后可能一天两天就
0: 可以出院，
1: 甚至我们可以做日间手术。
0: 嗯。
1: 就早上病人来办入院，上午做手术，
0: 晚上就
1: 回家了。
0: 嗯。
1: 啊、这都可以做到。
0: 嗯。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手术里面说你时间长短，那要看你的复杂程度了。
1: 对，所以说一般呢，就其实我们这个国人的依从性，都不是很好。
0: 嗯，
1: 因为经常在门诊你会跟他说，哎呀，你这个病需要手术干预了，手术治疗了。
0: 嗯，
1: 他呢有可能会说，那我先保守吧。
0: 嗯，保守就是先吃药呗，
1: 先吃药，先打针，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他就不做。
0: 嗯，
1: 或者说他会说那我再看看。等下次犯再说，
0: 嗯，
1: 甚至等下次好了之后，可能就一两年就没事了，甚至，
0: 嗯，
1: 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不挺好吗？
0: 是啊，听起来也是、啊。
1: 等下次再犯的时候，又痛不欲生的来了，
0: 嗯，
1: 然后可能他又会觉得，可能也有可能根据家里最近有什么婚丧嫁娶，或者单位有什么事儿、
0: 嗯，嗯，
1: 他又说我要保守，又要不做，
0: 嗯，
1: 但是就反复这种保守的，这个等到真做的时候，那真的
0: 是有点难缠，
1: 对，很难缠，这个医生非常痛苦，
0: 嗯、
1: 这个甚至这个。这个当这个急诊发作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很多医院的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好做、
0: 嗯、
1: 所以说就先给病人呢插一个叫 PDCD 的管子，就是叫精皮精肝、
0: 嗯、
1: 先给你插一个引流、
0: 哎、
1: 这个引流管呢、把胆汁引到体外来，
0: 嗯，
1: 引到体外来，这个管子呢一般要放三个月，
0: 要放三个月，就在身体里放三个月，
1: 就是给你讲个笑话，就是说你去、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生产熊腔胆酸那个地方，就那个先给熊插一个管子、放胆汁那种感觉，这个那个胆汁要外流的，这个时候呢、只有这样呢病人就不疼了，他炎症就能慢慢消除，
0: 嗯，
1: 然后呢为什么要三个月，他等着炎症完全消除了
0: 才能手术，
1: 这个炎症全都化解了，然后呢、再来医院，医生再给你做，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医生的风险 和患者的这个承担风险这种程度
0: 都降低了。
1: 其实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0: 很无奈的，
1: 很无奈的办法。
0: 嗯，
1: 但是，那你针对于这么多这种一层又不好的病人，
0: 嗯，
1: 他只能这么做，因为直接给你做，他风险就是大。
0: 嗯，
1: 这个、
0: 那这块我想问一下张主任，您的意思是急诊来的一个患者，就这种情况，他是说他的急诊他特别疼吗？他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急诊？
1: 对，这种病人呢，如果是新发的病例，就是说他以前没得过病。
0: 嗯，
1: 没得过这个病，也没保守
0: 过，没发现过。
1: 一般急诊来的都没问题。
0: 嗯，
1: 就是这种，但因为发病的时候，他疼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碎石头卡到胆囊颈了，
0: 啊、
1: 嗯，或者是顶多是碎石头掉到胆管里面出现胰腺炎了，这都有可能。嗯、然后呢，这个新发的来的时候做一般情况下，医生有经验的医生判定之后，都敢给你一起做。但是呢，经过询问病史说你是反复发作。然后反复保守，这个人完了，这次又是一个急性发作，
0: 嗯，
1: 所以说有经验的大夫
0: 不能给做，
1: 就是说这个想规避医疗事故风险的
0: 啊、
1: 嗯，那可能就不愿意给你做
0: 啊、嗯。那他这会再带来什么问题呢？他就是急性发作了，这个时候直接手术把胆囊切除，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增加呢？
1: 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就有各种损伤的风险呗，而胆囊手术虽然是一个不是一个。很高级的手术，但是它是一个风险也是很大的手术。
0: 嗯，
1: 就是我在学习的时候啊，在那个东方肝胆有一个全国知名的胆道专家，
0: 嗯，
1: 就非常有名，他自己就说，他说肝门部胆管癌就是我们普外科医生，就是肝胆外科医生都很敬畏的一个非常大的手术，这个专家做得非常好。
0: 嗯，
1: 他能找到他做手术的可能都是一些 VIP 的病人。
0: 嗯，
1: 然后呢他自己就说：“他说做这种大手术，我从来不出汗
0: 啊，不担心。
1: 但是我只做胆囊手术，我会有汗
0: 啊。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找到他做胆囊的，有很多一部分都是很难做的。
0: 嗯，
1: 这而且难做的呢，就会有可能会出这种并发症。一旦出了、
0: 嗯、
1: 这个胆囊手术，一旦出了医疗上的并发症，他就是很悲剧的。这个
0: 是啊，就听起来说这么小的一个手术，
1: 嗯、
0: 你出现了这种事故啊，
1: 不是，而且是后续的。”
0: 啊，风险
1: 后续的救治工作，
0: 啊、
1: 他跟说做个肠子漏了，做个胃说漏了，
0: 啊，
1: 还不一样，
0: 啊，
1: 他很麻烦，病人可能会出现继发的这种肝衰竭，
0: 啊，
1: 甚至说有的需要这个再做一次、两次、三次手术都有可能，
0: 啊，
1: 所以说无论从病人的这个身体条件上这种打击，还是经济条件上这种打击都很大。
0: 嗯嗯嗯，也就意味着其实疾病确实也是需要我们敬畏的、啊、然后各种手术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手术了之后我们这段时间的这种修复康复，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敬畏身体的？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难题吗？或者需要大家注意事项很多吗？
1: 嗯，胆囊手术的术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比较好做的胆囊手术那肯定就是一天可能两天出院了，然后、
0: 嗯
1: 术后饮食呢只不过是相对清淡一点，有个一周两周过渡一下。
0: 嗯，
1: 但是有的人可能他不过渡他也无所谓。
0: 嗯，
1: 你等到这个不太好做，这种可能是病人需要带管时间长啊，需要住院时间长啊，那肯定是术后可能需要这个休养的时间要比别人要多一些。
0: 那这是今天我们讲到大体上关于胆囊它的健康与疾病都会有哪些，我们和大家应该涉及的比较全面了，是不是张主任？
1: 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胆囊结石啊，这个还可以继发胆管结石。
0: 嗯，
1: 什么叫胆？
0: 为啥叫继发呢？
1: 就是
0: 胆管里面也结石了吗？
1: 这个胆囊是一个，我刚才我讲到这个胆汁从肝脏排出来的，是一根管子连到这个肠子上。
0: 嗯，
1: 然后胆囊就是在这个叉上长出来一个袋子。
0: 嗯，
1: 它这个袋子里面的石头会有的时候会流到这个胆总管里面
0: 啊、
1: 到胆总管里面呢就会我说就发生这个堵塞，
0: 嗯，
1: 引起胆源性胰腺炎呢、啊、引起这个、黄疸呢、啊、
0: 嗯，
1: 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就再来做手术，就不是一个手术
0: 啊、
1: 就变成了两个手术，先是、
0: 这种叫继发，
1: 对，叫继发。
0: 嗯，
1: 你等原发是什么？原发就是如果病人没有胆囊了，然后胆囊里又长石，胆囊就是胆管里又长石头了。
0: 啊、
1: 这个叫
0: 啊，没有胆囊的时候，胆管里也可以再长石头。
1: 这种几率是有的，但是很少。
0: 那就等于是胆囊里面有结石，然后它又继发了胆总管结石。
1: 对，
0: 手术的时候是这两个都同时做，它还不能叫一个手术。
1: 对，这个呢，过去呢，常规都是病人要先到消化内科去做一个叫 ERCP 的一个这么个术式，先把做个胃镜，然后先把那个胆管里的石头去捞出来。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病人再转回普外科，再要切胆囊。
0: 嗯。
1: 我们呢倒是现在可以做到这个一期的，就是整个在这个我们科室就把胆囊切掉，胆管术中再切开取石再探查，但是就增加了很多风险。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尽量不要发展到这一步再来就医
0: 啊。那您说这是发展而来，
1: 对，
0: 那这种怎么避免发展而来？是说
1: 这个就是应该是当你诊断了胆囊结石，医生已经给你讲过它风险性以后，
0: 嗯，
1: 你不要等到它反复发作，因为大多数人发现石头的时候不会直接这个石头掉到胆管里面，
0: 嗯，
1: 都是经过了一个病程的反复的过程，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就医，
0: 嗯，
1: 或者说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干预它，
0: 嗯，那就等于我们其实您刚才提到说依从性的问题，我们去检查了就听医生我给我们的指导，我们按照这个进行就行了，还甚至这包括依从性里面的叫做复查时间，
1: 对，
0: 说你多长时间你再来查一下，你还是要去，不能说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来了，
1: 对，因为应该是，起码要。用我们的话说，你一个回合以后，
0: 嗯，
1: 如果还不行，那就别再挺了
0: 啊，那就手术啊，您的意思？
1: 对，
0: 嗯，那这是普外科或者是肝胆胰腺专家里面的共识吗？
1: 对啊，这个所有的肝胆外科的医生，我们都有一个每年他就是这个所有的疾病吧，
0: 嗯，
1: 每年都要出一个指南性的东西，
0: 是，
1: 刚才我讲那些大多数也都是按照这个指南的标准
0: 啊，
1: 跟大家这个简单的说一下，
0: 所以这些也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涉猎到的涉及到的，大家听过之后也真的能够放到心里权衡和掂量掂量，那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之前就有过这种知识储备了，那医生在说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哦，原来确实是需要这样，那做决断的时候可能
2: 北京时间11: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 0451-881-2

0: 三八。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风景影视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进行相关话题的法律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啊，这是最直接啊方便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呢来取得联系，直接呢向律师啊咨询您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当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啊，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哈。赵律师你好。
5: 听众朋友们，严军老师又见面了，大家好。
4: 欢迎赵律师呢，今天再一次走进直播间哈。现如今呢，我们在闲暇之余啊，看一看短视频，看一看网络直播，可能是很多朋友在闲暇之余的休闲方式之一了。那咱们在看直播的时候啊，有一些搞笑啊或者搞怪直播间啊，那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各样让你想不到的事啊都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一些主播呢，可能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无论是直播间的氛围啊想要营造好，还是想要实现最终直播带货的这样的目的哈，那么在直播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行为，那么这些行为是否恰当，对应着在法律层面上我们应该

0: 如何看待和应对相关的事件呢？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和大家一起说起。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请赵亮律师把今天的案例情况和大家说一说哈。
1: 好的，于某呢是某音的主播，具有一定的粉丝。严某呢则经营一家糖水铺。严某啊，因为网络推广的需求呢，与于某达成共识，参与呢直播带货。2023年呢，二人呢在带货直播的过程中，于某呢未经严某同意突然亲吻严某，严某呢感到十分气愤，故而啊进行了报警。在公安机关的调解下，严某与于某签署了治安调解协议书。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于某向严某赔礼道歉，并承诺不能再实施违法行为，另外呢还需要向严某给付人民币1000余元作为补偿。事情呢本应到此为止，但事后啊经过发酵，某些网友的评论，严某因精神不受重负竟然企图自杀，不幸中的万幸啊没有自杀成功。于某呢在之后更是为了追求流量，在直播中展示双方签署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对严某的主要信息没有打码，并重复陈述亲吻严某的事实。严某得知后，以于某侵犯其身体权、名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某在直播中对严某实施侵权、亲吻行为已经由公安机关调解并履行，故呢，于某不再对该次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于某在之后的直播中近距离晒出了双方签署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应该协议中啊载明严某的身份证号码、住址啊、纠纷主要事实等内容，故侵犯了严某的名誉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也对严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法院判决于某赔偿严某名誉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侵害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于某呢不服判决呢，就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呢经审理认为案件具有一定影响力，于某直播间呢披露治安调解协议书，擅自披露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在直播中陈述亲吻严某，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还产生品德声望等综合社会评价的降低，侵犯了名誉权，损害赔偿区分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两个方面进行，一审裁判并无不当，二审法院驳回于某上诉，维持原判。
0: 这个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案例的情况哈。你看在直播过程中，不管是啥原因啊，这两个主播呢，其中一个主播亲了另一个主播哈，事后呢可能也是双方用咱们白话怎么讲呢，也算是翻脸了哈，赵律师啊。
1: 对，
0: 然后呢闹得也是不是很愉快啊哈，在直播当中呢，另外一位主播呢也是可能啊存在着发泄情绪的这样一个出发点吧，然后又展示了什么治安调解协议书啊，又这个有这个说当时亲他了啊这样一个事实的一个陈述。然后呢在这个网友的评论之下啊，对当事人严某呢也是造成了精神上的一定的压力哈，甚至呢是有这个轻生的啊这样一个想法的出现。那么好在呢并没有一个严重的情况啊导致最终的后果。不过这个事儿呢咱们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案件哈，因为它已经经过了法院的一审和二审的审理，无论是一审和二审啊给出的判决都是非常清晰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时间也要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咱们经常会听到就是很多都是侵权，包括我们刚才啊赵律师所说的一审法院判决和二审法院判决当中都提到了啊，比如说是侵害名誉权、侵害个人隐私类似的这样的民事侵权。 那么说到民事侵权哈，那到底都会涉及到哪些种类？围绕着这个案例啊，赵律师您给我们大家

0: 说一说，好吧？
1: 那好的啊，我们经常呢可能会在这个电视里和生活中说你这是侵权，我要告你。那么民事侵权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从这个案例里来一起来说一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第110条第一款规定了，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等权利，就这些权利呢，进行了一个侵害，就可能构成侵权。那么我们来一项一项来说啊，这些说的这些权利到底是什么？首先来说生命权，生命权呢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生命呢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的物质前提，生命权一旦被剥夺，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了。那么身体权是什么呢？身体权呢，是指自然人保持其身体组织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身体组织，并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他人违法侵犯的权利。健康权呢，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身体健康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自然人享有的姓名权啊，是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姓名，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而肖像权呢，是指自然人以在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人格利益为内容，享有制作、使用、公开以及许可他人使用自己肖像的具体人格权。名誉权呢，作为一种社会评价，是指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的品德、才干、信誉、资历、声望和形象等方面的客观评判。荣誉权呢，是公民和法人享有因自己突出贡献或特殊劳动成果而获得的光荣称号啊，或其他荣誉权利。隐私权呢，是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当然了，最后说的婚姻自主权呢，就如字面的意思一样，是公民自主决定自己婚姻状况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包括结婚自由权利和离婚自由权利。当然了，这只是列举了几项主要的这个权利。人格权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权利啊，因为这个法律上说了是等权利。在本案之中呢，其实呢，涉及到的这个侵权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几个点，一个是呢，刚才谈到的啊，隐私权受到了一个侵害，另外了一个呢，个人信息也受到了一个侵害。
0: 这个是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哈，涉及到民事侵权的具体的这样一个类型。其实赵律师说到这儿啊，我也是想起来，你看咱现在不可否认哈，全民直播的时代之下，咱们有看到有人是直播带货的，也有人直播，比如说健身啊，有人直播唱歌，有人直播日常生活，或者直播做饭啊、吃播等等，这个都有啊。那不管是进行什么样的手段，那进行自我营销，或者是想来吸粉儿、带流量啊，吸引顾客，本身呢可能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如果不征求消费者同意啊，就率性而为，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出现一些被直播的情况。比如说，我就在这儿，好模好样的啊，这个我和赵律师，我俩呢在这个餐厅这儿吃饭，忽然之间呢来个网红进来做直播，结果直播的画面当中呢，把我俩呀也都一起拍进去了。那这个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被直播的情况哈。那赵律师这种典型的被直播情况，从刚才您所分享的这个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它侵犯了我们的什么权益吗？
1: 这种被直播的现象呢，现在确实是很普及，也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来说呢，我们呢享有隐私权，刚才谈到了隐私权呢，是指私人生活的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那么呢，被直播的这个过程中，在民事权益上就有可能会侵犯到我们的隐私权，它让我们的私人信息和生活安宁受到了侵害。然后呢，它还有可能侵害我们的 消

0: 向权。那肖像权刚才说过了，以肖像作为这个人格的利益内容啊，它有制作、使用、公开、许可他人使用自己肖像的具体人格权益。那么在被直播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擅自使用了我们的肖像，那极有可能因为他的直播行为，造成我们的肖像权受到了侵害啊。那再者呢，可能咱们说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在直播的一些过程中啊，他可能在直播里面有一些不当的行为，做出了一些什么评价。经常我们看有一些个别的吧啊，个别的一些这个不良主播，他可能在评价一些路人呢、一些这些行为，那他这种行为呢，就有可能会给我们这个出现在被直播环境里的这些朋友们造成名誉权的侵害，啊，使他的社会评价被降低了，哎，这样的话呢，也使他的权益被损害后产生了一些不当的一些影响。
1: 那赵律师啊，我们说这个网络直播呢，它肯定面对的是不特定的观众群体哈，因为它肯定是跟着流量啊，跟着推流啊，进来的人呢也是不固定的啊。那通过这个网络，通过视频直播呀，它也是连接着一个未知的公共地带，所以说这种网络直播呢，可能就会把个人生活场景放置于非常广阔的网络空间。那生活当中，咱们一些小的细节呀，或者不经意之间的一个行为呀，就有可能在网络当中被无限放大的一个可能性。一般呢，说到这个侵犯自然人的肖像权啊，往往会和一些经营啊、这个评论呐、侵权啊所相互挂钩。有人呢会认为哈，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如果直播不用于盈利为目的的话，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不会侵犯自然人的肖像权呢？赵律师。
0: 首先第一点来说呢，这个不以啊盈利为目的啊，它可能是一个主观的状况。但是现实的实际直播的过程中呢，你比如说收一些这个礼物啊，可能为了增加自己的流量啊，提高自己的一些影响力啊，都直接联系到，或者是直接这个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这个盈利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后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种行为直播呢还是盈利。那考虑，除非有极为个别的一些案例，有一些极为特殊的一些情况，那么一般的直播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侵害了人家的肖像权，出现了人家的肖像影像，那么还是应该去认定构成肖像侵权，不能仅靠他自己说，我直播不是为了挣钱，就免除他侵犯肖像权的法律责任。
1: 也就是没有征得肖像权人的同意啊，你进行直播，那不管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都可能会构成对肖像权的一个侵害哈，赵律师。
0: 对，现在目前实际上，就像严军老师刚才说的，好多朋友们也其实很关心，我们在拍这个直播呀，或者是拍视频段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故意的，但是可能呢也把人家拍进来了。那这种状况下，他会很冤枉的去说，那我也不是说以盈利为目的使用他的这种肖像权。但是你要注意啊，这种肖像权呢，你一定要明白是人在法律上享有的合法权益，那你的行为如果影响到了其他人，可能你并不是真希望通过他的肖像来去赚钱，但是客观上呢，你是有一种盈利的这种的行为，或者盈利的这种后果，给人家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一样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再多说一句，即使肖像权不构成侵权，那咱们来谈一谈刚才的隐私权，你也影响到了人家的私人生活安宁、私人信息。那毕竟呢，你把人家的信息在什么位置、什么地点也进行了公开。
1: 确实哈，你看咱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听到的像人肉搜索呀，恶意剪辑啊，还有这个网络暴力等等，这个都给当事人啊造成名誉损失的案例呢，包括侵犯个人隐私啊、侵犯肖像权的这个案例呢，都并不鲜见。所以咱们 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哈，我们在进行一些直播的时候，也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之内进行，不能随意的侵犯他人正当的权益。当然了，如果我们自己啊本身不参与直播，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旦发现自己被直播了啊，我们可以运用法律的武器来。

0: 来保护自身的权利。那么赵律师，我们可以主张自己的哪些权利，包括在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当中有哪些法律在保护着我们可以做出自己的这些主张呢？
1: 首先刚才呢咱们那个谈的那一系列权利啊，里面就主要是肖像权，还有一些名誉权、荣誉权，还有隐私权，就是有可能，就是极有可能在咱们这个被直播的过程中权益受到侵害的。那当然了，除了这几项权利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自然人的个人信息问题。自然人的个人信息这个问题呢，在民法典的第110条有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呢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啊或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那当然了，我们的刑法第253条之一也规定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五条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出售或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二、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提供的；三、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50条以上的；四、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讯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人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500条以上的；五、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六、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七、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八、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九、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是其他的严重情节。那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如果以非法的方式进行了提供，这些法律呢都规定得很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是侵权，什么样的方式是犯罪。
0: 确实哈，就像赵律师所提到的一样，你看现在呢，我们人人都有摄像头哈，不代表着直播行为就没有禁区了。那么每个人呢，都是平等的享有刚才赵律师所说的这隐私权，还有之前提到的这个肖像权等人格的权益哈。所以我们当进行直播的时候，或者看直播的时候啊，直播内容涉及到他人时，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是明星还是普通老百姓，其实都是需要经过对方的允许之后啊，才能够进行直播，是吧，赵律师？
1: 对，是的。是的，
0: 尤其当别人明确拒绝时，那你就必须要停止自己的直播行为，否则呢，这个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侵犯他人肖像权啊，或者隐私权了哈，赵律师。
1: 对，他这个行为吧，没有经过他人同意，可能人家不追究你，但是如果真追究的话呢，还是违法，还是侵权，要非常注意。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华倩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

0: 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直播留言互动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听众打来电话哈，想向律师来咨询，他说老人去世之后，他后找的老伴儿有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那这个没有说呀，就是领没领证的这个问题哈。那咱们就分不同的情况，请赵律师给他这个分析一下啊。
1: 嗯，燕军老师，这个，帮咱们去分析的这个东西的开头非常好，就这里一定要区分一下，到底领没领结婚证？
0: 嗯，
1: 一般呢，老人呢找了这个，后老伴通常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方呢依法一个办理了结婚登记，也就是领了结婚证。
0: 嗯，
1: 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两个老人一起啊相互扶持在一起生活，说的这个后老伴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没有领结婚证的情形。
0: 嗯，
1: 那么依法领取结婚证的话，这就比较简单了，在法律上呢，人家呢是合法的夫妻。那我们知道啊，配偶夫妻作为配偶的一方，他也是我们法律上规定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所以呢，无论呢是这个继承啊，是遗嘱继承已经明确了说这个配偶啊后老伴能去继承他的财产，还是没有明确的法定继承，按照法定进行继承，那么作为合法夫妻的人，这个后老伴都可以继承去世老人的这个遗产啊，前提一定是他的遗产。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登记结婚的话啊，那双方如果没有登记结婚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啊，他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遗嘱啊？当然了，其实实际上本质呢，它可能还是一种遗赠。有没有这样遗嘱和遗赠？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可能他这个后老伴根据遗嘱，实际上可能是遗赠，他可能能取得他的遗产。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在法定上，因为他们之间呢没有这个夫妻的合法夫妻的身份关系，他没法通过法定继承的方式来继承取得去世老人的遗产。
0: 嗯，好，这个呢就是一个具体的情况哈。好，直播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后面呢这个问题是在微信平台上有人留言哈，说赵律师你好，想咨询一下公司被执行之后法人是否能够进行变更，如果变更之后原法人能不能要求从失信名单当中删除啊，赵律师。
1: 其实这位朋友呢，他的意思我是理解了，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概念啊，表达的并不是特别清楚。尤其是实际上有好多朋友也存在这样的困扰，经常呢，我们朋友们把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啊，直接称为法人，其实这样呢是不对的。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个自然人，而法人呢是拟制出来的人，法律拟制出来的人，称之为法人，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公司。刚才这位朋友他咨询的内容应该是，如果公司现在呢正在被执行的过程中，法定代表人是否可以变更，那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后是否可以将法定代表人移除失信人名单，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来说呢，公司呢在被执行的过程中也要区分一些情况，就是公司的财产是否足够被执行。那如果要是被执行，足够被执行的话，那执行完毕了，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怕他不够去执行，或者没有去完成执行。那这种状况下呢，那对于他的这些相应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呢，会产生一些影响，也可能呢受到限高的一些影响，也可能呢会受到一些失信的一些影响。所以这种状况呢，是对于他失信不能偿债务的，一种相应的措施。在这个状况下，通常来说呢，法定代表人呢是变更不了的，所以呢也并不涉及到法定代表人能移除失信人或者限制高消费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好，这个问题呢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我们提示大家呢，节目正在直播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法律。

0: 合同算是借贷啊，想咨询一下律师。
1: 这个问题也挺经典啊，有朋友谈到了。就现在呢，有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经济随着咱们这个经济好起来，好多朋友们他就投资想做点生意，多赚点钱。但是呢，确实因为金额不高啊，可能呢这个不签合同，将来以后呢，这个一旦双方呢有点矛盾了，就不太好说。那昨天的话做节目就说了，就是合同很关键。无论是我们找装饰公司，还是我们和朋友们之间啊经济上的往来，其实这个合同是一个最基础的保证，也是最好的事前保证。那没有签合同的这种情况发生了现在的矛盾，这位朋友想问的是，是否他就属于借贷了呢？不是啊，首先我们说呢是借贷关系啊，还是合伙的法律关系？他其实都要看你们相应的这个行为啊，到底是什么？借贷关系是指呢，一方呢向另一方借款，另一方呢向这个借款方给付借款啊，这样的一个民间借贷关系。而实际上合伙关系呢，是双方呢协商达成共识，达成一个合意，共同经营或者是共同从事某一些经营行为。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他们两个之间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所以法律关系呢也是不同。那不会因为我们这里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没有一些合同就改变法律关系的一个性质。那这个朋友呢，他可能的想法是，如果我在以合伙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选择是民间借贷的方式提起诉讼。
0: 这
1: 是否
0: 钱
1: 是
0: 可能
1: 可
0: 就
1: 以？
0: 会要回来哈。
1: 对，因为可能没有证据，想以民间借贷提起诉讼，那这种状况呢，和事实上的法律关系认定不一样。经审理查明之后，有很高的这个诉讼风险。也如果产生了这种诉讼风险，这在庭审的时候所做的表述与实际的不一致，就可能还会影响到你这次败诉之后未来的维权。所以并不建议。
0: 首先从性质上来讲，赵律师呢为你做了分析啊，你这个钱它不应该算是这个借贷啊，不能算是借的钱。再一个，如果你要是真的想走诉讼的话，这事儿事实上是可以诉，但是诉的过程中呢，法律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败诉可能性会比较高，是吧，赵律师？
1: 是的，的确如此。
0: 好，这个分析呢已经是非常客观和清晰了哈，就给他说到这儿。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赵亮律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正在分享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在某网络直播间啊，这个当事的两名主播于某和严某之间，在直播过程中呢，于某是亲了这个严某哈，后来呢又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争执啊，后来于某呢又在直播间曝光了没有任何信息遮挡的治安调解协议书等等啊，给严某呢精神上也是造成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和伤害。那么最终呢，双方的纠纷诉到人民法院，经过一审和二审的法院之后啊，一审和二审都给出了一致的判决啊，要求呢停止相应的侵权，并且赔偿啊相应的损失。那无论如何，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已经围绕着啊我们的民事侵权都有哪些类别，以及保护个人信息，我国现行法律当中都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刚才赵律师都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其实这个词儿呢，我觉得对于收音机前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来讲都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不仅仅在这样的网络争议纠纷案件当中啊，可能在很多的事儿的时候，咱们说要求赔偿都加上这么一条，叫做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要求啊这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精神损害赔偿都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那下面我们请赵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2: 好的啊，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确实是大家比较熟悉，因为经常的这个出现一些情况说得按精神损失费，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的第1183条规定了，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一定要是自然人啊。另外一点，人身权益还有一个条件，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呢，精神损害赔偿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才能要求呢？那么首先呢，第一种情况就是侵害了自然人的人身权益，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严重的精神损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具有一些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还给人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这个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呢，它可能是一些遗物或者有纪念意义的物品，给人造成了一些损害。当然了，有的一些个别的一些情况呢，还有一些我们养的一些有情感寄托的一些宠物啊，是不是？这都有可能。所以是对人对物造成损害，产生后果严重精神损害的，就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解释第五条也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那么第一个，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第二个，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第三个，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第四个，侵权人的获利情况；第五个，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第六个，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 平均生活水平。
1: 嗯，那赵律师啊，结合咱们今天这个案例哈，您给大家具体来说一说这个案件当中为什么支持了这精神损害赔偿呢？
2: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啊，可以清晰的看出严某啊，实际上呢，因为于某的侵权行为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什么严重后果呢？仔细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会发现了，严某呢，他其实是采取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自杀行为，是因为一些舆论呢，也包括于某的一些行为啊，给他造成了很严重的一个影响。那在这种严重影响的产生之后，实际上我们考虑它就符合了我们说严重精神损害的这个条件啊。当然了，它前提呢，它是实施了对于人家严某人身权益的侵权损害行为。在这种状况下呢，综合了分析，这个于某他实际上是存在着过错的，而且这种过错还是挺严重的。他没有遮挡人家的信息，他就把人家的信息，调解书的信息公之于众，是不是？换句话说，就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人肉来了解，人肉搜索来了解到人家严某。另外呢，他又重复了他的一个相应的违法行为，那本来人家是一个女性，这件事情呢，在一些社会的一些评论的压力下，让人家精神非常紧张，产生了一些过激的行为。虽然好在没有发生惨剧，最终没有自杀成功，但是依然不影响他的这个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啊。又考虑呢，他的侵权行为，他是为了自己增加的流量，哎，那他粉丝比较多，这个场合上呢又是在直播间，这个网络不特定主体的情况下，给你产生了一些影响，造成的后果呢，当然了，也相对来说呢比较严重，是不是？那其实还能再多说一句，他考虑他还有一个获利的情况是在哪儿呢？他这个直播间引来了一些流量，虽然没有一些具体的数据，但是要么呢他可能是增粉，要不然呢他可能才是收到一些相应的礼物，肯定也是有一些盈利的。最终结合他能接受的这个范围，还有他这个所在生活的区域，考虑他给相应的这个一定的赔偿，精神损害的赔偿也是合理。其实这个案子呢，刚才在案例没说，最终呢赔偿那个精神损失费呢是10000余元。那在考虑他能承受的范围内和他比较恰当的情况下，自由裁量的让他承担10000元的损失。
1: 就是符合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哈，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呢是支持了精神损害这个赔偿的这样一个主张哈。其实我们在很多案件当中也看到，有的人去主张这精神损害赔偿并没有得到一个法院的支持。其实也就是说，在很多的案件当中，一定要看你适不适用啊，就是符不符合刚才赵律师所提到的那些条款和那些情形，只有满足了之后啊，才能够得到法院的相应支持，而不是我们说涉及到一个案件啊，我们都可以去主张啊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个实际在司法案件当中并不全都是这样哈。当然我们说今天的案件当中呢，不管是名誉权、隐私权还是人格权啊，就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有权利啊要求对方呢停止侵害，然后呢消除危险、消除影响啊，给我们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啊，我们有这样的权利进行请求。那么我们在相应的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网络的这种虚拟空间，它是怎么来约定和这个限定的呢？张律师，
2: 有一种说法啊，就是网络属于虚拟世界，侵权呢也没有人管。这种说法实际上是错的。今天咱们讲这个案例，你看他的这个侵权行为恰好就发生在网络虚拟世界，没人管的说法不对。那有人说这个网络上，他也不是具体的哪个地儿，也没人管，找不到谁管的。那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具体啊这个网络侵权有没有人管的事儿啊。首先还是民法典吧，因为它是侵权嘛。民法典的第1194条规定了，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其他公民人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所以说呢，你无论是网络用户也好，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好，那在网络上呢，这两类主体，你

0: 一旦侵害了他人合法的民事权益，也构成侵权，不是，没有事的。虚拟世界也非非法之地，违法也要承担责任。而且呢，我们来说，这也不是说哪儿管确定不了，是有很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诉讼法第29条就规定了，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终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的住所地。所以说，如果真的你在网络上去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益，那这个时候人家可以选择人家在家，那看到你的视频的地方就被列为侵权，被侵权人的这样的住所地，也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
1: 也就即
0: 可
1: 使
0: 以
1: 这
0: 进
1: 个
0: 行
1: 网络
0: 处
1: 主
0: 分。
1: 播在外地哈，那我在我自己的当地也能够依法来主张自己的这个维权，是吧？
0: 对，不会因为他在外地，就这个维权变得困难重重。相反来说呢，如果我们是在家看到的，我们在家，我们的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他得大老远的过来应诉。
1: 是的，然后就是这个虚拟世界哈，那侵权现在肯定是有法可依了。当然了，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于某和严某啊，当时双方涉及到纠纷。于某呢，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事实上是在直播间当中呢，是公示了相关的调解协议书，而且没有进行任何遮挡的，对当事人严某的信息啊，在网上进行了一个曝光啊，进网上进行公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看到啊，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给出的判决当中，都清晰地明示了，因为他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哈，这样的一个行为，最终呢也是被裁定啊，要进行一定的赔偿。那么，是否意味着在网上只要是公开自然人的信息呢，就一定要去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呢？赵律师？
0: 这个也不是必然的啊。我们说呢，自然人的这个信息呢受法律保护，但是并不代表呢我们就不能合法的去使用自然人的信息。一
1: 那
0: 旦
1: 这
0: 使
1: 个
0: 用了，
1: 边界啊，这个尺度应该怎么去把握呢？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啊。
0: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犯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无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信息从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除外：第一个，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在约定范围内公开的，人家已经是同意了，是不是？而且在你们约定好的范围内公开，那不属于侵权。不用承担侵权责任。二，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的。三，学校、科研机构等基于公共利益为学术研究或者统计的目的，经自然人书面同意的，且公开的方式不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四，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五，以合法渠道获取的个人信息。六，法律呢或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网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公开前四款、第五项规定的个人信息，或者公开该信息侵害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权利人请求网络用户或者服务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该支持。当然了，国家机关呢行使职权公开个人信息的，不适合该条规定。
1: 所以说。

0: 那这些是我们来予以注意的哈。那么在网上啊，是否这个公开自然人的信息，就要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个尺度如何去把握？刚才呢，赵亮律师是结合着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我们呢进行了一个梳理哈。我们说现在呢，大家身处在一个万物皆可播的时代啊，这并不意味着直播是可以突破公序良俗的边界。当然，它也更不意味着人人都应该接受摄像头的这种怎么讲带引号的一个注视吧啊。人和人之间呢，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之下，还是应该保持基本的尊重和边界感，那拒绝越界的这种直播，我们说不是矫情啊，而是对于自己权利的一种尊重和保护。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啊，再次走进直播间。那围绕着网络直播过程中的民事侵权行为，为我们收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解读。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赵律师再次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谢谢赵律师，我们再见。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主持人老师，下次见。
0: 嗯，下次见，赵林律师，我们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0: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1: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9: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9: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0: 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做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刚让我们共同有请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我们有请到的是四号线孟先生的热线。你好孟先生。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有一个就是道里河江街的房子。
1: 河江街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是47.7。
1: 使用面积三十几？
2: 32.9。
1: 32.9，你是几楼的？
2: 六楼顶层。
1: 六楼顶，啥朝向？
2: 南北。
1: 哪年房子？
2: 79年。
1: 简装。
2: 对。
1: 7万。
2: 那我还有一个三楼的，跟我这一样的。
1: 三楼这个米数的应该能卖到15。
2: 好好，谢谢啊。
1: 嗯，好的。
0: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如果大家想找张顾问评估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
3: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如果大家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尽可能缩短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遇到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了，涉及到房产手续的办理呀，或者说签合同啊，只要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把节目时间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 厢房的电教小区，这个房子是五楼，使用面积是32米，东向私产，建成是95年，简装，17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恒大御景湾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6米，18楼南北向，中装，90万，17703647661。还有一个阳光绿色家园的6楼，这个房子使用面积是45米，东西向，虹桥校区，中装，31万。房主卖31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金色莱茵，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47米，4楼南北，私产，07年的中装，125万，13946068938。金色莱茵也是虹桥校区的校区房。金安美豪是道里的赵林校， 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9米，15楼西向，私产07年的中装，85万，18745041433，安步小区，103栋，2楼，使用面积49米，南北向，私产98年的中装，35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分布街和葛新街的交口，42米，3楼东西，私产88年的简装，房主卖35万，13946068938。还有一个是果戈里大街和文昌街交口的房子，23米，4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15万，13946068938。龙泽金水上都哈西的2楼，一室一厅，建筑68米，南向，私产16年的简装，68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105万，18746014512。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3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房主卖84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恒祥空间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98米，9楼南北，私产18年的精装修，115万，17703647661。中铁家园，在先锋路上，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20米，11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5年的中装，132万，18745041433。雨阳街和巴山街交口的房子，两室一厅，58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88年的简装，48万，18745041433。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3946068938。金玉兰城，金玉兰城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112米，6楼南北，私产15年的中装，130万，13946068938。大方里小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218米，11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一大二院的家属楼，建筑面积93米，4楼南北，私产87年的简装，房主卖40万，18745041433。
0: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国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自行联系。刚才说的这些套里边，如果说正好有一套是大家最近想寻求的，我建议大家自己先去看看房子，看过房子之后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做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当然你说哎，刚才这个说的这些套里边好像没有我最近想找的，我具体最近有什么样的需求，我有什么样的意向，您都可以在线来跟我们提，然后我们线下会派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你去寻找，寻找到适合大家的这个房源项目都没有问题，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弯路。所以有需要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在线等待二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哎，张老师你好，我有一个南岗中兴阳光家园。
1: 中兴的阳光家园多大米数的？
4: 81米。
1: 81米是使用式建筑？
4: 建筑。
1: 建筑81，两室还是一室？
4: 两室
1: 明厅吗？
4: 对吧，反正就算明厅。
1: 你这厅有没有阳台？
4: 有阳台。
1: 有阳台。你房子是一个阳台还是俩阳台的？
4: 一个。
1: 几楼？
4: 21楼。
1: 啥朝向？
4: 南北。
1: 通透的。
4: 哎。
1: 建成是12年对吧？
4: 对对对，12年。
1: 你房子装修咋样？
4: 简装。
1: 简装。55万。
4: 啊，55哈。
1: 对。
4: 好。
0: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可能有些人就是想知道这个张顾问评估这个价格具体到底值多少，我好做到心里有数。那你就趁着张顾问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您直接拨打热线，在线直接把具体房源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马上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至于这个评估完以后这房子要不要卖，你这个可以自己做决定啊，不是说评估完一定是要出售的。有的我们可能专家也建议你说可以继续持有一段时间，现在卖不是很合适，如果不着急的话。所以大家如果想听听专家的意见，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你来问一问张顾问，这个都没有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张顾问要聊的是这个户口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线下有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前房主买这个房子，他这个户口这个人不在，一时迁不出去，影不影响我这个后期的这个购买啊、入住啊？想问一下张顾问。
1: 这个是有影响的，因为他的户口迁不出去，你的就迁不进来。所以说你买房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户口能不能迁出。
0: 但有的时候其实怎么样，我们往往忽略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第三方中间方的话，就我们两个人自己交易，可能你就想的是，那我就把他这房子都买了就得了，其他的就没考虑到
1: 户口
0: 这个
1: 问
0: 题，可能他已经就是办完手续了，房产证都已经更他名了，
1: 才说我户口迁不出去。
0: 对，户口上这个人可能一时半会儿现在回不来，或者有其他的事儿。
1: 这种情况也有，就是当时他说他能迁出去，办完手续了，他就
0: 又说
1: 了，迁不出去
0: 了。
1: 这种情况下呢，往往都是压钱。我们的办法就是压一半，压一部分房款。你什么时间迁出去了，这个钱再给你。
0: 起码有一定的制约在里边。
1: 对，你得有制约，而且这个户口压的钱不要太少，至少要压5000块钱。
0: 你要太少的话，他可能也不在意哈。
1: 对呀，你要压个300-500的，可能他就不管这事儿了，那钱我也就当不要了。
0: 但很多时候可能怎么样，那卖家的寻思，那你这房子你看我都倒给你了，房钥匙也给你，你房子你就先住呗，跟户口有啥关系啊？
1: 那有关系啊，因为你买房的想迁进来，即使你不想迁过来，可能你不能总住啊，等你在卖的时候你不就麻烦了吗？现在迁户口吧非常复杂，特别麻烦。今天我有一个客户就是去迁户口。
0: 一会儿让张光来跟大家分享。我先打断一下，因为有听友已经打通热线了，我们还是先来接通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3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5: 哎，那个我吧有个房子在河谷街，是2016年吧，16年的婚庄。
1: 多大米数的房子？
5: 房子是34米，就是实际就是
1: 使用面积34，
5: 使用面积34米。
1: 几楼的？
5: 房子呢？4楼的，河谷街的。
1: 啥朝向？
5: 啥朝向？它属于西藏日，
1: 单西向
5: 一面的。
1: 临不临桥？
5: 不临桥，在哪呢？你猜，他临的就是那个那叫什么院里，就是那个大院里，就是公园小区，市公园小区那个大院
1: 啊，就是挨着河政花园。
5: 哎，就在这河政花园这一面。
1: 你这房子是哪年的？
5: 95年的。
1: 95年的，16年的婚庄，现在是中庄。
5: 哎，对。
1: 25万。
5: 25万。好的， 谢谢啊。
1: 哎，好的，
0: 恭敬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找张棍评估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让张棍给您做一个在线的评估。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理念当中觉得说，哎，我这个房子还能卖上点钱，
1: 嗯，
0: 但是往往可能张棍一评估完以后说也不值钱了。
1: 我昨天签了一个房子，就我每天给大家推荐乐强那个，我不说便宜吗？72米的建筑面积，六楼，它是东西向，2003年的房子，最终的成交价是19.5万，
0: 大家听听这个价格，
1: 不到3000一米，
0: 房子也不小，
1: 对，
0: 然后就六楼。
1: 就是六楼，屋里装修呢，就是2003年的装修，还看得过去眼儿，不是说的特别破，还行，就是简单收拾收拾呢，也可以入住。你说才卖到这个价格，
0: 我今天那个上节目之前，在办公室，跟那个同事直言讨论，就说这个房价，他说呀，那现在房子这么便宜，那就买几套呗。我说那你要想买的话，那张贵手里边有好多套，
1: 便宜的。
0: 你现在就是十几万、二十几
1: 万
0: 的，
1: 有的是
0: 随便找，
1: 有的是，
0: 是不是啊？就是他，
1: 非常多，
0: 大家就是经常不了解的话，都觉得妈，现在房子咋那么便宜？
1: 对呀、
0: 完了，他说那是不是跟我说，那是不是三几年的？是不是他说像以前似的，没有那个什么的燃气的，得烧煤的？
1: 你说的都不是。
0: 我说真是
1: 都不是，
0: 你看张棍说的这个乐祥人也年房龄
1: 也不老，
0: 也不老，
1: 2003年的
0: 也有燃气吧？
1: 那什么都有，五全的房子。
0: 你看，就我就说，我说你要想买便宜房子，那你就找张棍吧。
1: 现在吧，原来很多四全的房子没有煤气，但是现在呢，这个煤气基本上都给安了，就是老房子都给加装煤气了。
0: 你看，就是在大家理念当中，就是要不就是特别老的，
1: 对，
0: 是不是便宜？或者说没有燃气的便宜？并不是，
1: 对，
0: 现在大家看着觉得没什么问题啊，这房子都就这个价，
1: 就是便宜
0: 20万，就买下来了。
1: 对呀，你说买这么大个房子，
0: 对，你看，但是就是你便宜还是卖得出去，
1: 对，
0: 挺快的。
1: 就是、
0: 你看张棍分享这乐祥的房子没多久，
1: 但是他卖了一两年了
0: 啊，他
1: 最早的时候也是卖到40万，
0: 价格也高，
1: 38万，
0: 自己没办法，一点点降的，
1: 你说降了一半，
0: 本身就是总价就不高，
1: 对，
0: 现在
1: 降了一半，
0: 基本就是
1: 40万的房子降到20万。
0: 像张文说，就腰斩，
1: 就
0: 一半的价格。好，就刚才我们在这个接电话之前啊，也是提醒大家
1: 说这个户口的问题。
0: 对对对，我先来说一下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你是想找张棍评估的，解决你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或者想让张棍帮助你寻求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帮助您代卖您的房产，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然后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张棍，让张棍来分享这个户口的问题哈。
1: 这个户口的问题呢，今天有一个客户就在迁户口，他户口上就他们父子俩，当他去迁户口的时候，派出所要求他房子，他有两套房子，他名下，他想把这个房子从他的这套房子迁到另一套房子，让他开孩子的无房证明，
0: 那还。孩子不一直跟他在一个户口上吗？
1: 对呀、那你说现在就有这个要求，就得开孩子的无房证明，证明这个孩子也没有房子，有房子不能迁到你这个房子，他得给孩子单独迁出去。
0: 那不对，那像啊，我们的理念，那孩子一直是跟在我的名下的，
1: 对
0: 不对？对
1: 呀，咱就这个理念。还有就是，比如说父子俩在一个户口上，离婚了，夫妻是离婚的，他得要看你的离婚协议，看这孩子。归不归你？如果归对方的话，还迁不走。现在就是有好多问题。
0: 那他这个孩子是不是已经就成年了？
1: 对，成年了，应该是年满18岁了。那年满18岁，正常来说也应该让迁了呀。
0: 而且就是我们大家理念是什么？就是我想迁哪儿，是不是就直接就迁哪儿了？
1: 对，不是的。
0: 那
1: 你看，
0: 按张棍分享的，不是说你想跟着父亲走，你就能跟着父亲走。现在
1: 你就走不了，
0: 对不对？你要有房子，你得
1: 迁到
0: 你自己房子名下。
1: 对，
0: 我想跟我父亲迁到他父亲名下的还不行，
1: 不可以。
0: 你看，就不像大家想象的，你想迁哪儿就迁哪儿，是吧？
1: 对。
0: 你看，就是，哎，这个真是个问题。
1: 对，就是大家都。 意想不到的。
0: 嗯，
1: 其实好多户口有过这样或那样问题的、
0: 嗯、
1: 就是家里边尤其是老人跟老人在一起的、
0: 嗯、对啊、
1: 有老人还有兄弟姐妹的、
0: 嗯、
1: 可能迁起来就比较麻烦，就是每个人都得找着自己的地方，他不给你迁到同一个位置。
0: 不，以前大家理念就是因为我想迁哪迁哪、
1: 啊、
0: 是不是？
1: 但现在不是了。
0: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贺先生的热线。你好，贺先生。

0: 你好，
1: 你好，请讲。
0: 哎，你好，张问，我想咨询一下房子啊，
1: 您说。
0: 那个是当代区那个辽河小区的，
1: 什么小区？
0: 辽河小区，
1: 啊，辽河小区。多
0: 对
1: 大
0: 对对，
1: 米数的？
0: 他那是32米，一室半的，
1: 32米，一室半，几楼？
0: 7楼，使用面积是那个，
1: 七楼顶。
0: 七楼顶，南北朝向的。
1: 南北向的私产。92年的，
0: 对，好像是
1: 你这
0: 很
1: 是
0: 久
1: 哪
0: 了。
1: 栋的？
0: 31栋的，
1: 31栋临街啊？
0: 不是临街，它是那个属于第二个吗？
1: 临街第二栋，30栋临着淮河路和红旗大街口。
0: 哎，对对对，好像是。
1: 这个房子你说顶楼，
0: 看看能评评分，
1: 也就10万块钱。
0: 也就10万。
1: 对，不好
0: 好，
1: 卖。
0: 现在房价这么低啊！
1: 对呀，我刚刚说了一个乐强的，你没听见吗？70多米的建筑面积，6楼不顶，卖了19万。现在的
0: 啊，
1: 房，那还是03年的房子呢，你这还是92年的呢。离
0: 对
1: 你
0: 对对
1: 很
0: 对，
1: 近的一个红旗的建筑面积62米的8楼顶，卖了6万块钱。
0: 哎呦！
1: 你就是，这就是现在的市场。你除非便宜，就我给你这个价，你可能都
0: 啊，
1: 不好卖。
0: 是吗？
1: 并不是说我这个价，那我肯定，挂出去就没有，不是那个概念，没有买家。
0: 啊，那好好好，谢谢你啊，
1: 哎，好
0: 嗯，
1: 的，
0: 谢
1: 好
0: 谢，
1: 的，供经参考，我
0: 行
1: 们再
0: 啊，
1: 会。有的时候大家不问，可能也不知道，想做到这个心里边有底儿，那大家就可以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问一问张棍，让张棍帮助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出谋划策。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就是刚才张棍说的这个户口的这个问题，我又想到，因为一般户口这个对孩子上学是比较重要的。 对。
0: 那你说张棍，按你这么说的话，有很多这个家长，
1: 嗯，
0: 比如说，本来我们一家三口是跟着老人，在老人名下，
1: 对，
0: 现在想跟老人同时签一个这个待校区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他们自己有这个房产证，
1: 可能你就签不过去，
0: 就签不过去，
1: 嗯，
0: 就不能落到老人的名
1: 对，
0: 下。
1: 现在我看户籍管理越来越严了，嗯，
0: 就不是像我们想象，我想怎么
1: 那
0: 签
1: 签
0: 就，
1: 就怎么签，
0: 即使房主愿意说，反正人家房主同意就可以
1: 那
0: 呗。
1: 也不可以，你必须得有无房证明。又是你跟老人在一起想共同迁过去，你得打出来无房证明。
0: 那你说是这样呢？比如说，我是卖家，我现在户口你让我迁走，我为了买家迁走，我没地儿迁。那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
1: 你没地方迁，可以给你挂起来。你挂起来的前提条件是你家这几口人都得提供无房证明，就是你没有房子可以，
0: 有还不行。
1: 有还不行。
0: 就是都得提供无房证明可以办挂。那有时效吗？张冠，就是我可以帮你挂多久？现在？
1: 没有时效，
0: 啊，这个没有。
1: 没有。那你买房子了，你自然就有地方签了。你要不买房子，你就可以挂在那个，那叫集体户口上。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人回不来的话，可
1: 他
0: 以
1: 签
0: 代
1: 不
0: 办
1: 走，
0: 吗？户口可以这个代办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还必须得本人到场。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4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2: 我是蒙
0: 你
2: 山，
0: 好，请讲，秦女士。
2: 我是那个，蒙科的，
1: 蒙科
2: 第
1: 的
2: 一
1: 哪
2: 栋。
1: 个小区？
2: 哪个小
1: 你
2: 区？就
1: 在哪
2: 是
1: 个
2: 那
1: 位
2: 个，
1: 置？
2: 就是第一栋，
1: 你不能那么说，因为蒙科吧有好多个
2: 挨
1: 小
2: 着那
1: 区。
2: 个物业，
1: 你在
2: 大
1: 军
2: 院
1: 工？
2: 那
1: 你在军工那儿啊，还是在南直路啊？
2: 在军工。
1: 军工那叫蒙科冠底，我问的就是这个，因为蒙科有冠底，有时代，有寒舍，还有世
2: 那我
1: 界。
2: 等
1: 蒙科冠底，多大米数的？
2: 是建筑面积42米1.7，居住是33米，
1: 几楼的？
2: 17楼。
1: 朝东还是朝西？
2: 那我他是朝院里。
1: 朝院里，那就是东。西向不临着宣化街那个
2: 对
1: 花
2: 对
1: 园街
2: 对，
1: 宣化街那个位置了吗？房子这是公寓，
2: 不
1: 装修
2: 是
1: 咋
2: 公寓，
1: 样？
2: 是那个简装，
1: 36万，
2: 现在没有那么高价吧？
3: 没有那么高，不好卖这个价。
2: 也不是，你现在就是能卖出去得多少钱呢？
3: 能卖出去，咋说呢？要是想卖的快的话，你得卖到30。
2: 啊，那行，那你给我联系一下子呗。
3: 行，我就按30卖呗。
2: 行，
3: 哎，好的，
0: 好的。那个保持电话畅通啊，秦女士，我们线下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所以如果说想卖房子的，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然后张顾问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大家，根据你的房源情况，给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帮助大家找到这个卖家，也得看你们双方去谈。
3: 他这房子他说的不对，
0: 嗯。
3: 他使用哪有33米呀、啊？
0: 嗯，
3: 他建筑42的话，使用才27-28米。
0: 嗯，
3: 他多说了5米。
0: 嗯
3: 啊，
0: 就值不到那些钱。
3: 对他多说，他说我只听他说使用33米了。
0: 嗯、
3: 他建筑42米，他使用才27米、
0: 嗯，达不到那么大，
3: 达不到那么大。
0: 嗯、
3: 那这个价的话，30就不太好卖了。
0: 再有一个，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买卖双方谈，如果你这个房子你实在想卖的话，有的时候就别差那个1-2万了，
3: 对，可能你就差那么一点儿，你没卖，再过一段时间
0: 又卖不上
3: 价了、
0: 嗯。
3: 现在大家就是今天已经4月20号了吧？
0: 嗯、
3: 到5月份的时候，你再看看各个平台上，因为3月份的时候房价是下跌了0.7%，你再看看4月份，可能会比3月份的跌幅还大。
0: 所以说如果想卖的话，就是如果买家跟您谈的话，您就。可以考虑考虑，当然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买家，为什么有时候张顾问不好说呢？因为人买家要的低，
3: 对，
0: 这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他买家很敢要，
3: 嗯，
0: 这个是最主要的，
3: 对，
0: 嗯，你像那乐祥小区的房子，张顾问都觉得说，你看那么大的米数，
3: 对呀，
0: 才卖了19万多，
3: 25我都觉得挺便宜了，没想到一下又讲究5-6万，是不是挺吓人？
0: 对呀，因为他本来总价就不高嘛，
3: 对呀，完还讲下去那么多，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可以帮助到您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87996688和87996388，尤其是啊，大家急于出售，想让张棍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
5: 你好，请讲。
4: 我咨询一下康安小区。
5: 康安小区，你是哪栋的？
4: 20栋。
5: 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是165。使用面积是114。
5: 几楼？
4: 啊，7楼顶。
5: 你是顶楼？
4: 对。
5: 啥朝向？
4: 啊，南北。
5: 南北。私产，建成是95年。
4: 98。
5: 98，装修咋样？
4: 装修可以。
5: 你这房子真是没法给你价，我觉得40万也卖不上。
4: 哦。
5: 最多也就这家了，
4: 因为它顶楼是吗？
5: 因为顶楼米数大，你想哪有人买呀？
4: 嗯，
5: 没有需求，不是钱的事儿。
4: 是。
5: 嗯，
4: 行，谢谢、
0: 啊、
4: 谢谢您，
0: 供您进行参考。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有请3号线陈先生，你好。
6: 你好。
5: 你好，请讲。
6: 我想问一下，那个江玉福有一套房子，就是
5: 哪个小区？
6: 江玉福，松北的江玉福。
5: 江玉福，能观江吗？
6: 能观江，16层，139，建筑面积139，他要价是250万，高不高？
5: 16楼，顶楼多少楼？
6: 他是4顶层，对。
5: 17顶。
6: 对。
5: 几个卧室的？
6: 他是我就搁那简单看，好像是。
5: 你看没看房子？
6: 我没看房子，但是我搁那什么上抖音上看了。江州这个地方的，对。
5: 咋说呢？这个价格肯定是还能再讲，不便宜。 你得去看房子，因为这个江玉府这个小区吧，得看它。

0: 他这价要的太贵了，两百一左右吧。
1: 两百一左右啊。
0: 对。
1: 哦，那好，我看看房子，然后那个再咨询你。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家是润和香都城香坊区润和香都
0: 城。润和香都城，你是回迁的吗？
3: 对，回迁的。
0: 多大米数？
3: 建筑面积50米，26楼。
0: 50米，一室的还是两室的？
3: 两室的。
0: 两室的，顶楼是多少楼？
3: 29楼。
0: 啥朝向？
3: 东向。
0: 东向，产权证下来了吧？
3: 下来了。
0: 过两年了？
3: 过两年了。
0: 这是2017、2018的房子对吗？
3: 2019的。
0: 装修咋样？
3: 没装修，我是毛坯。
0: 毛坯房，23万。
3: 23万。
0: 对。
3: 我还有一个，
0: 你说，
3: 16楼，
0: 16楼是多大的？
3: 建筑面积90米。
0: 明厅，你这都是回迁的吗？
3: 我这是商品房。
0: 这是商品房，装修咋样？
3: 这简没装修，没有装修。
0: 这个没有装修，90万。
3: 好了，谢谢。
2: 嗯，好的。
3: 再见。
2: 这个王先生有3套房产哈，
0: 有两个是回迁的，那个位置。
2: 所以说这个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的听友，大家可以问一问张棍，然后做一个整合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陈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我有个房子在那个太平桥的梨华小区西八栋。
0: 梨华西八栋，多大米数的？
4: 96米。
0: 建筑面积？
4: 建筑面积96米，使用面积是63米多。
0: 几楼？
4: 4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0: 南北有没有外楼梯？
4: 有外楼梯，一样外楼梯。
0: 这房子是2001年的。
4: 不是2000年的吧？
0: 00年的，你这是2室还是3室？
4: 是3室1厅。
0: 3室1厅。赶不赶脚？
4: 不，他不挡，他说这个直接对楼梯吧，就是厨房赶个脚。
0: 对，因为你这个楼的6楼我看过。
4: 6楼卖出去了，看吧。
0: 卖出去了。卖了30几。
4: 38吧，好像是。
0: 基本上吧，你这个咱俩说的是同一个房子。
4: 对对对，我一样，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你有他装修好吗？
4: 我这装修都是老装修的，他旧户装的。
0: 他的装修还挺好。
4: 我这装修反正、
0: 你这房子现在的价格能卖到40、45吧？
4: 45啊。
0: 两层外楼梯，然后你还赶个脚。
4: 我4楼，上边他3楼吧，他好像差点近，我这4楼。
0: 对，你就是他外楼梯上到3楼。
4: 对。
0: 我看过6楼，我看过。
4: 对，那和一样，都一就一样。
0: 他卖完了。
4: 他卖完了。
0: 6楼姓沈。
4: 我不是姓啥，反正。
0: 对，那你这个就这价啊。
4: 你给我搭个卖呗。
0: 行，好的。
4: 我这是真心卖，我现在要搬家北去了。
0: 行，好的。
4: 这个一个，还有一个。
0: 你说。
4: 还有个华北小区。
0: 什么小区？
4: 华北。
0: 华北小区。我知道这是多大的？
4: 这个是110米吧，114米。原来后来吧，我其实际上不是2次买断吗？实际上是114米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是75米多。
0: 几楼的？
4: 7楼。
0: 顶楼是8楼啊？
4: 没有8楼，就是7楼。
0: 7楼顶。
4: 对。
0: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正南北啊，那看我的窗户就能看到地铁口。
0: 你这房子是92年的。
4: 对。
0: 3室1厅。
4: 3室1厅，房子非常好，几家孩子。
0: 装修咋样？
4: 装修不行了，就是还是旧户装的呢。
0: 28万。
4: 您给我卖。
0: 哎，好的。
4: 多费心啊。
0: 好。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出售您的房源项目，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跟张棍提就可以了。

0: 我们根据您的房源情况，然后呢，线下工作人员会多几个渠道帮助大家进行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尤其是现在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的听友，你可以每一套都先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然后可以问问张顾啊，就是我们通过专家的视角帮您看看，就是哪一套可以最先出手，抓紧时间卖，可能你越留会这个它贬值可能会越多。然后有一些房源，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继续持有一段时间看一看，张顾也会帮助大家做一个置业分析的。当然，您的房子最后您自己决定，您就直接跟张顾提说我想卖哪一套，你帮助我们代卖，然后呢，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就是去宣传，然后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需要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樊先生，你好。
1: 你好，我问一下我的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1: 我是和兴路131号。
2: 和兴路131号，你是哪个校区？
1: 我是红岩校
2: 红岩
1: 区
2: 校，
1: 对口47中。
2: 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是69米。
2: 建筑69，几楼？
1: 7层楼，是我家是4层。
2: 四楼啥朝向？
1: 朝向啊，这一个是北面和西面。
2: 西北向，
1: 对，
2: 四产房，
1: 对，
2: 哪年的？
1: 01年吧。
2: 哪个小区？
1: 他就到边上的，就是不是小
2: 装修咋样？
1: 装修都得进户型装的，到现在没装20年。
2: 60万。
1: 啊，60万，
2: 对，
1: 校区房子60万块钱
2: 对，现在就值这个价。
1: 啊，那好了，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
1: 好。
0: 次提醒您，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连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有2个住房，麻烦你评估一下。
2: 您说，第一个是哪里的？
3: 第一个是在群里那个群里新苑。
2: 群力新苑，多大的？
3: 建筑104，我是后面的商品房，我前面回迁。
2: 山水美地。
3: 对对，山水美地。
2: 这个是几楼？
3: 我这是3楼。
2: 三楼啥朝向？
3: 南北，我楼下是地下道。
2: 两室。
3: 对，两室。
2: 私产建成是10年，装修咋样？
3: 我是19年的婚装。
2: 现在能卖90万，
3: 九十万，
2: 嗯
3: 啊，完了，还有一个是在那个振兴街附小的小区房，
2: 振兴街师范附小，多大米数？
3: 建筑35米，
2: 建筑35，
3: 对，2楼，
2: 2楼使用24米，
3: 24米左右，97年的，
2: 啥朝向？
3: 南向，对，
2: 私产。97年简装，
3: 这个没有装修。
2: 88万，
3: 好，谢谢。
2: 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咨询和沟通，帮助大家评估您二手房当下市值。如果说大家急于出售的话，可以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现在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张顾问给我评估2个房子。
2: 对，您说吧。
4: 就是松北区广信新城。
2: 广信新城多大的？
4: 32楼，70米，南北。
2: 70米，南北。
4: 14年进户，还没进户呢。
2: 你房子还没进户呢？
4: 没进户呢，我想进户呢，我看看评估一下能卖多少钱。
2: 你这房子20也卖不上，
4: 是吗？那咋回事呢？
2: 现在房子不值钱呢。前两天评估了一个，已经进户的，年前的时候他卖，有客户给20万，他不卖，结果现在他想卖了，人家给15了。那个房子建筑面积好像也60多米呢。
4: 我还有一个50米的是10楼，那个是50米，那个那也没进户呢，我们就想进户呢。
2: 嗯，

0: 现在卖都不值钱，十多万块钱儿，而且不好卖。广信的房子现在卖的特别不好。
1: 李女士，
0: 掉线儿。
1: 李女士，那这样吧，那个李女士，如果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继续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二号线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家房子在平房区中间阜城，200米，一楼和地下室，然后200米、30米左右的小院儿，20米左右的阳光房，一楼是两个卧室、两个厕所，一个餐厅、一个厨房、一个客厅。一楼地下室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一个小仓库、一个大厅。
0: 你这200米是两层的米数还是一层的米数？
2: 两层的建筑米数。
0: 啊，两层的建筑面积是200。
2: 对。
0: 南北向的。
2: 一楼和地下室。
0: 你这房子是哪年的？
2: 我说那个。
0: 咱俩咋说不到一起去呢？
2: 哎，你好。
0: 我问你房子是哪年的？
2: 2014年的，2014年的。
0: 2014年的，你装修咋样？
2: 钢筋房，装修我那个楼梯都是实木楼梯，然后厨房那个拉门也是实木拉门。
0: 嗯，高装。
2: 17年装的修，17年装修的。
0: 现在能卖到120。
2: 哎，好嘞，哎呀，谢谢你了啊。
0: 哎，好的。
1: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2: 哎，
1: 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有请三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3: 你好，主持人张顾问。
0: 你好。
3: 我有两个房子想评一下。
0: 你说吧。
3: 一个是中海那个文昌公馆的那个88米户型的。
0: 单朝向的。
3: 对，单朝向。
0: 你这是哪栋的？
3: 是那个文锦街，文锦同道街那个靠那个。不是靠桥的，
0: 不是靠桥的，两室明厅，多少？26楼，
3: 26楼啊。
0: 单南向。
3: 对。
0: 建成是14，装修咋样？
3: 中装啊，中高装啊。
0: 现在最多100。
3: 最多100。
0: 对。
3: 那我还有一个，
0: 嗯，
3: 那个保利城的也是88米，是南北朝向的。
0: 保利城。
3: 是户装的，57的。
0: 保利城57。建筑88米，也是两室的。
3: 对，也是两室。
0: 这个是几楼？
3: 这13楼。
0: 13楼南北。
3: 对。
0: 建成是一几的？
3: 17。
0: 17，装修高装。
3: 就是那个保利装的。
0: 110。
3: 110。
0: 对。
3: 啊。谢谢啊。
0: 哎，好的。
1: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在线跟张棍来进行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在线等待的三号线江先生的热线。你好，江先生。
4: 哎，你好，我想让您帮我那个评估一下，我是在恒大名都送美的那个。
0: 恒大名都，多大的？
4: 家庭面积75。
0: 建筑75。
4: 对，建筑75。
0: 一室的吗？
4: 两室的。
0: 两室的，是明厅吗？不是。
4: 明厅，南北的。
0: 明厅几楼？
4: 23楼。
0: 23楼南北。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它是17吧，因为我是买的二手房。
0: 装修咋样？
4: 装修它就是当时恒大的嘛，买的是恒大的，恒大它是送装修的，就原装修。
0: 40万。
4: 40万呢？
0: 对。
4: 啊，那行，好嘞，谢谢。
1: 哎，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想要进行二手房评估的，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你买卖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5: 就是我有个中发丽苑，三楼。
0: 嗯。
5: 6号楼三楼，它使用面积34，现在能值多少钱？
0: 三楼，你是一屋还是俩屋？
5: 俩屋。
0: 俩屋啥朝向？
5: 南向。
0: 单南向。是一担挑还是穿糖葫芦的？

0: 它中间是厨房，两边是
1: 那就是一单挑的，97年，装修咋样？
0: 装修一般，就是普通。
1: 27万。
0: 啊，27万。
1: 对。
0: 那他这个要40万呢？他家呀？
1: 那太贵了，那这现在不可能卖到那个价了啊。
0: 啊。
1: 嗯。
0: 那行。
1: 哎，好的。
0: 他不卖呀。
1: 那他不卖，他是不想卖，你也别买他这房子。
0: 啊，
1: 嗯，
0: 行，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有些这个价格要的这个太离谱了，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想要买的话啊，让张棍先给你评估一下，起码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四号线的杨先生，你好。
3: 啊，你好，问一下那个厢房，那个新松茂月山。
1: 新松茂月山多大的？
3: 108。
1: 几楼？
3: 是16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3: 东西应该是。
1: 东西哪年的？
3: 17年，几乎16年年底几乎。
1: 两室还是三室？
3: 三室，两卫。
1: 装修咋样？
3: 装修挺还，反正是中高装吧，就算。
1: 55万。
3: 55哈。
1: 对。
3: 谢谢啊。
1: 嗯，好
2: 的，好
1: 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大家就是像我们听友一样，就是我就想知道一下房子当下市值，让张工给我做个评估。那你就趁着我每天节目直播这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这个是最便捷的。当然如果涉及到还有这个线下想找张工卖房子啊，线下办理啊，你也可以线上先来做一个咨询，然后线下我们张工可能会有工作人员直接跟您联系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在江北学院路柏林四季有一套房子。
1: 柏林四季多大米数的？
4: 建筑是63.12，东西向。
1: 63，几楼？
4: 3楼。
1: 3楼东西私产，建成是哪年？
4: 建成09年吧，还是12年？
1: 装修咋样？
4: 装修就是家装，简装吗？
1: 简装。21万。
4: 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吴先生的热线，你好吴先生。
5: 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评估一下是江北恒大名都一套房子。
1: 恒大名都多大米数？
5: 150。
1: 建筑150。
5: 对。
1: 几楼？
5: 9楼。
1: 九楼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
1: 南北三室的？
5: 三室两卫。
1: 三室明厅。
5: 对。
1: 建成是12年。
5: 不，17。
1: 装修咋样？
5: 就是还行吧，就是他们给装修，从哪都装修好了。
1: 75万。
5: 150，75万。
1: 对。
5: 哦。
2: 嗯，还有问题吗，吴先生？
5: 啊？
2: 还有问题吗？
5: 没啥问题。
2: 嗯，好。吴先生认为这个价格有点低哈。
1: 嗯，对，现在市场就是这样。
2: 嗯，好吧，供您参考，吴先生。怎么
5: 了？
2: 吴先生怎么了？
5: 我楼下把楼上涨卖几天，卖租不跑了。
2: 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吴先生说这个我们没听清，但是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如果想出售的话都会有人跟您联系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张棍提过的说可以帮助您代卖的，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当然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要卖房子，我也想要来找张棍，那最后的时间让张棍说一下线下的联系方式以及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
1: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想评估的、咨询的、房产的各种问题，大家可以联系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大家都可以线下来跟张棍进行联系。当然如果说您就是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明天节目同一时间继续来参与线上节目就可以。线下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发布到群里边，来跟更多的线下听友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3: 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捧，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4: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4: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5: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4: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5: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4: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6: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张子房奉旨犒赏三军呐、啊，嘿、哎，张良先生，好嘛，牵着羊，轰着牛，带着一些礼物，这就来了。韩信呢，把张良以及这些人接进了大营当中，他呀，赶紧把子房先生让到了自己中军大帐，两人分宾主落座，这才畅谈了一番。其实张良先生这次来呀、啊，犒赏三军是次要的，他主要啊是奉了刘邦的旨意前来，要暗地里打听一打，打听打听什么呀？打听打听韩信他到底是什么打算，什么时候能够起兵前去征讨霸王项羽。所以子房先生就来往这一坐，跟韩信这么一谈，这才知道感情韩信呢、啊，这一段时间根本就没闲着。一方面，他操演人马；另一方面，早已经暗地吩咐人呢、啊，干什么去了？下去勘察地形去了。他早已经选择了一处上好的决战之地，选在哪儿了呀？九里山呢、啊？这九里山呢、啊、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徐州市西北。就这块韩信就跟张良先生讲说，子房先生，九里山这块可是天然的

安之地呀、啊。张良一听啊，手捻着虚髯，不住的点头啊。元帅，您这地方算选对了，哎，只有此处能够一举而成啊。就这么着，两个人又谈论了一番。韩信这才告诉张良先生，先生，您回去禀报我家主公，告诉汉王说不日我就要发兵兵进九里山，与霸王项羽是决一死战，那时候恐怕又有劳我主，是御驾亲征啊，他得亲自前去，只有这样才能够把霸王项羽吸引到九里山这儿来。张良先生再一次点了点头，微笑着，他看着韩信元帅，不但如此啊，这次这一仗可绝非小可呀，那么我希望元帅你要详详细细的仔细安排一番，要安排周到了。再有，如果元帅你有什么用我张良之处，请元帅你敬请吩咐，张良我一定是尽心竭力呀。韩信一听，赶紧站起了身形啊，他深深的冲着子房先生一躬扫地，先生，实不相瞒呐、啊，恐怕这次大战还真有用得着先生您的地方，只不过到时候我再去请先生您。哎呀，元帅，那你就客套了，只要你元帅中军大帐一声帐，我张良啊就一定第一个前来听令啊。哎呀，先生，那您可要折杀韩信了。哎，元帅，你我二人何必客套呢？两个人说完之后相视一笑，呵呵，这叫什么呀，心照不宣呐。张良知道韩信早已经是胸有成竹，韩信也明白人家张良先生啊，呵呵，早已经把自己这点弯弯绕看透了。韩信非常了解张良，他知道张良张子方早已经料定这次九里山一战恐怕是汉王刘邦与霸王项羽是决一死战之地呀、啊，所以这一战非同小可，那么是必然得用得上张良张子方，所以人家子方先生先把这话变过来了，所以呢，韩信这才给张良深施一礼呀、啊。感情韩信早已经想到，恐怕到时候是非得张良先生出马不可，任何一个人都摆平不了这件事。所以说，韩信给张良先生施了一礼。两人又寒暄了一番，谈论了一些个军中之事，张良先生这才站起身形跟元帅韩信告辞，不能总在这待着唠起了没完，俩人盘腿大坐往这一谈，谈两天那能成吗？耽误人家元帅的军务了。张良先生什么人啊？知道，所以说呀，把事情办完了，谈的都好了，明白什么意思了，赶紧起身告辞。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知达识物。张良先生告辞之后离开了韩信的大帐，人家走了，韩信送走了张良，回到了大帐当中，往着这么一坐，他眼珠一转，哎呀，心中暗想，
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必须还得找一个人来。所以呀，韩信吩咐人来呀，把李左车先生给我请来。有人赶紧就把李左车叫过来。李左车来到了大帐当中，跟韩信见了礼。韩信一摆手，告诉李左车先生：“先生，且请平身。”然后示意李左车：“您先坐着。”李左车在韩信的旁边坐下，他看着韩信。韩信这才跟李左车讲：“先生，咱们现在有百万人马，兵臣在这儿，要与霸王项羽决一死战。我呀，已经选好了决战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九里山这儿。”说着话，韩信一伸手，从桌案之上把九里山的地图展开了。看见人早把地图画好了，刷一下展开之后，把李左车请过来，让李左车看看。韩信告诉李左车：“先生，九里山这块是天然的征杀之处。您看这地方有山有水呀、有草有树，可以屯兵，可以隐藏人马。在这块要摆下杀人战场，咱们跟霸王项羽定然是一战成功啊。”李左车先生看着地图，又瞅了瞅元帅韩信，他也点了点头：“元帅，不错，此处啊正是最佳的地点，您选在这儿就算对了，咱们应该即刻起兵前去。”韩信一听点了点头：“不错，先生之见与我一样，咱们两个人的看法一致。可是先生，这里边可还有一件事情啊。”没等韩信往下说呢，李左车巍然一笑：“元帅，那么我想您要说的恐怕是咱们在九里山这摆下战场，人家霸王项羽来不来呀？是也不是啊？”哎呀呀，韩信不由得轻轻地拍了两下巴掌。干什么呀？他为李左车鼓掌啊，知道李左车已经料到自己要说什么。就听李左车讲：“元帅，霸王项羽他定然早已经得到了信息，知道我主汉王要跟他决一死战。因为啊，咱们现在这个阵势太大了，百万人马往着这么一摆，你想这消息早已经是不胫而走啊，恐怕霸王项羽他早已经得到了禀报，并且项羽也在做相应的准备。可是有一节呀，据我看来，霸王项羽现在他呀身边周围不一定有这么多人马，有这么大的力量再跟咱们来抗衡了。所以您把这战场往九里山这么一摆，霸王项羽就即便他想来跟咱们征战，恐怕在他的身边左右这些个文武大臣也会前来阻拦呐、不让霸王项羽跟咱们硬碰硬的直接来。如果那样，把咱们这百十万人马往着这么一干，等到咱们人马在这么一待疲惫了之后，霸王项羽这才再发人家胜利之师往着这么一冲，那时候恐怕呀咱们是必败无疑呀、所以咱们必然得先派一个人把霸王项羽给引诱到九里山这儿来。元帅，您说
我说的是也不是啊？

安心一听，哎呀，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正与我想到一处去了。我现在正为这件事情所发愁啊。纵观咱们满营众将所有人，我就没想出一个人来能够前去到霸王项羽那儿，把霸王项羽给引诱到九里山这儿来。您说这可怎么办？李作车一听，看着韩信，他微然一笑：“元帅，那么，据我看来，恐怕您呐，心目当中早已经有了一个人选了吧？”韩信一听，先生，您呐，您猜得太对了。李作车这时候这才会心的一笑：“元帅，李作车不才，我愿在元帅您的帐前讨一令。我李作车呀，原来是赵国的旧臣，虽然说投靠了元帅您，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投靠您之后可以说寸草未立，是寸功未得。今天元帅您既然找到我的头上，我知道您呐想派我李作车前去楚营诈降，那么李作车怎么能够退却元帅你的意思呢？”韩信一听啊，他刷一下双手一摁帅帐，站起来看着李作车先生：“先生，您所想的所猜的都对了。我韩信认为您左车先生当初在赵国的时候早已经是名声远播，恐怕各国都知道有你李作车，知道你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能人谋士，所以呀，我才想到了您，要派您前去楚营诈降。您到那儿，我想一个霸王项羽对您呢不会有什么戒心，再一个就凭您的本领，您的才学，用不上什么三言两语，定然能够把霸王项羽是引到九里山来。除了您呐，恐怕咱们满营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能够胜任呐。”李作车冲着韩信一拱手：“元帅，您过誉了，我李作车只能说奉元帅您之令，是尽心竭力为汉王刘邦尽忠而已呀、啊！我一定不辱元帅你之使命。”就这么着，李作车呀领了韩信的令，他仍然带着自己原来赵国的那几十从人，他呢这才是打马扬鞭够奔彭城。到彭城这儿来干什么来？来诈降来。李作车往彭城这儿来，项羽这干什么呢？霸王项羽啊这一阵还挺忙的。忙的什么呀？还真是让李作车跟韩信猜着了，他早已经得到了禀报，有人早已经把汉王刘邦这儿的消息报与了霸王，告诉他现在人家汉王跟韩信那儿已经聚集了百万人马。好家伙，那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啊，这连营啊炸出800多里去，那么远啊，百十万人马嘛，能少得了吗？同时啊，从陈留一直到敖仓，这又

粮的粮队呀、啊、络绎不绝。你想100多万人马一天到晚甭说别的，就人吃马喂，那得消耗多少粮草啊？所以运粮的人能少得了吗？说汉王刘邦现在在这儿拉开了架势，要跟霸王项羽决一死战。您想霸王项羽能不紧张吗？他就是再有本事再有能耐，他也得啊提前做准备啊。项羽得到了这个禀报啊，他自己啊三思后行，想了半天呢、啊、想什么呀？他想起来当初一日啊，亚父范增不止一次的提醒过自己，告诉自己刘邦这个人可了不得呀。他想起来了鸿门设宴之事，范增曾经多次提醒让他在鸿门这儿就把汉王刘邦杀了，说您如果不杀刘邦，日后必然是您的大患，并且是后患无穷啊。今天这么一看，嘿嘿，果然应了亚父范增之言呢、啊、刘邦确实成为了自己的心腹大患。你看见没有，现在他调集100万人马要跟自己决一死战，那自己怎么办呀、啊、现在周围左右看一看，战将有几个人呢？没多少人呢，人马也没多少了，人家那100多万，自己这儿呢划了来划了去归了包堆儿，30多万人，就30多万人，那当然就这么多人了。所以项羽赶紧他就把项伯、项庄以及季布、钟离昧还有周兰等众将全都叫来了，把大伙召集来跟大家商量，说现在啊汉王刘邦已经起大兵100万要与寡人我对敌呀、啊、那么咱们现在呢楚兵只有30来万，这怎么办、啊、你们大伙想个办法，咱们应该如何来应对汉王刘邦，或者说是咱们上哪调集点人马去呀、啊、项羽这么一问呢，好嘛，众将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的就说开了。有人就跟项羽出主意，告诉霸王说，陛下，他告诉霸王项羽说，咱们当初一日在江东起的兵啊，那时候咱们起兵之后可以说老百姓民心所向，就包括到现在咱们老家呢仍然对霸王您呢、啊、非常的向往，所以啊您可以派人前去会稽及周围调集人马呀，同时呢枢六等处那不是有大将周殷在那镇守着吗，他手底下也有精兵良将几十万，虽然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周殷呢一直没什么消息，您亲自带领人马出征这么多次，周殷都没带领人马跟您来合兵，但是他那有精兵啊，您可以派人前去调集，把他人马调来，如果周殷不听咱们调遣，您呢可以前去把周殷先给杀了，除去的心腹大患之后，咱们再前去征伐汉王刘邦，并且呀枢六一带可以调集很多民兵啊，这样一来咱们也可以说人马不下70-80万呢、啊、所以说有什么可惧怕的。项羽听所言极是啊，但是周殷确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啊、尤其近来这几年好像与我有点离心离德，嘿嘿，我曾经多次亲自出征，他都没有带着人马跟我一起前去征讨，不是他想的什么，

根本也没他什么消息。他到底能不能听从我的调遣呢？哎呀，好啊，不行我就依从了。你这方法，先派人前去调遣周殷，如果他真的带人马来了，说明啊，他跟我还是一心一意，我们就兵合一路，一起前去兵打汉王。如果他要不来，那我就先除周殷，是后杀刘邦。霸王项羽要与汉王刘邦是决一死战，净打仗得有人马呀，他就把自己手下这些文臣武将聚集到一块儿，跟大伙儿商量怎么才能够调集人马。这时候有人呢就给项羽出了主意了，说咱们呢得先到咱们当初一日起兵的老家那调人，那块的人马必然是心向陛下您呢，也就是当初咱不在会稽郡那起的兵吗，上那调集人马去。还有啊，就是现在兵扎在舒六的大将周殷，周殷手底下可有不少精兵良将，他在那已经镇守多年了。项羽一听啊，暗自点了点头，但是他心里边也在琢磨，琢磨什么呀？要说到会稽去调兵，这个他没意见，因为那是自己的大本营老家呀。要说调集周殷的舒六人马，项羽真得想想，因为他知道周殷这个人呢、跟当初的九江王英布两个人非常要好，关系莫逆。自从英布投靠了汉王刘邦之后，这周殷呢一直就不怎么听从自己的调遣，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自己亲自出征带领人马打了多少次仗，这周殷呢根本就不派兵来救援，也不出兵，他就在舒六那么一待，也不知他在想什么。所以霸王项羽心中暗想，这周殷调得动调不动啊？确实他手底下有这么十几二十万人马，但是他现在听从不听从我的调遣可是个问题啊。这时候霸王项羽转脸看了看老将军项伯，他跟项伯讲说，周殷他曾经跟英布要好啊，我想英布现在已经降了汉了，唯独周殷他怎么能够自己单独在咱们这儿呢？这可是个狼子野心之人呐、在寡人看来，周殷其人终非池中之物啊。我想不如把他调来，让他带领人马前来，来了更好，咱把人马往着这么一留，然后把周殷斩喽，以除后患。如果他不来，寡人我要先除周殷，后讨刘邦，先得把我自己后方料理清楚了。项伯一听点了点头，大王你所想的是也。项伯赞同项羽的意思，项羽这才赶紧自己呀、刷下了两道檄文，一道调遣周殷，让他带领人马是尽快前来，跟自己兵合一处，前去征讨刘邦；再一个就是给会稽郡的太守吴丹呢、让他呀赶紧调集民兵以及人马前来助战。派谁去呢？只能派自己身边心腹的
千总，这人叫李宁，哎，把他叫过来，因为他也能说会道，是霸王项羽的心腹之人，让他带领着这两封檄文前去调遣人马。这李宁啊，办事还真立正，带着人哗一下就来到叔六。这叔六是哪儿啊？叔六啊，其实就是咱们现在的安徽省舒城六安一带，这就是叔六。李宁到了叔六之后，见了周殷，啪把霸王项羽的檄文往上这么一献。周殷这么一看呢，自己呀，心中不由得微微一阵冷笑啊。笑什么呀？他暗笑霸王项羽呀，心想，呵呵，项羽，你还以为你是当初一日在三秦咸阳那时候呢？好家伙，声势那么大，带领着人马啊，纷纷各路王爷，然后自己迁都到了彭城，做你的西楚霸王，现在你已经不行了。哼，现在你呀，势力已经缩小很多了，人马也根本就没有多少了。我知道，人家九江王英布早就投靠汉王了。投个汉王之后，现在人家被汉王封为了淮南王。比九江王强得多，在汉王刘邦驾前夺得的势力，你还想自己折腾？折腾什么呀？我周殷呐，我不跟你玩了。好嘛，周殷是这种想法，还真是他手底下呀，精兵良将还真不少，总体的算20万人马。但是周殷呐，根本他就没打算带领人马去起兵。他知道如果自己这次带领人马要真是帮助霸王项羽，一个霸王项羽有可能往好处说让自己带领人马一同前去征伐汉王刘邦，就即便去了，周殷心想，我能有什么好果子吃？甭说我呀，就是你霸王项羽，恐怕这次啊，能不能活得了都得两说着，更何况我呢。再有啊，如果弄不好，恐怕你项羽呀，没等我跟汉王刘邦征战呢，刚到彭城你就把我宰了。这不是写着很清楚吗？檄文上写着呢。

问罪了，我就往书溜着这么一呆，想让我助阵呢，没门。你看他这种想法。李宁在那站着，瞅周英看这个檄文，上眼瞎眼看了六眼，然后左眼右眼又看六眼。李宁心想，这看什么呢？翻来覆去的看半天也不言语。只见周英呢，在那看完了之后，把这檄文轻轻的往旁边这么一推，抬起头来，他看着李宁。李前总，陛下的檄文我已经看到了，但是有一节呀，我呀不能立即带领人马前去，可能啊陛下和你们都不太清楚，现在呀书六这块是盗匪横行，我得带着人马在这儿啊剿匪，我如果一走，恐怕书六这就得乱喽，老百姓呢那就苦了，所以呀我暂时还不能动，你呢可以回去禀报我家陛下，告诉他我把书六匪患剿平了之后，那时候我再带领人马前去跟咱们陛下是兵合一处。李宁这么一听，呀呀呀，行啊，哈哈，周印呐，你这是明着不抗旨，暗地里把旨意推回来了，怎么着还你这有匪患，是你这匪患重要啊，还是汉王刘邦的重要？现在刘邦已经带领着100万人马前来攻打咱们，你不把刘邦给剿灭了，那时候还剿匪患啊，甭剿匪患了，咱们就完了蛋了咱们。所以李宁看着周殷，哎呀周将军，我看呐，匪患之事不为重要，那汉王刘邦却是重中之重的事情，这是小那是大呀。周殷一听摇了摇头啊，李前总，在你看来呀，匪患是小，刘邦是大呀，可是在我周殷看来，书六匪患是大，那刘邦是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周殷呢得在书六这待着。换句话讲，书六这是我周殷的根据地呀。如果这丢了，我周殷上哪儿去呀？我吃什么喝什么呀？李宁一听，嘿嘿，看起来呀周殷是调不动了，他心想，我呀我别跟他在这瞎嘚了了，再呗他不走啊，我要是再说多了，恐怕周殷把这么一翻脸，他就得把我宰了。李宁想到这儿啊，自己赶紧冲着周殷施了一礼啊，周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回去禀报我家主公，把您这话跟陛下这么一讲。周殷一听，好，那恕不远送。呵，人家周殷呐，连屁股都没抬，李宁这就跑出来，出离了书六这儿，李宁赶紧又够奔了会计，到了会计郡这儿，跟会计太守吴丹这么一说，把檄文绑上这么一线，吴丹这倒挺好说话，他赶紧就跟李宁啊张了人马，还真不含糊。吴丹呢，划了来划了去，在会计这儿划了了10万人马，让李宁带着，这就回来。李宁来到了彭城，见过了霸王项羽，他就把

周音以及会计这边的事情从头至尾跟项羽这么一讲，霸王项羽这么一听啊，可给气坏，气得项羽呀、他啪一下把竹板案这么一拍，勃然大怒啊，他这就要点齐人马，是兵发叔六，想把周音给灭了。这时候项伯赶紧站起来，他一摆手啊，且慢，陛下不可呀，周音呐、那乃是选界之机呀、算不得什么、根本他也折腾不出什么大事情，可是汉王刘邦这儿却是心腹大患、您呐、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咱们呀要先把汉王刘邦给打败了，然后转回头来再平灭周殷不迟啊。项羽一听，自己眼睛转了转，翻来覆去想了想，好吧，九夷老将军，他呀听从了项伯的话，这才没兵发叔溜，自己就在彭城这儿又调集了各处人马，总体算起来一共50万人马调齐了，霸王项羽这才准备要起兵跟刘邦决一死战。就在这时候，韩信派的那位李左车先生带着人来到了彭城。李左车呀，一路之上他早就盘算好了，到彭城这儿先找谁怎么说，然后再怎么去见霸王项羽。进了彭城之后，先找了个店房住下，然后他就问店小二说，老大王项伯的府上在哪儿？彭城这儿谁不知道项伯的府啊？店小二就告诉李左车了，说老大王项伯的府地在什么什么位置。李左车带着人就来了，他是先来求见项伯，到了门上让人往里禀报，禀报一声就说呀，赵国元广武军李左车求见老大王。项伯在家呢吗？在家呢，刚从霸王项羽那回来，坐在这儿啊还没有一盏茶的功夫，门上来禀报说，原来赵国的广武军李左车前来求见。项伯一听，李左车来求见，据我所知这李左车他投靠了韩信了，在韩信的大帐当中作为一个谋士啊，他怎么到这儿来呀？项伯眼睛转了转，心里边一想，哎呀，李左车是不是奉命前来诈降啊？韩信让他到我这儿来探听探听我们楚营的虚实啊。想到这儿啊，项伯心想，既然来了，我呀先见一见他，看看李左车见我有什么说的。就这样，他吩咐门上人来啊，让李左车进来相见。门上人出去就把李左车带进来，这李左车呀来到了厅堂之内，他一看老将军项伯在那坐着正喝茶呢，赶紧抢不起身来到近前，一撩衣襟给项伯要是大礼。项伯赶紧用双手相搀，哎呀呀，广武军来了，快快请起，不必客套。李左车站起身行，老大王，李左车不才前来投靠老大王。哦，项伯看着李左车仔细瞅了几眼，哈哈，广武军据我所知
你管五军现在在齐呀、是三齐王韩信家前的一位谋臣、怎么想起来弃韩信而投靠我家楚王呢？李作车一听苦笑这么一声，他摇了摇头啊，老大王啊，实不相瞒呐、我李左车呀，当初一日福保赵王啊，那韩信兵进赵国，是赵王以及陈馀他不听从我之计策，才有韩信背水阵杀败了赵军，敌水前是刀斩了陈馀呀、那么我呢，万般出在无奈，这才投靠了韩信。本以为呢，投靠韩信之后他能够啊言听计从，我在韩信家前做一谋士，给他出谋划策。可是没想到韩信这个人呢、自从被汉王刘邦封为齐王之后，他一天到晚自尊自大，谁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可以说是言不听计不从，这个人刚愎自用啊。我一看不行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在韩信那待下去了。那么我知道楚王这儿也是名声非常浩大，所以我这才带领我旧友人马这些从人十几个人来到了彭城，来投靠老大王以及霸王的价钱，希望您呢能够收纳于我，我在霸王价钱也可以出一谋划一策，尽我这微薄之力呀、项伯一听点了点头啊，他冲着李左车巍然一阵冷笑，然后手捻银髯，光武军呐、现在楚汉两国相争啊，你呢此次前来，我看并非是真心实意要投靠我家霸王吧，恐怕乃是韩信派你李左车是前来诈降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8: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9: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8: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9: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0: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1: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2: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9: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8: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3: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

0: 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在咱们祖国大好河山的一个又一个美丽城市之间。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畅游城市间节目。那又来到了下午的14点了，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
1: 嗯，
2: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不光能通过咱们的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还可以关注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和抖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因为我们现在啊，每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都通过融媒体的方式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视频号的这么一个直播啊。大家呢，在下午的两点这一时间段，可以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咱们的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么这周呢，我们就开启了啊这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我们隔壁邻居啊，咱们吉林省长春市的具体的这么一个介绍啊。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长春的一些美食啊，包括简单的说了一下景点。其实这个可以做一期系列节目，因为长春里边
1: 太多了，
2: 哎，人杰地灵啊，相信咱都知道。然后呢，咱别着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周的时间呢，我想啊，就跟新韵老师，我们俩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聊一聊长春。那么今天准备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说一说这个长春的文旅的一些情况。提到文旅，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在前面嘛，
1: 对，咱们先说文
2: 啊，
1: 人文景观。
2: 对，文的呢，就涉及到这个长春的历史，包括它这个博物馆系列的这么一个主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唠一唠啊，咱们长春的博物馆啊。来吧，还是老规矩，咱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然后节目过后呢，这个歌曲过后呢，节目更加精彩，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分享一下关于长春的博物馆的故事。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嘞，咱带大伙儿一起再畅游一下哈！畅游完了大美黑龙江之后，咱们又来到了大美吉林
2: 啊，
1: 吉林省省会，咱又从吉 A 开始。
2: 吉 A 对，吉 A 去啊，长春，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长春也是，历史比较悠久啊，重工业城市啊，怎么说呢？从文艺的角度出发，也是一颗镶嵌在咱们东北大地上璀璨的明珠，是吧？
1: 嗯嗯。
2: 不仅呢以现代工业的崛起闻名遐迩，更是一座深藏不露的历史文化名城。今天啊，我就想和新韵老师，我们一起共同的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来了解一下它。因为在这儿呢，历史的脉络和现代的活力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而博物馆，咱今天的主题就是把那把开启过往之门的这么一个钥匙啊。因为博物馆里展览的很多文物啊，就是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传承，是吧？
1: 嗯，
2: 因为都知道咱们中国人啊，特别讲究这个历史这个传承感，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史。

0: 史学家不断的研究历史，同时呢，也有一些从事相关专业的这个修复专业的这个考古学家，来不断的拓宽咱们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历史传承的文化的这么一个脉络，是不是？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唠唠这个长春的博物馆，因为不光是长春呐，你走进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博物馆，你都感觉那种时空穿梭。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吧，就是在咱们这个陕博啊，他修有一个有着一群人修复这个兵马俑，然后突然那个年轻的修复者发现身上有一个指纹，
1: 对，是在那个兵马俑的嘴唇上。
0: 对，因为这个故事是幸运给我讲的，你知道
1: 是
0: 吗？
1: 的，是
0: 我印象老清楚了，说当时就感动哭了，你知道吗？跨越千年的这种交汇，如果学这东西，然后
1: 对对
0: 这
1: 对。
0: 一刻产生共鸣了。咱们尤其是你走进博物馆，很多朋友啊，肯定也是有这个想法，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尘埃之上，因为每一次你跟文物交流都是，应该用我这个自己提炼的语言说，就是跟古代人跨时空的这么一个对话。因为你在博物馆里面呢，你能够啊，把咱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脉络得以清晰的这么一个展示。那
1: 对
0: 么
1: 对，
0: 今天啊，我和新运就准备跟大家走进咱们这
1: 是的，是
0: 个
1: 的，
0: 长
1: 长
0: 春
1: 春的
0: 的这
1: 博物
0: 个
1: 馆，
0: 博物馆系列节目吧，系列节目当中啊，
1: 对，
0: 通过
1: 长
0: 咱
1: 春，
0: 们这么一个专题，跟大家
1: 对，
0: 来聊一聊走进这个长春众多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然后让大家呢，这个通过博物馆对这座城市呢有更深层的这么一个了解啊，
1: 对，大家呢，任何一个城市哈，其实都有很多的博物馆。
0: 对。
1: 如果说你只想去看一个的话，那比如说当地的省博、市博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如果你去深入的去研究的话哈，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细分门类的博物馆。哎，任何一个博物馆，你在探访它之前呢，提前做一点点功课，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呢，不要仅仅抱着一个走马观花的，哎，我到那儿比个耶，拍个照片，到此一游。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啊，你去参观博物馆，那未免有一点浪费了啊。这个适合什么呢？这种参观形式适合什么？迪士尼啦，
0: 啊，
1: 啊，或
0: 这
1: 者
0: 个
1: 是什么？
0: 娱
1: 对，
0: 乐的
1: 娱
0: 地
1: 乐
0: 方
1: 场景
0: 啊，
1: 啊，博物馆啊，进去呢，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历史，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然后进去，你看到任何一个文物的时候，你把它带入到这个历史当中，你就会有一种和历史对话，和历史人物借助这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展品为媒介，以此为媒介互通、互相握手的感觉。
0: 确实
1: 啊，
0: 是啊，
1: 这样呢，你就会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更加深刻的感受，这次参观也更会给你留下深刻的记忆啊。
0: 确实是。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一说长春博物馆啊，
1: 哎，那这个就属于是世博了。
0: 在浓缩2万年时间长河，溯源长春古老历史。谈到长春的历史啊，在一些这个南方朋友的眼里边，它可能是近代才发展起来这么一个城市，顶多追溯到民国啊，就是在可能说不了解这座城市的这个眼中啊，这个但是啊，从考古学的角度发现，2万多年前长春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了啊。那个时候呢，长春的先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发明创造，生活面貌呢由简单向复杂发展，逐渐由石器时代向原始生活迈向青铜时期的文明时代啊，进行一个转变。然后呢，之前这个长春呢也弄过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把他以前的这些这个中华第一石龙、华夏第一玉鸟的这些文物都展出了啊，还有这个长春那时候去之后，长春第一村展示了这个历史先民他整体的这么一个创造力啊。那么今天咱说了这个之前说，今天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几个板块吧，就是应该第一个就算是最早的长春史和长春第一村，包括长春第一房和中国第一石龙、华夏第一玉鸟等等等等吧，咱们 咱俩也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这个穿个线，是不是、
1: 嗯、是啊。刚才听吴克讲这些哈，你看咱们不是吉林人，不是长春人啊，咱们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呢肯定没有当地人那么多。听吴克讲了之后呢，我才知道说长春这个城市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2万多年以前，旧石器时代当地就已经可以找到人类活动的遗址、
0: 嗯、
1: 并且这个遗址一直保留到现在、
0: 啊、
1: 仍然在长春博物馆展示着。
0: 对，确实是 啊。但是他这个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嗯、
0: 博物馆不收费，第一得预约、
1: 嗯、
0: 第二呢、
1: 嗯
0: 啊、不一定每次去都能看得到、
1: 嗯、
0: 因为他这个馆藏馆，对，他馆藏啊，你就哪怕你就上故宫博物馆他也倒腾，他来回倒，这个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1: 对对对对，
0: 你得关注，可能说关注人家那个官方的那个微信的这么一个号才了解、
1: 嗯、对对对，
0: 那
1: 他的镇馆之宝不是随时都在馆内展出的，
0: 确实是、
1: 啊、但是咱们到馆内去进行了解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很珍贵的文物、
0: 嗯、
1: 啊，大家在这些文物当中呢也都可以适当的追溯当地的历史，了解这段文化啊，感受历史长河留下的这些印记。
0: 对，
1: 嗯，
0: 咱现在说啊，石龙玉鸟啊，
1: 哎，来说说看，
0: 中华文明瑰宝啊，就是龙啊，
1: 嗯，
0: 相信大家都知道，
1: 图腾，
0: 中华民族图腾象征、
1: 嗯、
0: 鸟呢也是先民的一种信仰和寄托吧。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那个年代人类是飞不上天空
0: 的，对
1: 对，所以人们对这个是有向往的。
0: 对了，所以说呢，在距今啊，我记得那是1985年的时候，
1: 嗯，
0: 长春左家山遗址出土了一个石龙，距今6000年左右，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龙形石雕，距今啊6000年左右
1: 啊，
0: 就中华第一石龙。
1: 嗯，
0: 这在这个左家山石龙的这么一个发现，不仅证明了长春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龙的崇拜，
1: 嗯嗯、啊、
0: 更为研究龙的文化和起源跟演变提交了重要的线索。这之前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的负责人也说了，说这个龙啊，你可能普通的百姓看啊，差点意思，因为它毕竟它雕的呢、
1: 啊、
0: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精美。
1: 四象
0: 啊、
1: 嗯、
0: 但是在考古学家的眼中，
1: 嗯，
0: 就造型古朴，线条流畅，而且充满了原始艺术的这种魅力。
1: 啊、
0: 你因为知道、嗯、你它一出来6000年前，
1: 嗯，
0: 你就证实了咱们松花江流域啊也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1: 啊、
0: 你要知道啊。
1: 对对 对。
0: 你看可能大家说了说那个。
1: 都往中原那儿考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啊，是不是你黄河两岸都知道那个炎黄子孙龙图腾崇拜，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咱们那时候松花江两岸这也是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
1: 由此就可以进行一个确切的佐证。嗯，而且呢龙啊在中华传统的历史文化当中是有非常高不可动摇的地位的，权力、尊贵、吉祥都是以龙作为核心的形象出现。那这一件石龙的出土呢也为咱们了解长春地区的史前先民的他的精神文化信仰世界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资料。
0: 确实是、
1: 嗯、
0: 然后再说这个第一玉鸟啊，
1: 好，
0: 这个呢就是在2017年长春五台山遗址出土的这么一个玉鸟，
1: 嗯嗯，
0: 距今啊7到6000年左右，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鸟形的这么一个玉器，玉器很多、
1: 嗯啊、
0: 但是鸟形它最早，你得这么说，是吧？
1: 嗯嗯，
0: 跟刚才咱说的石龙相比呢，这个玉鸟呢出土的相对来说晚一点，
1: 嗯，
0: 2017年出土的、
1: 啊、
0: 整个造型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生动一点，就有点类似于我看的就有点像小飞机似的那种感觉，你没发现吗？谢谢老师，
1: 是是是是，
0: 因为我们两个在直播间能够看得到啊，然后就那种振翅欲飞那个感觉。玉吧就不用说了，我从小的时候这个挂坠啊腰牌啊，是吧，30年前那个父母那个年代，那时候买不起玉、
1: 嗯、
0: 买玉石，是不是？对
1: 对对。
0: 后期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爸我妈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出去说上哪儿旅游，说得上首都去转一转，到那个王府井还买一个玉镯子，是不是？那时候你就买那玉镯花多少钱、嗯、那时候才几十块钱、啊、
1: 哎呦，
0: 买个玉镯带发票的。
1: 那挺贵的呢。
0: 啊，那挺贵了，去一趟。然后就是对玉呢，咱们这个中国人呢，这发自肺腑的具有独特的这么一个地位，不仅呢具有审美的价值，而且呢还反映了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很多的这么一个内在的因素啊。 也是为我们揭示了玉文化在咱们中华文明当中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跟作用，是不是？
1: 嗯，
0: 石龙、玉鸟，刷镜头一转，我口动的啊，这个嘴动了啊，就得提到长春第一村了。长春第一村呢，现在呢，咱们是一个大沙盘。这个沙盘呢，就展示了五台山遗址，长春五台山啊，这个、
1: 啊、我还在这琢磨呢
0: 啊，五台山遗址啊，
1: 嗯，
0: 它这个遗址的这么一个新石器时代村落的样貌，
1: 嗯，
0: 就让人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长春最早村落的模样啊，
1: 嗯嗯嗯，
0: 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发现了30多座房屋，房屋外面还有这个环壕的这么一个遗迹，
1: 哎呦，
0: 它也是啊。
1: 啊
0: 距今最早的这么一个村落大概是7000年左右。
1: 嗯，
0: 这些房屋呢也为考古上专家提供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依据，被考古专家称为长春第一村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村呢位于波罗湖的湖边的高地上，你古代人也有智慧啊，
1: 嗯，
0: 就是既靠近水源方便取水又捕鱼、
1: 嗯、
0: 人不能离开水啊。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相对较高，水还淹不着，还防水患。
1: 嗯，
0: 然后这个村三面防环水呢，
1: 安全。
0: 他那对，那时候不一定防野兽，那也有一些其他部落的人，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同时一面还靠森林、
1: 嗯，
0: 你还能保证生产资料获取，咱还能砍个树啥的，是不是、啊？再、
1: 嗯、
0: 抓着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猎物，是不是、啊？因为那个年代啊，7000年前可能说挨着水边都知道，咱们这松花江都知道，渔民多，以渔猎采集为重要的生活方式，抓个。野猪抓个鹿抓个鱼抓个虾整点大嘎了，是不是咱这老河蚌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作为补充，然后这个野生大豆啊地麸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是长春第一村。那长春第一房呢，哎这事儿感觉应该不应该咱俩来说，应该这个董倩来说
1: 啊,
0: 啊这个董倩的这个新居时代嘛是吧、
1: 嗯，
0: 你能相信6000年前长春先民就住上60米平方米的房子吗？
1: 哎呦天
0: 哪，
1: 这个居住条件是现在的都不一定能达到的呢。
0: 对，因为在这个、
1: 啊、是什么样的房子呢？
0: 在这个遗址当中就发现了一座距今6000年左右的半地穴式的房屋、嗯，就跟那个原来咱小时候那个北方地区那地印子
1: 啊
0: 有点类似啊。它呢面积呢达到60米左右，也是咱们长春啊这个地区发掘的。最早的面积最大的这么一个房屋、
1: 嗯、
0: 它这个特点呢就是房屋部分建在地下、
1: 嗯、
0: 因为冬天它有很好的这么一个保温的效果、
1: 嗯、也是
0: 冬暖夏凉啊，也适应了气候条件，又充分的利用了土地资源、
1: 嗯、
0: 然后用这个木头杆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材料呢进出的时候弄了一个斜坡的门道，然后里边呢坑壁就是这个墙壁跟这个墙基，中间是地灶，你还能保暖，还能照明，还能煮饭啊，多重功能。然后呢，这个关键它最厉害的是地面跟四周，那时候没有地砖啊，没有瓷砖啊，没有地板呐、啊，它用白灰或者是草拌泥直接涂抹，有的还用火烤，达到防潮和耐用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这个绝对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一个闪光点，
0: 对、
1: 啊啊、我们听起来还用火烤，这不早期的那个陶瓷瓷砖吗？
0: 对，你烤硬了可不是不就起到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吗？
1: 对对对，
0: 是
1: 不是？而且在听吴克讲的时候呢、
0: 嗯、
1: 你看他在这个房屋的中间部分做他的就算是中央厨房吧，啊，这样呢就可以保证他的这个灶啊，那时候的烧的这个土灶可以把他的供暖供给到整个60平方米的一个房间当中、
0: 嗯、
1: 啊，而且你想想60平方米啊，它这个房子呢它不像现在啊，我们有这个力学有这个建筑学，那60平米的房子它这个屋里的屋的梁啊承重啊，其实这些都是很多内容都是在就是这个几千年以前哈、啊、都属于是高科技的产品了。
0: 确实是、
1: 啊、
0: 这个古代先民的智慧啊很了不起，你算吧、
1: 嗯、
0: 你跟我跟新宇老师说六千年啊，你去看人家就是算是建筑学的萌芽吧，能这么说能这么说、
1: 嗯、
0: 这咱说建筑学呢就有对咱们有些学建筑的这么一个朋友不是特别尊敬了，但人确实我感觉挺好的、
1: 嗯、
0: 那么说了这么多藏品咱们就得提这博物馆了，
1: 嗯嗯，
0: 长春博物馆，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一趟啊！
1: 对对对，
0: 长春博物馆拥有各类藏品2000余件套， 啊，括弧套啊，藏品范围呢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唐、辽金、明清之。

0: 至近现代当代各个历史时期，包括金属的、玉的、陶瓷的、书画的、钱币的，以及古生物化石标本等等。既有咱们古生物化石，又有考古发掘出了出土的历史文物，以及当代的咱们艺术的作品。这整体呢，就可以通过它来了解咱们长春历史发展的变迁，也具有很高的这么一个保护利用价值吧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内容呢，就得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自己
0: 去看
1: 了，
0: 是不是啊？
1: 走进长春博物馆呢，大家就会切身的感受到哈，就仿佛走进了一段长春的历史长河一般。哎，通过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成就，以此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人类先进文化。同时呢，长春博物馆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长春市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新热点，对很多这个对外交流的新窗口啊，都是从这里打开的。
0: 嗯，
1: 那么从年初啊，一直到这个到现在吧，咱们也算得上是北方的一个旅游旺季，接待了50,000多游客，更是成为了公众感知历史、欣赏艺术，同时文化休闲的一个重要场所。到了长春，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长春博物馆。
0: 长春博物馆是不是啊？长春博物馆是咱当头第一炮啊，但是别着急，咱慢慢的呢，慢慢的一会儿跟咱收音机前说，长春博物馆很多，这个再介绍一个吧，是不是？
1: 好啊，
0: 咱也别说别的了啊，再介绍一个，在长春市亚太大街和繁荣路交汇处西北，
1: 嗯，
0: 有一座青砖院路。西方古色的这么一个建筑风格呢，跟它周边的这个高楼形成鲜明的这么一个对比，也证明着这是一个博物馆啊，叫陈列馆，是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1: 哎，我重复一下，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0: 嗯，陈列馆呢，在2011年9月18号正式对公众开放。听这个日子，大家都品出来了。
1: 对
0: 啊，
1: 它大概展示的是哪一段历史，弘扬的是哪一段精神，哈，
0: 都知道了。
1: 对对对。
0: 现在目前呢，它已经成为了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长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示范基地和长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昔日的南大营，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近代这么一个陈列展示馆了啊。
1: 嗯。
0: 算是那个年代的近代的东北防务的军事重地了。
1: 嗯。
0: 你要想了解这个陈列馆，咱就得提到这个南大营。
1: 南大营，对对对。
0: 啊、南大营又称南岭兵营，建于1907年。是长春历史上建营最早、占地面积最大、驻军最多的营地。当时的南大营占地面积约为 1.1 平方公里，包括司令处、医院、养学堂、饭厅、浴室、装备库房、厕所、演武厅、军械库等等。兵营的各个建筑之间呢留有间隙，大部分是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的这么一个平房。就这个军事的设施和驻军力量来说呀，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东北话咋的，那叫头子啊，首屈一指的。然后武器呢也配备比较精良，炮兵团呢还有各类火炮几十门啊，军事力量比较雄厚。特别是随着长春的政治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呢，南大营呢也成为了近代东北防务的军事重地。在九一八事变前啊，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炮兵第19团、东北军独立步兵第67团驻扎于此。那么了解了南大营的历史，那陈列馆又陈列了哪些内容呢？有什么意义呢？
1: 嗯，
0: 接着别着急，慢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
1: 对对对。那这段新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嗯，
1: 这个长春的南大营旧址陈列馆啊，它呢是隶属于长春博物馆，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它隶属于长春博物馆。

0: 占地面积达到了2000多平方米，
1: 不小啊。
0: 而这是说它的这个陈列馆啊，占地面积2000多，它的建筑面积一座名为抵抗的雕像。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在你头脑当中这个抵抗的雕像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是三位，他这个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有三位战士啊，他的目光炯炯，然后高举右手啊，还举起了一把枪啊，同时呢展现出了咱们这个英雄啊，展现出了咱们战斗英雄的这份气概。同时也是这个雕像啊，瞬间就可以将大家带进这个院落的气氛当中，回到那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1: 大家都当时脑海当中都有这么一个想法了啊。
0: 对， 对， 对，
1: 历史呢，我们就不多赘述了。
0: 好的，
1: 馆藏里边啊，陈列着东北军的军用的金属的指北针啊，东北军军用的钢制便携式的手电，包括军用的铜制器材章。还有南大洋一角的照片等200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物跟照片，这些展品都生动的再现着那场抵御外敌的悲壮的战歌啊。怎么说呢？当地的市民百姓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回想起来感觉历史并不久远，说走到这儿呢，就感觉啊，又是一种心灵的洗礼，然后呢，也是对年轻人呢，做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希望传承，希望年轻人呢能够通过这儿了解城市的故事，铭记历史吧。咱们南大洋旧址呢，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见证，凝聚着长春城市发展的这么一个历史记忆，也告诉咱们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实现国家富强，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建设和谐社会，才能凝聚万众的力量，将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这就
0: 是
1: 刚才咱们要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啊。
0: 的
1: 陈列馆的开放时间跟大家念叨一下吧。周一休息，周二到周日啊，早晨9点到晚上7点啊。这是夏天。啊，冬天呢是下午4点就完活啊，4点半就完活。
0: 嗯，
1: 然后大家想要预约呢，可以直接呢登录他的这么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么一个公众号吧，甚至可以直接打电话，然后跟大家介绍了长春博物馆以及它下辖的这么一个历史陈列馆啊，
0: 是
1: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由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坤德大楼、高丽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

0: 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菲特列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 获得了中国人所

邓禹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7: 一起成长。
3: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8: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8: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8: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7: 劳动者正青春。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1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4: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那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北侠欧阳春这游览这猪龙涧， 那这么一看，北侠是大扫其兴，心里说话，嗨，原来就是这么一把刻的宝剑。说句实话，人们常常对某种东西那怀着奇特之心，以为那是天造地设的美景，等到身临其境却没有那个感觉。所以咱们旅游都想那到远处去，实际上附近的美景比远处的强烈多得多。由于就在身边，相当的熟悉，自己呀，却把景致那给忘了。所以说往往那最好的美景就在家门口，那由于那食堂看着皆以为常，也就不理会了。北下欧阳春那闲走三山，慢走五岳，乃是行侠作义之人，那闯荡江湖多少年了，什么样的美景没见过？那今日为个猪龙剑，这北侠心想，嘿，那白白花了我8两银子。北侠心说话，我也算开了眼了，也算也值。嘿，当时北侠又看了看，这北侠觉得自己也挺好笑，又一船家不懂眼。这位船家呀，也是3把杆接4轴不懂，使个劲儿的那撑着船，动也不动。这北侠就问，为什么还不走？这船家看着北侠，我看爷那赏玩尽兴，那小人听吩咐才能起船。这北侠看了看，我看那此剑不过一目了然，我早就尽兴了，你快些开船，咱们到河神庙去吧。两个人呢又调转船头，一直来到了河神庙，下了船。这北侠有点兜囊当中，掏出了一个银刻子，又加了半根，合了8两之数，赏给了船家。这船家是欢欢喜喜，心想今儿个拉了一个死胖子，嘿，那赚了8两银子，嘿，真是好事。这俩人偷着乐去了。这北侠来到庙内，见有几个人围着一大汉，这大汉在地下那放着一个笸箩，口里边那还喊呢，要说我这煎饼可是真正黄米面啊，正宗，那这好味道，又有葱啊，那又有姜，那又有酱，那咬上一口打鼻香啊。大伙要吃啊，这趁热吃，趁热吃，旁边也有买着吃的。再仔细这一看，这大汉，这北侠认出来了，原来是龙涛。北侠心说话，他赶则早就来了，便故意上前问道，我说伙计，借问一声。这龙涛抬头一看，呀，这是北侠。当时龙涛笑嘻嘻的就跟北侠说，客官，您打算问什么？这庙里边可有闲房，俺要访一个知己的朋友。龙涛看着北侠，啊，巧了，这对劲儿啊，俺也是乡里乡亲，那就在这庙里边落脚，俺是知道的，这庙里边闲房那多得很，有好多那体面的房子，哎呀，那粉刷的4白落地，那真是就好像那雪洞似的，那不过呢就是要的钱多，像我这样的穷汉呢，我可住不起。俺和庙内的老道就在厨房这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哎，说句实话呀，没钱的人那就是苦，就在柴锅里烙上几张煎饼，我在这儿做个小买卖，勉强糊口。您老趁热也尝尝，怎么样？包管打鼻香，吃了一张想下张。北侠笑了， 我看倒不用，少时你在庙内烙几张新鲜的让我吃，我多给银钱。龙桃下了寒泪，俺卖完了这个，再给您老烙几张去。您老要找庙内的当家呢，他呀叫慧海，可是一等一的人，那好着呢。这老和尚心地慈善。这北侠听完了以后，承蒙指教，北侠和转身就进了河神庙，那见了慧海。北侠欧阳春和慧海老和尚那比较熟悉，那彼此那续了阔别之情，本来就是老熟人嘛，就在东厢房住下。等到了晚上，这北侠暗暗的与龙涛相会，说这花蝴蝶说是来了信仰，不过我们访了几天也没见花冲的踪影，就是韩章蒋平二位爷算计着也该来了，等他们来到此地，咱们商议商议再做道理。这天北侠呀就和方丈慧海在那下棋，忽然间外边进了一位贵公子，这耶夫华美是品貌风流，那手里边提着马鞭向和尚执手。这慧海连忙问讯，这小和尚献茶，那说起话原来是个武生公子，此人姓胡，特来暂居寓所访探自己的好朋友。这北侠在旁边看着，此人一团的英气，只二目无神，眼圈发青。北侠心中暗想，真可惜这样的人物被这一双眼那给累坏了，而且印堂带煞。这北侠闯荡江湖多少年，一看这人就是薄凉之辈。你看这北侠的眼睛那不简单。就在思索的时候，又听着外边有人喊：王第二大，王第二大。那说着话扒着门往里瞧了瞧北侠，又看了看这个武生公子。这北侠欧阳春早已看见那是叶星子风气。这小和尚迎出来，我说你找谁呀？这冯七就说了，俺姓张，我行三，找俺乡亲王第二的。这小和尚看了看，你也找卖煎饼的王二啊，他在后面厨房里呢，你也从东角门进去就要看到厨房了。这冯七道：没狗啊。小和尚看了看，有狗也不怕，那锁着呢。这叶星子冯七偷身往后去找龙涛。这里贵公子已经说明就在西厢房暂住，留下了五两银子，那回身走了，说一会儿还回来。这慧海送走了公子，仍然和北侠欧阳春在这儿下这盘残棋。这北侠因记着风气要问他花蝴蝶的下落，因此北侠的心绪烦乱，那胡乱把这盘棋那下完了，这盘棋就输了那慧海七个子儿。当然北侠和这慧海那下的不是象棋，中国咱们传统的那围棋。北侠站起身来回转东厢房，却见叶星子冯七还有龙涛两个人在那耳语说话，然后出庙去了。这北侠忙坐散步着行影，慢慢的来到了庙外，见他二人在大树下坐着说话。这北侠一见，暗暗的给他们使了个眼色，朝东走去。叶星子冯七还有龙涛两个人是紧紧跟随。等到了无人之处， 这才问冯清：“

你为何此时才来？这冯七说：“小人离了墨花村，第三日就遇见了这花蝴蝶。谁知这小子十分的狡猾，不按战路走。20里可能是一天，那30里也可能是一天，那有时候走个7、8里的，那也有的。他到处是逛来逛去。”因此啊，鬼使神差，这人也来到了河神庙。北侠欧阳春的一听，难道一说那刚才进来的武生公子，那个帅小伙眼圈发青的，就是花蝴蝶？冯七一听，老侠客，您说的太对了。北侠点了点头，冤不得我看那个人。那怎么会有那种的眼光，满身的淫邪之气？原来就是他呀。这小子说他姓胡，那其中暗指着蝴蝶，只是他到此何时？这冯七跟北侠说，这却不知，就是昨晚在店内，他和店小二打听那小丹村，不知是什么意思。这北侠又问，那韩章、蒋平这两个人，那为什么现在还没来？这冯七就和北侠说，路上我也没见到这韩爷和蒋爷，那想来呀，也该到了。这龙涛说，今日这厮既然来到此处，欧阳爷想着如何对付他。北侠看着二人，不知他是什么意思，大家防备着也就是了。那说完了以后，三个人分开了，仍然回到了河神庙。等到了晚间，这北侠屋里边也没点灯，暗地里就观察着西厢房的动静。那就见西厢房里是灯火通明啊。那后来忽见灯影一晃，那仿佛蝴蝶一般，又见扑的一声，这西厢房里边这灯那吹灭了。北侠暗道，这厮又要闹鬼，我倒要留神。没过多长时间，那就见门呢，那稍微开启了个缝，一条黑线香自叉叉那出了门。那背立片刻，那左右听了听，就把身后的门带好了。就见这个小子脚尖滑地，功夫还真不浅，身法灵便，往后面就走了。这北侠是暗暗夸奖，真可惜这身好功夫，你也说为什么不学好呢？你看这好人呢，要得了好的记忆，行侠仗义，干些好事。像这样的恶人，学了高深的武功，干着奸盗邪淫的坏事，那就给社会、给国家、那给人民造成了很多的危害。老侠客欧阳春由打东厢房里出来，由东角门轻轻的也来到了后面。见这花蝴蝶已经上了墙头，这家一转身跳江出去。这北侠赶到飞身上墙，往下这么一看，却没看见人，连忙纵下墙来，那四下留神，毫没有踪迹。北侠心想，哎，这人的腿可真够快，这轻功那确实不错。又见那边树上落下一人，奔北侠来了。北侠一看，正是夜星子冯七。又见龙涛也过来，这小子的腿儿好快，三个人聚在一起，再也测不出花蝴蝶到哪儿去了。北侠说，莫若你我仍然埋伏在此，等他回来将其拿获。夜星子冯七呀，那看了看北侠，就怕他回来不在这走。龙涛听

那这说这个，大家不必猜疑，这条路是必经之路。白天我已经探听明白，要不然我和冯七在此路专等他。北侠听到这儿，要是这样的话，你也仍然上书。那龙头岭就在桥根之下，我在墙内等他。咱们里外夹攻，再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叶行子、冯七一听，这北侠安排呢，十分的稳妥。咱们就这样埋伏好了，抓那花蝴蝶。我冯七在树上居高望远，如果他来了，我这抛砖为号。这三个人商议好了，这内外埋伏，准备是捉拿花蝴蝶。没成想在这等了一宿，这花冲啊他也没回来。这天哪，慢慢的亮了。这北侠来到了前面，开了山门，见龙涛和冯七也回来了，彼此相见。这北侠就说，这厮哪里去了，是不是他跑了。于是啊，这三个人同到西厢房，就见这门呐还是虚掩着。三个人到屋里这么一看，就见北间床上有个小小的包裹。把这个包裹打开了一看，原来是一件花氅、一双官靴，那还有五升公子金。这北侠叫冯七拿着奔方丈室而来，早见慧海也起来了，他迎面问道，你们三位如何起得这么早？北侠说了，哈哈哈，我说你丢了人，你还不晓得吗？老和尚笑了，哈哈哈，我出家人吃斋念佛，恪守清规，如何会丢人？别是你们三位有什么典故吧？这龙涛说，真是师父丢了人了，我三人都替师父找了一。这慧海这么一听，王二，你这口音如何又改了呢？冯七说，他不姓王，我呀也不姓张。这慧海一听是好生的诧异。这北侠就说了，师父不要惊疑，且到屋内细谈。大家来到屋里边，彼此就坐。北侠就把龙涛和冯七的姓名说出，昨日在西厢房里住的那个人，这家伙不姓胡，他乃是江湖上作恶多端、恶贼、淫贼、花冲、花蝴蝶。他这身上那背着几十条人命，我们到此处就是为了访查此人。说完了以后，这慧海闻听大吃了一惊，连忙把包裹接过来打开一看，就见里边有花氅一件、官靴一双，还有五升公子金，别无他物。又到西厢房这么一看，床边放着马鞭。当时慧海的心中生疑，有人说了，北侠欧阳春、龙涛、叶行子、冯七三个人如何捉拿花蝴蝶，蒋平、韩章何时能到，你是单听下文。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望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那退步原来是向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慧海、北侠他们来到了西间屋里边，到这儿这么一看呢，人家这花蝴蝶早就踪迹不见。北侠欧阳春点了点头，慧海大师啊，我看着花冲不会回来了，你就把这些东西收拾收拾，该处理就处理吧。大汉龙涛、叶行子、冯七这些人心里说，
花蝴蝶这一次跑了，真是遗憾，就应该把这小子抓住以后，就把他挫骨扬灰、扒皮草旋也不为过，因为这家伙那干的事儿，真可以说呀，那人们把他恨透了，牙长三指，真要是把他抓住以后，一口一口的恨不能就把那花蝴蝶嚼了。说北侠那看得很慧海，我说大师啊，我问你点事。慧海一听，欧阳爷您有话只管讲，听说这个地方有个小丹村，不知离此多远。慧海一听，要说这小丹村呢，离我这庙不过三四里地。北侠一听如此甚好，我问你那里那可有什么乡绅大户以及安怨娼妓吗？和尚看了看北侠，要说是安怪确实有，并无娼妓，那里不过是个村庄，在这个村子里边有一个富户，这人姓勾，勾相欢那是本地面的大财主，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妹，可以说财阶北斗。这个人呢最孝顺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有个爱好非常信佛，因此啊勾相欢就在家里边那建了一座佛堂，老母整天吃斋念佛，哎呀这佛堂建得可好了，雕梁画栋，壮观之极。慢说别的，就是他那盏宝灯，稀世的珍宝，是价值连城，百宝莲花是万寿珍珠灯，这灯要是点上可以说是照如白照，那就是凭空那看上去也是耀眼生辉。这盏宝灯啊上边全是珍珠，勾员外为了讨老母的喜欢，自己也是乐善好施，就连我这个庙里边一年四季勾员外却有香火不施。北侠欧阳春听到这就对龙涛说，听师父之言，我看这事颇有可疑，莫若逢期你到小丹村那探视一番，你也看如何。冯七领命赶奔小丹村，大汉龙涛来到厨房里边收拾饭食，北侠欧阳春和慧海和尚在这闲谈，就在此时由哪外边进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人细条条的身材，面若淡金两道苍眉，那微微有点胡子，是一番英雄的气概，有一番侠骨的英风。和尚连忙站起来起身相迎，这人一眼就看见北侠了，当时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北侠欧阳春，往前紧走两步，左下莫非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北侠欧阳兄吗？这欧阳春那看了看来人，说不错，正是小弟欧阳春，尊兄尊姓大名。那人一笑，哎呀，小弟我姓韩，我叫韩章，久仰兄台的大名，今日一见这是三生有幸。那仁兄几时到的河神庙？北侠说我已经来了三天了。韩章就跟北侠说，要这么说那龙头领叶行子冯七他二人也早就到了。北侠点了点头，这龙涛啊比我来得早，这叶行子冯七是昨天来。韩爷看了看北侠，兄弟我得了点病，多将养了几日，故而来迟，叫北侠还有各位英雄久等了，多多有罪。说着话是彼此就坐，就见龙涛啊由打后边出来，
见了彻地主韩章韩二爷，哎呦，

我说二爷呀，那四爷蒋平怎么还没来呢？这韩爷就和龙涛和北侠说，蒋平随后就到，因他是道士打扮，故此在我这后面，不便同行。正在说话之间，只见叶星子风妻呀，由打外边笑呵呵的进来，见了韩章，哟，二员外您来了，您来的正好啊，此事必须大家好好的商议。北侠看了看这风妻，你前去打听这小丹村刮胡子爷是不是就在小丹村。冯七看着北侠，我老侠客呀，您料事如箭。小人到了那里，细细的探听，原来花蝴蝶这小子真的，昨夜晚间就到了小丹村，不知被何人呢，就把那花蝴蝶给拿住了。北侠，那韩章这么一听，心中高兴，心想这人间的败类总算让人给拿住了，也是罪有应得，就应该把他送交官府，那绳之以法。冯七呀，接着王爷说：“拿住可是拿住了，不知怎么的，他又连伤二命，花蝴蝶呀，他又跑了。早晨呐，勾香坏，这大财主已经报了官了，现在还没出气儿，拘捕这罪犯。”大家这么一听，侧摸不出，心中暗想是谁救了这花冲、花蝴蝶，只好等着翻江鼠蒋平，那来了以后从长计议。有人说了，花蝴蝶为什么要到小丹村？只因呢，花蝴蝶打算那投奔邓杰普的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这邓彻呀，在江湖上是颇有名望，有这么一号，家里边养着很多的死尸，邓彻也不安分，在邓杰普这家伙胡作非为，手下有很多的教师爷，江湖上一些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古德玛的强盗，全都投奔邓彻。花蝴蝶呀，也打算是投奔邓彻。花蝶一想，进来呀，快到了邓彻的生日，你说我要空手前去，说句实话，我呀这脸上也不好看，我整点什么见面礼，就给邓彻送点寿礼。花蝴蝶那就听说那小丹村这勾财主家里边有一盏宝灯，价值连城，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我要是把这灯到了以后，那献给邓彻，一来给邓彻祝寿，二来也显一显我的本事。花蝴蝶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小人之交啊，就是如此。你送我点东西，我送你点东西。今儿个你请我喝顿酒，吃顿涮羊肉。明天我请你再吃顿饭，吃点儿炖牛肉，吃点儿羊蝎子，然后高谈阔论。等到真有了事儿，你要找他，那打手机那关机，找人啊踪影不见。不有这么两句话吗？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醪。闲的话少叙，二更天，这花蝴蝶那由哪河神庙出来，这家伙这赶奔小丹村。花蝴蝶觉得自己呀，到小丹村凭自己绝顶的气。

叫丹天一溜混元气，准备把这香炉啊那往上一举，然后把这铁链子拽在手中，就把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就算到了手了。没成想这位用气功望起，一端着香炉，那就听嘎吱的一声，就见这香炉啊跑到佛龛的里边，就在这桌子上那露出一个窟窿，窟窿是黑咕隆咚，祭宝灯这铁链子吃了无情，就跑到了那房托顶上，花蝴蝶是暗道不好。就在这小子那发呆的时候，有哪桌子上窟窿里边探出了两把挠钩，不偏不倚不歪不斜，搭住了花蝴蝶的双肩。现在花虫一看，那吓得魂飞三千里，是魄散九云霄啊！这花蝴蝶一想，完了，花蝴蝶双膀还要挣扎，就听着下边咯吱咯吱吱吱吱吱连声作响。这家伙就觉得这两把挠钩那真有千斤之力，往下这一拽，花蝴蝶那再也支撑不住了，两手这一松，两肩头啊让两把挠钩给扣了个结实。现在您再看这花蝴蝶，手那扶着，脖子伸着，嘴拱着，身子探着，这腰哈着，这屁股撅着，头上的花蝴蝶还在那颤着，腿啊在那弓着，脚跟啊在后边翘着，膝盖骨合着，眼珠子瞪着，那眼子撅着，让人家一看，嘿，那真是那好模样。现在花蝴蝶这心里着急，心想坏了，没成想我这一疏忽，我在这儿让人拿住，看起来我要是让人家抓住了以后，我花蝴蝶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那还能有我这好吗？就听着当啷啷一棒锣声响，就听着有人喊声了，佛楼上有贼了，抓贼。就见有哪梯子噔噔噔噔噔上来了七八人，手持着绳索，就把这花蝴蝶是抹肩头拢二背，那就给捆上，跟勒死猪似的，把这花蝴蝶勒的呲牙咧嘴。就见有个总管拿着钥匙从佛桌旁边插进去，原来那里一把锁，就听嘎嘣一声，随拧随松，这挠钩慢慢的由哪那花蝴蝶的肩头那松下来。现在这花蝶让人家捆得噔噔的，那推推搡搡就要推下楼。总管吩咐道，在夜半三更，明早在禀报员外，千万可不能让这人跑了，你也等拿贼有功，等到明日员外是必有重赏。刚才是谁的班啊？就见有两个人说，是我们俩的。这总管一看，哟，原来是汪明还有吴生。这时候总管看了看这两个人，那很好，就把这个贼呀压在你们这更楼之上，好好的看守，千万不能让他跑了。明早我回禀员外，给你们前去请赏。又吩咐帮主捉拿之人，你们一同送到更楼，仍按照次序寻更料哨，务必要小心，不可掉以轻心。众人答应，俱奔东北角更楼上，就把花蝴蝶推上了更楼。然后这些人那各干各的事儿。原来这勾香环那是个大家。

家里边那庄宅挺大，四角啊全都有更楼，每个楼上有更夫四名，那轮流的巡更下夜，周而复始。如今这汪明无声啊，两人拿贼有功，免妻做更，叫他们俩人那在这看着花蝴蝶。这俩人那挺高兴，可以说是欢喜异常，看着花蝴蝶，也看着花蝴蝶的小伙长得那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哎，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是个俊俏的人，就是看着他眼圈发青，另外是两眼发贼。这两个更夫就说了，我这年轻人，要看你这长相不像恶人，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那为什么非要做贼，要偷我们家员外这盏灯？你也知道我们家员外那这盏灯那费了多少银子，费了多少心机，好容易请人呢，设计好了这消息埋伏，刚刚设计好呢，没成想你来偷灯。正在说话的时候，就听着那下边叫灯，主管叫你们一个人前去回话。吴生说，这必是总管呢，先赏咱们点酒食，让咱们好好在这看着，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贼。这汪明说，好，我去，你也好生看。就这样回身下了楼了。吴生在上面，那就听着咕咚一声，吴生就问，怎么了？栽倒了，还没喝酒呢，怎么就醉了？正在说话的时候，就见上了一人，这叫袜面金腮，穿着夜行衣铐，那手持钢刀。这吴生刚要喊，那就听咔嚓一声，要知谁来搭救花蝴蝶，您是单听下回。也快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那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书咱们正说呢，这花蝴蝶被人拿住，就压在了那更楼之上。吴生在这更楼上，就听着咕咚一声，更楼上的吴生啊，那就喊声了，我说怎么了，现在还没喝酒呢，就先晕了。这吴生的话还没说完，就见上了一个人，这袜面金腮，穿着夜行衣铐，手里边拿着明晃晃的钢刀。这吴生就知道不好，心说坏了，这人是不是来救这个贼？这吴生刚要喊，就这咔嚓一下，这人真够狠的，这刀光一闪，吴生是人头落地。那人呼的一声跳到花蝴蝶近前，我这朋友，俺乃并太岁张华，奉了神手大圣铁猿猴邓车之命，原为取着白马莲花万寿珍珠灯，颇想你落入圈套，带俺前来救你。张华是这么想的，这人也未到灯，如果这人要是不被拿，我张华呀就得让人家给抓个俘虏。看起来呀，这个人呢，那替我受了罪了。张华过来以后，就把花冲绳子给挑开了，把这花蝴蝶背在了身上，赶奔邓家堡。这也是花蝴蝶呀，命不当绝。

花蝴蝶心中暗想：“哎呀，看起来我花蝴蝶还能时来转运。我只是说这一次，让他们抓住以后要送交官府。我身上呢背着几十条人命，焉能活得了？只要我这次活了，以后我做事要倍加小心。那等到走更的人巡逻啊，到了这个地方。”就见更楼下边躺着一个人，当时这人呢，把这灯笼高高的举起，这么一照，一看是汪明，还以为这汪明啊在这偷懒儿，在这睡觉呢。这就喊上了：“我说汪明啊，你在这躺着睡觉，你也不怕凉？是不是酒那喝多了？那赶紧起来，赶紧起来！”连喊了两声，汪明也不动，就这样走着近前，这么一看，呀，一看汪明身边流了不少的血，早已经绝气身亡，这已经非同小可，连忙撒酒如飞，就给勾府的总管前去报信。总管到这么一看，这汪明死了。心说话是不是那刺客那也跑了，总管就喊上了：“我说无声啊，无声！”喊了半天，就见那更楼上边那一点动静也没有。下边几个人一起喊：“无声啊，无声！”结果呀，还是没人答应。大伙儿这么一看呢，干脆那上去看看，这些人那仗着胆子。那噔噔噔就上了更楼，更楼顶上一看，一看这无声，那确实是没有生命了。那身手一出，早已经是死于非命。大伙儿那么一看，嘿，这回这无声啊，确实是无声了。那你说你姓吴，还叫无声，就是没有生还的意思。这起名字。相当有学问，如果这名字那起得不好，那确实可以影响那人的一生。有的人呢，那姓黄，起名啊，那叫做皇帝。这皇帝那还了得啊，是炎黄子孙的那鼻祖。你叫皇帝，结果据说叫皇帝这个人，这一辈子也没站起来。为什么名字太大，把他压得那受不了？另外，那起名字的时候还要注意这文字的搭配，比如说姓魏，那叫做魏猪，那叫难听；那姓狗，那叫狗屎；姓吴啊，那叫吴有德；姓于，那叫于进锅，那等等。总而言之，搭配不当啊，听着。那也不好听，哎呀，让人一听啊，就这么别扭。咱们闲话少叙，一看这无声死了，再一看抓住那刺客也踪迹不见。这总管现在也顾不了，夜深人静了，连忙报与了员外。这勾员外闻听，急忙起来，又细问了一番，这才知道。刚才在佛楼上拿住了一贼，由于夜深没有禀报员外，当时的员外就把这总管申斥了一番：“这此事焉有不报之理？纵然你不报，也该派人四下搜寻一回。更楼上面天人看守，不当如此之粗心大意。”总管呢？那是捉也悔不及，只有在那儿哆了哆嗦，俯首认罪。勾相焕也无可奈何，也只好据实禀告了官府。就在鬓边那儿插着一朵粉色的蝴蝶，这更夫啊，那如何看着他？更夫如何被杀？一一写明，那报到了县衙。此事他一吵着一喊，那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
这就叫好事不出门，那坏事传千里。因此啊，这冯七啊来到小丹村，非常容易的就把这件事那打听得一清二楚。这冯七啊把这话说完了，这时候这冯七说，等着蒋四爷来了以后，那和蒋四爷好好的商议商议。蒋四爷那足智多谋，没成想到了晚上，蒋平就赶到了，大家是彼此相见，就把花蝴蝶这事那讲说了一番。四爷蒋平呵呵一笑，哈哈哈哈，哎呀，要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哎呀，水从源头，树从根，盐在哪咸，醋在哪酸，这家伙既然有头邓车之意，还需要赶奔邓家堡去寻这采花的淫贼。谁让我蒋平来得晚呢？明天小弟就赶奔邓家堡走上一层。可有一层，如果我要是掌灯的时候不回来，说不得众位哥哥就要辛苦辛苦赶到邓家堡搭救小弟。北侠欧阳春看了看这蒋平，我说蒋平啊，就凭你的本事，就凭你这小脑瓜，估计是万无一失。你要放心，只要你啊掌灯时候不回来，我就率着龙涛、冯七包括韩章去搭救于你。咱们书要简短结束，这一宿没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到了次日天明，蒋平、蒋四爷仍然扮作了一个破老道，提起了算命的招子，拿上了鱼骨剪板。蒋四爷溜溜达达，就是没事人似的，赶奔邓家堡。蒋平到了邓家堡，一看，哎呀，邓家堡确实这个村子还挺大，就见有个大院套，呵，那真是人来人往，人是出出进进。因为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江湖上的朋友也不少。这位又有钱又有势力，和襄阳王赵觉是勾打连环。正巧啊，今天正是邓车的寿诞之日，蒋平、蒋四爷溜溜达达来到了门前，就在邓车的门口，那真是走来走去。正好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送一个朋友出来，那却是病太岁张华。只因昨天呢，张华救了花蝴蝶，听花蝴蝶说，近来霸王庄的马强与襄阳王关系挺好，关系越走越近，打算邀着邓车去投霸王庄的马强，将来和襄阳王赵觉一起干。如果那赵觉当了皇上，他们可以光明生显父母，到那时紫袍金带可以当显官。看起来这个人那是不是就在铁仙关给我一次那个主？当时花蝴蝶就产生了怀疑。花蝴蝶看了看邓车，我说邓大哥呀，你看这个破老道乃是一个算命的先生，我看呐，你把他叫过来给你老人家算上一卦，您看怎么样呢？就这样，邓车吩咐家人把老道给带进来，蒋平啊就盼着能够进邓车的府，好见机行事访查花蝴蝶。邓车可不知道那花蝴蝶那到底有什么用意，花蝴蝶一转身就躲到了一旁，暗自观察这蒋平。邓车坐在了大厅之上，见在花蝴蝶那躲在了一旁，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

0: 那看了看蒋平，我说：“这些道士，你既然会算卦，能不能就给我算上一卦，看看我邓彻那前途如何？”翻江鼠蒋平抬起头来，看了看这邓彻，假装呀给邓彻相命，然后蒋四爷就说了：“哈哈哈哈，哎呀！”我看庄主爷，您是满面生辉，我估计啊，最近您要有好事，那将来就能够当个显官，博士王侯之辈。神手大圣铁猿猴邓彻这么一听，嗯，起来这算卦的还真有两下。并太岁张华到这儿前来请我，让我赶奔霸王庄。帮助马强，这马强和襄阳王赵觉关系挺好，如果我要帮了马强和襄阳王赵觉再进上一步，再者一说马强他叔叔那就是当今万岁眼前的红人，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兴许呀，真让这老道说对了，将来我不是王侯之位。现在邓彻那看着蒋平，就在此时旁边暗处的花蝴蝶一听蒋平这一说话，心说话好嘞，这肯定那就是在铁仙观扎我这个人。没等邓彻吩咐，这花蝴蝶由哪旁边过来，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我说这一老道你可识人于我。蒋四爷这么一抬头，这蒋平可就吃了一惊，对面站着正是采花的大盗花蝴蝶花冲。这蒋平是微含一笑，哎呀，我不认识这位壮士。这时候花蝴蝶那看着蒋平，我来问你，你姓字名谁？啊，小道人，我姓张。花冲看着蒋平，那我问你，你是自幼出家，还是半路出家，还是故意假作老道，装出出家人的样子，是别有他途，是不是仿出什么事儿来？你给我说了真情实话，然还罢了，如若不然，可别说我对你不住。神手大圣铁猿猴邓彻在旁边听了以后挺不高兴，把脸蛋子往一沉，我说花冲，你这是何意？花蝴蝶那看了看邓彻，我说大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

0: 责任。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3: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2: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3: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2: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3: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2: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4: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5: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6: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7: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8: 你好白老师。
7: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8: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
0: 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8: 好的。
0: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要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对，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 那就是个全才，
8: 对
0: 不对？
8: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8: 嗯。
0: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8: 嗯嗯。
0: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
8: 嗯。
0: 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

0: 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
1: 但
0: 素
1: 是
0: 质要
1: 得有
0: 强。
1: 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儿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3年的时间，也就前3年，对不对？或者是前5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万小时定律，是不是？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个万小时，1万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3年肯定是不够
1: 但
0: 的。
1: 是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是
0: 是
1: 真
0: 的，
1: 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
0: 对，
1: 事情，
0: 一
1: 这个
0: 直在这
1: 行
0: 个
1: 业。
0: 行业里深耕，
1: 对，深
0: 哎，
1: 耕是很
0: 对，
1: 重要。你是这1万小时，但你1万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
1: 对，
0: 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
0: 对，
1: 出，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 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了，
1: 不一定
0: 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广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呀。吃饭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嗯，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1: 嗯，
0: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
1: 嗯嗯，
0: 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嗯，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
1: 嗯嗯，
0: 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
1: 嗯，
0: 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每一个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
1: 嗯，
0: 这个是必要的，
1: 嗯嗯，
0: 所以说都需要。啊，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
1: 嗯，
0: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啊，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嗯，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
1: 嗯，
0: 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啊，因为它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三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
1: 嗯嗯嗯，
0: 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
1: 嗯，
0: 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议。
1: 好的，好的，
0: 理科生的，
1: 嗯，
0: 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
1: 嗯，
0: 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
1: 嗯，
0: 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
1: 嗯，
0: 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 都去干嘛呀？
1: 嗯，
0: 都去想当翻译。

0: 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
1: 嗯，
0: 都想当律师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啊、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啊，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啊，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啊，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那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啊，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嗯，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嗯，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
1: 嘛，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说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工科工学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这个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
1: 那
0: 年
1: 还
0: 就
1: 是
0: 出
1: 要
0: 来
1: 知
0: 了？
1: 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技术、
0: 对，
1: 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
1: 啊，
0: 通
1: 沟
0: 交
1: 通
0: 流，
1: 交流。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
0: 是
1: 另
0: 的。
1: 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

0: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儿，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得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
1: 负
0: 来
1: 责
0: 负责。
1: 任，
0: 那你选
1: 他的
0: 了，
1: 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
1: 是
0: 啊。
1: 的。
0: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1: 这种
0: 呢？
1: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可。
0: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的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 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

0: 想，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
1: 嗯
0: 嗯，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
0: 对，
1: 嗯，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
0: 嗯，
1: 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
0: 嗯，
1: 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
0: 嗯，
1: 真的是有遗憾的，
0: 很
1: 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以为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
0: 嗯，
1: 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就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 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他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

0: 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
0: 啊，高大上哎，就他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就这么选了，你说给我规划了吗？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
0: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猫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可以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变，去改变了，然后再去释然，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
1: 嗯，
0: 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行，
1: 也挺好，
0: 哎，好像也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整不改变。
0: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们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0: 对
1: 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0: 紧锣密鼓
1: 了。对，一直到6月份，哎，就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啊，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的，
1: 哎，
0: 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
1: 嗯，
0: 还有去想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1: 我们今天哈，
0: 哎，
1: 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1: 对，
0: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
0: 就
1: 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0: 对，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

0: 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1: 不太一样。
0: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1: 先考虑这个，
0: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

0: 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它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它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 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
1: 嗯、
0: 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
1: 嗯，
0: 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易
1: 嘛，也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
1: 嗯，
0: 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四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七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十年或者十一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 天津呢、大连呢、
1: 嗯，
0: 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像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 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
1: 这
0: 个。这
1: 个就是信息啊，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说规划不是一条，
0: 是的，
1: 对，
0: 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
1: 公益的，
0: 包括一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0: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5: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6: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5: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6: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7: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8: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9: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6: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5: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4: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3: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0: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4: 劳动者正青春。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4: 张子房奉旨犒赏三军呐、啊！嘿、哎、呦，张良先生，好嘛，牵着羊，轰着牛，带着一些礼物，这就来了。韩信呢，把张良以及这些人接进了大营当中，他呀，赶紧把子房先生让到了自己中军大帐，两人分宾主落座，这才畅谈了一番。其实张良先生这次来呀，犒赏三军是次要的，他主要啊，是奉了刘邦的旨意，前来要暗地里打听一打，打听打听什么呀？打听打听韩信他到底是什么打算，什么时候能够起兵前去征讨霸王项羽。所以子房先生就来往这一坐，跟韩信这么一谈，这才知道感情韩信呢、啊、这一段时间根本就没闲着，一方面他操演人马，另一方面早已经暗地吩咐人呢，干什么去？

下去勘察地形去了。他早已经选择了一处上好的决战之地。选在哪儿了呀？九里山呢、啊、这九里山呢、啊、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徐州市西北。就这块儿，韩信就跟张良先生讲说，子方先生，九里山这块儿可是天然的征战之地呀、啊。张良一听啊，手捻着虚然不住的点头啊，元帅，您这地方算选对了，哎，只有此处能够一举而成啊。就这么着，两个人又谈论了一番，韩信这才告诉张良先生，先生，您回去禀报我家主公，告诉汉王说不日我就要发兵兵进九里山，与霸王项羽是决一死战，那时候恐怕又有劳我主是御驾亲征啊，他得亲自前去，只有这样才能够把霸王项羽吸引到九里山这儿来。张良先生再一次点了点头，微笑着，他看着韩信元帅，不但如此啊，这次这一仗可绝非小可呀，那么我希望元帅你要详详细细的仔细安排一番，要安排周到了。再有，如果元帅你有什么用我张良之处，请元帅你敬请吩咐，张良我一定是尽心竭力呀。韩信一听，赶紧站起了身形啊，他深深的冲着子房先生一躬扫地，先生，实不相瞒呐、啊，恐怕这次大战还真有用得着先生您的地方。只不过到时候我再去请先生您。哎呀，元帅，那你就客套了。只要你元帅中军大帐一声帐，我张良啊，就一定第一个前来听令啊。哎呀，先生，那您可要折杀韩信了。哎，元帅，你我二人何必客套呢？两个人说完之后相视一笑，这叫什么呀？心照不宣呐。张良知道韩信早已经是胸有成竹，韩信也明白人家张良先生啊，早已经把自己这点弯弯绕看透了。韩信非常了解张良，他知道张良、张子方早已经料定这次九里山一战恐怕是汉王刘邦与霸王项羽是决一死战之地呀、啊、所以这一战非同小可，那么是必然得用得上张良、张子方，所以人家子方先生先把这话垫过来了。所以呢，韩信这才给张良深施一礼呀、啊。感情韩信早已经想到，恐怕到时候是非得张良先生出马不可，任何一个人都摆平不了这件事。所以说，韩信给张良先生施了一礼呀、啊。两人又寒暄了一番，谈论了一些个军中之事，张良先生这才站起身形，跟元帅韩信告辞。不能总在这待着，唠起了没完，俩人盘腿大坐，往这一谈，谈两天，那能成吗？耽误人家元帅的军务了。张良先生什么人啊？知道，
所以说呀，把事情办完了，谈的都好了，明白什么意思了，赶紧起身告辞。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知达识物。张良先生告辞之后，离开了韩信的大帐，人家走了。韩信送走了张良，回到了大帐当中，往着这么一坐，他眼珠一转，哎呀，心中暗想，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必须还得找一个人来。所以呀，韩信吩咐人来呀，把李左车先生给我请来。有人赶紧就把李左车叫过来。李左车来到了大帐当中，跟韩信见了礼。韩信一摆手，告诉李左车先生：“先生，且请平身。”然后示意李左车：“您先坐着。”李左车在韩信的旁边坐下，他看着韩信。韩信这才跟李左车讲：“先生，咱们现在有百万人马，兵臣在这儿，要与霸王项羽决一死战。我呀，已经选好了决战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九里山这儿。”说着话，韩信一伸手，从桌案之上把九里山的地图展开了。但人早把地图画好了，刷一下展开之后，把李左车请过来，让李左车看看。韩信告诉李左车：“先生，九里山这块是天然的征杀之处，您看这地方有山有水呀，有草有树，可以屯兵，可以隐藏人马，在这块要摆下杀人战场，咱们跟霸王项羽定然是一战成功啊。”李左车先生看着地图，又瞅了瞅元帅韩信，他也点了点头：“元帅，不错，此处啊，正是最佳的地点，您选在这儿就算对了，咱们应该即刻起兵前去。”韩信一听，点了点头：“不错，先生之见与我一样，咱们两个人的看法一致。可是，先生，这里边可还有一件事情啊。”没等韩信往下说呢，李左车微然一笑：“元帅，那么我想您要说的恐怕是，咱们在九里山这摆下战场，人家霸王项羽来不来呀？是也不是？”哎呀呀，韩信不由得轻轻地拍了两下巴掌，干什么呀？他为李左车鼓掌啊，知道李左车已经料到自己要说什么。就听李左车讲：“元帅，霸王项羽他定然早已经得到了信息，知道我主汉王要跟他决一死战，因为啊，咱们现在这个阵势太大了，百万人马往着这么一摆，你想这消息早已经是不胫而走啊，恐怕霸王项羽他早已经得到了禀报，并且项羽也在做相应的准备。可是有一节呀，据我看来，霸王项羽现在他呀身边周围不一定有这么多人马，有这么大的力量再跟咱们来抗衡了。所以您把这战场往九里山这么一摆，霸王项羽就即便他想来跟咱们征战，恐怕在他的身边左右这些个文武大臣也会前来阻拦呐，不让霸王项羽跟咱们硬碰硬的直接来。如果那样，把咱们这百十万人马往着这么一干，等到咱们人马在这么一

呆疲惫了之后，霸王项羽这才再发人家胜利之师往着这么一冲，那时候恐怕呀咱们是必败无疑呀，所以咱们必然得先派一个人把霸王项羽给引诱到九里山这儿来。元帅，您说我说的是也不是啊？韩信一听，哎呀，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正与我想到一处去了。我现在正为这件事情所发愁啊！纵观咱们满营众将所有人，我就没想出一个人来能够前去到霸王项羽那儿，把霸王项羽给引诱到九里山这儿来。您说这可怎么办呢？李作车一听，看着韩信，他微然一笑：“元帅，那么据我看来，恐怕您呐心目当中早已经有了一个人选了吧。”韩信一听，先生您呐，您猜得太对了。李左车这时候这才会心的一笑：“元帅，李左车不才，我愿在元帅您的帐前讨一令。我李左车呀，原来是赵国的旧臣，虽然说投靠了元帅您，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投靠您之后可以说寸草未立，是寸功未得。今天元帅您既然找到我的头上，我知道您呐想派我李左车前去楚营诈降，那么李左车怎么能够推却元帅你的意思呢？”韩信一听啊，他刷一下双手一摁帅帐，站起来看着李左车先生：“先生您所想的所猜的都对，我韩信认为您左车先生当初在赵国的时候早已经是名声远播，恐怕各国都知道有你李左车，知道你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能人谋士，所以呀，我才想到了您，要派您前去楚营扎营。您到那儿，我想一个霸王项羽对您呢不会有什么戒心，再一个就凭您的本领您的才学，用不上什么三言两语，定然能够把霸王项羽是引到九里山来。除了您呢，恐怕咱们满营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能够胜任呢。”李作车冲着韩信一拱手：“元帅，您过誉了，我李作车只能说奉元帅您之令，是尽心竭力为汉王刘邦尽忠而已呀，我一定不辱元帅你之使命。”就这么着，李左车呀领了韩信的令，他仍然带着自己原来赵国的那几十从人，他呢这才是打马扬鞭够奔彭城。到彭城这儿来干什么？来来诈降来。李左车往彭城这儿来，项羽这干什么呢？霸王项羽啊这一阵还挺忙的。忙的什么呀？还真是让李左车跟韩信猜着了，他早已经得到了禀报，
有人早已经把汉王刘邦这儿的消息报与了八王，告诉他现在人家汉王跟韩信那儿已经聚集了百万人马。好家伙，那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啊，这连营啊炸出800多里去，那么远啊，百十万人马嘛，能少得了吗？同时啊，从陈留一直到敖仓，这运粮的粮队呀，络绎不绝。你想，100多万人马一天到晚，甭说别的，就人吃马喂，那得消耗多少粮草啊？所以运粮的人能少得了吗？说汉王刘邦现在在这儿拉开了架势，要跟霸王项羽决一死战。您想霸王项羽能不紧张吗？他就是再有本事再有能耐，他也得呀、提前做准备啊。项羽得到了这个禀报，他自己呀、三思后行，想了半天呢。想什么呀？他想起来当初一日啊，亚父范增不止一次的提醒过自己，告诉自己刘邦这个人可了不得呀。他想起来了鸿门设宴之事，范增曾经多次提醒让他在鸿门这就把汉王刘邦杀了，说您如果不杀刘邦，日后必然是您的大患，并且是后患无穷啊。今天这么一看，嘿嘿，果然应了亚父范增之言，刘邦确实成为了自己的心腹大患。你看见没有，现在他调集百十万人马要跟自己决一死战，那自己怎么办？现在周围左右看一看，战将有几个人呢？没多少人呢，人马也没多少了，人家那100多万，自己这儿呢划了来划了去归了包堆儿，30多万人，就30多万人，那当然就这么多人了。所以项羽赶紧他就把项伯、项庄以及季布、钟离昧还有周兰等众将全都叫来了，把大伙召集来跟大家商量，说现在啊汉王刘邦已经起大兵百万，要与寡人我对敌呀。那么咱们现在呢楚兵只有30来万，这怎么办？你们大伙想个办法，咱们应该如何来应对汉王刘邦，或者说是咱们上哪调集点人马去呀？项羽这么一问呢，好嘛，众将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的就说开了。有人就跟项羽出主意，告诉霸王说，陛下，他告诉霸王项羽说，咱们当初一日在江东起的兵啊，那时候咱们起兵之后可以说老百姓民心所向，就包括到现在咱们老家呢仍然对霸王您呢非常的向往，所以啊您可以派人前去会稽以及周围调集人马呀，同时呢舒六等处那不是有大将周殷在那镇守着吗？他手底下也有精兵良将几十万。虽然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周殷呢一直没什么消息，您亲自带领人马出征这么多次，周殷都没带领人马跟您来合兵，但是他那有精兵啊，您可以派人前去调集，把他人马调来，如果周殷不听咱们调遣，您呢可以前去把周殷先给杀了，除去这心腹大患之后，咱们再前去征伐汉王刘邦，并且呀舒六一带可以调集很多民兵啊，这样一来咱们也
可以说人马不下七八十万呢。

所以说有什么可惧怕的？项羽一听，所言极是啊，但是周殷确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尤其近来这几年，好像与我有点离心离德。嘿嘿，我曾经多次亲自出征，他都没有带着人马跟我一起前去征讨。不是他想的什么，根本也没他什么消息。他到底能不能听从我的调遣呢？哎呀，好啊，不行我就依从了。你这方法，先派人前去调遣周殷，如果他真的带人马来了，说明啊，他跟我还是一心一意，我们就兵合一路，一起前去兵打汉王。如果他要不来，那我就先除周殷，是后杀刘邦。霸王项羽要与汉王刘邦是决一死战，净打仗得有人马呀，他就把自己手下这些文臣武将聚集到一块儿，跟大伙商量怎么才能够调集人马。这时候有人呢就给项羽出了主意了，说咱们呢得先到咱们当初一日起兵的老家那调人，那块的人马必然是心向陛下您呢，也就是当初咱不在会稽郡那起的兵吗？上那调集人马去。还有啊，就是现在兵扎在舒六的大将周殷，周殷手底下可有不少精兵良将，他在那已经镇守多年了。项羽一听啊，暗自点了点头，但是他心里边也在琢磨，琢磨什么呀？要说到会稽去调兵，这个他没意见，因为那是自己的大本营老家呀。要说调集周殷的舒六人马，项羽真得想想，因为他知道周殷这个人呢，跟当初的九江王英布两个人非常要好，关系莫逆。自从英布投靠了汉王刘邦之后，这周殷呢一直就不怎么听从自己的调遣，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自己亲自出征带领人马打了多少次仗，这周殷呢根本就不派兵来救援，也不出兵，他就在舒六那么一待，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所以霸王项羽心中暗想，这周殷调得动调不动啊？确实他手底下有这么十几二十万人马，但是他现在听从不听从我的调遣可是个问题啊。这时候霸王项羽转脸看了看老将军项伯，他跟项伯讲说，周殷他曾经跟英布要好啊，我想英布现在已经降了汉了，唯独周殷他怎么能够自己单独在咱们这儿呢？这可是个狼子野心之人啊，在寡人看来，周殷其人终非池中之物啊，我想不如斩喽，以除后患。如果他不来，寡人我要先除周殷后讨刘邦，先得把我自己后方料理清楚了。项伯一听点了点头，大王你所想的是也。项伯赞同项羽的意思，项羽这才赶紧自己呀、刷下了两道檄文，一道调遣周殷，让他带领人马士尽快前来跟自己兵合一处，前去

征讨刘邦，再一个就是给会稽郡的太守吴丹呢，让他呀赶紧调集民兵以及人马前来助战。派谁去呢？只能派自己身边心腹的千总，这人叫李宁，把他叫过来，因为他也能说会道，是霸王项羽的心腹之人，让他带领着这两封檄文前去调遣人马。这李宁啊，办事还真立正，带着人哗一下就来到叔六。这叔六是哪儿啊？叔六啊，其实就是咱们现在的安徽省舒城六安一带，这叫叔六。李宁到了叔六之后，见了周殷，啪把霸王项羽的檄文往上这么一献。周殷这么一看呢，自己呀心中不由得微微一阵冷笑。笑什么呀？他暗笑霸王项羽呀，心想，项羽，你还以为你是当初一日在三秦咸阳那时候呢？好家伙，声势那么大，带领着人马啊，分封各路王爷，然后自己迁都到了彭城，做你的西楚霸王。现在你已经不行了，现在你呀势力已经缩小很多了，人马也根本就没有多少了。我知道人家九江王英布早就投靠汉王了，投个汉王之后，现在人家被汉王封为了淮南王，比九江王强得多，在汉王刘邦驾前多大的势力，你还想自己折腾？折腾什么呀？我周殷呐，我不跟你玩了。好嘛，周殷是这种想法，还真是他手底下呀，精兵良将还真不少，总起来算20万人马。但是周殷呢，根本他就没打算带领人马去起兵。他知道，如果自己这次带领人马，要真是帮助霸王项羽，一个，霸王项羽有可能往好处说，让自己带领人马一同前去征伐汉王刘邦。就即便去了，周殷心想，我能有什么好果子吃？甭说我呀，就是你霸王项羽，恐怕这次啊，能不能活得了，都得两说着。更何况我呢？再有啊，如果弄不好，恐怕你项羽呀，没等我跟汉王刘邦征战呢，刚到彭城，你就把我宰了。这不是写着很清楚吗？檄文上写着呢。项羽呀，指责周殷，问他为什么这几次寡人我亲自带领人马前去征讨，你都没有前来助战。你这不对呀，如果这一次你要是还不来，我呀我就要问你个罪过。周殷呢，所以才有这种想法，心想，我呀我别等你问罪了，我就往叔六这么一待，想让我助战呢没门。你看他这种想法。李宁在那站着，瞅周殷看这个檄文，上眼下眼看。

匪横行，我得带着人马在这儿啊剿匪。我如果一走，恐怕疏溜这儿就得乱喽，老百姓呢那就苦了。所以呀、啊，我暂时还不能动，你呢可以回去禀报我家陛下，告诉他我把疏溜匪患剿平了之后，那时候我再带领人马前去跟咱们陛下是兵合一处。李宁这么一听，呀呀呀，行啊，哈哈，周印呐、啊，你这是明着不抗旨，暗地里把旨意推回来了，怎么着？还你这有匪患，是你这匪患重要啊，还是汉王刘邦的重要？嗯，现在刘邦已经带领着100万人马前来攻打咱们，你不把刘邦给剿灭了，那时候还剿匪患啊？甭剿匪患了，咱们就完了蛋了，咱们。所以李宁看着周殷，哎呀，周将军，我看呐、啊，匪患之事不为重要，那汉王刘邦却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啊。这是小，那是大呀。周殷一听，摇了摇头啊，李前总，在你看来呀，匪患是小，刘邦是大呀。可是，在我周殷看来，疏溜匪患是大，那刘邦是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周殷呢，得在疏溜这待着。换句话讲，疏溜这是我周殷的根据地呀、啊。如果这儿丢了，我周殷上哪儿去呀、啊？我吃什么喝什么呀？李宁一听，嘿嘿，看起来呀，周殷是调不动了。他心想，我呀，我别跟他在这瞎嘚了了。咱们他不走啊，我要是再说多了，恐怕周殷把这么一翻脸，他就得把我宰了。李宁想到这儿啊，自己赶紧冲着周殷施了一礼啊，周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回去禀报我家主公，把您这话跟陛下这么一讲。周殷一听，嗯，好，那恕不远送。呵，人家周殷呐，连屁股都没抬，李宁这就跑出来，出离了疏溜这儿，李宁赶紧又够奔了会稽。到了会稽郡这儿，跟会稽太守吴丹这么一说，把檄文榜上这么一献，吴丹这倒挺好说话，他赶紧就跟李宁啊张了人马，还真不含糊。吴丹呢、啊、划了来划了去，在会稽这儿划了10万人马，让李宁带着，这就回来。李宁来到了彭城，见过了霸王项羽，他就把周殷以及会稽这边的事情从头至尾跟项羽这么一讲。霸王项羽这么一听啊，可给气坏，气得项羽啊，他啪一下把桌案这么一拍，勃然大怒啊，他这就要点齐人马，是兵发疏溜，想把周殷给灭了。这时候项伯赶紧站起来，他一摆手啊，且慢，陛下不可呀，周殷呐、啊、那乃是选界之机呀、啊、算不得什么、根本他也折腾不出什么大事情。可是汉王刘邦这儿却是心腹大患、啊、您呐、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咱们呀要先把汉王刘邦给打败了，然后转回头来再平灭周殷不迟啊。项羽一听，

眼睛转了转，翻来覆去想了想，好吧，九一老将军，他呀听从了项伯的话，这才没兵发疏溜，自己就在彭城这儿又调集了各处人马，总体算起来一共50万人马调齐了，霸王项羽这才准备要起兵跟刘邦决一死战。就在这时候，韩信派的那位李左车先生带着人来到了彭城。李左车呀，一路之上他早就盘算好了，到彭城这儿先找谁怎么说，然后再怎么去见霸王项羽。进了彭城之后，先找了个店房住下，然后他就问店小二说，老大王项伯的府上在哪儿？彭城这儿谁不知道项伯的府啊？店小二就告诉李左车了，说老大王项伯的府地在什么什么位置。李左车带着人就来了，他是先来求见项伯，到了门上让人忙里禀报，禀报一声就说呀，赵国元王武军李左车求见老大王。项伯在家呢吗？在家呢，刚从霸王项羽那回来，坐在这儿啊还没有一盏茶的功夫，门上来禀报说，原来赵国的广武军李左车前来求见。项伯一听，李左车来求见，据我所知这李左车他投靠了韩信了，在韩信的大帐当中作为一个谋士啊，他怎么到这儿了呀？项伯眼睛转了转，心里边一想，哎呀，李左车是不是奉命前来诈降啊？韩信让他到我这儿来探听探听我们楚营的虚实啊。想到这儿啊，项伯心想，既然来了，我呀先见一见他，看看李左车见我有什么说的。就这样，他吩咐门上人来啊，让李左车进来相见。门上人出去就把李左车带进来，这李左车呀来到了厅堂之内，他一看老将军项伯在那坐着正喝茶呢，赶紧抢不起身来到近前，一撩衣襟给项伯要是大礼。项伯赶紧用双手相搀，哎呀呀，广武军来了，快快请起，不必客套。李左车站起身行，老大王，李左车不才前来投靠老大王。哦，项伯看着李左车仔细瞅了几眼，哈哈，广武军，据我所知你广武军现在在齐呀，是三齐王韩信驾前的一位谋臣呢，怎么想起来弃韩信而投靠我家楚王呢？李左车一听苦笑这么一声，他摇了摇头，老大王啊，实不相瞒呐、我李左车呀，当初一日福保赵王啊，那韩信兵进赵国，是赵王以及陈馀他不听从我之计策，才有韩信背水阵杀败了赵军，敌水前是刀斩了陈馀呀。那么我呢，万般出在无奈，这才投靠了韩信。本以为呢，投靠韩信之后他能够啊言听计从，我在韩信驾前做一谋士，给他出谋划策，
可是没想到韩先这个人呢、自从被汉王刘邦封为齐王之后，他一天到晚自尊自大，谁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可以说是言不听计不从，这个人刚愎自用啊。我一看不行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在韩信那待下去了。那么我知道楚王这儿也是名声非常浩大，所以我这才带领我旧友人马这些从人十几个人来到了彭城，来投靠老大王以及霸王的驾前，希望您呢能够收纳于我，我在霸王驾前也可以出一谋划一策，尽我这微薄之力呀。项伯一听点了点头啊，他冲着李左车微然一阵冷笑，然后手捻银髯，光武军呐、现在楚汉两国相争啊，你呢此次前来，我看并非是真心实意要投靠我家霸王吧，恐怕乃是韩信派你李左车是前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黑龙江省动员会在哈尔滨召开，督察组组长欧阳坚、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讲话，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进行进驻动员。
0: 于洪涛到上至呼兰调研时强调，久久为工抓项目，全力以赴谋发展。
1: 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即将投用，向北开放再添强劲动能。
0: 我是抢抓农时忙春播，水田插秧助根基。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审，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黑龙江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8号，
2: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

0: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黑土地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许勤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保障。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以主动接受督察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支持配合督察工作，严格落实督察组要求，对反馈问题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建立长效机制。要以此次督察为契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会上，翟青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地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五月七号、八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先后到上志市呼兰区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拼经济，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
2: 家园食品果蔬速冻加工厂、鹏达种业组代机两种扩繁推广基地，了解产品技术特点，生产业兴县富民，促进乡村振兴。走进卡莫夫航空生产。

0: 基地，于洪涛观摩重载无人直升机飞行演示，强调立足我市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需求，加快培育应用场景，创新业态模式，推动无人机产业与交通物流、应急救援、森林防火、医疗救护等融合发展。润林环保创新有限公司是一家依托哈工大科技成果建立的企业。于洪涛询问环保液蜡灶具产品特色和应用领域，鼓励在细分市场中找准定位，加快研发，借助在哈大学大所科研技术，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在位于呼兰的侵蚀哈尔滨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于洪涛详细了解投资规模、建设时序和发展前景，指出呼兰岸线资源富集，具备发展内河水运和绿色航运的良好条件，相关部门要抢抓政策机遇，主动精准服务，帮助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努力形成更多实物量。博纳新能源钠离子电池项目即将投产，于洪涛勉励企业持续创新，精耕细作，既要磨练好自身独门绝技。制算中心将于6月正式运营。于洪涛听取算力规模、服务场景介绍，希望紧密对接制算需求，夯实算力底座，拓展应用领域，以绿色安全、稳定可靠的算力服务赋能千行百业。要求各区县市发挥比较优势，建好特色园区，持续加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力度，努力提升产业能级和发展质效。上智镇城西村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于洪涛实地查看地貌重塑、植被恢复进展，要求因地制宜，科学实施填土复垦、植绿复绿，让生态修复成果更好惠及周边群众。强调各区县市要积极配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工作，真实客观汇报情况，不折不扣抓好整改，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调研期间，于洪涛还前往上智防汛抗旱物。
1: 这是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深入贯彻国家向北开放战略，全面推进自贸试验区，
0: 由省交投集团下属龙俄联国际物流公司建设运营，总用地面积 7.53 万平方米，其中标准化仓储面积 3.51 万平方米，软硬件配套一应俱全。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场所，必保中心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2: 中心投入运营后，冰城海关将持续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支持片区开展保税物流、跨境电商、全球采购及转口，
0: 更是占到全市半数以上，已成为我市外贸稳增长、向北开放合作的核心承载主体和主引擎。在此基础上，省交投集团还将依托自身打造跨境航空、班列、公路运输综合服务能力，吸引国际贸易、进出口企业、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客户入驻，为其提供专业的跨境保税综合供应链解决方案。
3: 目前呢，我们已经储备了11家客户，正在准备入驻，包括一些跨境的电商客户和一些本地的生产出口企业，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省市的，在这儿准备进行一个转口。口的这种跨境贸易企业，按照目前的招商情况呢，我们计划是开园就能够达到80%的使用率以上。
0: 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将全速推进必保中心正式运营，力争6月底前实现首单试单落地，积极探索保税加展示、保税加科研、保税加 AI 等融合发展新模式，持续提升平台运营质效与核心竞争力，同时深化与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区、内陆港三区一港联动发展，形成协同发展的强大合力。
4: 整合一些政策资源，互补功能优势啊，打造这种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高水平开放平台，也持续聚焦呢各类贸易主体，丰富外贸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全面提升对外开放的能级和辐射带动能力，努力呢成为全省、全国延边地区吧，这个向北开放和高水平制度开放的前沿。
0: 今天，市工信局、市发改委联合召开全市风电产业配套对接会议，我市21户风电产业领域企业参加会议，会上7户风电开发企业发布配套需求。

0: 求，六户风电装备企业发布配套能力。哈工大、哈理工围绕碳基混合电容储能技术，耐低温34套，总签约额超过3亿元，依托扎实。
1: 看完，
2: 今年我们夹信镇全年计划种植。
3: 铺开的时候来欣赏呢，这是人生很难得。
0: 才迎来首朵绽放，预计五月初至六月末，我市十余种丁香将次第开放，其中五月上中旬。
4: 明理尊规，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哈尔滨晴多雨少，气温稳步回升，尤其中午时分，暖干燥的空气与风的助力，让防火这根弦需要时刻的紧绷。好，我们再来关注具体预报。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3度，晨练指数2级，教室宜晨练，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针织长袖衫、薄型外套等。阿城晴转多云，10到22度，呼兰晴转多云，10到23度，巴彦晴转多云，10到22度，五常多云转阵雨，10到21度，上智晴转多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
2: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
2: 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5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5: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6: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7: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5: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8: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9: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5: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

0: 机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 11.2%， 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势，是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向下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上午十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3: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一到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4: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6: 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2: 昨天上午，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

0: 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2: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2: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3: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4: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5: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4: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5: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两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0: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7: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半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6: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8: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6: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9: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0: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9: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

0: 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重视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长寿。
2: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3: 今年种有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2: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4: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5: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前程胡凡报道。
6: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7: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6: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8: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5: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政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9: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5: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发

0: 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八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六人受伤，六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

0: 第三个月上涨。
1: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0: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4: 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
5: 仅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6: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
7: 走，是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6: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6: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
6: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入园第一步，家长和孩子们都准备好了吗？在每年的开学季呢，我们都能看到幼儿园的门口上演着各种各样的小别离。有的宝宝呢抱着家长哭得撕心裂肺，有的家长呢就是扒着栏杆啊，在这个幼儿园门口久久的不愿离开。那么究竟怎么样能够让宝贝顺利迈出人生当中的第一步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从事幼教工作32年锅炉幼儿园的园长王梅女士。欢迎王梅园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2: 谢谢，谢谢付瑶邀请我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
11: 哎，您从事这个幼教工作已经30多年了，那您一定是

0: 接送这样的孩子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了吧？
1: 是的，每年入园的孩子都会非常多，这样的场景呢也在幼儿园经常会发生。但是近几年呢，我们感觉到家长对这个学前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以及呢家长在自己探索学前教育的这些领域方面呢，他们的知识掌握得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在孩子入园之前做的前期准备做得非常好。所以现在我们幼儿园的孩子呢入园基本上是，1周左右，孩子就能够顺利过渡过来。
0: 哎呀，据我了解，这个咱们锅炉幼儿园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幼儿园了。
1: 是的，我们幼儿园是1957年建的园，到现在已经快70年了。已经快70周年了。那么经过了这么多年呢，我们是从一所企办幼儿园，然后呢，现在就是成长为这个黑龙江省一类幼儿园。这中间呢，我们一代一代的幼教的同事们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
0: 哎，我也了解到咱们园也有这个开展了这个托育方面的相关的这个这应该叫什么呢？是属于是我们的拓展的业务吗？还是？
1: 这个不是拓展的业务。其实呢，我们这个幼儿园呢是一所企办幼儿园。我们的上级的这个部门呢是中央企业哈电集团哈尔滨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我们是这样的一所央企的幼儿园。那么我记得在我刚上班的时候，我是1993年上的班。我刚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幼儿园就有这个叫托班
0: 刚上班的时候，其实这个托班一直就存在。
1: 对对对，而且呢，那个时候叫哺乳班儿，一般的就是说，家长生育完了之后56天就可以把孩子送到这儿，然后呢，我们的老师就是帮助他们照顾孩子，然后中间他们有这个喂奶的时间，就可以到幼儿园来进行喂奶。我刚上班的时候，这些都有。
0: 哦，那像后来才是这个，我们说3岁才能上幼儿园，这个才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吗？
1: 对对对，这是后来才有的。就是说，因为随着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不断的深入吧，然后家长对孩子也是越来越娇养越来越娇养，所以呢，好多的孩子呢，他就是在家里养育到3周岁，然后才送到幼
0: 就
1: 儿
0: 是从
1: 园。
0: 开始小班上起了，但是
1: 对，
0: 现在我们这个哈尔滨也在大力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市嘛，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把这个托育工作又重视了起来。我也看到咱们这个在园门口也打这样的广告，就是6个月的孩子就能够送到园里去进行托育班的这个养育了，是吗？
1: 是的，因为这个从2019年开始，国家就是号召，就是各地兴办这个托育机构嘛，那么同时呢，也要求就是企业，要办这个托育企业也要办托育。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呢，就是积极响应国家的这个企业办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号召，然后于2021年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这个卫健局申请了这个托育的办园资质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呢，是一所托幼一体化的幼儿园。
0: 哎呦，据我了解，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这个托育机构的这个建设标准有很高的这个要求，而且好像比如说这个需要有多长的日照时间呀，好像每个孩子他要有多大的空间，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这个好像应该是不太容易能达到，我觉得，据我了解。
1: 因为我们幼儿园呢建园的时间比较长，从开始创建的时候呢，就是各方面场地呀、面积呀就很大场地面积就很大。我们2021年申办这个托育机构之后呢，2022年的时候，国家中央预算内资金给我们这个托育中心呢，投资了150万的这个经费。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企业的领导呢，也是这个履行社会责任吧。那么在我们公司资金和这个现金流都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还给我们投资了292万，就是在这个150万之外又给我们投资了292万。对我们的这个托育环境进行了全面的改善。那么改善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托育中心的建筑面积达2900多平米然后户外的操场面积呢有达到了将近6000平米，所以呢，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

0: 宽敞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呢，也得到了这个卫健委的这个指导啊，然后使我们的这个各项指标吧，都能够按照托育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1: 标
0: 来
1: 准
0: 建设
1: 啊。
0: 啊。
1: 就是我们是这个按照这个标准的这个规格去建设的。那你想，6000多平的这个大操场，也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面积了。
0: 对对对。
1: 嗯，那么我这相信这个客观的硬件条件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
0: 嗯嗯。
1: 啊，那我们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啊，都对孩子上幼儿园是，我们也不知道，就算是有这个有监控也好，我们也能看到照片也好啊，但是可能我们心里还是会，比如说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托班的孩子，第一个我们入园前、入托前，我们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是不是也需要，比如说做做体检呀、检查呀？然后呢，这个孩子在托班一天都要干什么？这个家长们应该都是很感兴趣的。
0: 好的，这个孩子入园之前呢，我觉得首先从孩子出生那一天开始，其实就要为孩子入园再做准备了，包括家长们都比较关心的孩子的这个喂养，包括孩子的这个大运动，然后还有这个小肌肉的这个精细动作，这些方面呢，都是家长比较关注的。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孩子入园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这样的一个基础，其实孩子入园呢，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主要是家长自身的这个心理建设
1: 就
0: 需
1: 是
0: 要做到位。
1: 家长有没有这个信心能够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啊？
0: 对对对，家长首先就是要做好自身的这个心理建设，而且呢，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信念感。就是我送孩子，我一定会把孩子非常顺利的送到幼儿园，然后呢，孩子呢也能够非常快的适应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家长首先要有这样的信念感。那么，当家长他有信念感的时候，他的这种情绪，和这个想法会传递给孩子。孩子虽然小，但是他很聪明，特别敏感，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么，当他认为家长的那个情绪是非常稳定的，非常积极的，而且呢，对于上幼儿园是非常渴望的，他也会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刚才我说，现在的家长呢，都是很聪明的，而且呢，家长在这个学习能力方面也很强。所以我现在接触到的家长，基本上呢，就是那种比较焦虑的这样的家长非常少，原来这样的家长特别多啊。上个幼儿园，然后家长在外面哭得不行了，孩子没怎么 样，然
1: 对，
0: 后
1: 家长哭得不得
0: 家
1: 了。
0: 长在外面哭，然后还有就是不停的给老师打电话咨询老师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一会儿要看这个，一会儿要看。现在家长不是这样，现在家长，他们这个普遍来说信念感很强，孩子送来了之后，适应的也都非常快。刚才我说我们这些孩子基本上不到一周就能够非常快速的适应，像我们上这周吧。这周周一的时候，我们新的托班迎来了这个学期的新孩子，第一批孩子呢是六个孩子，那么家长走了之后啊，家长走了之后，这些孩子马上就进入到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状态。进入到幼儿园状态，在老师的带领下唱歌啊、跳舞啊、做游戏呀、讲故事啊，特别的开心。我到班级去的时候，孩子在那个教室里，因为教室稍微大，也就是比较大嘛，孩子在教室里跑啊、玩啊、摸摸这儿啊、看看那儿啊，特别适应的特别快。这一周我们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偶尔的，就是抽泣两声，
1: 还是会会偷偷
0: 对
1: 的哭
0: 对，
1: 一哭。
0: 只有这一个小朋友，但是呢，他适应的也很快。3天，周三的时候我再去看他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是不哭了，就是不哭了。但是呢，需要老师领着，老师领着走到这儿，走到那儿的。
1: 缺乏安全感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家长们对整个的这个教育孩子的理念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 为什么就是做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有很多这个专家们，我们都倡议，其实孩子还是要尽早的到幼儿园去。
0: 对，
1: 因为现在呢，普遍大家都是一个小家庭的状态，就是家里头人都不太多，没有像以前说，哎，可能很多孩子啊，或者是那个家里大人也蛮多的，都住在一起，这样的情况都比较少。所以通常都是小家庭喂养的孩子呢，他的接触的人呀，接触的环境都有限，那其实对于他各种能力的这个发展是不利的。咱们就说比如说语言能力，那就可能家里就两个人带孩子，那可能平时两个人说话就不一定多，那有的可能就是一个家长配一个阿姨，可能这样带孩子，可能说的话都会很少。但是你想他在幼儿园，他的环境就不一样了，那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互相之间他们的沟通和交流就会很多，那可能他比如说情商的培育啊，包括行为上的，包括语言促进上，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可能现在的家长们就会也会意识到，就是早上幼儿园对孩子的这些好处，或者说他意识到小家庭对教育孩子的这种有局限性，所以可能家长们就跟原来不一样。但我真的有记得，就是因为我大女儿已经十几岁了嘛，大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跟我大女儿这个幼儿园同班的这个其他小朋友的家长，那个时候我送的也算早，20个月就把大女儿送到幼儿园了，但那个时候只有私立幼儿园收，那个时候就是得要到3周岁嘛，36个月才收，然后到私立幼儿园，那个时候就已经算是22个月嘛，一共他们班级有4个孩子。然后4个老师，就其实基本上也等于一对一了，但是同班的那个孩子的家长就是，只要他的女儿在屋里，那个也是个女儿，然后他就一直在外面看着那个监控，就是他跟孩子是同时上幼儿园，然后呢跟孩子是同时放学，就是早上呢他跟着孩子一起来上这儿来上班，然后孩子放学他也放学，这个家长那个时候就特别焦虑。但现在基本上我们也看不到这样的孩子了，就是这个家长大家也都觉得一个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幼儿园可能管理也越来越规范，另外一个呢可能家长们也意识到这种小家庭喂养，或者是其实过度的这种把孩子包裹在一个空间里，对孩子可能成长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0: 对，是的，像这个，其实现在也有个别的家长吧，就是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些
1: 焦虑，
0: 但是呢，他的焦虑的点是不一样的。原来的家长呢，他的焦虑的点可能就是我家孩子能不能适应啊，上了幼儿园之后，老师对孩子好不好啊，
1: 别吃亏了，
0: 吃的好不好啊，
1: 对，别受委屈了，
0: 对，能不能有人欺负他呀？原来家长可能是焦虑的是这些，现在家长呢，我觉得他更多的焦虑的是什么呢？是焦虑我家孩子在幼儿园他能不能得到我希望得到的这样的一些锻炼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月龄段的家长，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总来找我们，一直在找。
1: 所以其实就是如果说那个听众您有这个可以送去托育的宝宝，其实我们真的建议可以把他仅仅也有针对我们孩子自己做的这个测评的这个方案，我们能够对孩子进行的这个教育可能我觉得要比家长其实在家里可能对他的教育要更好。
0: 对，因为家长在家里
1: 很省心了，我觉得就等于是就我们等于把孩子的这个食物的多样性这个问题就直接就交给幼儿园了。
0: 是的，
1: 那我其实正常来讲我觉得这个就等于是家长已经在吃的这一块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那么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讲到这个每个孩子他也有这个自己的个人的测评，比如说大运动啊，精细动作，那么我们得出这个测评报告就会针对他的比如说他那个弱项，还是说就是就是特别弱的我们专门的进行比如说教养，那么等达到他一个水平的时候还是大家一起，他这个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试教的方案呢？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托育的孩子班级的孩子都是就是小班额的所以我们完全做到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教养
1: 啊，现在都一对一了，
0: 对，
1: 太好了。
0: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做完这个发育上测评之后，每个孩子他有他不同的特点那么比方说我们就是在同样水平线上的孩子，我们可能是
1: 一起能上个课，
0: 那么不同水平的呢，比如说某一项比较偏低分值比较偏低，那么我们针对这个孩子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课程之后呢，就会对他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种练习
1: 专项指导
0: 对。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补短板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长板我们也会加强 不可能说我光补短板，长板就不管了。那么我就想让希望孩子的这个长板更长，然后短板变长。
1: 嗯，所以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就是有家长想让孩子去提前上这个大班哈。
0: 嗯，
1: 我其实就因为这之前也做一些节目的时候，跟一些就是儿童教育或者是儿童这个养育这方面的

0: 专家我们也聊过，其实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可能光关注，比如说哎衣食住行这些简单的能力，他并没有关注孩子这个心理的状态。其实心理的状态很重要，
1: 是的，
0: 就是可能他觉得孩子哎衣食住行能力够了，但其实孩子可能他的比如说他的肌肉发育能力达不到那个水平，那他可能在大班做某些动作或的时候，他就会影响到他完成的这个完成度。
1: 对，是的，
0: 对，
1: 是
0: 那
1: 的，
0: 可能就会影响他的，比如说心理上啊、情绪上啊，甚至性格上啊，
1: 对，
0: 他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事儿，还是要交给幼儿园来做，因
1: 是
0: 为
1: 的，
0: 他幼儿园老师们呢，他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客观的一个测评，针对孩子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各种方面的，比如心理能力啊、适应能力呀、包括肌肉发展程度啊，包括通过他的日常观察啊，对他整个一个测评的一个评估，那么可能幼儿园得出的这个就是这个结论，或者说幼儿园给出的这个建议，一定是要比家长我觉得更客观，因为他考虑到的这个方面可能要比家长更完善一些。
1: 对，像这个家长呢，他主要他关注的点就是他要培养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适应性能力啊，他主要是培养这个社会适应性能力。那么，但是呢，孩子的这个，比如说他的大运动啊，还有他这个语言发展能力啊，都没达到比他
0: 对，
1: 大一岁孩子的
0: 他
1: 这
0: 就
1: 样的
0: 不
1: 一个
0: 行
1: 能
0: 呀。
1: 力啊。那么他在和其他小朋友交往的时候，比如说他说话的时候，可能他的语言词汇量还达不到那个大一岁的孩子的这个词汇量。那么他而且呢，他小啊，因为他属于小育龄段的孩子嘛，那他的这个词汇量不够，然后他的这个口腔的这个力度也不够，所以他发音也不是很清楚。那么可能大一点的孩子还听不清楚他说的
0: 那可
1: 是
0: 能
1: 什
0: 他就
1: 么，
0: 不愿意跟他
1: 然后
0: 说
1: 呢，
0: 了。
1: 他的语言发展能力也不行，他说的是什么他们也不懂，这样呢反倒是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孩子来
0: 对。
1: 玩。那么这个孩子处于一种被孤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那一定是会对孩子这个心理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在极力的劝这个家长，但现在这个家长就是想让孩子和大孩子接触，
0: 哎，我是这个，您说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朋友呢，他的想法跟这个家长正好相反。他呢，是因为他那个是个男孩，他就特别希望自己孩子要比其他月龄的其他的这个小朋友要大一岁。他的想法呢，是我的孩子大一岁的话，他说我的这个身高也有优势，我的这个运动能力也有优势，我在这个幼儿园不会被欺负。就是其实你看，我们说啊，不论是说这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家长，他可能希望孩子能够更早的得到一个这个社会交往的训练，还有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孩子，他觉得他这个孩子在这个幼儿园不被欺负，其实都有各自的这个角度。但不论哪一个角度，我们都觉得，因为在做这个不停的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养育的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了解到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说孩子这个写字。他那个写的字总是歪歪扭扭的，写不好，是他不想写好吗？其实不是的，他可能比如说，因为孩子的这个肌肉发展是要从大块的肌肉到小肌肉，到最后这个可能手指某部分的这个精细的这个动作才能够完成得很好。那他可能写字的时候，他的手指的肌肉能力不足，
1: 对，控笔的能力不
0: 对，
1: 足，
0: 他控笔的能力不足，他不能够很好的写到横平竖直。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就跟我这个啊，我这个现在这个口腔发育的都还没完全呢，我可能口部肌肉都没有力量呢。你让我字正腔圆的去说一个字，那是很难的。所
1: 是
0: 以说，
1: 的，
0: 等于是我们强求孩子要去实现什么样的能力。那对于孩子来讲，第一个呢，他真的从他这个条件基础上他是达不到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强求要求孩子达到，孩子的心理会受到一定的这个打击，不利于他的这个能力发展。
1: 是的，
0: 而
1: 是
0: 且
1: 的，
0: 有可能是真的，他客观上就是无法实现的。所以说，家长在这个，我觉得就是一味的要求孩子去怎么样实现一些超强的事儿、超长的事儿。我觉得呢，首先是孩子的客观能力和实力得行才行。
1: 对，
0: 但是那一个孩子的家长呢，就他觉得，哎呀，你看我的孩子比他们大一点，不会被欺负。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也有问题，就是可能你觉得这个孩子在这儿啊，这个他的能力呀、实力呀都有优势啊。那打架的话，有男孩子啊，他那个力量更大。但 他会不会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我们在幼儿园阶段可能大一岁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年龄差、
1: 嗯、
0: 但是在整个成人之后他可能大一岁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异、
1: 嗯、
0: 那么你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养成的一些比如

0: 比如说，他就容易认为力量优势就是优势，他可能养成的一些情绪习惯，或者是为人处事的这个习惯，都会在他未来的将来跟其他人正常沟通和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社交当中都会有所反应。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们还是要真的，不论是家长也好啊，还是这个就养育孩子的这些养育人，比如说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这样的，就是我们无论是怎么样去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呢，还是最重要的是要一个适合孩子，
1: 对，
0: 适应孩子。
1: 对，
0: 比如说那可能，哎，你看我们家老二上幼儿园，那可能他这有一些方面是长项，但可能有些方面就是弱项。
1: 嗯，
0: 那我们要根据什么呢？要根据适合他的这个年龄段的，或者适合他这个方向的，我们去针对有他根据他这个适合的这个段儿，把它放到那个合适的那个部分，可能差的不太多行。但是你要差的太多，那个就是有问题的嘛，就是他自己也不行，然后呢你就是硬让他去实现什么他也实现不了，那可能他有特别长足的这个发展的这些东西呢，可能你要非得把他降到底下去其实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应该是真的幼儿园的老师们，他们跟孩子接触的时间长，其实他们观察孩子的角度和观察孩子这个全面的这个程度，要比家长可能要更多。比如说，我看啊，就是有些爷爷奶奶就会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哎，不用说话，我们家孩子可聪明了，跟谁就他要干什么，我们都能懂。”其实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你看你是养育人，
1: 对
0: 啊，你知道孩子要干什么，但是不代表其他人也知道，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把孩子放到群体当中，比如说放到幼儿园的这个环境当中，才有利于他这个各种各样能力的这种发展。
1: 是的，其实孩子的学习呢，一方面是这个在这个课堂当中，其实更多的部分呢，是在和同伴的这种交流和互动当中来进行学习的。
0: 就你像咱们现在家庭当中，基本上已经没有说其他的孩子，尤其是现在可能这个多孩家庭本身也不多啊，像以前那种家里有四五个孩子这种环境更没有了，基本上一家都是一个孩子。那么上幼儿园的这种环境，能碰到其他小朋友的这个环境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对，特别是像这个同龄的孩子，
0: 对
1: 啊，同龄的孩子来学习。你比方说刚才咱俩说的这两个相反的这样的案例哈，那么一个呢是他可能是处处都不如其他的孩子，因为差一个年龄段呢，差一岁呢。然后呢，另一个呢，可能是他比别的孩子大一岁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一个是可能是各方面能力都不如其他的小朋友，那么另外一个呢，可能是他各方面能力都优于其他的小朋友。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是什么都要向别人学习，自己没有超强于其他人的，他这个心里他就会觉得，哎呀，我什么都不如其他人，
0: 自信心呢、安全感呢都受影响。
1: 然后另一个呢，他会觉得，哎，我什么都比你们强。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自信心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会向比他年龄小的孩子学到更多的东西。
0: 而且长大了，万一盲目自信，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1: 那么一旦他回归到自己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他可能就会受挫。
0: 所以其实孩子们一方面呢，就是要给他正确的这个喂养，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教养。
1: 对，
0: 觉得我是真的是觉得把孩子能够让他在一个这种，从小就有这种社交的这个环境下，孩子的这个心理建设，包括这个心理情绪，包括性格，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孩子，比如说我们要送孩子上托班也好，上这个幼儿园也好，家里头需不需要准备什么物资啊？
1: 现在基本上就是物品基本上不用准备，因为在幼儿园呢要统一的进行这个规划，然后所有的物品都是整齐划一的，所以
0: 幼儿园有统一的这个管理的。
1: 对对对，所以到幼儿园来的之后呢，就是统一在幼儿园采购就可以。
0: 那比如说那个就是孩子在幼儿园每天这个都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一个流程呢？比如说早上送到幼儿园之后，孩子们都要做什么？这个家长应该很关心。
1: 早上送到幼儿园之后呢，首先进幼儿园之后呢，要进行诊检。那么门口呢，会有保健医对孩子进行这个口腔啊，还有这个手啊，这样的一些检查，那么包括就是摸一摸孩子身上有没有带异物，尖锐的小东西，尖锐的异物，然后或一些像纽扣啊、小痘痘啊这样的一些
0: 有危险的这个
1: 存在，对，有危险的东西，那么

0: 这是老，这个是保健医做的第一关啊。那么看看别人孩子有病啊，在那个进入到幼儿园，那么会对其他的小朋友有传染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哈。那么进到班级之后呢，我们的班级老师会对孩子们进行二次晨检。啊，
1: 班级的老师还要检一
0: 对
1: 次，
0: 对对，还要对孩子进行二次的晨检。那么晨检结束之后呢，孩子们就正常的漱口，然后洗手，然后进入到班级，开始做晨检活动啊，进行晨检活动，比如说和老师做一些小游戏呀，然后是听一些故事啊，然后玩玩玩具呀。和小朋友一些互动啊，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然后就是到吃饭的环节啊，早餐，就是和小朋友一起吃早餐。我们是建议所有的小朋友都在幼儿园吃早餐，这样呢，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的家长吧，就是说，可能自己起不来，然后就带孩子来的也晚，这样其实不利于孩子这个形成这个良好的这种。

0: 朋友会有跑酷课呀，这些。那么其他的呢，像我们有那个这个食育课啊，我们幼儿园是这个可以说是全国最早的把食育课程带入到幼儿园的
1: 这
0: 课
1: 个
0: 程当
1: 食
0: 中
1: 育
0: 的。
1: 课是什么？
0: 食育课呢，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孩子能够好好吃饭，
1: 啊，
0: 能够好
1: 就
0: 好
1: 是
0: 吃
1: 饮
0: 饭。
1: 食方面教育的这个课程，啊。
0: 因为原来孩子们会有挑食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但是呢，对于他们自己做的吃的呢，他们会很珍惜，而且呢，愿意吃。我们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说想纠正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挑食的这些习惯，所以呢，我们就是最早的时候，在零几年的时候，05年的时候，我们就做的这个食育课程啊，那么就是让教小朋友自己做饭吃。教小朋友自己做，
1: 哎，太
0: 自
1: 有
0: 己给
1: 趣
0: 自己
1: 了，
0: 做
1: 听
0: 饭
1: 起来
0: 吃
1: 就有意思。
0: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自己，就是我们后，就到后期，我们的孩子炒菜，
1: 啊，太厉害了！
0: 炒菜
1: 幼儿园的
0: 什
1: 孩
0: 么油
1: 子，
0: 焖大虾呀，什么那个炒的这个炒鸡蛋、烙鸡蛋饼，然后包括做油饼，我们的孩子自己从和面到最后把这个饼烙出来，然后包括切成块儿都是孩子自己一
1: 哎，
0: 气呵
1: 太
0: 成。
1: 厉害了！就是我真的，我就是特别特别大的感叹，就是真的，我是觉得，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只是敢想而不敢做的一件事儿。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儿是特别好的，就是有研究发现，就其实孩子的这个整个的大脑发育最快的就是3到6岁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尽可能的在这个时间段内让他学习更多的技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其实对于他整个一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你看，咱说啊，就是在幼儿园，我们就能让孩子这个学会了做菜，就等于是，就是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我们家这个大女儿都10几岁了，我们可能都不敢让她进厨房，但是我们幼儿园就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让他们去实现这些技能，这个简直太棒了。
0: 是的，因为吧，就是这个未来社会上需要的人，我们不是仅仅是需要科学家，这个医生，还有这个这些高精端的这些人才。那么同时，我觉得社会更需要的是一个自然的，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1: 对，这个
0: 然
1: 很
0: 后
1: 重
0: 对
1: 要。
0: 生活非常有热爱的，然后充满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些人。
1: 嗯，这个您说的太对了。
0: 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说，好好吃饭对于一个人的来，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从小要让孩子知道，这个，了解我自己能够做一些的自己力所能及能够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并且从中呢能够体会到自己的这种快乐，然后呢，从而呢对生活产生这种热爱，这是我们希望所看，我们所希望能看到的。
1: 对，爱生活首先要从喜欢吃开始嘛，因为吃是就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乐趣，而且要一直伴随人的一生。所以我们对食物的这个比如说认真啊，对吃饭每一餐都要认真的态度，也是我们一种生活态度一个体现。太好了，这个食育课啊，就是专门针对食物的教育。
0: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幼儿园是做的是24节气的课程啊，每个节气都有它不同的这个食物，那么我们都会组织孩子去做
1: 啊，太好了！就等于是在孩子在这个幼儿园的过程当中，既了解了节气，对节气有了一个认识，然后呢，又能够对应这个节气去做这个吃的啊，太好了，太有意思了。
0: 是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然后我们还能够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园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幼儿园后院有好多棵杏树然后那个地方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地方。夏天的时候，那边杏树底下特别的阴凉，孩子愿意在下面玩那个过家家那么同时呢，每年的7月份的时候是杏子成熟的时候，孩子们就会自己拿着杆儿过去打杏然后呢把那个杏挑出来捡出来，自己做杏酱，然后那个做那个杏干儿自己来制作，老师会带着他们。然后我们后操场有一片地，因为我们就是怕孩子出去户外活动的时候被蚊虫叮咬嘛，然后我们就是有一块地，就是专门种的都是薄荷。
1: 就是
0: 它会驱虫
1: 驱蚊
0: 嘛，
1: 的，
0: 对，它会驱蚊。然后我们有一块地专门是种的薄荷，那么到了这个夏天，这个薄荷长得疯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着孩子。

0: 子去采摘薄荷叶，然后呢，带孩子一起做这个薄荷膏。做好了薄荷膏之后，每天出去玩的时候自己往身上抹，这样还驱蚊，而且这个薄荷膏是自己亲手做的，孩子们就特别喜欢。
1: 哎，听您讲，我就这个第一个，我有特别生动的画面在我眼前展现。另外一个我其实以前就曾经感叹过，我觉得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们其实都是缺少了很多生活的乐趣。像您刚才讲的，比如说是哎打杏哈，或者是在田间啊。因为我是这个家里在山区长大的嘛，就是从小的时候有很多的乐趣。我就曾经跟我大女儿讲过，我说我小的时候经历的那些乐趣，你们长大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感受过。但听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哎呀，在咱们幼儿园，这个孩子成长太幸福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刚才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说这个孩子，哎，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有食欲课哈，那基本上是不是吃完早饭，吃完这个就该进行，比如说日常的教学活动，
0: 对，日
1: 中
0: 常
1: 午
0: 教学
1: 呢，
0: 活
1: 中午
0: 动。
1: 还有一顿午饭
0: 中
1: 吗？
0: 午是午餐，中午是有一顿午餐，然后吃完，上午中间还有一次水果。
1: 啊，还有一次水果，
0: 上午还有一次水果，然后呢是午餐，午餐完了之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小活动啊，比较安静的这样的小活动。一方面呢是孩子刚吃完饭，剧烈活动会影响他们的消化；另外呢，马上就要午睡了，之前呢，如果是太刺激的运动，对于孩子就不容易睡觉了啊。我们就一些安静的活动，然后呢就是孩子就可以午睡了。下午午睡，起床之后呢，有一个酸奶和也是一个煎点，然后再就是一些教学活动或者是户外活动啊，然后紧接着就是晚餐，4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就会来接宝宝们回家。
1: 哎，听您讲完这个孩子每一天这个，其实过得还是很充实的哈。就
0: 对。
1: 是因为他这个时间段，就是每一个时间段，他都有一个固定的任务需要完成。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就每完成一个任务，都是他的一个学习的内容。
0: 对，
1: 那么就是像这个，咱说托班的孩子们，多大能送到托班？
0: 我们现在是6个月就
1: 六
0: 可
1: 个
0: 以
1: 月，
0: 收，对。
1: 那有没有说，比如说孩子的能力上的要求，是不是需要，比如说自己能干什么呀，或有这个基本上的这方面的要求吗？
0: 你需要孩子能干些什么吧？这个也是根据家长的这种，根据家长在家里教养的这个程度，
1: 对呀，因为好像有的家长可能就
0: 对。
1: 不教什么，但有的可能就很早的孩子就能够实现一些能力水平了。
0: 其实孩子要想更好的这个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呢，主要还是对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要进行培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沟通也很重要比如说让孩子能够表达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想喝水了，然后我要拉臭臭了这些事情呢，他能够跟老师说清楚，能够向成人来表达这一点呢很重要。当然了，如果孩子他做不到这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呢，我们的老师都很专业，然后呢，他们会看到孩子的一些表现，然后对孩子的这些表现会做出反应，所以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呢，他也不会在这些方面受委屈，
1: 老师也会就是针对孩子的情况，会教他去表达、表述这个。
0: 是
1: 其实
0: 的。
1: 我觉得他应该比在家里头应该更容易去学会去表达
0: 对
1: 这些
0: 对
1: 事
0: 对，
1: 情。
0: 因为他的小伙伴很多，他自己可能一开始做不到，他看其他人是怎么表达的，他也会跟着学习。
1: 就他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掌握跟同伴、跟同龄的孩子去学习的这样的技能。
0: 是的。
1: 哎，那太好了，就等于是，孩子不光是能从大人这里去学习到东西，也能从同伴身上去掌握学习的这个能力。
0: 对呀，同伴之间的学习其实是远超于和大人学习的，因为这种学习呢，他没有这种，怎么说呢？他就是，他会非常的自然，我们说叫习得。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别的小朋友就看会了。
0: 是的，是的。
1: 哎，那就是比如说，孩子可能从自己的小家庭出来了之后，到幼儿园，毕竟可能有更多的孩子，或者说是更多的老师，或者是接触到一个更多的这个陌生的环境，也难免会有生病。生病之后，这个再送到幼儿园，是不是每一次都要经历一个可能更难的一个过程啊？
0: 其实， 其实这个孩子送幼儿园呢，然后会生病，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对，我知道这个。对，我们其实就是跟这个有一些可能听众朋友们是这个，比如说像我是这个二宝的家长，也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新手父母啊，新手爸妈们。其实呢，我们讲这个事儿啊，孩子送到幼儿园，孩子容易生病。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呢是一个孩子建立免疫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因为在家里头这个环境呢，比如说就是哎爸爸妈妈和还宝宝，甚至就是再加一个阿姨，可能四个人，他的菌群呢在家庭当中环境是固定的，基本上他接触到的东西很少，所以他可能他的免疫力建立呢就是在这个菌群基础之上，所以他的免疫力是有限的。其实到了这个幼儿园这种大环境，他可能接触到的菌种就更多了啊，可能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带的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菌种，所以呢可能在这个集体生活的过程当中，他就要面临更复杂的环境，他的免疫力就要承受更多的挑战，所以他生病是非常正常的，不代表这是一个坏事儿。是吧？
0: 是的，这个呢，但是对于我们这我们幼儿园来说呢，这是以前的一种现象，以前就是说，孩子上幼儿园之后，他可能都会有这个生病的过程，但是我们这次就是托育的这个环境改造了之后嘛，我们对我们这个托育的每个教室，我们都安装了这个新风还有消毒的这样的一个一体机，
1: 啊，
0: 是医疗级别的，
1: 就是、每一个这个教室都有这个医疗级别的新风，
0: 对，
1: 啊，那其实就等于是。隔绝了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细菌的交叉。
0: 嗯，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所以我们托育的孩子呢，可以说，出勤非常好，基本上没有生病的。
1: 那就是还是真就是跟这个条件有关系哈。
0: 对 对, 对，
1: 这个条件改善了，可能孩子生病的情况就会少很多。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咱也说孩子都是生一场病哈，他可能就是咱们说长心眼了，就更难送幼儿园了。老师们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妙招来针对这些孩子呢？
0: 一个呢，我们老师对于孩子，我们会有这种家访，会有
1: 家
0: 访活动 那么对于像不出勤的这样的小朋友呢，我们老师至少是三天之内就会给孩子打个电话，就是说和孩子的这种
1: 联系
0: 始终是不断的始终是不断的。然后呢，所以呢，还会和现在这个手机也方便还会和小朋友视频。然后比如说白天在家的时候，就给他打一个视频电话，然后看看别的小朋友在干什么哪个小朋友又想。所以始终是这种联系是不间断的，所以孩子们呢，他再回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抵触。
1: 其实我跟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就感受挺深的，因为以前的这个幼儿园可能更关注的是孩子的衣食住行，但是在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就您时时刻刻在讲的这个内容，都让我感受到，其实我们是很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教养方面的这个。这个关注是很重要的，但我真的觉得以前可能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老人抚养孩子可能在这方面关注的都不够。我们认为孩子就是有调查研究证明哈，就是孩子的情绪和性格行为模式0到6岁基本上就定型了。
0: 对，
1: 以前说3岁看老哈，就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格底色吧，基本上是什么样子，就在他这个6岁之前基本上就能形成了。那你看在王园长他这个表述的过程当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幼儿园的老师们对孩子的这个心理状况的这种关注程度，这种在意的程度。那么我们也相信在这些孩子在老师们的这个关注程度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一个正向的引导。
0: 是的，比如说像孩子有的时候他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样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对孩子是允许的。那么像以前可能就会说，哎呀，你别哭啊，别哭啊，怎么怎么样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是包容的，以这种包容的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允许每一个孩子有他自己的情绪。那么只是在这个孩子发泄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哭啊或者是他不高兴啊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更多的时候是陪伴去拥抱他，然后让他知道无论他是哪一种情绪，我们老师都是接纳他的，还是喜欢他的，他在爱的这样的一种充满爱的氛围当中那么成长，他也会这个建立自己的这种安全感，同时呢也和老师建立这种信任感还有这个亲密感。
1: 那您作为这个幼教方面的专家，您有没有就是对这个家长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建议呢？因为看咱说现在，你看刚才讲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长就是这种过度紧张型，也有这些孩子，就是也有这些家长，就是完全佛系，爱咋咋地，我也不管，也不太在意，可能孩子很多这个一些

0: 需求什么的不被关注到，我
1: 嗯，
0: 们就是怎么样能够跟家长提出一些建议，让孩子能够得到家长这个正确的关注和正确的这个教养呢？
1: 其实我觉得家长呢，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啊，有两种这个比较极端的
0: 对，
1: 这种现象，
0: 就是正常的范围内的，我们都可以，就是就觉得还算是 OK 合格的家长。那剩下这些，比如说过度的这个紧张的和这个完全不管的，其实我们讲这都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状态。我们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正常的这个幅度范围内，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教育。
1: 是的，那么对于这两种家长呢，真的是，我要是评价一下吧，说这两种家长哪种更好一些？其实我更喜欢那些佛系的，
0: 就反正教育问题交给我们。
1: 对，我还更喜欢佛系的，因为佛系的是什么呢？他至少他不会给孩子带来压力。那么过度敏感的这种家长呢，他是无论他是怎么做，他是一定会给孩子带来压力的，那么这种压力对于孩子成长其实是不利的，他会始终觉得自己有一种这个被期待啊，家长是期待他会成为什么什么样子啊，那么或者是说他如果达不到，然后自己可能会有这个内疚感。这个负罪感啊，那么对于佛系的家长呢，他可能孩子他不会对孩子要求过多，那么但是呢，孩子他会在一种相对来说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成长。当然了，家长对孩子没有期待，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也不是好事儿啊，他会觉得家长不关心我啊，不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其实孩子也是对孩子来说成长也是不利的。
0: 那您作为园长，就比如说我们孩子啊，从这个幼儿园接回家了，对家长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回家了，我们应该做做什么呀？或者说亲子沟通应该怎么进行啊？就是您有这方面的建议吗？给我们。
1: 更多的就是还是要陪伴孩子吧，还是要陪伴孩子。比如说，今天可以是请小朋友当老师。今天你在幼儿园学到什么啦？妈妈没学到，你给妈妈讲一讲，教教妈妈，让妈妈也会吧。然后呢，这时候孩子是小老师的这个身份，孩子就会建立自信。同时呢，他和老师，他和家长呢，他会也会产生这种互动啊，也
0: 其
1: 会
0: 实
1: 产
0: 这
1: 生。
0: 个非常好。您
1: 对。
0: 想，就是，有些家长不是老害怕，就是孩子在这个幼儿园里哈，老师可能照顾不好啊。那就是我们来又做这样一个游戏，让孩子通过这个游戏的方式来情景再现。那就你看老师是怎么对待孩子的，那这个从这个孩子的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了解，因为他这个讲述的过程就是老师教给他的一个方式嘛，我们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反馈到这个幼儿园的信息。
1: 是的，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就是很聪明啊，很聪明，他每天回家之后呢。就是接孩子回家的路上，他会利用这段时间和孩子分享自己今天遇到的最开心的一件事儿，然后呢，他会鼓励孩子也和他分享这样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说，他给赋予孩子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种
0: 乐
1: 心态，
0: 观的这个东
1: 对，
0: 西。
1: 因为他表达的都是快乐的事情啊。那么孩子呢，在和家长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他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啊。那么同时呢，他关注的点都是我今天我要获得哪些快乐的事情，
0: 收
1: 然
0: 获。
1: 后我好和我的妈妈来分享。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能够了解到孩子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呢，是最有利的。
0: 哎，您说这个其实是个小窍门哈，我们这个家长们其实不妨试一下。就我觉得您这个窍门其实不光是针对这个，幼儿们，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学龄的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哈。
1: 是的。
0: 就我们每天，我们不知道，不是不知道怎么样该跟孩子去沟通吗？那么我们跟孩子每天都去分享一件让您高兴的事儿。
1: 对，因为你这个分享的这个习惯吧，其实应该从小开始。
0: 对。
1: 刚才您说您家孩子已经上初中了，
0: 嗯，
1: 这么大的孩子叛逆期到了，
0: 对呀，你
1: 他
0: 想让他跟你分享，他就不跟你
1: 不
0: 分
1: 会
0: 享
1: 跟
0: 了。
1: 家长说一些事情，
0: 对，
1: 但是你这种习惯从小就培养好了，那么他到大的时候，
0: 他也
1: 他
0: 愿
1: 也
0: 意去
1: 会
0: 跟你说。
1: 对也会愿意和家长来分享，所以有些事情 不是临发生了之后我们才想我们应该怎么办，而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好这样的前期准备。
0: 嗯，就是你看啊，我刚才跟王源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当中，我们真的学到了很有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去跟孩子或者是跟我们的家庭成员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分享的是快乐，让他感受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能有开心的事情发生。现在其实这个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一些，可能这个因为面临的压力可能会更多，那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哎呀，比如说沮丧呀，哎，心里头有一些压力呀，焦虑了。那么我们每天跟他去分享这个快乐，能够让他感受到生活还是充满阳光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这个解决孩子未来有可能面临的这些困难，其实从我们这个幼儿阶段，我们去每天分享一个小快乐开始，
1: 对，
0: 让他感受到生活的快乐，感受到生活的阳光，感受到未来总是有可期待的这个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哎，那我真是觉得，就是通过您，尤其是刚才您在讲述这个我们幼儿园的孩子，比如说夏天可以去这个摘杏啊，我们可以去弄薄荷呀，真的感受到这个在咱们园这孩子过得好幸福。
1: 是啊，我也特别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每天看他们开开心心，我的内心就特别的阳光。
0: 我曾经跟一个这个教育专家，我们去沟通过这些事情，就说孩子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健康向上快乐的心理？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要有足够的运动。
1: 是的，
0: 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想得过多，然后呢，身体的运动跟不上，那他可能就会，比如说情绪上会有一些问题。如果他运动过多，这个情绪上跟不上，那可能他这个顶天他是一个快乐的那个傻孩子，但是也是没有。
2: 北京时间20:00。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律动黑土地》，来看黑龙江如何让生态资源变成鲜活财富；
0: 系列报道聚焦新质生产力，看龙江科技产品如何抵御太空300摄氏度极端温差。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0: 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获海关总署验收批复。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9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对湖南一烟花厂爆炸事故重要批示，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五一节日祝贺慰问的重要指示，和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

0: 秒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有效防范各类重大灾害。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各级防灾减灾委员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把握我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发挥科教资源优势，编制实施好155科技创新规划，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建好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落实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加大各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力度，认真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做好大型活动安全保障。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引导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全省广大青年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国家发展大局和龙江振兴全局贡献青春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林海翻涌，绿浪生金，黑土藏针，生态运营。作为生态资源大省，黑龙江持续深耕生态价值转化，全力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变现通道。系列报道绿动黑土地，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细算生态账，巧卖绿资产，让沉睡的生态资源焕发活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财富。
2: 我现在是在漠河林业局的中心苗圃，那我身旁这45万株西伯利亚红松即将运往4个客户的手中。与以往提篮叫卖不同的是，他们是通过网络平台来完成的交易，这也是大兴安岭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完成的首笔订单。
3: 以前都是东家买几百，西家买几千，零敲碎打的这么卖。现在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他会给我们做各种测量认证，苗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客户看了也放心，也敢大额的去购买。
4: 作为东北四省区首个生态产品综合平台，正在试运行的大兴安岭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提供线上挂牌、资质审核、公开竞价等一站式服务，具备交易认证等6大功能。
5: 从企业到农户呢，人人都能入驻，从省内到省外呢，处处它都可以交易了，让大兴安岭地区8000多亿的生态产品总值更多的转化为 GDP， 更多的转换为企业和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银。
4: 这是漠河林业局在生态价值转化探索中取得的第二项标志性成果。2025年8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重启后，首个完成登记的造林碳汇项目便落地于此。紧随其后，同属大兴安岭的图强林业局完成了集团首笔龙江绿碳交易，以5000吨二氧化碳当量实现收益40万元。在此带动下，去年黑龙江接连推出多项全国首创的突破性举措。全省林业碳汇交易量突破5万吨，累计交易金额超过，与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签署了双碳战略合作协议，成功打通跨省交易渠道。
6: 借助海碳中心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借船近期实现龙江绿碳在海碳中心的首。
2: 不会说话，但是当我们学会了算账，搭好了平台，

0: 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5月9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港市1件，绥化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件，生态类案件3件，噪声类案件1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
1: 地头有超过百万农机手通过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支女子机车服务队，他们把北大荒精神融入血脉，用一双双磨出茧子的手在田埂里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铁娘子农机女团。
2: 在北大荒濮阳农场的万顷稻田里，一场插秧比赛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最后的冲刺时刻，一台插秧机突然加速，率先冲线。
3: 谁说女子不如男？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2: 这个豪爽的90后姑娘叫杜春燕，甭管插秧机、收割机还是挖掘机、无人机，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她不会开的。他牵头组建的一支农机女团在附近农场闯出了响当当的名号。夺冠的喜悦还没捂热，姐妹们顾不上歇脚，转身就扎进地里调试农机。眼下正值插秧季，机器一刻也不能停。
3: 我们这个拉苗车吧，原来就是装苗太高了，然后我们就改装了一个这个滑道，平地就能上苗，就省劲儿。
2: 改造、维修、驾驶样样拿手，可这些向来被认为是男人的活，风吹日晒满身尘土，这群姑娘为何要迎难而上？
4: 我就是特别不赞同，我觉得又脏又累还都是老爷们干的活。然后他就有那个不服输的劲儿，他说凭什么非得男人干，女人我也能干。
2: 老爷是地道的北大荒人，最爱给他讲当年拓荒的故事，讲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那些话像种子一样埋进了小春燕的心里。19岁，当别的女孩忙着逛街打扮，她却一头扎进地里学插秧机，手指被扎出血，学收割机颠得一天吃不下饭。
3: 我觉得我就是生的年代不一样，我要生在那个年代，我一定我能跟着梁军奶奶就是能干老大的事业的。咱北大荒人都不服输，我们新时代的女性一样能行。
2: 这几年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智能控制系统心思一个接一个砸进田里，不学新技术连种地都要掉队。杜春燕白天在地里摸机器，晚上回家看说明书，手机里存满了维修教程。可技术学得再好，终究是一个人的本领。2022年，农场举办技能大比武比赛，结束后大家一拍即合，铁娘子机车服务队正式成立。杜春燕被推选为队长，从此每年农忙时节，田间地头总能看到农机女团浩浩荡荡的身影。
3: 这个就是水量、药量，这个是电池。
5: 无人机是好啊，省事儿啊，
3: 对吧？主要是这科学呀，你设定好了路线，人哪块也不带给你少扬一两的。
6: 这两年一直跟着服务队学一学，我现在啥车也都会开了，种了80多场地，农机呢比杜春燕家的还多。
2: 种植户李天鹏家就他一个劳动力，眼瞅着秧苗要误了农时，铁娘子服务队得知后，二话不说派了两台插秧机直奔他家。
5: 我们服务队有个规矩，先帮邻居干，再干自己家的。
3: 说你们连那个小燕子真会开农机吗？然后我们那叔就说，哎呀妈呀，老厉害了，你们一般男的都赶不上他。
7: 干活板板正正的，心细，插得还好，都不用补苗。
2: 短短4年，铁娘子服务队已壮大到100多人，拥有大型机车120台。仅去年春耕，他们就为22户种植户完成坝地300多公顷，拉秧苗500多公顷。这支农机女团荣获2025年度全国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
3: 人家女孩都做美甲，我从来都不做。女孩哪有不爱美的？但是忙起来的时候也顾不上美不美了。每当看到我们服务队的姐妹在这个地里面一趟趟跑的时候，中国粮食、中国饭碗，有咱姐们一份力。说实话，我感。

0: 有他们老美老萨了。最近，一个可抵御太空中近300摄氏度温差的航天新材料项目，在黑龙江落地投产。想象一下，在距离地球数百公里的太空中，一颗卫星正在经历着冰火两重天，向阳面温度高达100多摄氏度，背阳面却瞬间跌到零下100多度。300摄氏度的温差之下，它如何能既不怕晒，也不惧寒？
1: 答案就藏在一片比保鲜膜还薄的薄膜里。我手里的这张薄膜呢，厚度只有 0.1毫米，比一张 A4 纸还要薄。但就是这样一张薄如蝉翼的薄膜，却有着极强的加热能力，可以让卫星里的各种核心部件在太空极端环境下呢，始终保持着常温状态，可以说是给卫星穿上了一件智能加热内衣。
2: 那它的名字呢是聚酰亚胺薄膜加热器，来自这家黑龙江省恒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 我们不止做这个薄膜，还可以为那个航天器提供整套的热控集成系统，就是相当于装了个空调。虽然热控系统只占整星成本的5%到10%，但是它是小成本、大命脉。你想一想，温控系统一旦失灵，精密仪器要么失效，要么烧毁，整个卫星就废了。
4: 这件智能加热衣要在太空中一穿就是十几年，普通加热膜在真空环境下容易鼓包分层老化，而恒之达的产品通过了航天级严苛考验，耐辐射、耐真空、耐高低温循环。他们不仅提供薄膜，更提供完整的全套服务，从航天器的前端热设计到组件定制，再到最终的热控制系统解决方案，实现一站式覆盖。 这项技术国内能做到的企业屈指可数，团队已为国家重大航天项目服务多年，是国家对供应链中值得信赖的老队员。然而，通往国家队的道路绝非坦途，这支团队最初只是几个人的课题小组，最难的5年几乎都在教学费，材料和工艺调整了上千次，真空测试失败了上百回，最拼的时候连续3个月吃住在实验室，只为攻克焊接热压那1道道难关。
5: 这些就是我们报废的产品，就是我们走过的弯路。虽然很心疼呢，但是航天器产品没有99分，要么100分，要么0分，所以我们对可靠性有极致要求。
6: 去年，企业整体从北京回迁到创始人的家乡黑龙江肇东，这份选择既是故土难离的情怀，更是看重龙江在商业航天新材料领域的广阔发展前景。这一次企业带回的不仅是核心航天薄膜产品，更把深耕多年的尖端技术与产业资源扎进了黑土地。
7: 我们这一片薄膜的雄心远远不止在太空，甚至包括一些。 我们新能源汽车这些核心部件，还有一些像这个医疗装备，还有这个半导体领域，还有这个家居这一块，都是有我们这个产品的相关应用。我们也是希望把一些精密的航天级热控技术应用到更多的领域，然后通过我们的核心技术改变一些配方，那我们就会发现一片新的市场，新的蓝海。
8: 从给卫星做加热内衣，到给电池芯片做恒温管家，这一小片薄膜跨领域的覆盖，既是从航天尖端到民用蓝海的突破，也是黑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撬动未来产业的一个生动注脚。距离第10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8天，目前博览会筹备工作已进入紧张冲刺阶段，各部门有序推进，全力确保展会精彩呈现。今天。
9: 中俄博览会组委会中方秘书处组织召开专项安全工作会议，强化展位搭建的安全管控举措。本届博览会坚持先审批后施工原则，在确保施工进度的同时严把安全关。5月12号，所有展商将正式入场搭建，计划5月15号前完成布展工作。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展馆设施、施工流程、消防器材等进行全方面排查，为中外参展商。 和逛展群众营造一个安全、有序、放心的展会环境。
8: 此外，博览会其他筹备工作也在高效推进。120多名经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已提前上岗，为展会提供语言翻译、秩序引导和应急保障等服务。
0: 我们提前参加了系统培训，内容涵盖消防安全、展会流程、礼仪规范、中俄双语沟通等多项内容，还重点学习了隐患排查的基础技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作为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经贸交流展会，本届中俄博览会设置了八大展区，将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0家的中外企业参展，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将集中亮相，为中俄经贸合作搭建高水平的展示交易平台。
1: 黑土广袤，山水蕴金，黑龙江多元养殖业态蓬勃生长，一条条产业链串联起乡土资源与市场商机，铺就一条稳步增收的致富新路。
2: 嘿，哎，我这一网下去捞上来的这条红鳟鱼至少有十多斤重。那我现在这里呢是钻心湖红鳟鱼养殖基地。那在我身后呢，一共有120多个像这样的生态网箱。那么红鳟鱼在这里呢，需要经过3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刚刚这条鱼这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红鳟鱼从小鱼到成品的商品鱼的所有状态。
3: 钻心湖澄澈清冽的冷泉之中，一尾尾红鳟鱼在生态网箱里悠然游弋。这里培育的鱼苗很多是黑龙江水产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水科一号与全磁一号，适配于火山冷泉的生长环境。和此前依赖进口鱼苗的养殖模式比较，养殖成本直降一半以上。而分笼培育的标准化网箱养殖技术，则让种苗抗病能力更强，成活率更高。今年基地计划培育200尾优质种苗，其中部分鱼苗供应本地市场，其余种苗将远赴山东、黄海、渤海等沿海海域。小小的冷水鱼成为带动地方增收的特色产业。
4: 海上的大规格苗种能做到1300吨到1500吨之间，这样产值呢大概在7000万到8000万，要比去年基本上要翻番吧。
3: 在黑河市司家子满族乡金明养殖繁育基地，恒温孵化器悉心孕育着鹦鹉蛋，临近破壳的雏鸟被转入出壳机，新生幼鸟在恒温保温箱内被细致照料。小巧萌趣的观赏鹦鹉凭借独特的市场价值，成为当地极具潜力的特色产业。在抚远市，当地养殖户攻克热带禽类耐寒饲养难题，依托鸵鸟养殖打造产销一体化经营模式，订单源源不断，供不应求。在桦川县孔雀养殖基地里，蓝孔雀羽色艳丽，产品销售网络不断拓展，合作社谋划升级养殖场地，扩大养殖规模。立足独特的寒地生态优势，黑龙江把地方风物打磨成特色产业，串联起了乡土生机与发展活力。
5: 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带火哈尔滨取景地，剧中复古街巷、冰雪景致，氛围感十足。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多次成为影视剧组的取景优选，并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览。
6: 果然是随手一拍就是进入到影视剧中的感觉。有人说哈尔滨是一座天然的影视取景基地，这里是哈尔滨市博物馆，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的楼前。最近因为影视剧的热播，这里出现在影视剧的场景，而成为了新的打卡点。
7: 我们楼本身是一个100多年到这里的一个老楼了，这个中心的这座小楼在我们的院子里应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造型。作为一个剧组拍摄的用地，这个灯它没有，他们当时没有包装。
8: 网上看的攻略样，然后这里感觉挺漂亮的，那些建筑啊，各方面都有历史，就是打卡也漂亮。
3: 从中央大街到国际饭店，再到江畔的老江桥，滨城每一处景致都藏着独特韵味，适配不同题材的影视创作。最近老建筑东河厂1917也被选为即将播出的早春晴朗剧集的取景地。兼具年代感和烟火气的老院落，复刻了剧情中老弄堂居家经商的生活场景。
9: 这个场景跟他们的这个剧的里面的情节非常的贴合，整个里面的修缮还原全部都是按照咱们上世纪20-30年代那种装修风格。
10: 哟，老横道盒子呢？
11: 是啊。
3: 时至今日，横道盒子中东铁路机车库、中东铁路博物馆依旧是来自全国各地影迷拍照打卡的圣地。而作为智取威虎山的重要取景地， 威虎山影视城里的土坯房、老戏台也始终是参观体验热度不减，不少游客换装留影，沉浸其中，化身剧中人。
11: 拍出的片子质地感也非常强，我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氛围，非常的震撼。
3: 影视为媒，文旅赋能，历史建筑、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在影视镜头下定格，游客循着剧情打卡而来，让龙江故事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12: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打造跟着电影去旅游系列活动，把展映、主创见面会、研学体验和文旅消费融到一起，讲好龙江故事，吸引更多游客来到黑龙江打卡游玩。
0: 八号，2026年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交流活动启动，首站走进东北林业大学，东北林大精选林业科技、生物经济、医药健康等领域9个优质项目，聚焦龙江产业需求，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活动现场，来自投融资机构专家现场把脉，为大学院校科研团队答疑解惑，为创新项目赋能增效。
10: 希望能够对接这个应用场景的资源，包括一些合作的企业的资源，尽我们所能吧，去帮助老师解决他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困难。
0: 接下来，转化交流活动还将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8所高校。近日，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准予封关运作。 B 保中心由黑龙江省交投集团下属龙俄联国际物流公司建设运营，坐落于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一期总投资超2亿元，主要服务于国际物流与贸易需求。进入保税区的产品，出口货物可以提前退税，进口货物到保税区之后可以不用提前交税，极大节省了企业的成本。
13: 我们也提供跨境电商的这种服务，出口进口的小件是可以享受提前退税和一些这个跨境的这个补贴政策。我们预计呢，在我们运营之后初期就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种入住率。
0: 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顺利落地背后，是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的稳步壮大。2025年，片区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达到111.5亿元，同比增长12%。未来，片区将以 B 保中心正式运营为新起点，深化对俄经贸合作，
14: 会对哈尔滨片区、哈尔滨新区产生一个联动的效应，和这个高平台的这种物流中心也进行契合啊，我们可以有些新的一些贸易业态啊，新的一些贸易模式，可以和企业共同来完成更好的向北开放。
0: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黑龙江省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获批，其中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低空加与 AI 加专业成为本次调整的最热赛道。具身智能、低空技术与工程、城市更新、智慧景观营造等一批全国首设专业填补了领域空白，呈现出需求牵引、集群协同、数据驱动的鲜明特点。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欢迎您每天的这个时间在电波当中和星韵共同走进一路畅听节目。那今天啊，星韵同样为大家选择了六首好听的歌曲，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歌曲的名字啊，叮当演唱的《猜不透》，还有这个是海莱阿木演唱的《点歌的人》，毛不易的一首星韵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叫《纯净无比》，这首歌听起来的感觉也仿佛是无比纯净。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应该说是一首比较老的歌曲了哈，但是呢，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同样也希望你能够喜欢。后面是任素汐演唱的《最佳损友》啊，那么今天的第六首歌曲是周深演唱的《最珍贵的你》。今天的六首歌曲是星韵精心挑选的，也希望呢能够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治愈你一身的疲惫和今天生活工作当中可能的那些不完美。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一一收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那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我是主持人新韵，一路畅听节目会在每天下班以后的时间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歌曲能够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回顾一下吧，今天刚刚为大家放送的歌曲是叮当演唱的《猜不透》，海来阿木演唱的《点歌》，毛不易演唱的《纯净无比》，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任素汐的《最佳损友》。那么接下来播放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叫《最珍贵的你》。今天不知道生活和工作当中你是否遇到了一些不愉快，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怎样。这样六首好听的歌曲，幸运真心的希望能有一首治愈你的内心。感谢你在电波当中的陪伴，明天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张子房奉旨犒赏三军呐、啊！哎呦，张良先生，好嘛，牵着羊，轰着牛，带着一些礼物，这就来了。韩信呢，把张良以及这些人接进了大营当中。他呀，赶紧把子房先生让到了自己中军大帐，两人分宾主落座，这才畅谈了一番。其实张良先生这次来呀、啊，犒赏三军是次要的，他主要啊是奉了刘邦的旨意前来，要暗地里打听一打，打听什么呀？打听韩信他到底是什么打算，什么时候能够起兵前去征讨霸王项羽。所以子房先生就来往这一坐，跟韩信这么一谈，这才知道感情韩信呢、啊，这一段时间根本就没闲着。一方面，他操演人马；另一方面，早已经暗地吩咐人呢、啊，干什么去了？下去勘察地形去了。他早已经选择了一处上好的决战之地。选在哪儿了呀？九里山呢、啊？这九里山呢、啊、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徐州市西北，就这块。韩信就跟张良先生讲说，子房先生，九里山这块可是天然的征战之地啊。张良一听啊，手捻着虚然，不住的点头啊，元帅，您这地方算选对了，哎，只有此处能够一举而成啊！就这么着，两个人又谈论了一番。韩信这才告诉张良先生：“先生，您回去禀报我家主公，告诉汉王说，不日我就要发兵兵进九里山，与霸王项羽是决一死战。”那时候恐怕又有劳我主是御驾亲征啊，他得亲自前去，只有这样才能够把霸王项羽吸引到九里山这儿来。张良先生再一次点了点头，微笑着，他看着韩信元帅，不但如此啊，这次这一仗可绝非小可呀，那么我希望元帅你要详详细细的仔细安排一番，要安排周到了。再有，如果元帅你有什么用我张良之处，请元帅你尽请吩咐，张良我一定是尽心竭力。韩信一听，赶紧站起了身形啊，他深深地冲着子房 王先生一躬扫地，先生，实不相瞒呐、恐怕这次大战还真有用得着先生您的地方，只不过到时候我再去请先生您。哎呀，元帅，那你就客套了，只要你元帅中军大帐一声帐，我张良啊就一定第一个前来听令啊。哎呀，先生，那您可要折煞寒心了。哎，元帅，你我二人何必客套呢？两个人说完之后相视一笑，这叫什么呀？心照不宣呐。张良知道韩信早已经是胸有成竹，韩信也明白人家张良先生啊，早已经把自己这点弯弯绕看透了。韩信非常了解张良，他知道张良张子方早已经料定这次九里山一战恐怕是汉王刘邦与霸王项羽是决一死战之地呀、所以这一战非同小可，那么是必然得用得上张良张子方，所以人家子方先生先把这话垫过来了，所以呢韩信这才给张良深施一礼啊。感情韩信早已经想到恐怕到时候是非得张良先生出马不可，任何一个人都摆平不了这件事，所以说韩信给张良先生施了一礼啊。两人又寒暄了一番，谈论了一些个军中之事，张良先生这才站起身形跟元帅韩信告辞，不能总在这待着唠起了没完，俩人盘腿大坐往这一谈，谈两天那能成吗？耽误人家元帅的军务了。张良先生什么人啊？知道，所以说呀把事情办完了，谈的都好了，明白什么意思了，赶紧起身告辞。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知达识物。张良先生告辞之后离开了韩信的大帐，人家走了。韩信送走了张良，回到了大帐当中，往着这么一坐，他眼珠一转，哎呀，心中暗想，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必须还得找一个人来。所以呀、韩信吩咐人来呀，把李左车先生给我请来。有人赶紧就把李左车叫过来了。李左车来到了大帐当中，跟韩信见了礼，韩信一摆手告诉李左车先生，先生且请平身，然后示意李左车，您先坐着。李左车在韩信的旁边坐下，他看着韩信，韩信这才跟李左车讲，先生，咱们现在有百万人马，兵臣在这儿，要与霸王项羽决一死战，我呀已经选好了决战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九里山这。说着话，韩信一伸手从桌案之上把九里山的地图展开了，感觉人早把地图画好了，刷一下展开之后把李左车请过来，让李左车看看。韩信告诉李左车，先生，九里山这块是天然的征杀之处，您看这地方有山有水呀、有草有树，可以屯兵，可以隐藏人马，在这块要摆下杀人战场，咱们跟霸王项羽定然是一战成。 成功啊。李左车先生看着地图，又瞅了瞅元帅韩信，他也点了点头，元帅不错，此处啊正是最佳的地点，您选在这儿就算对了，咱们应该即刻起兵前去。韩信一听点了点头，不错，先生之见与我一样，咱们两个人的看法一致。可是先生，这里边可还有一件事情呢。没等韩信王爷说呢，李左车微然一笑，元帅，那么我想您要说的恐怕是咱们在九里山这摆下战场，人家霸王项羽来不来呀？是也不是？哎呀呀，韩信不由得轻轻地拍了两下巴掌，干什么呀？他为李左车鼓掌啊！知道李左车已经料到自己要说什么，就听李左车讲：“元帅，霸王项羽他定然早已经得到了信息，知道我主汉王要跟他决一死战，因为啊，咱们现在这个阵势太大了。”百万人马往着这么一摆，你想这消息早已经是不胫而走啊，恐怕霸王项羽他早已经得到了禀报，并且项羽也在做相应的准备。可是有意见呀，据我看来，霸王项羽现在他呀身边周围不一定有这么多人马，有这么大的力量再跟咱们来抗衡啊，所以您把这战场往九里山这么一摆，霸王项羽就即便他想来跟咱们征战，恐怕在他的身边左右这些个文武大臣也会前来阻拦呐、不让霸王项羽跟咱们硬碰硬的直接来。如果那样把咱们这百十万人马往着这么一干，等到咱们人马在这么一待疲惫了之后，霸王项羽这才再发人家胜利之师往着这么一冲，那时候恐怕呀咱们是必败无疑呀。所以咱们必然得先派一个人把霸王项羽给引诱到九里山这儿来。元帅，您说我说的是也不是啊？韩信一听，哎呀，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正与我想到一处去了，我现在正为这件事情所发愁啊。纵观咱们满营众将所有人，我就没想出一个人来能够前去到霸王项羽那儿，把霸王项羽给引诱到

九里山这儿来。您说这可怎么办？李作车一听，看着韩信，他微然一笑：“元帅，那么，据我看来，恐怕您呐，心目当中早已经有了一个人选了吧？”韩信一听，先生，您呐，您猜得太对了。李作车这时候这才会心的一笑：“元帅，李作车不才，我愿在元帅您的帐前讨一令。我李作车呀，原来是赵国的旧臣，虽然说投靠了元帅您，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投靠您之后可以说寸草未立，是寸功未得。今天元帅您既然找到我的头上，我知道您呐，想派我李左车前去楚营诈降。那么李左车怎么能够退却元帅你的意思呢？”韩信一听啊，他唰一下双手一摁帅帐，站起来看着李作车先生：“先生，您所想的所猜的都对了。我韩信认为您左车先生当初在赵国的时候早已经是名声远播，恐怕各国都知道有你李作车，知道你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能人谋士，所以呀，我才想到了您，要派您前去楚营扎下。您到那儿，我想一个霸王项羽对您呢不会有什么戒心，再一个就凭您的本领，您的才学，用不上什么三言两语，定然能够把霸王项羽是引到九里山来。除了您呐，恐怕咱们满营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能够胜任呐。”李作车冲着韩信一拱手：“元帅，您过誉了，我李作车只能说奉元帅您之令，是尽心竭力为汉王刘邦尽忠而已呀、啊！我一定不辱元帅你之使命。”就这么着，李左车呀领了韩信的令，他仍然带着自己原来赵国的那几十从人，他呢这才是打马扬鞭够奔彭城。到彭城这儿来干什么来？来诈降来。李左车往彭城这儿来，项羽这干什么呢？霸王项羽啊，这一阵还挺忙的。忙的什么呀？还真是让李左车跟韩信猜着了，他早已经得到了禀报，有人早已经把汉王刘邦这儿的消息报与了霸王，告诉他现在人家汉王跟韩信那儿已经聚集了100万人嘛。好家伙，那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啊，这连营啊炸出800多里去，那么远啊，100万人马嘛，能少得了吗？同时啊，从陈留一直到敖仓，这运粮的粮队呀、啊、络绎不绝。你想100多万人马一天到晚，甭说别的，就人吃马喂，那得消耗多少粮草啊？所以运粮的人能少得了吗？说汉王刘邦现在在这儿拉开了架势，要跟霸王项羽决一死战，您想霸王项羽能不紧张吗？他
他就是再有本事，

再有能耐，他也得呀、啊、提前做准备啊。项羽得到了这个禀报啊，他自己呀、啊、三思后行，想了半天呢、啊。想什么呀？他想起来当初一日啊，亚父范增不止一次的提醒过自己，告诉自己刘邦这个人可了不得呀。他想起来了鸿门设宴之事，范增曾经多次提醒，让他在鸿门这儿就把汉王刘邦杀了，说您如果不杀刘邦，日后必然是您的大患，并且是后患无穷啊。今天这么一看，嘿嘿，果然应了亚父范增之言，刘邦确实成为了自己的心腹大患。你看见没有，现在他调集百十万人马要跟自己决一死战，那自己怎么办、啊、现在周围左右看一看，战将有几个人呢？没多少人呢、人马也没多少了，人家那100多万，自己这呢划了来划了去，归了包堆，30多万人，就30多万人，那当然就这么多人了。所以项羽赶紧，他就把项伯、项庄以及季布、钟离昧还有周兰等众将全都叫来了，把大伙召集来跟大家商量，说现在啊汉王刘邦已经起大兵100万，要与寡人我对敌呀、啊、那么咱们现在呢楚兵只有30来万，这怎么办、你们大伙想个办法，咱们应该如何来应对汉王刘邦，或者说是咱们上哪儿调集点人马去呀？项羽这么一问呢，好嘛，众将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的就说开了。有人就跟项羽出主意，告诉霸王说，陛下，他告诉霸王项羽说，咱们当初一日在江东起的兵啊，那时候咱们起兵之后可以说老百姓民心所向，就包括到现在咱们老家呢仍然对霸王您呢、非常的向往，所以啊您可以派人前去会稽以及周围调集人马呀，同时呢枢六等处那不是有大将周殷在那镇守着吗，他手底下也有精兵良将几十万。虽然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周殷呢一直没什么消息，您亲自带领人马出征这么多次，周殷都没带领人马跟您来合兵，但是他那有精兵啊，您可以派人前去调集，把他人马调来，如果周殷不听咱们调遣，您呢可以前去把周殷先给杀了，除去这心腹大患之后，咱们再前去征伐汉王刘邦，并且呀枢六一带可以调集很多民兵啊，这样一来咱们也可以说人马不下70-80万呢、所以说有什么可惧怕的。项羽一听所言极是啊，但是周殷确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尤其近来这几年好像与我有点离心离德，我曾经多次亲自出征，他都没有带着人马跟我一起前去征讨，不是他想的什么，根本也没他什么消息，他到底能不能听从我的调遣呢？哎呀好吧，不行我就依从了你这方法，先派人前去调遣周殷，如果他真的带人马来了，说明啊他跟我还是一心一意，我们就兵合一路一起前去兵打汉王，如果

他要不来，呵呵，那我就先除周殷，是后杀刘邦。霸王项羽要与汉王刘邦是决一死战，净打仗得有人马呀。他就把自己手下这些文臣武将聚集到一块儿，跟大伙儿商量怎么才能够调集人马。这时候有人呢就给项羽出了主意了，说咱们呢得先到咱们当初一日起兵的老家呢调人，那块的人马必然是心向陛下您呢，也就是当初咱不在会稽郡那起的兵吗？上那调集人马去。还有啊，就是现在兵扎在苏六的大将周殷，周殷手底下可有不少精兵良将，他在那已经镇守多年了。项羽一听啊，暗自点了点头，但是他心里边也在琢磨，琢磨什么呀？要说到会稽去调兵，这个他没意见，因为那是自己的大本营老家呀。要说调集周殷的苏六人马，项羽真得想想，因为他知道周殷这个人呢，跟当初的九江王英布两个人非常要好，关系莫逆。自从英布投靠了汉王刘邦之后，这周殷呢一直就不怎么听从自己的调遣，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自己亲自出征带领人马打了多少次仗，这周殷呢根本就不派兵来救援，也不出兵，他就在苏六那么一待，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霸王项羽心中暗想，这周殷调得动调不动啊？确实他手底下有这么十几二十万人马，但是他现在听从不听从我的调遣可是个问题啊。这时候霸王项羽转脸看了看老将军项伯，他跟项伯讲说，周殷他曾经跟英布要好啊，我想英布现在已经降了汉了，唯独周殷他怎么能够自己单独在咱们这儿呢？这可是个狼子野心之人啊。在寡人看来，周殷其人终非池中之物，我想不如把他调来，让他带领人马前来，来了更好，咱把人马往着这么一留，然后把周殷斩喽，以除后患。如果他不来，寡人我要先除周殷后讨刘邦，先得把我自己后方料理清楚了。项伯一听点了点头，大王你所想的是也。项伯赞同项羽的意思，项羽这才赶紧自己呀刷下了两道檄文，一道调遣周殷，让他带领人马是尽快前来，跟自己兵合一处前去征讨刘邦，再一个就是给会稽郡的太守吴丹呢，让他呀赶紧调集民兵以及人马前来助战。派谁去呢？只能派自己身边心腹的千总，这人叫李宁，哎，把他叫过来，因为他也能说会道，是霸王项羽的心腹之人，让他带领着这两封檄文前去调遣人马。这李宁啊办事还真立正，带着人哗一下就来到苏六。这苏六是哪儿啊？苏六啊其实就是咱们现在

一带，安徽省舒城六安一带，这就是舒六。李宁到了舒六之后，见了周殷，叭叭叭，王项羽的檄文往上这么一献，周殷这么一看呢，自己呀心中不由得微微一阵冷笑啊，笑什么呀？他暗笑霸王项羽呀，心想：项羽，你还以为你是当初一日在三秦咸阳那时候呢？好家伙，声势那么大，带领着人马啊，纷纷各路王爷，然后自己迁都到了彭城，做你的西楚霸王。现在你已经不行了，现在你呀，势力已经缩小很多了，人马也根本就没有多少了。我知道，人家九江王英布早就投靠汉王了，投个汉王之后，现在人家被汉王封为了淮南王，比九江王强得多，在汉王刘邦驾前多大的势力，你还想自己折腾折腾什么呀？我周殷呐，我不跟你玩了。好嘛，周殷是这种想法，还真是他手底下呀，精兵良将还真不少，总体的算20万人马。但是周殷呐，根本他就没打算带领人马去起兵，他知道。如果自己这次带领人马要真是帮助霸王项羽，一个霸王项羽有可能往好处说让自己带领人马一同前去征伐汉王刘邦，就即便去了，周殷心想，我能有什么好果子吃？甭说我呀，就是你霸王项羽恐怕这次啊，能不能活得了都得两说着，更何况我呢？再有啊，如果弄不好，恐怕你项羽呀，没等我跟汉王刘邦征战呢，刚到彭城，你就把我宰了。这不是写着很清楚吗？檄文上写着呢。项羽呀，指责周殷，问他。为什么这几次寡人我亲自带领人马前去征讨，你都没有前来助战？你这不对呀，如果这次你要是还不来，我呀我就要问你个罪过。周殷呢，所以才有这种想法，心想，我呀我别等你问罪了，我就往舒六这么一待，想让我助战呢，没门。你看他这种想法。李宁在那站着，瞅周殷看这个檄文，上眼瞎眼看了六眼，然后左眼右眼又看六眼。李宁心想，这看什么呢？翻来覆去的看半天也不言语。只见周殷呢，在那看完了之后，把这檄文轻轻的往旁边这么一推，抬起头来，他看着李宁，李前总，陛下的檄文我已经看到了，但是有一节呀，我呀不能立即带领人马前去，可能啊陛下和你们都不太清楚，现在呀舒六这块是盗匪横行，我得带着人马在这儿啊剿匪，我如果一走，恐怕舒六这儿就得乱喽，老百姓呢那就苦了，所以呀我暂时还不能动，你呢可以回去禀报我家陛下，告诉他我把舒六匪患剿平了之后，那时候我再带领人马

跟咱们陛下是冰河一处。李宁这么一听，呀呀呀，行啊，哈哈，周胤呐，你这是明着不抗旨，暗地里把旨一推回来了，怎么着？还你这有匪患，是你这匪患重要啊，还是汉王刘邦的重要？嗯，现在刘邦已经带领着100万人马前来攻打咱们，你不把刘邦给剿灭了，那时候还剿匪患啊？甭剿匪患了，咱们就完了蛋了，咱们。所以李宁看着周殷，哎呀，周将军，我看呐，匪患之事不为重要，那汉王刘邦却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啊。这是小，那是大呀。周殷一听，摇了摇头啊，李前总，在你看来呀，匪患是小，刘邦是大呀。可是在我周殷看来，叔六匪患是大，那刘邦是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周殷呢，得在叔六这待着。换句话讲，叔六这是我周殷的根据地呀。如果这丢了，我周殷上哪儿去呀？我吃什么喝什么呀？李宁一听，嘿嘿，看起来呀，周殷是调不动了。他心想，我呀，我别跟他在这瞎嘚了了。咱们他不走啊，我要是再说多了，恐怕周殷把这么一翻脸，他就得把我宰了。李宁想到这儿啊，自己赶紧冲着周殷施了一礼啊，周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回去禀报我家主公，把您这话跟陛下这么一讲。周殷一听，好，那恕不远送。呵，人家周殷呐，连屁股都没抬，李宁这就跑出来，出离了叔六这儿，李宁赶紧又够奔了会稽。到了会稽郡这儿，跟会稽太守吴丹这么一说，把檄文榜上这么一献，吴丹这倒挺好说话，他赶紧就跟李宁啊张了人马，还真不含糊。吴丹呢，划了来划了去，在会稽这儿划了了10万人马，让李宁带着，这就回来。李宁来到了彭城，见过了霸王项羽，他就把周殷以及会稽这边的事情从头至尾跟项羽这么一讲。霸王项羽这么一听啊，可给气坏，气得项羽啊，他啪一下把桌案这么一拍，勃然大怒啊，他这就要点齐人马，是兵发叔六，想把周殷给灭了。这时候项伯赶紧站起来，他一摆手啊，且慢，陛下不可呀，周殷呐，那乃是选界之机呀，算不得什么，根本他也折腾不出什么大事情。可是汉王刘邦这儿却是心腹大患，您呐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咱们呀要先把汉王刘邦给打败了，然后转回头来再平灭周殷不迟啊。项羽一听，自己眼睛转了转，翻来覆去想了想，好吧，九夷老将军，他呀听从了项伯的话，这才没兵发叔六，自己就在彭城这儿又调集了各处人马，总起算起来一共50万人马调齐了。霸王项羽这才准备要起

先找了个店房住下，然后他就问店小二，说老大王项伯的府上在哪儿？彭城这儿谁不知道项伯的府啊？店小二就告诉李坐车了，说老大王项伯的府地在什么什么位置。李坐车带着人就来了，他是先来求见项伯，到了门上让人忙里禀报，禀报一声就说呀，赵国元王武军李左车求见老大王。项伯在家呢吗？在家呢，刚从霸王项羽那回来，坐在这儿啊还没有一盏茶的功夫，门上来禀报说原来赵国的广武军李左车前来求见。项伯一听，李左车来求见，据我所知这李左车他投靠了韩信了，在韩信的大帐当中作为一个谋士啊，他怎么到这儿来啊？项伯眼睛转了转，心里边一想，哎呀，李左车是不是奉命前来诈降啊？韩信让他到我这儿来探听探听我们楚营的虚实啊。想到这儿啊，项伯心想，既然来了，我呀先见一见他，看看李左车见我有什么说的。就这样，他吩咐门上人来啊，让李左车进来相见。门上人出去就把李左车带进来，这李左车呀来到了厅堂之内，他一看老将军项伯在那坐着正喝茶呢，赶紧抢不起身来到近前，一撩衣襟给项伯要是大礼。项伯赶紧用双手相搀，哎呀呀，广武军来了，快快请起，不必客套。李左车站起身形，老大王，李左车不才前来投靠老大王。哦，项伯看着李左车仔细瞅了几眼，哈哈，广武军，据我所知你广武军现在在齐呀，是三齐王韩信驾前的一位谋臣呢，怎么想起来弃韩信而投靠我家楚王呢？李左车一听，苦笑这么一声，他摇了摇头啊，哈哈，老大王啊，实不相瞒呐、我李左车呀，当初一日福保赵王啊，那韩信兵进赵国，是赵王以及陈馀他不听从我之计策，才有韩信背水阵杀败了赵军，敌水前是刀斩了陈馀呀。那么我呢万般出在无奈，这才投靠了韩信，本以为呢投靠韩信之后他能够啊言听计从，我在韩信驾前做一谋士，给他出谋划策。可是没想到韩信这个人呢、自从被汉王刘邦封为齐王之后，他一天到晚自尊自大，谁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可以说是言不听计不从，这个人刚愎自用啊。我一看不行，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在韩信那待下去了。那么我知道楚王这儿也是名声非常浩大，所以我这才带领我旧友人马这些从人十几个人来到了彭城，来投靠老大王以及霸王的驾前，希望您呢能够收纳。我在霸王家前也可以出一谋划一策，尽我这

之力呀。项伯一听，点了点头啊。他冲着李左车微然一阵冷笑，然后手捻银髯，光武军呐、现在楚汉两国相争啊，你呢此次前来，我看并非是真心实意要投靠我家霸王吧，恐怕乃是韩信派你李左车是前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

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以及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分别啊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我们知道啊，我们哈尔滨市呢，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市呢是始终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不断完善生活垃圾的四分类体系。那么从家庭分类啊，再到社区收运，从资源回收，再到末端处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这都关乎着咱们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市呢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普及、优化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等诸多措施，让更多的市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分类方法。那你看啊，无论是我们历次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像这个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啊，还有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啊，这些啊都是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呢注入绿色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来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以及探索出的实效的这样一个路径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和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欢迎您，佳琪。
2: 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松北区城管局郭佳琪，很高兴通过这次直播的方式呢，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些工作经验和做法。
1: 嗯，好的，那佳琪啊，您先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就目前咱们松北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我们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吧。
2: 是这样的，2025年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体制转型年，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要求，松北区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统筹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的各项工作。目前呢，我区建立了部门联动、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推动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协同高效的全过程运行系统。城区居住区、公共机构和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呢，也基本实现了垃圾分类设施的全覆盖，已在全区14个街道办事处、141个社区、283个小区建设智能收集箱房452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呢有2498个，垃圾收集容器8073个，全区日收运其他垃圾可达700余吨，可回收垃圾对接具备有资质的回收公司上门收运。目前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生活垃圾末端无害化处理，积极开展垃圾分类示范街道。
1: 咱们在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过程中啊，是可以说是全方面的覆盖，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哈，今年呢是咱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体制转型年。那这个体制转型年意味着什么？

0: 在今年，咱们为自己立下的目标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紧紧围绕着市委、市政府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工作目标，坚持强基础、抓短板、攻难点，努力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全链条的提升、全社会参与，不断的优化垃圾分类处理的结构，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水平和我们资源化利用的能力，不断的巩固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积极的推动群众养成习惯。计划到2027年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达到国家15的阶段性目标。
0: 我们可以说是目标非常明确哈。当然，我们说做好一项工作呢，那离不开制度的有效的一个保障。那为了实现咱们的目标，现在咱们松北区是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来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呢？
1: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原则，实行我们全区统筹和属地的负责，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制的建立。一是成立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统筹垃圾分类工作的落实，牵头制定了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方案，以及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责任清单，细化责任分工，狠抓工作落实。二是街道、社区、物业以及我们的第三方服务企业紧密协作，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闭环收运体系，明确各方的职责，特别是我们的收集、运输、处置环节，严格地明确了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集单位与运输单位的责任人，明确街道、社区、物业智能垃圾分类站做什么、怎么做，抓好跟踪督办，主动利用吹哨报到的机制，加强与区分类办的沟通协调。三是制作量化管理考核制度、评比方案、细则等，成立了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日检、周测、月评等方式呢，对各街道办事处进行了考核，并且呢，定期对14个街道的居住区、九小门店、公共场所和我们的工企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统一的考评。四是，我们还会定期召开全区的垃圾分类调度会，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谋划工作举措，提升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水平。
0: 可以说我们是从4个方面作为抓手哈，不断的去努力，让我们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是有力可循啊，有点可抓。那未来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保证之下啊，在这样一个体制的一个保障之下，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也一定能够不断的迈上新的台阶。那我们说，我们的工作呀是不断的啊。寻找更高的目标，不断地取得更好的一个新的质效。那目前对于我们松北区来讲，我们接下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提质增效方面的努力呢？
1: 目前我区呢是重点聚焦三化，三化指的就是标准化、精细化和智慧化。首先呢，标准化就是指我们将进一步细化统一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流程。其次，精细化指针对不同区域，比如我们的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商业区，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分类实测，提高成效。最后呢，是智慧化，指的是推广垃圾分类箱方，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垃圾流向，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构建 垃圾分类管理平台，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一网通管，提升管理效能。
0: 我们是通过这个三化哈，不断的这个推行标准化哈，包括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方面的精细化，第三个方面的智慧化。其实说到这个智慧化哈，据我所知，咱们松北区，尤其是在垃圾分类设施的这个智能化方面，在我们整个哈尔滨市都是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的哈。所以说针对于咱们松北区的这个智能的垃圾箱房啊，包括收集投放的设备，那您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就是我们目前 整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消防的建设情况。

0: 总体上来讲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1: 松北新区为了能够破解垃圾分类中分类准确、率不高、投放不精准、混装混运等痛点难点问题呢，我们是借鉴了先进城市的经验，以建设生态宜居、幸福松北为目标，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投放和运输，提档升级改造垃圾分类投放点，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的综合管理体系，推进生活垃圾智能分类投放模式。我们呢，于2022年采购了452套智能垃圾分类厢房，提档升级了原有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在134个优秀片区铺设了数百台智能投放设备。这些设备呢，覆盖了我们13个街道的多个居民区，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垃圾分类服务。
0: 那可以说这些设备呢，是为我们做好垃圾分类啊，做好了这个硬件的保障哈。那这么多台的智能垃圾分类厢房投放之后，截至目前咱们的这个取得的效果啊，使用效果怎么样？
1: 使用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智能箱体的广泛使用呢，它提高了我们垃圾分类的一个工作效率，然后呢，还改善了我们居住小区的环境质量，提升了我们垃圾分类投放的准确率。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投放它是需要有一个注册是吧？能换积分是不是？
1: 对的，对
0: 啊，
1: 的。
0: 那现在这个参与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1: 目前我们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15万户，投放的这个垃圾呢已经有3000余吨，并且投放的次数和重量呢也有逐步的上升。
0: 可以说这个投放精准度越来越高了，是吧？
1: 对的。而且呢，近年来呢，也是有多个地区的城管部门到我区考察调研，通过这个工作的经验交流推广，大家共同推动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向科技化和精细化管理迈进。
0: 其实你看，说到这智能厢房啊，我们都知道松北区呢，在咱们整个哈尔滨市啊，都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一个位置。但是我相信，就像您刚才介绍的数据一样啊，对我们的松北区居民来讲，对于这些智能垃圾分类厢房一定是非常的熟悉，而且大家在实践的参与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垃圾分类的意识，能够提高垃圾分类精准的投放的这个准确度哈。但是呢，我们可能对于其他的市民百姓来讲，对于智能垃圾分类厢房还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松北区啊，现在所使用的主力的啊智能垃圾分类厢房，就有哪些功能，包括它的一个运营模式是什么样，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智能垃圾厢房建设以来呢，是为了达到便民使用，所以呢，采用了全智能化、数据化、信息化的科技手段，方便居民能够快捷使用。数字化的称重，数据可以自动上传，投口可以自动闭合，感应照明。我们的居民可以在家源头分类，自主投放，投放获取的积分呢，可以在居民的客户端软件上兑换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生活用品。
0: 既然说到智能啊，那这个智能垃圾分类厢房就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呢？
1: 我们这个主要是依托了这个 AI 的技术、人脸识别、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先的技术，共同搭建起了智能分类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大数据管理平台。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信息化的手段呢，对垃圾分类宣传、垃圾分类投放、垃圾分类收集进行智能化的管理。
0: 那对于我们这种智能的厢房和传统的这种垃圾分类模式来相比较的话，这个智能它的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1: 它肯定是更加的便捷，因为它的称重呢更加准确，并且呢能减少我们督导员的工作量，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并且呢不断的提高了我们松北区的自主投放率。我们这个智能垃圾分类箱体呢，还有几个挺特别的点，就是我们那个厨余垃圾平时不是有异味吗？我们的夏季就是采用24小时的排风，臭氧除味，可以保证夏季的厨余垃圾无异味。然后冬季呢，又可以采用保温加热，保证我们的厨余垃圾在冬季不冻桶，方便我们的垃圾收运。另外呢，我们在厨余垃圾里还配置了 AI 探头，可以自动识别非厨余垃圾，保证厨余垃圾无混头、无错头，每日呢都能够定时的巡检，发现错误呢可以投放上平台，平台呢则会根据实际情况

0: 追溯人员给予他们电话回访，及时纠正我们的错误投放行为，并且呢，还设置了全天客服服务热线，及时的帮助我们居民解决一些垃圾分类的相关问题，尽全力的做到让居民满意。这些独特的功能和优势呢，使得垃圾厢房能够成为一个推动垃圾分类精细化的关键工具。
1: 可以说在您的介绍过程中啊，我们是充分的感受到这个智能垃圾分类厢房真的是科技满满啊，而且科技应用于生活，它真的是有力的推动了咱们的垃圾分类的这个质效啊，在不断提升。无论是 AI 的技术啊，人脸识别的技术啊，包括尤其咱们北方城市夏天的热啊，咱们有这个24小时排风，冬天冷咱有这个防冻的技术，那可以说呢，有效的保证了咱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啊，高效有序的运转。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市民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啊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宋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科员郭佳琪继续呢就宋北区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继续来做分享和交流。刚才呢佳琪提到了哈，宋北区不仅在智能垃圾分类厢房的设备硬件方面啊在全市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那么同时呢在很多工作都在不断的努力。你看在智能厢房当中啊，它有很多这个激励的机制，比如说帮助你去识别你投放的对不对呀，啊，通过这个积分的激励方式啊来不断的啊提高大家准确的这样一个投放率。当然了，无论有没有积分，无论啊有没有奖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应该去尽到的这份义务。那为了更好的带动啊咱们的市民百姓来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就咱们松北区还做了哪些这个宣传的工作呢？再和大家说一说。
2: 首先呢，我区今年以来总共呢开展了大型的宣传活动有15次，街道和社区呢分别开展宣传活动156次。我们呢通过这些宣传教育活动，可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绿色环保、节源减排是我们国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义务。其次呢，我们还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人员呢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进行讲解，大力的普及我们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以及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内容，增强了全市人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分类从我做起，带头引领分类行动。最后呢，我们还会呢定期的培训社区物业督导员、志愿者等工作人员一些我们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理念，帮助他们呢督导居民群众正确的投放生活垃圾，鼓励群众提升分类的积极性，坚持执行生活垃圾分类。
1: 嗯，那你看进学校啊进社区啊，让老百姓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地方哈，咱们在持续的加大宣传力度。那么对于公共场所呢，比如说像机关啊企事业单位啊，那这方面咱们松北区怎么来做好这个相应的监管和促进工作呢？
2: 目前呢我们区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是全面的推

0: 行了这个生活垃圾分类。一呢是要求各单位办公管理区域呢设置分类收集的容器，固定垃圾投放容器的位置，做到呢标识和指引准确规范，图文清晰，垃圾无混投不乱投，进行分类收运，对保洁人员、食堂工作人员、设备操作人员呢有一个严格的操作流程分类。第二呢，企业单位呢都要设置专人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定期的开展组织培训，保证我们的工作人员熟知分类的标准、处理流程和操作规范。三是，我们还会定期开展一些活动，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工作的安排呢，区分类办组织邀请了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居民人员代表参观我们的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实地的呢去体验一下垃圾分类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流程，增强他们的绿色环保理念。通过参观垃圾无害化车间、观看垃圾焚烧发电宣传片，以及亲手制作环保主题卷轴画等现场体验形式，近距离的感受无害化生活垃圾处理环境，加深呢我们对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了解，并且呢通过这些参观学习，大家对生活垃圾也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深刻地意识到呢我们这个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参与分类和支持环保的意识。
1: 那我们说推动这个党政机关啊和企事业单位呢，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引领的作用。其实说到示范引领作用，那我觉得党员呢更是应该在这一项工作当中啊，发挥好这个先锋模范的作用了哈。那在这一方面，咱们松北区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做好相应的推动工作呢？
0: 我区全面地启动了党建家垃圾分类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和凝心聚力的作用，要求党员带头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发挥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头作用，为垃圾分类的广泛推行 汇聚了强大的正能量，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了"统钱之手、包家联户"的活动，党员干部就 包保社区进行统钱督导，走家入户宣传政策法规，从根本上呢提升了我们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推动了垃圾分类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时尚和新实践。
1: 可以说呢，在实践当中啊，党员干部呢发挥好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可以更好的去带动身边的群众哈，更好的去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其实呢，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内容呢，我们想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呢，刚才佳琪也提到了，在这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这个分类厢房当中啊，对于这个厨余垃圾也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部分。冬天呢是能够保温啊，防止上冻；夏天呢有排风，防止出现这个明显的异味儿啊。那么咱们在日常的这个清运过程中，对于这个其他垃圾啊和厨余垃圾相对占比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咱们松北区是怎么针对性的来做好这一类垃圾的这个收集和运输工作呢？
0: 我区的生活垃圾收运呢，是采用的市场化招标公司负责收运的。全区其他垃圾共有收运点位620个，分类收集日出动，其他垃圾收运车辆有60余辆。我们采取了一类垃圾一类车的公交模式收运，统筹地做好我们的运力安排，科学优化清运路线。每日呢可以收运其他垃圾约700余吨，实现了区域内的收运全覆盖，垃圾日产日清。对于我们的厨余垃圾呢，也是采用的是公交式收集，按次运输方式。全区呢共划分了448个点位，每日出动6辆厨余垃圾车进行收运。每月呢，我们的收运厨余垃圾量可达到50余吨，保证全区的厨余垃圾日产日清。
1: 日产日清啊，其实也是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那最后呢，您作为一个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者啊，您对于我们的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工作有哪些意见或者是呼吁呢？

0: 垃圾分类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政府、企业、公众，大家共同发力，也希望呢，市民能够从家庭源头分类做起，单位、企业呢，也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媒体呢，加强宣传引导，我们大家共同进行垃圾分类，倡树文明新风，共筑美丽家园。只有我们人人成为了分类者，才能真正的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绿色、更宜居。
1: 的确哈，那在刚才呢，我们宋北区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啊，这个佳琪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深切的感受到，那宋北区的城管部门呢，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那么宋北区呢，通过系统的部署、扎实的行动，可以说是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更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机制探索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更是呢，在大力的宣传和引导之下啊，有力地推动了松北区市民垃圾分类习惯的初步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社会的新风尚。那我想啊，这些成果呢都体现出了松北区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也为构建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美丽松北区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啊就我市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是集中啊了解到了松北区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交流一下。广峰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平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负责人李广峰，很荣幸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交流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工作经验。
4: 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哈。我们和这个大家呢说一说我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哈。那首先呢请您来介绍一下就是当前啊咱们平房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个整体情况吧。
5: 近年来

0: 哎，平房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导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创新工作思路，持续做细做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目前，我区共有9个街道办事处。43个社区，109个小区，11万户居民，共建成一类垃圾分类站房54座，二类垃圾分类收集点599个，并配备规范化四分类垃圾桶2941个。此外，为沿街散桶穿新衣182件，在四类分类收集容器配备，提高设施辨识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规范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1: 你看刚才广峰提到了很多的数字哈，其实每一个数字背后呢，都是体现出了平房区呢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精细化力度的一个有效的体现。而且我特别注意到啊，刚才您提到说还为182件这个沿街散桶穿新衣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穿新衣呢？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是这样的，为有效攻克沿街散桶这一难题，我们区呢采取了一系列的一个措施。我们首先对辖区内各主次干道溯源排查并登记造册，做足前期工作。之后呢，采取柔情宣传引导的方式，重点围绕垃圾产生数量较多、撤桶可能会较难的一些水果店、蔬菜店等街路，逐路逐店呢上门开展入户宣传，确保提升商户的一个知晓率。同时呢，对硬件进行升级，并进一步优化生活垃圾收集作业模式，将主干道部分占道的垃圾桶呢撤除，合并放置在专门的点位，为沿街散桶呢安装上美观且实用的箱体，力求通过软引导与硬约束的相结合的方式，进而刷新街面颜值。
1: 那我相信这不仅是颜值提高了，不仅好看了啊，其实这实用性，包括这标准的统一性也有效的做好了。那其实呢，在这个收集的过程中啊，能够统一，那下一步咱们的这个转运呐、运输啊，其实也是一个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保障哈。所以说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啊，我们是会不断的面临问题，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啊。那么针对于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您觉得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垃圾分类呢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源头减量、分类投放、运输和处理等多个环节。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改变市民长期形成的垃圾混投习惯，传统混合丢弃的习惯根深蒂固，尤其对中老年群体而言，如果居民未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直接利益，例如环境改善的可见性不足，而分类过程又增加了时间成本，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垃圾分类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文明转型，需兼顾短期政策强制性与长期习惯养成。像发达国家，像日本的成功经验呢，也用了将近30年，所以我们也需避免急功近利，通过人性化设计、加技术创新、加制度保障，逐步破局。最终实现从政府主导到全民自觉的跨越。
1: 那我们说习惯的养成呢，是需要这个时间的一个积累啊，包括意识的一个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客观的面临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哈，我们现在能够清楚的意识到，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了做好下一步工作呢，打好了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那么我们平房区现在有没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啊咱们平房区的市民更好的去理解，最主要就是能够真正的参与到这个垃圾分类当中呢？
0: 居民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大力的宣传工作。为此呢，我区形成了宣讲对教、志愿对导、党监对引的宣教体系。宣讲队对街道、社区、物业开展专业培训，志愿队开展入户宣传，党监队则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线上， 我们需充分发挥

0: 海南动态公众号、微信群、钉钉 APP 等新媒体和哈飞东安农村闭路电视、商场及社区的 LED 显示屏等传统媒体的作用，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覆盖式宣传。线下呢，通过小区出入口、楼宇大堂、单元楼道、单元门、九小门店等公共区域张贴垃圾分类海报、展板，在街路两侧设立大型宣传栏，工地围挡张贴宣传海报，在早市、夜市、商场、广场、公园等人流较大的区域设置宣传站等方式进行宣传。此外呢，街道社区还会制定宣传培训活动计划，通过社区课堂、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进一步提高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同时，我们区会以创建示范街道、示范基地为着力点，开展垃圾分类现场观摩引导，让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精神自觉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
1: 嗯，那我们是不断的这个树立典型和模范哈，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平房区呢在不断的创建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啊。那么现在咱们平房区打造的这个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这个数量多少？包括他们是在哪些方面是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更多的街道和基地去学习的呢？就这方面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吧。
0: 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实现以点带面的作用，我们重点打造了新伟街道和建安街道两个示范街道，并结合辖区实际，创建垃圾生活分类示范小区18个，采取打造垃圾分类宣传阵地、建设主题广场、增设景观小品、绘制墙体、开展趣味活动、设置示范牌匾、红黑榜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激发群众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热情，促进垃圾分类工作体质增效。国家住建部检查组也曾在平房区检查过程中，对我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的方面的各项努力表示肯定，并尤为赞赏了新伟街道办事处的创新举措。
1: 嗯，那你看，您刚才所提到了18个示范基地、示范街道也好哈，那么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啊，所开展的宣传的形式呢，是不仅是

0: 将考核程序与经费挂钩，以优秀立标杆，以先进带后进，从而提高各街道办事处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组织实施能力。此外，我们还将提高厨余垃圾分拣量列为考核的重点。三是建立包保制度，通过建立三级包保制度，层层压实责任，采取包保倒片、宣传指导监督的方式，促进垃圾分类工作长期有效开展。四是落实资金保障，列支垃圾分类专项资金，通过定投和补贴的方式进行资金匹配，确保资金合理合规有效使用。
1: 那我们可以说是从制度和政策的方面哈，来从这个顶层设计上就能够保证好咱平房区呢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有很多事儿呢都是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要去关注、要去做，并且呢要不断的去做好的。那我们在多个区啊来到节目当中来做宣传的时候，都提到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其实是我们日常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不管是分类啊、运输啊，都是一个重点工作。那我相信对于平房区也是一样的哈。那咱们平房区呢，在实施垃圾分类常态化管理，并且提高厨余垃圾分类量啊，列为了这样一个重点。那么具体咱们怎么来做好这项工作？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是这样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分类转运工作实施方案，合理确定分类运输站点频次、时间和线路，配足配齐分类运输车辆，并加强与物业单位、生活垃圾清运单位之间的有效衔接，积极探索建立通勤车式分类直运模式，现配备其他垃圾清运车67台，厨余倒运车11台，有害垃圾倒运车1台。此外，通过督促街道办事处和物业企业配足配齐分类转运设施，杜绝混收混运，通过组织协调专业餐厨垃圾收集企业与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提高我区厨余垃圾分拣量，并将厨余垃圾分拣量作为本年度工作重点纳入考核，每日对各街道办事处的厨余分拣量进行登记备案，并每月进行通报。
1: 那我们是从源头分类这边哈，就和餐饮机构啊等等这样的单位呢做好前期的沟通，在收集运输方面呢配足好相应的运力人力啊，包括我们的运转的机制，通过每日啊进行登记备案，每月进行通报，进行量化性的考核，让我们的平房区呢把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尤其是厨余垃圾的工作，从分类到运输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真正的细致做好。这可以体现出呢咱平房区在这一项工作开展过程中啊，不断的啊扎扎实实做出了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探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接下来时间呢

0: 那我们继续啊，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呢，共同呢就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我们说，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呢，是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当然，在我市的各个角落啊，都活跃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志愿者的身影。那在平房区呢，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年轻后备干部啊，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那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的这个志愿的开展情况如何？您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1: 目前呢，我区共有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团队28支，拥有垃圾分类志愿者396人，开展宣讲、劝导、捡拾等志愿服务行动宣讲，促使垃圾分类蔚然成风。我们共设置垃圾分类宣传展板、条幅等6800余个，开展系列垃圾分类宣传活动621场。发放各类宣传品33000余份，受众群体达99000人。
0: 那可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开展过程中啊，让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的宣传内容触达到了更多的人群啊，也不断地提高了这个相关的宣传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刚才在松北区的介绍中啊，是重点说了关于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啊。那我们在平房区，除了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之外，那比如说像学校啊，这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的宣传场所哈。那平房区在学校当中是怎么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呢？
1: 在校园开展垃圾分类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对学生开展垃圾分类宣教活动，可以促进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良性互动氛围。一是我区各中小学通过语文、历史、美术、综合实践等学科特点，结合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时间节点，开展以生活垃圾减量分类为主题的综合实践课程，将垃圾分类知识渗透到学科教育中。二是通过致家长一封信，邀请家长担任义工志愿者，家庭、学校、社会协作联动，积极倡导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活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有关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社区开展环卫体验活动或小义工活动，发挥一加一加一的模式带动效应，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教育效果。三是开展垃圾分类我先行主题实践活动，以班会课、手抄报、社会实践活动等为载体，创新活动形式，编创童谣情景剧、环保时装秀、垃圾分类知识问答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教育，引导学生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自觉转化为分类行动，增强学生垃圾分类意识，养成低碳环保生活习惯。
0: 那我相信在这样的日常化的宣传工作过程中啊，可以更好的把这个垃圾分类的意识植根到广大的学生的思想当中，其实也更好的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带动家庭、带动社会来参与其中。其实除了这样的日常的这样的宣传之外呢，每一年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典型的宣传日啊，或者是宣传周，其实这也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哈。那围绕着近期的宣传主题和时间的节点，咱平房区呢，都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1: 我区紧扣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主题，大力开展党建加服务、分类我先行、生活垃圾分类系列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公园、广场、学校、社区等公共场所，开展了知识科普、趣味互动、实践引导等一系列活动，构建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践、立体化宣传矩阵。此外，在宣传周活动中，我们积极引导高校青年走在前做表率，为志愿服务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并鼓励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兴群体在工作中

0: 工作过程中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扩大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影响力，重点针对商户、老年群体等薄弱环节精准施策，提高分类准确率。接下来我们将以宣传中活动为契机，制定活动计划，常态化开展宣传活动，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1: 那每一个宣传节点呢，咱们都是围绕着活动的主题哈，针对性的开展相应的宣传内容。最主要的呢，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一样哈，结合着宣传节点，结合着宣传主题，咱们更要做好常态化的宣传工作。那么我相信呢，未来啊，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着这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和规划。那么下一步啊，咱们对于平房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展望呢？您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我希望通过持续的努力，能够形成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局面。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完善垃圾分类设施，提升分类处理技术，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绿色、低碳、环保。
1: 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交流过程中啊，我们在李广峰的介绍过程中也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那我市的平房区城管部门呢，在垃圾分类啊这一场关键的工作当中展现了高度的担当和执行力。那么平房区的工作成果呢，其实不仅体现在分类设施的覆盖率的提升上啊，还有像收运体系的日益完善等等啊，可以说是多个方面，特别呢是将这个宣传教育啊融入到日常的这工作当中，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呢，引导带动平房区的广大市民逐渐的养成习惯，推动分类意识从要我分向我要分这样一个转变，其实也是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一个群众的基础。那我相信这些努力呢，是显著的提升了平房区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和城市环境的一个品质提升，那也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那未来呢，平房区也会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继续啊来发力，不断的去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那么通过平房区的实践啊，为我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的全新的动能。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带领大家共同关注到了平房区和松北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这个工作成果，包括探索出的特色的经验。那么在两个区的介绍过程中啊，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位市民每一份细致的分类投放，那都是对城市环境的用心的呵护。像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是实现了资源的重获新生。那厨余垃圾的转化呢，可以说是赋予了更多啊这个有价值的一个转化吧。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你看咱们哈尔滨的垃圾分类网络啊，正在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所以呢，我们希望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们，我们共同携手起来，继续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我们日常的行动来书写冰城的生态答卷，以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绽放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是非常感谢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啊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当然也感谢收音机前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那本期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2: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大林山地景线亚洲冬季顶级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做人要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最近啊，我去了一趟天津的敬老院，这也是我第三次啊到那里去看望孤寡老人，并且呢帮助他们做医疗的免费义诊。其中呢有一位啊年龄比较大的曹大娘啊，她就问我，她说啊，学医干什么呢？你也不挣钱。我呢是怎么回答她的呢？我说啊，学医是救人，绝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看到病人，尽快的想办法把他的病给治好。治好之后啊，他如果说有钱，就给一点，没钱就算了。救命要紧，人命啊大于天。其实你看，就像古代的医生啊，他们生活都是很清贫的，和读书人一样。因为医生呢是看到过太多太多病人的疾苦，所以求医舍药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说呢，至今为止啊，没有一个能够发财的医生。特别是对待很多的老人，他们每天呢都在背负着患病的痛苦，而且时常感叹啊人生的冷暖。其实呢，我是这样认为的，人生的冷暖呢，取决于人心的温度。医生呢，都有慈悲心，虽然岁月无情，但是人间有情。而面对生老病死，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齐心协力，共同消灭敌人。那可以说，人呢，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基因，因为基因呢，它主宰着我们的一切。我们每个人呢，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被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串联到了一起。这其中啊，就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血管、骨骼。那等到我们老了呢，随着基因链的老化，我们就会出现各种的退行性疾病，像关节炎、失眠、健忘、走路费劲儿、浑身无力。其实呢，这都是基因老化所导致的。那病呢，其实也是基因的问题。根据最新的医学统计啊，每年新增的400万癌症患者当中，91%以上都是慢性病患者基因发生恶性病变造成的。那也就是说，治病必须修复基因，不修复基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基因恶性病变。你比方说，像肺癌、胃癌、肠癌、肝癌，都是和我们的基因损伤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死亡。其实也是啊，基因损伤、基因链完全断裂之后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治疗疾病，就一定要从基因入手，因为只有基因健康，我们才能够健康。曾经呢，有一个新闻啊，可以说呢，让人呢，颇有呢感触。这个新闻呢，说的就是啊，一个男子活埋母亲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陕西啊，一位姓马的男子，他就将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用家中的两轮车呀推到了一个废弃的墓坑内，然后呢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锨铲土啊把他的妈妈要掩埋了。而当地的警方啊，接警之后，并确认地点之后，对墓坑啊，进行了挖掘。还 还好的是啊，

最后将墓坑内仍有生命体征的受害者，也就是马某某的母亲给救出来了。那随即呢就送到医院救治，还好啊，那这位啊母亲生命体征是平稳的。我估计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也听到过这个新闻。那么大家是不是在想，什么样的儿子能够如此的狼心狗肺，简直是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因为他活埋的是生他养他的母亲，但凡有一点点的良知啊，别说做出这样的事儿啊，想都不会这么想。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马某某啊，他的动机是什么呢？经过警方的调查取证，就了解到了啊，这位母亲呢，她是平时和二儿子居住，而二儿子呢，因为啊生病了，没有办法照顾老人，于是呢就把老人呢送到了大儿子家，而大儿子就是马某某，他因为照顾啊常年瘫痪的母亲，再加上呢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不好，于是呢就做出了这么荒唐的事情了。可以说通过这个新闻，我相信咱们大家伙都是很多的感慨呀。作为一个孩子的孝道，他没有尽到做子女的义务。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特别感慨，感慨的是啊，就是我们众多的老百姓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尤其是这种瘫痪在床无药可医的疾病面前，我们以前呢是没有好的办法，只能够长年累月的花钱治病，最后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人财两空。就像有人说的吧，老伴爱你，卧床十年试试，兄弟再多，去借十万试试，不爱身体，换个器官试试，你很有钱，住个 ICU 试试，不要去试啊，一试全剧终。而现在呢，我们有了能够对抗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金三代特效，它能够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不拖累你生的人。因为金三代特效的问世啊，不仅可以做到治愈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挽救一个又一个家庭悲剧的发生。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要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了，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没有留下后遗症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多加预防，起码管住嘴迈开腿，在饮食上呢也尽可能做到低脂低盐低油，荤素搭配，营养结合，适量的运动，最好是有氧的运动。同时呢，也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好好的呵护我们的基因。因此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的是啊，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病变，那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疾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遗传，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损伤加重的几率它就越大，基因发生恶性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而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是医学史上从一到100的图。

0: 被评为是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是肌面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您用上金三代特效，我真心希望啊，如果说您身上的病用过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也是治了几年几十年了，您呢就感觉到看不到治愈的希望了，认为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呢建议您试一试金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彻底修复基因损伤，恢复基因活性，器官组织功能，彻底治愈疾病。那可以说呢，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就像现在常见的糖尿病，不管你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它都是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它就是个基因病，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多个基因的突变所引起的代谢紊乱。您呢，甭管是带病多少年，您是一直吃着降糖药，你一直打着胰岛素，您的一天药都没断，但是它都不是修基因的。所以说您会发现啊，表面上你好像是在控制着症状，但是您身上的病还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您的基因是在不断的损害当中。那为什么胃不好了，肠就不好，肝不好了，胆就不好，心脏不好了，脑就不好呢？什么原因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是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轴螺旋的信念，他们给串联起来之后，他们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联。你一个基因病变，别的基因也就跟着损伤，你好几个基因病变，你的问题它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呢？所以说为什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呢？原因就是在这儿，它是多个基因的损伤。还有呢，像风湿、类风湿，当风寒湿邪入侵之后，破坏了我们的基因环境，而这些毒素它会夹杂在血液当中，它就会引发呢我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病变。你看，还是基因的事儿。而在这个时候，你贴多少膏药能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呀，人只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那原因既然在这儿了，既然是基因的病，那我们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否则呀，您这个慢性病是永远都治不好。那过去呢，在没有基因三代特效之前，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一年少吃药了吗？少花钱了吗？这么多年，哪个把你的慢性病给治好了？而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吃着家药，突发了心脑血管疾病，非死即残，吃着降糖药，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一开始你不过就是一个胃炎、肝炎、肺炎，天天都吃着药的，到最后基因恶性病变了，成了癌症了，人财两空。但是现在啊，可喜可贺的是呢，我们有基因三代特效，这是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它成功改写了无数慢性病患者的命运。而且基因三代特效只为治病救人，不挣老百姓一分钱。在治疗呢各种慢性病方面，是用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而且呢，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的药物成分，它是纯天然的，都是名贵的药材，先通过7749天的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提纯技术，提纯出来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改变基因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并且呢，我们把基因三代特效打造成口服液剂型，是特别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当您喝下去之后啊，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你喝了就好使，你用了就当事儿。 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这才是让我们恢复健康安心的生活。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我们不光是要了解啊，咱们国家现在发展到哪种程度了，更要了解的就是咱们国家呢，现在有哪些新药特药了。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利用科学的武器，早一天收获健康。就像最近几年啊，全球都面临了一个重大的灾难，给我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那想要健康的活着，要想把呢养老钱都攒下来，我们能够出去游山玩水，享受老年生活，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基因，让基因健康，我们才能健康。那现在呢，我们都有这个机会了。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您参加上的话呢，100块钱就等于您自己只花了15块钱。这是治病救命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不过现在啊，要特别强调给大家的是呢，就目前来讲，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啊，是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由于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步举行的，各地区呢报名的人数也实在太多太多了，而且呢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甚至说呢80-90岁的他都知道基因是怎么回事了。那像基因试管婴儿、亲子鉴定、基因检测，包括警察破案啊，现在都用的是基因技术。而现在基因三代特效的活动，就是让大家都能够用上最好的药，花最少的钱，治最重的病。谁想落到后头呀？谁都想好好的活着。短短的几天之内啊，我们的补贴金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而活动呢是即将全面结束，会都能够健康长寿。好，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啊热线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4: 刘老师啊，您研发的这个亚太基因药啊真的是太神了。
0: 哦，你已经用上了是吧？
4: 对呀、啊、我跟您讲啊，我用上今天才是第6天。
0: 哦，算到今天的话才第6天，那都有哪些感受呢？
4: 我都没想到，就我那个老顽固的那个血压呀都给我降下来。

0: 来了。
1: 啊，老顽固的血压，这个老顽固的血压，一听到老顽固的话，这血压呢只会高不会低，啊，因为听了心情呢就不舒服。那现在呢，通过咱们进行三代特效的治疗啊，是都下来了是吧？
0: 对，下来了。所以啊，我就在想啊，我看样子我这个病啊，还真的是这个基因方面的病哦。
1: 那当然了，人就会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基因呢，它是一种遗传物质，但是它的突变不光光是复制了血管病变，其实呢，这都是和基因呢有着直接的关系的。这个血压凉了吗？
0: 凉了。你看我今天早上才量的这个血压，我那个高压啥才130，低压才95。
1: 哦，130-95，那这个血压让人挺放心的，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我今天早上我量完这个血压以后啥，我就跟我们家老头子说了，我说我以前呢，就是吃那个贝塔勒特的时候吧，我那个低压都有110，从来就没有这么好过，我真的都不敢相信。
1: 哦，也就是说6天之前的话呢，您即便是吃了贝塔洛克之后低压还是110，但是6天之后的话呢，咱们现在低压是95了，这才6天，是不是？
0: 是，
1: 可以说是非常好。因为什么呢，你不管是高血压也罢或低血压也罢，它都是咱们血管紧张素基因发生病变的结果。那正是因为它是血管上的基因发生病变，你如果说不及时的修复的话，早早晚晚就会得血管病。那么基因三代特效呢，修复的就是您的基因，所以说您看基因得到修复了，您的血压自然它就很平稳的降下来了。而这种的血压的平稳，它不像您吃的其他的降压药一样，今天好明天又差了，它是不会的，它会稳步的下降，并且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您是怎么样了解到咱基因三代特效的呢？
0: 是这样的，我还不是就看我那个大姑姐嘛，我那个大姑姐啥，就是用了你们这个，哎，那真的是哦，那她一天呐一个变化呀，她那个岁数都有72了，她那个病啥也可多了，有那个高血压，然后她还有高血脂，而且她那个人啥胖的啊，我跟您讲啊，那都有160多斤呢、啊。他那个肚子啊可大可大了。
1: 哦，那女同志的话呢，你看啊，她160斤，肚子挺大，那一定有脂肪肝的。
0: 对呀、啊、有。关键是哎呦，她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的那个毛病。也有那个心脏病差不多可能也有个17年了。我跟你讲啊，她花了都有7万多了，下了2个支架。他没用你这个你三代特效药的钱啥，我跟你讲啊，他那个人啊真的是啊可不行了啊，每天都吃那个阿司匹林呐、啊，还有玻璃维啥的，再加上他那个胖嘛，那个人哦喘的啊，跟你讲啊，他家不是在4楼吗，经常啊他就根本就下不了楼，他一天天呐、啊、就只能在屋里啊圈着，然后他走道也走不稳。
1: 哦，你看看，2个支架啊，之后的话呢抗凝药也得继续吃，对不对？哎，但是又怎么样了呢，还是发展到心衰了。
0: 对呀，你说他本来那个心脏就不好嘛，再整一个这个脑出血、要是脑梗那可咋整吧，这不
1: 对呀，
0: 在家里人这把家里人呐、都吓死了，他又那么胖。您说谁能整动他呀？
1: 那对的啊，所以说呢，他也不怎么出门，也是怕他摔了之后啊，出现了这个脑血管意外啊这些病的。
0: 对对，所以说吧，哎呦，他们也说了，这他一天天活的呀，全家人呐、都跟他在提心吊胆的。
1: 啊，那他这个病他就是这样嘛，心脑血管意外随时都可能出现啊，往往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了。那所以说他还是挺幸运的，因为已经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啊。
0: 是的，反正就是他跟我也住对门，有的时候吧需要一点什么呀，他就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给他过去帮帮忙。后来吧，反正是他也不出门吧，就在屋里头就听听节目。
1: 哦，是他自己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是吧？
0: 是的，是的。

0: 的，然后他就听到你讲的那个基因管的这个疾病啊，然后他就说，哎，你说的确实是对哦，然后他们家里那些人吧，也确实也支持他买，然后就这么的呀，就给用上了，用他是定了有2个周期的，
1: 那就一次性的订购药量了，订了2个周期啊。
0: 对，是的，是的，反正怎么说嘞？哎，这个大姑姐就是在这方面呢，也舍得花钱，而且呀，她也算明白了。她说她都这么大岁数了，那还图啥呀？要那钱有什么用啊？
1: 哎，他身体呢，到那个份儿上的话呢，对于他来讲啊，什么最重要？有个好身体呢，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说他也明白呀，治来治去治了这么多年，都搞得心衰了，还没治好，那不就是还是没有修复基因嘛，对不对啊？那
0: 对
1: 既然
0: 呀。
1: 能够修复基因，能够治好疾病，那为什么不用啊？
0: 是的，再说那个大姑姐家经济方面也还行啊，所以这不她就给用上了，用了你看那一天比一天好了，现在吧，哎呦人看上去有精神了，而且呀，在家里也能干些家务活了，最主要是她现在下楼啊能下去了，而且走路也不喘了。
1: 走路不喘了，那就是心脏功能在恢复了嘛，坏心的成好心了，多好啊。
0: 是的，你别说他多少年呐，他也没做过饭。这不昨天呐，还包了饺子，还做了什么鱼呀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让我过去吃。
1: 但凡会做饭的人啊，往往呢就是瞧不上别人做的饭，总是认为呢自己做的饭好吃。那每个会做饭的人，他都有那拿手菜嘛。所以说，你看他拿手就是饺子做鱼，那自然呢他喜欢吃他自己做的。过去身体不行啊，现在身体允许了，那自己呢包个饺子吃个鱼呢，那可以说自己做的自己吃的香嘛，对不对啊？
0: 也是
1: 所以
0: 啊，
1: 说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治愈疾病。你看啊，就是现在的科技带来的成果，一个过去严重心衰，包括呢就是说下楼都下不了的人，现在下楼遛弯了，在家做饭干什么都行了，这就是治到病根上带来的好处。那您呢？刚用了6天，血压就下来了，这其实也挺好的，对吧？尤其是啊，你看舒张压比较高的人，就是低压比较高的人，他也容易出现的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是幸运的，就是啊，您及时的修复了基因，还是挺好的。正所
0: 是，
1: 谓呢，黄泉路上无老少，您大姑姐都好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修基因。这才6天的功夫，您是心服口服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对。
1: 哎。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基因三代特效是目前在整个国内，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唯一的一个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的这样的一个药品。那你像国外啊，有这个基因靶向药物，价格是很贵的，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美金。但是他们有一个弊端啊，是什么？就是针对某一个基因，它是能够来进行替换，只能够针对某一个基因。但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就不一样了，它是对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可以说咱们中国是后来者居上啊。虽然我们研发基因药物比他们晚，但是我们所研发成功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却比他们先进，所以说用上的都算是咱们有福气。那您呢，就挺有福气的，就接着用啊。中间呢不要断药，2个周期呢是完整的治疗量。有病啊，咱们就趁轻治，别等了发生心梗了。就像你大姑也下了几个支架，还是呢心里难受，身体难受，对不对啊？别等
0: 对。
1: 到发生了脑梗了，偏瘫在床了。我们都是再治它的话呢，我们都为时有点晚了，毕竟人遭罪呀，对不对啊？所以说的话呢，他给咱们机会行。那咱们不能够给他机会，你说对不对啊？
0: 是啊，我也在担心。
1: 啊，那您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吧？啊，接下来怎么办呢？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虽然你用的时间呢也是挺短的，就是6天的时间，但是效果已经出来了。那正好呢，咱们现在有减免85%的药费，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您呢就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而且呢也可以要求免费送货的啊。
0: 哦，好， 那我马上就去报名去。那谢谢您的。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啊，你好啊。
1: 啊，你好。
4: 啊，刘老师，我这个活动已经参加上了。
1: 哦，那参加上了，恭喜您了。
4: 虽然活动参加上了，但是这已经都三天时间了，这药还没给我送来，我怕这活动结束了没我的药啊。
1: 哦，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啊，因为最近几天的活动即将结束，所以参与的朋友是比较多。送货小组呢也得按照先后的顺序送货，陆续的给咱们送到。那大家伙如果说没有收到呢，别太着急，你保持电话畅通，别关机，以方便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啊。
4: 哦，哎呀，我这电话都24小时不关机，这不没给我来电话，我今天打电话就是问问这个事，会不会我这名额给别人了吧。
1: 啊，不会的，您多心了啊。我们这边呢都有呢电脑备案的啊。
4: 啊，那行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有电脑备案，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在家里等着电话吧。
1: 啊，主要是人太多了啊，咱们得一个一个来。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不都用了一个周期了。
1: 啊，用了一个周期了。以前是什么病啊？
4: 哎呦，我这主要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1: 啊，十几年的高血压，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2了。
1: 62岁啊，除了高血压还有别的什么吗？
4: 这个血脂也高啊。
1: 啊，血脂也高，有没有脑供血不足啊？
4: 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脑供血不足啊。
1: 啊，就是平时的话头昏脑胀的，经常犯困。
4: 啊，不光犯困还犯迷糊。另外就是医生也说了，说我这脂肪肝，再一个就是前列腺还有问题，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你看问题还不少呢啊。最严重的就是您的脑供血不足，这个病是比较危险的。一来呢它容易出现脑中风，你甭管是缺血的还是出血的，这都够呛。那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啊，走路踉踉跄跄的，还有多少人吃喝拉撒呢都要家人照顾，那个时候心理压力就会很大的。
4: 就是就是啊，我说真的，我就担心，就像你讲的，那些人一样，特别是这个那个是叫什么脑出血什么的，哎呀，
1: 那当然了啊，生活不能自理，就怕的是这个。
4: 是啊是啊，我也看到不少人得了这病以后啊，你看那哈喇子流的到处都是，还有家里人推着搀着扶着的，哎呀，那可遭罪了，不光自己遭罪，家里人也受连累啊。
1: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呢，你看啊，脑供血不足的话，我们得重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脂肪肝的问题，咱们也得重视。你看有很多肝癌的患者，最早他就是脂肪肝，基因病变了，咱们就得及时的修复。你不及时的修复的话，一旦基因发生恶变，它就成了癌症了。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也是没用的啊。那么我想问你呢，您在用药？

0: 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像您说的啊，我看到电视上什么做这个基因鉴定的啊，做这个亲子鉴定的，那首先他就看着他孩子不像我的呀，对不对？既不长得像爸，也不长得像妈，那他甚至说呢，就要怀疑怀疑了，是不是亲生的，对吧？那电视剧头只要一怀疑，那肯定不是亲生的，是不是？这就是基因的问题啊，不因为不是你亲生的，所以他长得不像你嘛，对吧？所以说一切的生物体的性状，它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你包括您看这个头发自来卷，哎，父母他有自来卷的啊，包括这个男同志络腮胡的啊，你看到儿子这儿，他也可能的就是有自来卷，并且呢是络腮胡。你看，这就是个基因，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是基因。
0: 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生小孩的时候，哎呀，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眼睛大大的，双眼皮儿，咱们中国人的审美嘛。哎，但是呢，这个父母他都是单眼皮儿，并且呢都是小眼睛。好了，生下来孩子一看，哎呀，这准保是你家孩子。为什么？他也是单眼皮儿，也是小眼睛。你看，这又说到了基因，对不对啊？
1: 哎，是啊。
0: 哎，所以说从头发丝儿啊到脚丫子，它都是什么？都是基因的存在，它都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而在这个基因链上，某个基因发生了突变之后，那我们的细胞结构就会发生改变，对应的组织器官它就会出现异常。所以说我们人得病就得的基因病。而在那个时候，你既然不懂什么叫基因，后来怎么就认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呢？
1: 哎呦，我就是听着你这个讲座，知道这个现在国家推出的高科技基因药，说是能治愈慢性病的，比以前的药都强100倍，我这才想着试一试的，像过去吧，谁能想到啊，这辈子你说那个飞机还能上天啊？
0: 嗯，那是的，你看啊，你在这个方面你就开窍了啊。
1: 嗯，对啊，就是现在这个科技啊确实太厉害了。
0: 哎，科技是在进步，但我们的思想也在进步，对吧？在您用上之后的话，您都看到了哪些变化呢？
1: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效果还来得真快。我大概是用上哎呀，就是2-3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头啊不像以前那么晕了，走道的时候头也不迷糊了。
0: 那好呀，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得到改善了，这好呀，精神头就好转了是吧？
1: 对对对，精神头就开始好转了，特别这个是小便啊，到卫生间哗哗的，那小便有力气了，而且能尿成线了，而且就是血压吧，慢慢的往下降了。你看我这一个周期马上就用完了，我以前那个高压能高到160-170，现在这个最高也就是140左右。鸡鸭也就是90左右。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吃了10几年的降压药，现在停叫了，不用吃的。
0: 那您基因修好之后啊，血压自然是正常了，降压药就不用再用了。
1: 啊，而且这个血压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反复。现在吧也不犯迷糊了，整个人的精神头也好了，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了，自己感觉心情都好了。
0: 你看多好呀，就不用再担心了自己发生什么脑梗了、脑出血了，咱们就没有那种危险了啊！
1: 啊，就是，另外就是现在啊，我吃点油腻的东西啊，这个之前吧就是不敢吃肉啊，现在啊，你说吃点肉啊，这都没问题了，我也不害怕了。到医院检查了这个血脂基本正常了。哎呀，真的，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也相信我继续用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0: 啊，那您是深有体会的嘛，真正的理解到了什么叫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只要修了基因，对你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之后，您就放心，大毛病、小毛病都能够获得康复的。那这个药刚才您说已经定上了啊，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保持电话畅通，中间的不断药就行了。至于这个用法和用量呢，还是每天用一支啊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行行，那我再等一等吧。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刘老师，你真是个好人啊，谢谢你。
0: 哎，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

0: 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喂你好刘老师啊。
2: 啊你好啊，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呦刘老师啊，我着急呀，我怕那个活动结束了，我听说呀100块钱呀就只要花15块钱呐。
2: 啊对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要想的治好病啊，参加活动一定要抓紧了。因为一旦错过就不是少花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到时候你可能花了很多的钱但是你就买不到的一个问题啊。
3: 是呀是呀，我着急呀，我就怕活动结束没有名额了，哎，我就往场外电话打电话呀，一打呀就嘟嘟嘟占线啊。
2: 那就证明了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3: 哎，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个口服液呀快1个周期了，还有7天呢就1个周期了。
2: 啊效果怎么样？
3: 哎呦效果挺好的。
2: 啊那现在都有什么感觉呢？
3: 我现在吧就觉得这个心绞痛啊好多了。过去没用这个药之前呀我有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呢平时吧老犯哈。现在心绞痛这次呀没犯过病。原来呀一犯病啊就感觉什么都干不了，眼睛也睁不开、就感觉要死过去似的，浑身出汗啊，全身衣服呀都能湿透了那样子的，真的就像去了一趟鬼门关一样的。
2: 那倒是啊，心脏病尤其是心梗、它可以说是分秒啊都会死人的一个病。那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呀、那包括啊你看甚至说在高铁站飞机场那就有人突发心梗，救护车没到呢人就没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有的甚至说就在家里，有的就在工作单位，对不对？所以说不仅仅您害怕，所有的患有心脏病的患者都害怕，因为这个病啊它残不了，它只会能让你死。而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病啊这么重了，那就是50-60了他也不想轻易的离开这个人世啊。
3: 是是是，哎呀，所以呀、我才害怕嘛。当时呀，就买了这个药，哎，我想着吧，哎，赶紧给治好了，就没事了。
2: 那对的啊，修机一定要趁早啊。我们说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的话呢？我们说这个人命由天，但是没有人不怕死的，对不对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病人。他或许是没有办法，有的是没有在意、最终就导致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你看就像昨天我们有位患者年龄和您差不多呀，他就讲说呀、我不能死呀，我孩子呢还没结婚呢，我还得帮他带小孩呢、那我要是一下子走了他将来的孩子谁带呀，现在的保姆多不可靠呀、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2: 那甚至说呢您看新闻当中也经常看到留学博士、因为长期工作突发心梗33岁人就没了、可以说这种事情呢、经常发生。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说人往往一回头就是一辈子，那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而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呢千万不要耽搁、啊你看心脏病的患者但凡有心脏病都有高血压都有动脉硬化，那然后就是心肌缺血，这都是什么原因啊？都是基因的事儿。高血压它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动脉硬化是载脂蛋白基因病变，心肌缺血它是心脏内部肌面缺损断裂。那如果说一旦断裂超过了80%人就突发疾病非死即残、所以说非常可怕的啊。那你现在血压稳定不稳定啊？
3: 原来呀这个血压也高哈、那时候呀是189，过去呀都是好几种那个降压药在用的，可是都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高科技新药之后呀，哎，我就觉得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一点了。这个血压高压现在是130不到，低压一般都是100，都是85，挺好的。
2: 那你这不是下来一点儿啊，你这是好的不得了啊，原本的血压高压都189、现在的高压130、这相当好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的血管紧张素基因给您修复了， 高压130，低压85，这是让人最放心的血压，最安全的血压，您就没有危险了，咱们心里多踏实呀，对不对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3: 其他方面吧，我原先不是那个血糖还高嘛，餐前呀8-9个，餐后呢16.7个，哎呦，那时候呀，我爱人天天给我测。但您说呀，这个这么多年了吧，这小心的意义的吧也不行，吃了太多的药啊，就是治不好。但现在用这个不一样的呀，现在我这个血糖好了，现在我也不太严重了，也一直没吃药，但是最近啊，觉得这个血糖也下来了。
2: 哦，现在血糖多少呢？
3: 餐前6个多，餐后呀不到8个。
2: 嗯，你看多好呀，是不是？过去我们吃了，你看几种的降糖药，几种的降压药，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血压该高还是高，血糖呢该给你较真还是给你较真。但是你看您用了咱们基因修复药剂，基因三代特效多好呀，这是多少年的降压药降糖药都换不来的。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你注意到了没有，不仅是治了您的糖尿病高血压，还顺带治了您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因为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多肽，生命多肽，在国外呢都是几万美金，它修复受损基因的效果是最强的，最彻底的，它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大修和再生。所以说一开始呢，你可能就想着，哎呀，我用上啊，国药几天就不让我发生心梗，保住我这条命就可以了。但是没成想就把您的糖尿病给治好了。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多个基因损伤的基因病嘛，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好一好百好。您这呢才用了一个周期是吧？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呢就是重组基因链，组织器官功能都一一恢复，这一身的病都给您治疗的利利索索的啊。那咱们现在活动是马上没了，一定要抓住最后2天的机会啊，把药买够了。一份基因三代特效就是一份生命啊，现在体会到了吧？
3: 体会到了。我现在心里吧也有底了，那我就马上打电话多订几份给家里人呀，全给他买全了。
2: 啊，这个不行啊，一个人只能报一个人名，不能多买啊。时间的关系的话呢，你和咱们场外的老师沟通就行啊。
3: 哦，那好那好，那我就让他们也打嘛，必须给抢到了，得用上啊。哎呦，那谢谢您了，老师哈。
2: 哎，好，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4: 我想参加活动，你能给我报个名吗？
2: 哦，报不了名啊，很抱歉啊，因为咱们现在呢直接减免85%药费的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最多呢只能够维持也就是2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先到先得。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患者本人报名为主了。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新患者，还没用呢我。
2: 哦，新患者，那接通了电话也不容易啊，说说您的情况我给你看一下。
4: 我主要吧就是失眠挺严重的，以前吧我在医院输管室工作了，总熬夜天天的，慢慢的这快退休了这身体就不行了。我这过去吧我天天吃安眠药，一开始吧吃的还行还能睡一会儿，后来就不行了，吃3片都不行，你就干脆也都睡不着，那眼睛瞪老大了，尤其这睡不好吧，这到白天呢这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2: 那也就是说呢咱们现在由于啊这个睡眠不好啊已经影响到了白天了，是不是啊？而且呢睡眠不好的话整个人呢啊可以说就比较急躁，通过您说话声音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没有一点耐心，是不是啊？安眠药呢，这对于我们睡眠不好的朋友来讲啊，这是经常要用的一种药，但是呢大家用着用着就知道了安眠药它的副作用有多大，因为它麻痹了我们的神经啊，慢慢你的神经就完了，那你没有了安眠药它了你就睡不着， 因为你已经对它存在着依赖性了。但是你这边又长期吃下去的话呢，对你的胃肠一定会造成损伤的。比方说呢，你看有的呢吃这个安眠药吃。

0: 吃着到后期都胃癌了。有的患者才30多岁啊，这是我曾经的一个患者啊，家里2个孩子，你看丈夫老人都没有办法照顾，人30多岁呢就没了。所以说咱们不能啊这样下去，一定要提早的修复基因的。我估计您啊吃饭胃口也不好吧？
1: 是是是，你说吧，长期这么吃药吧，吃的胃也不行，这胃还难受，这胃啥的也吃不了啊，吃点东西胃就胀啊，还有的时候吧就恶心就想吐，反正是什么好东西好吃的啊都不能吃，然后整个人吧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也睡不好觉，吃不下饭，一天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再说吧，你知道我这腰椎也不好
0: 啊，这毛病挺多的啊，这其实都是基因损伤惹的祸的、啊、
1: 是是，你说我腰椎吧就是腰肌劳损，现在整的我这屁股蛋子都疼，这右侧吧身体都不好使，总是发麻发木。
0: 那腰椎已经压迫到神经了，那有的呢就最后就瘫痪了。
1: 是是，我其实吧我怕啥，我就怕瘫痪，那不就完了吗？
0: 那对呀、啊、还有的就是大小便失禁嘛，对不对啊，都害怕。
1: 对对，
0: 那如果说呢我们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就不好，肠就不好，因为它是连在一块儿的。你看你失眠的问题啊，其实病根在哪儿呢，是在9号染色体上的基因出现的损伤。而9号染色体基因在哪儿啊，在我们人体的染色体上。那么您的9号染色体基因病变了，它就是个基因病。那您说您吃了那么多安眠药是永远也治不好的，只能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您的胃也不好，长期的吃安眠药呢，这些西药它对胃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就划不来了。还有呢这个腰椎病啊，它是退行性病变。那退行性病变呢还包括像关节炎啊，那它全都是基因病变，它都是基因链老化的结果。所以说你看您是一身的毛病，睡不好，吃不好，关节不好，腰也不好，它都是基因的病。那怎么办呢？如果说你还像过去一样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治的只是皮毛，你又治到猴年马月，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你的基因是在细胞核里的，我们必须深入到基因层采取治疗，对您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您才能够吃得好睡得好。所以说我就建议您呢，别说现在有活动啊，即便是没活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能用上就用上。因为里边的成分啊，你像高山红景天独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这种超分子结构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是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彻底的修复基因的。你只需要用上1-2天，我就能够让您见效，不出一个礼拜就让您睡好觉。而且呢您这个睡眠状态起码是越来越好啊，非常舒服的睡眠，痛感呢也会让您消失。另外的话呢，一个周期之内你吃饭也会好了，吃什么东西也感觉得香了，不会觉得那么堵了那么胀了。包括您的腰椎颈椎，在您的基因修复好之后啊，你转回头你去做个 CT 保证是恢复正常，因为它是修复到您的病根上了。同时呢你只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咱们就不用担心呢它发生癌变出现脑中风啊等相应一些风险了。2个周期就给你治疗的是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啊！
1: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刘老师，我怎么参加活动啊？
0: 那一会儿呢，主持人会播报场外的电话，您记一下。参加上咱们现在全国推广活动，那参加上就是100块钱，咱们个人只承担15块钱。不过呢，这个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您这个状况呢，挺让人担心的啊，你抓紧先报名去就行啊。
1: 行行行，那我这就去打去。
0: 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1: 哎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

0: 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做人要一身正气，

唯一要一尘不染。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最近啊，我去了一趟天津的敬老院，这也是我第三次啊到那里去看望孤寡老人，并且呢帮助他们做医疗的免费义诊。其中呢有一位啊年龄比较大的曹大娘啊，她就问我，她说啊，学医干什么呢？你也不挣钱。我呢是怎么回答她的呢？我说啊，学医是救人，绝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看到病人，尽快的想办法把他的病给治好。治好之后啊，他如果说有钱，就给一点，没钱就算了。救命要紧，人命啊大于天。其实你看，就像古代的医生啊，他们生活都是很清贫的，和读书人一样。因为医生呢是看到过太多太多病人的疾苦，所以求医舍药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说呢，至今为止啊，没有一个能够发财的医生。特别是对待很多的老人，他们每天呢都在背负着患病的痛苦，而且时常感叹啊人生的冷暖。其实呢，我是这样认为的，人生的冷暖呢，取决于人心的温度。医生呢都有慈悲心，虽然岁月无情，但是人间有情。而面对生老病死，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齐心协力，共同消灭敌人。那可以说，人呢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基因，因为基因呢它主宰着我们的一切。我们每个人呢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被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串联到了一起，这其中啊就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血管、骨骼。那等到我们老了呢，随着基因链的老化，我们就会出现各种的退行性疾病，像关节炎、失眠、健忘、走路费劲儿、浑身无力。其实呢，这都是基因老化所导致的。那病呢，其实也是基因的问题。根据最新的医学统计啊，每年新增的400万癌症患者当中，91%以上都是慢性病患者基因发生恶性病变造成的。那也就是说，治病必须修复基因，不修复基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基因恶性病变。你比方说，像肺癌、胃癌、肠癌、肝癌，都是和我们的基因损伤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死亡。其实也是啊，基因损伤、基因链完全断裂之后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治疗疾病，就一定要从基因入手，因为只有基因健康，我们才能够健康。曾经呢，有一个新闻啊，可以说呢，让人呢，颇有呢感触。这个新闻呢，说的就是啊，一个男子活埋母亲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陕西啊，一位姓马的男子，他就将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用家中的两轮车呀推到了一个废弃的墓坑内，然后呢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锨铲土啊把他的妈妈要掩埋了。而当地的警方啊接警之后，并确认地点之后，对墓坑啊进行了挖掘。还好的是啊，最后将墓坑内仍有生命体征的受害者，也就是马某某的母亲给救出来了。那随即呢就送到医院救治。还好啊，那这位啊母亲
生命体征是平稳的。我估计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也听到过这个新闻。那么大家是不是在想，什么样的儿子能够如此的狼心狗肺，简直是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因为他活埋的是生他养他的母亲。但凡有一点点的良知啊，别说做出这样的事儿啊，想都不会这么想。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马某某啊，他的动机是什么呢？经过警方的调查取证，就了解到了啊，这位母亲呢，她是平时和二儿子居住。而二儿子呢，因为啊，生病了，没有办法照顾老人，于是呢，就把老人呢，送到了大儿子家。而大儿子就是马某某，他因为照顾啊，常年瘫痪的母亲，再加上呢，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不好，于是呢，就做出了这么荒唐的事情。可以说，通过这个新闻，我相信咱们大家伙都是很多的感慨呀。作为一个孩子的孝道，他没有尽到做子女的义务。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特别感慨。感慨的是啊，就是我们众多的老百姓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尤其是这种瘫痪在床无药可医的疾病面前，我们以前呢是没有好的办法，只能够长年累月的花钱治病，最后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人财两空。就像有人说的吧，老伴爱你，卧床十年试试，兄弟再多，去借十万试试，不爱身体，换个器官试试，你很有钱，住个 ICU 试试，不要去试啊，一试全剧终。而现在呢，我们有了能够对抗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金三代特效，它能够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不拖累你生的人。因为金三代特效的问世啊，不仅可以做到治愈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挽救一个又一个家庭悲剧的发生。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要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了，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没有留下后遗症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多加预防，起码管住嘴迈开腿，在饮食上呢，也尽可能做到低脂低盐低油，荤素搭配，营养结合，适量的运动，最好是有氧的运动。同时呢，也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好好的呵护我们的基因。因此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的是啊，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病变，那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疾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遗传，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损伤加重的几率它就越大，基因发生恶性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而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是医学史上从一到一百的突破，被评为是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
不管你是

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是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我真心希望啊，如果说您身上的病用过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也是治了几年几十年了，您呢就感觉到看不到治愈的希望了，认为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呢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彻底修复基因损伤，恢复基因活性，器官组织功能，彻底治愈疾病。那可以说呢，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就像现在常见的糖尿病，不管你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它都是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它就是个基因病，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多个基因的突变所引起的代谢紊乱。您呢甭管是带病多少年，您是一直吃着降糖药，你一直打着胰岛素，您的一天药都没断，但是它都不是修基因的。所以说您会发现啊，表面上你好像是在控制着症状，但是您身上的病还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基因是在不断的损害当中。那为什么胃不好了肠就不好，肝不好了胆就不好，心脏不好了脑就不好呢？什么原因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是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轴螺旋的基因链，他们给串联起来之后，他们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联。你一个基因病变，别的基因也就跟着损伤，你好几个基因病变，你的问题它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呢？所以说为什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呢？原因就是在这儿，它是多个基因的损伤。还有呢，像风湿类风湿，当风寒湿邪入侵之后，破坏了我们的基因环境，而这些毒素它会夹杂在血液当中，它就会引发呢我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病变。你看还是基因的事儿。而在这个时候你贴多少膏药能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呀，人只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那原因既然在这儿了，既然是基因的病，那我们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否则呀您这个慢性病是永远都治不好。那过去呢，在没有基因三代特效之前，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一年少吃药了吗？少花钱了吗？这么多年哪个把你的慢性病给治好了？而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吃着加药突发了心脑血管疾病，非死即残，吃着降糖药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一开始你不过就是一个胃炎、肝炎、肺炎，天天都吃着药的，到最后基因恶性病变了，成了癌症了，人财两空。但是现在啊，可喜可贺的是呢，我们有基因三代特效，这是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它成功改写了无数慢性病患者的命运，而且基因三病情症状全部消失，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这才是让我们恢复健康安心的生活。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我们不光是要了解啊咱们国家现在发展到哪种程度了，更要了解的就是咱们国家呢现在有哪些新药特药了。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利用科学的武器早一天收获健康。就像最近几年啊，全球都面临了一个重大的灾难，给我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那想要健康的活着，要想把呢养老钱都攒下来，我们能够出去游山玩水，享受老年生活，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基因，让基因健康，我们才能健康。那现在呢，我们都有这个机会了。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您参加上的话呢，100块钱就
就等于您自己只花了

0: 块钱，这是治病救命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不过现在啊，要特别强调给大家的是呢，就目前来讲，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啊，是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由于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步举行的，各地区呢报名的人数也实在太多太多了，而且呢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甚至说呢八九十岁的他都知道基因是怎么回事了。那像基因试管婴儿、亲子鉴定、基因检测，包括警察破案啊，现在都用的是基因技术。而现在基因三代特效的活动，就是让大家都能够用上最好的药，花最少的钱，治最重的病。谁想落到后头呀？谁都想好好的活着。短短的几天之内啊，我们的补贴金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而活动呢是即将全面结束，估计会提前结束。那这个呢比我们预期的要提早了一个月结束，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再等了，不要等的病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我们才去后悔。我是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抓住这次机会，都能够健康长寿。好，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啊热线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4: 刘老师啊，您研发的这个亚太基因药啊，真的是太神了。
0: 哦，你已经用上了是吧？
4: 对呀、啊。
0: 嗯，
4: 我跟您讲啊，我用上今天才是第6天。
0: 哦，算到今天的话才第6天，那都有哪些感受呢？
4: 我都没想到，就我那个老顽固的那个血压呀，都给我降下来了。
0: 啊，老顽固的血压，这个老顽固的血压，一听到老顽固的话，这血压呢只会高不会低，啊，因为听了心情呢就不舒服。那现在呢，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治疗啊，是都下来了是吧？
4: 对，下来了。所以啊，我就在想啊，我看样子我这个病啊，还真的是这个基因方面的病哦。
0: 那当然了，人就会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基因呢，它是一种遗传物质，但是它的突变不光光是复制了父母亲不好的基因，也有可能是毒素的积累啊，它导致了基因的病变。比方说，为什么你看抽烟的人就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就容易得肝癌，或者说长期的潮湿环境的人工作呢，就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包括脾气不好的人呢，容易出现啊血管病变。其实呢，这都是和基因呢有着直接的关系的。这个血压凉了吗？
4: 凉了。你看我今天早上才量的这个血压，我那个高压啥才130，低压才95。
0: 哦，130-95，那这个血压让人挺放心的，非常好的。
4: 嗯，是的是的，我今天早上我量完这个血压以后啥，我就跟我们家老头子说了，我说我以前呢就是吃那个贝塔勒特的时候吧，我那个低压都有110，从来就没有这么好过，我真的都不敢相信。
0: 嗯，哦，也就是说6天之前的话呢，您即便是吃了贝塔洛克之后低压还是110，但是6天之后的话呢，咱们现在低压是95了，这才6天，是不是？
4: 嗯，
0: 哎，
4: 嗯，是，
0: 可以说是非常好。因为什么呢？你不管是高血压也罢，或低血压也罢，它都是咱们血管紧张素基因发生病变的结果。那正是因为它是血管上的基因发生病变，你如果说不及时的修复的话，早早晚晚就会得血管病。那么基因三代特效呢，修复的就是您的基因，所以说您看基因得到修复了，您的血压自然它就很平稳的降下来了。而这种的血压的平稳，它不像您吃的其他的降压药一样，今天好明天又差了，它是不会的，它会稳步的下降，并且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您是怎么样了解到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呢？
4: 嗯，是这样的，我还不是就看我那个大姑姐嘛，我那个大姑姐啥，就是用了你们这个，哎，那真的是哦，那她160多斤呢，她那个肚子啊，可大可大了。
0: 哦，那女同志的话呢，您看啊，她160斤，肚子挺大，那一定有脂肪肝的。
4: 对呀，有。嗯，关键是，哎呦，她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的那个毛病，
0: 嗯，
4: 也有那个，嗯，心脏病差不多可能也有个17年了。我跟您讲啊，他花了都有7万多了，下了2个支架。他没用你这个你三代特效药之前咋，我跟您讲啊，他那个人呐、啊、真的是啊可不行了啊，每天都吃那个阿司匹林呐、啊、还有玻璃维啥的，再加上他那个胖嘛，那个人哦喘的啊，跟您讲啊，他家不是在4楼吗，经常啊他就根本就下不了楼，他一天天呢、啊、就只能在屋里啊圈着，然后他走道也走不稳。
0: 哦，你看看，2个支架啊，之后的话呢抗凝药也得继续吃，对不对？哎，
4: 嗯，
0: 但是又怎么样了呢？还是发展到心衰了。
4: 对呀，你说他本来那个心脏就不好嘛，再整一个这个脑出血、要是脑梗那可咋整吧，这不在家里人、这把家里人呐、都吓死了，他又那么胖、您说谁能整动他呀？
0: 那对的啊，所以说呢他也不怎么出门，也是怕他摔了之后啊出现的这个脑血管意外啊这些病的。
4: 嗯，对对，所以说吧，哎呦，他们也说了，这他一天天活的呀，全家人呐、都跟着他提心吊胆的。
0: 啊，那他这个病他就是这样嘛，心脑血管意外随时都可能出现啊，往往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了。那所以说他还是挺幸运的，因为已经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啊。
4: 嗯，是的，反正就是他跟我也住对门，有的时候吧需要一点什么呀，他就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给他过去帮帮忙。后来吧，反正是他也不出门吧，就在屋里头就听听节目。
0: 哦，是他自己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是吧？
4: 嗯，是的是的。然后他就听到你讲的那个基因管的这个疾病啊，然后他就说、哎，你说的确实是对啊。然后他们家里那些人吧也确实也支持他买，然后就这么的呀、就给用上了。用他是定了有2个周期的。
0: 那就一次性的订购药量了，订了2个周期啊。
4: 嗯，对，是的是的。反正怎么说呢，哎，这个大姑姐就是在这方面呢也舍得花钱，而且呀、她也算明白了，她说她都这么大岁数了，那还图啥呀，要那钱有什么用啊。
0: 哎，她身体呢到那个份上的话呢，对于她来讲啊，什么最重要，有个好身体呢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说她也明白呀、治来治去治了这么多年都搞得心衰了还没治好，那不就是还是没有修复机

0: 因嘛，对不对啊？
1: 所以
0: 啊，那既然能够修复基因，能够治好疾病，那为什么不用啊？
1: 是的，再说啊，那个大姑姐家经济方面也还行啊，所以这不他就给用上了，用了你看啊，那一天呢、啊、比一天好了，现在吧，哎呦，人呐、啊、看上去啊有精神了，而且呀、啊。在家里呀、啊，哎，也能干些家务活了，最主要是他现在下楼啊，能下去了，而且走路啊、也不喘了，
0: 啊、哦，走路不喘了，那就是心脏功能在恢复了嘛，坏心的成好心了，多好啊！
1: 嗯，是的，您别说啊、哦，他多少年呐、啊，他也没做过饭，这不昨天呐、啊、还包了饺子，还做了什么鱼呀、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让我过去吃。
0: 但凡会做饭的人啊，往往呢就是瞧不上别人做的饭，总是认为呢自己做的饭好吃。那每个会做饭的人他都有那拿手菜嘛，所以说你看他拿手就是饺子做鱼。那自然呢他喜欢吃他自己做的，过去身体不行啊，现在身体允许了，那自己呢包个饺子吃个鱼呢，那可以说自己做的自己吃的香嘛，对不对啊？
1: 也是啊。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治愈疾病。你看啊，就是现在的科技带来的成果，一个过去严重心衰，包括呢就是说下楼都下不了的人，现在下楼遛弯了，在家做饭干什么都行了，这就是治到病根上带来的好处。那您呢，刚用了六天血压就下来了，这其实也挺好的，对吧？尤其是啊，你看舒张压比较高的人，就是低压比较高的人，他也容易出现的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是幸运的，就是啊，你及时的修复了基因，还是挺好的。正所谓呢，黄泉路上无老少，您大姑姐都好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修基因。这才六天的功夫，您是心服口服了，是不是啊？
1: 是的，对。
0: 哎，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基因三代特效是目前在整个国内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唯一的一个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的这样的一个药品。那你像国外啊，有这个基因靶向药物，价格是很贵的，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美金。但是他们有一个弊端啊，是什么？就是针对某一个基因它是能够来进行替换，只能够针对某一个基因。但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就不一样了，它是对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可以说咱们中国是后来者居上啊。虽然我们研发基因药物比他们晚，但是我们所研发成功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却比他们先进，所以说用上的都算是咱们有福气。那您呢就挺有福气的，就接着用啊，中间呢不要断药，两个周期呢是完整的治疗量，有病啊咱们就趁轻治，别等了发生心梗了。就像你大姑也下了几个支架，还是呢心里难受身体难受，对不对啊？
1: 对，
0: 别等到发生了脑梗了偏瘫在床了，我们都是再治他的话呢我们都为时有点晚了，毕竟人遭罪啊，对不对啊？所以说的话呢，他给咱们机会行，那咱们不能够给他机会，你说对不对啊？
1: 是啊，我也在担心
0: 啊。那您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吧啊，接下来怎么办呢？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虽然你用的时间呢也是挺短的，就是六天的时间，但是效果已经出来了。那正好呢，咱们现在有减免 85% 的药费，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您呢就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而且呢也可以要求免费送货的啊。
1: 哦，好，那我马上就去报名去。那谢谢您的。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
4: 啊。刘老师，我这个活动已经参加上了。
0: 哦，那参加上了，恭喜您了。
4: 虽然活动参加上了，但是

0: 这已经都3天时间了，这药还没给我送来，我怕这活动结束了没我的药啊。
1: 啊、哦，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啊，因为最近几天的活动即将结束，所以参与的朋友是比较多，送货小组呢也得按照先后的顺序送货，陆续的给咱们送到。那大家伙如果说没有收到呢，别太着急，你保持电话畅通，别关机，以方便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哦，哎呀，我这电话都24小时不关机，这不没给我来电话，我今天打电话就是问问这个事，会不会我这名额给别人了吧？
1: 啊，不会的，您多心了啊，我们这边呢都有呢电脑备案的啊。
0: 哦，那行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有电脑备案，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在家里等着电话吧。
1: 啊，主要是人太多了啊，咱们得一个一个来。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不都用了一个周期了。
1: 啊，用了一个周期了，以前是什么病啊？
0: 哎呦，我这主要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1: 啊，十几年的高血压，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2了。
1: 62岁啊，除了高血压还有别的什么吗？
0: 这个血脂也高啊。
1: 啊，血脂也高，有没有脑供血不足啊？
0: 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脑供血不足啊。
1: 啊，就是平时的话头昏脑胀的，经常犯困。
0: 啊，不光犯困还犯迷糊。另外就是医生也说了，说我这脂肪肝，再一个就是前列腺还有问题，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你看问题还不少呢啊。最严重的就是您的脑供血不足，这个病是比较危险的。一来呢它容易出现脑中风，你甭管是缺血的还是出血的，这都够呛。那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啊，走路踉踉跄跄的。还有多少人吃喝拉撒的都要家人照顾，那个时候心理压力就会很大的。
0: 就是就是啊，我说真的，我就担心就像你讲的那些人一样，特别是这个那个是叫什么脑出血什么的。哎呀，
1: 那当然了啊，生活不能自理就怕的是这个。
0: 是啊是啊，我也看到不少人得了这病以后啊，你看那哈喇子流的到处都是，还有家里人推着搀着扶着的，哎呀，那可遭罪了，不光自己遭罪，家里人也受连累啊。
1: 对呀 啊所以说的话呢，你看啊，脑供血不足的话我们得重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脂肪肝的问题咱们也得重视。你看有很多肝癌的患者最早最早他就是脂肪肝，基因病变了咱们就得及时的修复，你不及时的修复的话，一旦基因发生恶变，它就成了癌症了。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也是没用的啊。那么我想问你呢，您在用药之前是怎么了解到基因的？了解不了解呀？
0: 哎呀，说起这个基因，我也不知道这到底什么叫基因。我就看电视的话，看人家说的那个做那个亲子鉴定，说要什么基因啥的，孩子像不像谁，是不是他的基因的，那就大概吧，就了解那些。

0: 你看，这就是个基因，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是基因。
0: 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生小孩的时候，哎呀，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眼睛大大的，双眼皮儿，咱们中国人的审美嘛。哎，但是呢，这个父母他都是单眼皮儿，并且呢都是小眼睛。好了，生下来孩子一看，哎呀，这准保是你家孩子，为什么？他也是单眼皮儿，也是小眼睛。你看，这又说到了基因，对不对啊？
1: 是啊。
0: 哎，所以说从头发丝儿啊到脚丫子，它都是什么？都是基因的存在。它都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而在这个基因链上，某个基因发生了突变之后，那我们的细胞结构就会发生改变，对应的组织器官它就会出现异常。所以说，我们人得病就得的基因病。而在那个时候，你既然不懂什么叫基因，后来怎么就认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呢？
1: 哎呦，我就是听着你这个讲座，知道这个现在国家推出的高科技基因药，说是能治愈慢性病的。比以前的药都强100倍，我这才想着试一试的，像过去吧，谁能想到啊，这辈子你说那个飞机还能上天啊？
0: 嗯，那是的，你看啊，你在这个方面你就开窍了啊。
1: 嗯，对啊，就是现在这个科技啊，确实太厉害了。
0: 哎，科技是在进步，但我们的思想也在进步，对吧？在您用上之后的话，您都看到了哪些变化呢？
1: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效果还来得真快。我大概是用上，哎呀，就是2-3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头啊，不像以前那么晕了。走道的时候头也不迷糊了。
0: 那好呀，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得到改善了，这好呀，精神头就好转了，是吧？
1: 对对对，精神头就开始好转了。特别这个是小便啊。到卫生间哗哗的，那小便有力气了，而且能尿成线了，而且就是血压吧，慢慢的往下降了。你看我这一个周期马上就用完了，我以前那个高压能高到160-170，现在这个最高也就是140左右，低压也就是90左右。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现在停掉了，不用吃的。
0: 那您基因修好之后啊，血压自然是正常了，降压药就不用再用了。
1: 啊，而且这个血压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反复。现在吧也不犯迷糊了，整个人的精神头也好了，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了。自己感觉啊，心情都好了。
0: 你看多好呀，就不用再担心了自己发生什么脑梗了、脑出血了，咱们就没有那种危险了啊。
1: 啊，就是，另外就是现在啊，我吃点油腻的东西啊，这个之前吧就是不敢吃肉啊，现在啊，你说吃点肉啊，这都没问题了，我也不害怕了。到医院检查了，这个血脂基本正常了。呀，真的，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也相信我继续用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0: 啊，那您是深有体会的嘛，真正的理解到了什么叫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只要修了基因，对你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之后，您就放心，大毛病小毛病都能够获得康复的。那这个药刚才您说已经定上了啊，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保持电话畅通，中间的不断药就行了。至于这个用法和用量呢，还是每天用一支啊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行行，那我再等一等吧。
0: 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刘老师，你真是个好人啊，谢谢你。
0: 哎，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喂，你好刘老师啊。
0: 啊，你好啊，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哎呦，刘老师啊，我着急呀，我怕那个活动结束了。我听说呀，100块钱呀，就只要花15块钱呐。
0: 啊，对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要想呢治好病啊，参加活动一定要抓紧了，因为一旦错过，就不是少

0: 花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到时候你可能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您就买不到的一个问题啊。
1: 是呀是呀，我着急呀，我就怕活动结束没有名额了，哎，我就往场外电话打电话呀，一打呀就嘟嘟嘟占线啊。
0: 那就证明了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1: 哎，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个口服液呀快一个周期了，还有7天呢就一个周期了。
0: 啊，效果怎么样？
1: 哎呦，效果挺好的。
0: 啊，那现在都有什么感觉呢？
1: 我现在吧就觉得这个心绞痛啊好多了。过去没用这个药之前呀，我有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呢平时吧老犯哈。现在心绞痛这次呀没犯过病。原来呀一犯病啊就感觉什么都干不了。眼睛也睁不开，就感觉要死过去似的，浑身出汗哈。全身衣服呀都能湿透了那样子的。真的就像去了一趟鬼门关一样的。
0: 那倒是啊，心脏病尤其是心梗。它可以说是分秒啊都会死人的一个病。那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呀，那包括啊你看甚至说在高铁站飞机场，那就有人突发心梗，救护车没到呢人就没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有的甚至说就在家里，有的就在工作单位，对不对？所以说不仅仅您害怕，所有的患有心脏病的患者都害怕，因为这个病啊它残不了，它只会能让你死。而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病啊这么重了，那就是50-60了，他也不想轻易的离开这个人世啊。
1: 嗯，是是是，哎呀，所以啊我才害怕嘛，当时呀就买了这个药，哎，我想着吧，哎，赶紧给治好了就没事了。
0: 那对的啊，修机一定要趁早啊，我们说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的话呢，我们说这个人命由天，但是没有人不怕死的。对不对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病人，他或许是没有办法，有的是没有在意，最终就导致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你看就像昨天我们有位患者，年龄和您差不多呀，他就讲说呀，我不能死呀，我孩子呢还没结婚呢，我还得帮他带小孩呢，那我要是一下子走了，他将来的孩子谁带呀？现在的保姆多不可靠呀，对不对啊？
1: 是是是。
0: 那甚至说呢，你看新闻当中也经常看到留学博士因为长期工作突发心梗，33岁人就没了，可以说这种事情呢经常发生。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说人往往一回头就是一辈子，那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而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呢千万不要耽搁啊，你看心脏病的患者但凡有心脏病都有高血压，都有动脉硬化，那然后就是心肌缺血，这都是什么原因啊？都是基因的事儿。高血压它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动脉硬化是载脂蛋白基因病变，心肌缺血它是心脏内部肌面缺损断裂。那如果说一旦断裂超过了80%，人就突发疾病，非死即残，所以说非常可怕的啊。那你现在血压稳定不稳定啊？
1: 原来呀这个血压也高哈，那时候呀是189，过去呀都是好几种那个降压药在用的，可是都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高科技新药之后呀，我就觉得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一点了。那个血压高压现在是130不到，低压一般都是85，挺好的。
0: 那你这不是下来一点儿啊，你这是好的不得了啊，原本的血压高压都189，现在的高压130，这相当好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的血管紧张素基因给您修复了，高压130，低压85，这是让人最放心的血压，最安全的血压，您就没有危险了，咱们心里多踏实呀，对不对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1: 其他方面吧，我原先不是那个血糖还高嘛，餐前呀8-9个，餐后呢16.7个，哎呦，那时候呀我爱人天天给我测。那您说呀，这个这么多年了吧，这小心的意义的吧也不行，那吃了太多的药啊就是治不好。但现在用这个不一样的呀，现在我这个血糖好了，现在我也不太严重了，也一直没吃药，但是最近啊觉得这个血糖也下来了。
0: 哦，现在血糖多少呢？
1: 餐前6个多。

0: 后呀，不到八个。
1: 嗯，你看多好呀，是不是？过去我们吃了，你看几种的降糖药，几种的降压药，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血压该高还是高，血糖呢该给你较真还是给你较真。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基因修复药剂，基因三代特效多好呀，这是多少年的降压药降糖药都换不来的。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你注意到了没有，不仅是治了您的糖尿病高血压，还顺带治了您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因为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多肽，生命多肽，在国外呢都是几万美金，它修复受损基因的效果是最强的，最彻底的，它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大修和再生。所以说一开始呢，你可能就想着，哎呀，我用上啊，国药几天就不让我发生心梗，保住我这条命就可以了。但是没成想就把您的糖尿病给治好了。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多个基因损伤的基因病嘛，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好一好百好。您这呢才用了一个周期是吧，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呢就是重组基因链，组织器官功能都一一恢复，这一身的病都给您治疗的利利索索的啊。那咱们现在活动是马上没了，一定要抓住最后两天的机会啊，把药买够了，一份基因三代特效就是一份生命啊，现在体会到了吧？
0: 体会到了，我现在心里吧也有底了。那我就马上打电话多订几份，给家里人家全给他买全了。
1: 啊，这个不行啊，一个人只能报一个人名，不能多买啊。时间的关系的话呢，你和咱们场外的老师沟通就行啊。
0: 哦，那好，那好，那我就让他们也打嘛，必须给抢到了，得用上啊。哎呦，那谢谢您了，老师哈。
1: 哎，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4: 哎，我想参加活动，你能给我报个名吗？
1: 哦，报不了名啊，很抱歉啊，因为咱们现在呢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最多呢只能够维持也就是两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先到先得。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患者本人报名为主了。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新患者，还没用呢我。
1: 哦，新患者。那接通了电话也不容易啊，说说您的情况我给你看一下。
4: 我主要吧就是失眠挺严重的，以前吧我在医院舒缓室工作了，总熬夜天天的，慢慢的这快退休了这身体就不行了。我这过去吧我天天吃安眠药，一开始吧吃的还行还能睡一会儿，后来就不行了，吃三片都不行，你就干脆也都睡不着，那眼睛瞪老大了，尤其是睡不好吧，这到白天呢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1: 那也就是说呢咱们现在由于啊这个睡眠不好啊已经影响到了白天了，是不是啊？而且呢睡眠不好的话整个人呢啊可以说就比较急躁，通过您说话声音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没有一点耐心，是不是啊？安眠药呢，这对于我们睡眠不好的朋友来讲啊，这是经常要用的一种药，但是呢大家用着用着就知道了安眠药它的副作用有多大，因为它麻痹了我们的神经啊，慢慢你的神经就完了，那你没有了安眠药它了你就睡不着，因为你已经对它存在的依赖性了，但是你这边又长期吃下去的话呢对你的胃肠一定会造成损伤的。比方说呢你看有的呢吃这个安眠药吃着吃着到后期都胃癌了，有的患者才30多岁啊，这是我曾经的一个患者啊，家里两个孩子，你看丈夫老人都没有办法照顾，人30多岁呢就没了。所以说咱们不能啊这样下去，一定要提早的修复基因的。我估计您啊吃饭胃口也不好吧？
4: 是是是，你说吧长期这么吃药吧吃的胃也不行，这胃还难受，这胃啥的也吃不了啊，吃点东西胃就胀啊，还有的时候吧就恶心就想吐，反正是什么好东西好吃的啊都不能吃，然后整个人吧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也睡不好觉，吃不下饭，一天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再说吧，你知道我这腰。

0: 胃也不好。
1: 啊，这毛病挺多的啊，这其实都是基因损伤惹的祸的。
0: 是是，你说我腰椎吧，就是腰肌劳损，现在整的我这屁股蛋子都疼，这右侧吧身体都不好使，总是发麻发木。
1: 那腰椎已经压迫到神经了，那有的呢就最后就瘫痪了。
0: 是是，我其实吧，我怕啥，我就怕瘫痪，那不就完了吗？
1: 那对呀、啊，还有的就是大小便失禁嘛，对不对啊？都害怕。
0: 对对，
1: 那如果说呢，我们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就不好，肠就不好，因为它是连在一块儿的。你看你失眠的问题啊，其实病根在哪儿呢？是在九号染色体上的基因出现了损伤。而九号染色体基因在哪儿啊？在我们人体的染色体上。那么您的九号染色体基因病变了，它就是个基因病。那您说您吃了那么多安眠药，是永远也治不好的，只能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你的胃也不好，长期的吃安眠药呢，这些西药它对胃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就划不来了。还有呢，这个腰椎病啊，它是退行性病变。那退行性病变呢还包括像关节炎啊，那它全都是基因病变，它都是基因链老化的结果。所以说你看，您是一身的毛病，睡不好，吃不好，关节不好，腰也不好，它都是基因的病。那怎么办呢？如果说你还像过去一样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治的只是皮毛，你又治到猴年马月，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你的基因是在细胞核里的，我们必须深入到基因层才去治疗，对您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您才能够吃得好睡得好。所以说我就建议您呢，别说现在有活动啊，即便是没活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能用上就用上。因为里边的成分啊，你像高山红景天独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这种超分子结构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是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彻底的修复基因的。你只需要用上一两天，我就能够让您见效，不出一个礼拜就让您睡好觉，而且呢您这个睡眠状态起码是越来越好啊，非常舒服的睡眠，痛感呢也会让您消失。另外的话呢，一个周期之内您吃饭也会好了，吃什么东西也感觉到香了，不会觉得那么堵了，那么胀了。包括您的腰椎颈椎，在您的基因修复好之后啊，你转回头你去做个 CT， 保证是恢复正常，因为它是修复到您的病根上了。同时呢，你只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咱们就不用担心呢它发生癌变，出现脑中风啊等相应一些风险了。两个周期就给你治疗的是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啊。
0: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刘老师我怎么参加活动啊？
1: 那一会儿呢主持人会播报场外的电话，您记一下，参加上咱们现在全国推广活动。那参加上就是100块钱，咱们个人只承担15块钱。不过呢这个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您这个状况呢挺让人担心的啊，你抓紧先报名去就行啊。
0: 行行行，那我这就去打去。
1: 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哎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6: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做人要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最近啊，我去了一趟天津的敬老院，这也是我第3次啊到那里去看望孤寡老人，并且呢帮助他们做医疗的免费义诊。其中呢有一位啊年龄比较大的曹大娘啊，她就问我，她说啊，学医干什么呢？你也不挣钱。我呢是怎么回答她的呢？我说啊，学医是救人，绝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看到病人，尽快地想办法把他的病给治好。治好之后啊，他如果说有钱，就给一点，没钱就算了。救命要紧，人命啊大于天。其实你看，就像古代的医生啊，他们生活都是很清贫的，和读书人一样。因为医生呢是看到过太多太多病人的疾苦，所以求医舍药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说呢，至今为止啊，没有一个能够发财的医生。特别是对待很多的老人，他们每天呢都在背负着患病的痛苦，而且时常感叹啊人生的冷暖。其实呢，我是这样认为的，人生的冷暖呢，取决于人心的温度。医生呢都有慈悲心，虽然岁月无情，但是人间有情。而面对生老病死，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齐心协力，共同消灭敌人。那可以说，人呢，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基因。因为基因呢，它主宰着我们的一切。我们每个人呢，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被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串联到了一起。这其中啊，就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血管、骨骼。那等到我们老了呢，随着基因链的老化，我们就会出现各种的退行性疾病，像关节炎、失眠、健忘、走路费劲儿、浑身无力。其实呢，这都是基因老化所导致的。那病呢，其实也是基因的问题。根据最新的医学统计啊，每年新增的400万癌症患者当中，91%以上都是慢性病患者基因发生恶性病变造成的。那也就是说，治病必须修复基因，不修复基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基因恶性病变。你比方说像肺癌、胃癌、肠癌、肝癌，都是和我们的基因损伤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死亡，其实也是啊，基因损伤、基因链完全断裂之后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治疗疾病，就一定要从基因入手，因为只有基因健康，我们才能够健康。曾经呢，有一个新闻啊，可以说呢，让人呢颇有呢感触。这个新闻呢，说的就是啊，一个男子活埋母亲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陕西啊，一位姓马的男子，他就将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用家中的两轮车呀，推到了一个废弃的墓坑内，然后呢，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锨、铲土啊，把他的妈妈要掩埋了。而当地的警方啊，接警之后，并确认地点之后，对墓坑啊进行了挖掘。还好的是啊，最后将墓坑内仍有生命体征的受害者，也就是马某某的母亲给救出来了。那随即呢就送到医院救治。还好啊，那这位啊母亲生命体征是平稳的。我估计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也听到过这个新闻。那么大家是不是在想，什么样的儿子能够如此的狼心狗肺，简直是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因为他活埋的是生他养他的母亲。但凡有一点点的良知啊，别说做出这样的事儿啊，想都不会这么想。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马某某啊，他的动机是什么呢？经过警方的调查取证，
就了解到了啊，这位母亲呢，她是平时和二儿子居住，而二儿子呢，因为啊生病了，没有办法照顾老人，于是呢就把老人呢送到了大儿子家，而大儿子就是马某某，他因为照顾啊常年瘫痪的母亲，再加上呢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不好，于是呢就做出了这么荒唐的事情了。可以说通过这个新闻，我相信咱们大家伙都是很多的感慨呀。作为一个孩子的孝道，他没有尽到做子女的义务。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特别感慨，感慨的是啊，就是我们众多的老百姓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尤其是这种瘫痪在床无药可医的疾病面前，我们以前呢是没有好的办法，只能够长年累月的花钱治病，最后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人财两空。就像有人说的吧，老伴爱你，卧床十年试试，兄弟再多，去借十万试试，不爱身体，换个器官试试，你很有钱，住个 ICU 试试，不要去试啊，一试全剧终。而现在呢，我们有了能够对抗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金三代特效，它能够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不拖累你生的人。因为金三代特效的问世啊，不仅可以做到治愈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挽救一个又一个家庭悲剧的发生。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要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了，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没有留下后遗症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多加预防，起码管住嘴迈开腿，在饮食上呢也尽可能做到低脂低盐低油，荤素搭配，营养结合，适量的运动，最好是有氧的运动。同时呢也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好好的呵护我们的基因。因此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的是啊，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病变，那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疾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遗传，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损伤加重的几率它就越大，基因发生恶性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而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是医学史上从一到一百的突破，被评为是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是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您用上金三代特效，我真心希望啊，如果说您身上的病用过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也是治了几年几十年了，您呢就感觉到看不到治愈的希望了，认为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呢建议您试一试金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彻底修复基因损伤，恢复基因活性，器官组织功能，彻底治愈疾病。
那可以说呢，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就像现在常见的糖尿病，不管你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它都是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它就是个基因病，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多个基因的突变所引起的代谢紊乱。您呢，甭管是带病多少年，您是一直吃着降糖药，你一直打着胰岛素，您的一天药都没断，但是它都不是修基因的。所以说您会发现啊，表面上你好像是在控制着症状，但是您身上的病还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基因是在不断的损害当中。那为什么胃不好了，肠就不好，肝不好了，胆就不好，心脏不好了，脑就不好呢？什么原因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是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轴螺旋的纪念。他们给串联起来之后，他们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联。你一个基因病变，别的基因也就跟着损伤。你好几个基因病变，你的问题它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呢？所以说，为什么说糖尿病不可怕，蛋白基因病变？你看，还是基因的事儿。而在这个时候，你贴多少膏药能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呀，人只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

这么多年，哪个把你的慢性病给治好了？而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吃着加药，突发了心脑血管疾病，非死即残。吃着降糖药，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一开始，你不过就是一个胃炎、肝炎、肺炎，天天都吃着药的，到最后基因恶性病变了，成了癌症了，人财两空。但是现在啊，可喜可贺的是呢，我们有基因三代特效，这是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它成功改写了无数慢性病患者的命运，而且基因三代特效只为治病救人，不挣老百姓一分钱。在治疗呢各种慢性病方面是用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而且呢，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的药物成分它是纯天然的，都是名贵的药材，先通过7749天的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提纯技术，提纯出来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改变基因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并且呢，我们把基因三代特效打造成口服液剂型，是特别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当您喝下去之后啊，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你喝了就好使，你用了就当事儿。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这才是让我们恢复健康、安心的生活。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我们不光是要了解啊，咱们国家现在发展到哪种程度了，更要了解的就是咱们国家呢，现在有哪些新药特药了。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利用科学的武器，早一天收获健康。就像最近几年啊，全球都面临了一个重大的灾难，给我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那想要健康的活着，要想把呢养老钱都攒下来，我们能够出去游山玩水，享受老年生活，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基因，让基因健康，我们才能健康。那现在呢，我们都有这个机会了。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您参加上的话呢，100块钱就等于您自己只花了15块钱，这是治病救命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

0: 不过现在啊，要特别强调给大家的是呢，就目前来讲，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啊，是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由于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步举行的，各地区呢报名的人数也实在太多太多了，而且呢，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甚至说呢，80-90岁的他都知道基因是怎么回事了。那像基因试管婴儿、亲子鉴定、基因检测，包括警察破案啊，现在都用的是基因技术。而现在基因三代特效的活动，就是让大家都能够用上最好的药，花最少的钱，治最重的病。谁想落到后头呀？谁都想好好的活着。短短的几天之内啊，我们的补贴金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而活动呢是即将全面结束，估计会提前结束。那这个呢，比我们预期的要提早了1个月结束。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再等了，不要等的病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我们才去后悔。我是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抓住这次机会，都能够健康长寿。好，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啊热线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4: 刘老师啊，您研发的这个亚太基因药啊，真的是太神了。
0: 哦，你已经用上了是吧？
4: 对呀。我跟您讲啊，我用上今天才是第6天。
0: 哦，算到今天的话才第6天，那都有哪些感受呢？
4: 我都没想到，就我那个老顽固的那个血压呀，都给我降下来了。
0: 啊，老顽固的血压，这个老顽固的血压，一听到老顽固的话，这血压呢只会高不会低，啊，因为听了心情呢就不舒服。那现在呢，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治疗啊，是都下来了是吧？
4: 对，下来了。所以啊，我就在想啊，我看样子我这个病啊，还真的是这个基因方面的病哦。
0: 那当然了，人就会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基因呢，它是一种遗传物质，但是它的突变不光光是复制了父母亲不好的基因，也有可能是毒素的积累啊，它导致了基因的病变。比方说，为什么你看抽烟的人就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就容易得肝癌，或者说长期的潮湿环境的人工作呢，就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包括脾气不好的人呢，容易出现啊血管病变。其实呢，这都是和基因呢有着直接的关系的。这个血压凉了吗？
4: 凉了，你看我今天早上才量的这个血压， 我那个高压咋才130，低压才95。
0: 哦，130-95，那这个血压让人挺放心的，非常好的。
4: 嗯，是的，是的。我今天早上我量完这个血压以后啥，我就跟我们家老头子说了，我说我以前呢就是吃那个贝塔勒特的时候吧，我那个低压都有110，从来就没有这么好过，我真的都不敢相信。
0: 嗯、哦，也就是说6天之前的话呢，您即便是吃了贝塔洛克之后低压还是110，但是6天之后的话呢，
4: 嗯、
0: 咱们现在低压是95了。这才6天，是不是？
4: 嗯，
0: 哎，
4: 嗯，是，
0: 可以说是非常好。因为什么呢？你不管是高血压也罢，或低血压也罢，它都是咱们血管紧张素基因发生病变的结果。那正是因为它是血管上的基因发生病变，你如果说不及时的修复的话，早早晚晚就会得血管病。那么基因三代特效呢，修复的就是您的基因。所以说，您看基因得到修复了，您的血压自然它就很平稳的降下来了。而这种的血压的平稳，它不像您吃的其他的降压药一样，今天好，明天又差了，它是不会的，它会稳步的下降，并且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您是怎么样了解到咱基因三代特效的呢？
4: 嗯，是这样的，我还不是就看我那个大姑姐嘛，我那个大姑姐啥、
0: 嗯，
4: 就是用了你们这个，哎，那真的是哦，那她一天哪一个变化呀？嗯，他那个岁数都有72了，他那个病咋也可多了、
0: 嗯、
4: 有那个高血压，然后他还有高血脂，而且他那个人咋胖的啊，我跟您讲啊，那都有160多斤呢、啊、他那个肚子啊、
0: 嗯、
4: 可大可大了。
0: 哦，那女同志的话呢，您看啊，他160斤，肚子挺大，那一定有脂肪肝的。
4: 对呀、啊、有。嗯，关键是哎呦，他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的那个毛病。
0: 嗯，
4: 嗯，也有那个心脏病，差不多可能也有个17年了、
0: 嗯、
4: 我跟您讲啊，他花了都有70000多了，下了2个支架。
0: 嗯，
4: 嗯，他没用你这个你三代特效药之前咋，我跟您讲啊，他那个人啊真的是啊可不行了啊，每天都吃那个阿司匹林呐、啊，还有玻璃维啥的，再加上他那个胖嘛，那个人哦喘的啊，
0: 嗯、
4: 跟您讲啊，他家不是在4楼吗？经常啊，他就根本就下不了楼，他一天天呐、啊、就只能在屋里啊圈着，然后他走道也走不稳。
0: 哦，你看看，2个支架啊，之后的话呢，抗凝药也得继续吃。对不对？哎，
4: 嗯，
0: 但是又怎么样了呢？还是发展到心衰了。
4: 对呀，你说他本来那个心脏就不好嘛，再整一个这个脑出血、
0: 嗯、
4: 要是脑梗那可咋整吧，这不在家里人、
0: 嗯、
4: 这把家里人呐、啊、都吓死了，他又那么胖、
0: 嗯、
4: 你说谁能整动他呀？
0: 那对的啊，所以说呢，他也不怎么出门，也是怕他摔了之后啊，出现了这个脑血管意外啊这些病的。
4: 嗯，对对，所以说吧，哎呦，他们也说了，这他一天天活的呀，全家人呐、啊、都跟他在提心吊胆的。
0: 啊，那他这个病他就是这样嘛，心脑血管意外随时都可能出现啊，往往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了。那所以说他还是挺幸运的，因为已经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啊。
4: 嗯，是的，反正就是他跟我也住对门，有的时候吧需要一点什么呀，他就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给他过去帮帮忙。后来吧，反正是他也不出门吧，就在屋里头就听听节目。
0: 哦，是他自己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是吧？
4: 嗯，是的是的，然后他就听到你讲的那个基因管的这个疾病啊，然后他就说、
0: 嗯、
4: 哎，你说的确实是对啊、
0: 嗯。
4: 嗯，然后他们家里那些人吧也确实也支持他买，然后就这么的呀、
0: 嗯、
4: 就给用上了。嗯，用他是定了有2个周期的。
0: 那就一次性的订购药量了，订了2个周期啊。
4: 嗯，对，是的是的。
0: 嗯
4: 嗯，反正怎么说呢，哎，这个大姑姐就是在这方面呢也舍得花钱，而且呀、啊
0: 嗯、
4: 她也算明白了，她说她都这么大岁数了，那还图啥呀，要那钱有什么用啊。
0: 哎，他身体呢到那个份儿上的话呢，对于他来讲啊，

0: 什么最重要？有个好身体呢，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说他也明白呀，治来治去治了这么多年，都搞得心衰了，还没治好，那不就是还是没有修复基因吗？对不对啊？
1: 所以
0: 那既然能够修复基因，能够治好疾病，那为什么不用啊？
1: 是的，再说啊，那个大姑姐家经济方面也还行啊，所以这不他就给用上的，用了你看啊，那一天呢、啊、比一天好了。现在吧，哎呦，人呐、啊，看上去啊有精神了，而且呀、啊
0: 嗯，
1: 在家里呀、啊，哎，也能干些家务活了。最主要是他现在下楼啊，能下去了，而且走路啊、
0: 嗯、
1: 也不喘了。
0: 啊、哦，走路不喘了，那就是心脏功能在恢复了嘛，坏心的成好心了，多好啊！
1: 嗯，是的。你别说啊、哦，他多少年呐、啊，他也没做过饭。这不昨天呢还包了饺子，还做了什么鱼呀、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让我过去吃。
0: 但凡会做饭的人啊，往往呢就是瞧不上别人做的饭，总是认为呢自己做的饭好吃。那每个会做饭的人他都有那拿手菜嘛，所以说你看他拿手就是饺子做鱼。那自然呢他喜欢吃他自己做的，过去身体不行啊，现在身体允许了，那自己呢包个饺子吃个鱼呢，那可以说自己做的自己吃的香嘛，对不对啊？
1: 也是啊。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治愈疾病。你看啊，就是现在的科技带来的成果，一个过去严重心衰，包括呢就是说下楼都下不了的人，现在下楼遛弯了，在家做饭干什么都行了，这就是治到病根上带来的好处。那您呢刚用了6天血压就下来了，这其实也挺好的，对吧？尤其是啊，你看舒张压比较高的人，就是低压比较高的人，他也容易出现的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是幸运的，就是啊，你及时的修复了基因，还是挺好的。正所谓的黄泉路上无老少，您大姑姐都好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修基因。这才6天的功夫，您是心服口服了，是不是啊？
1: 是的，对，
0: 哎。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基因三代特效是目前在整个国内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唯一的一个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的这样的一个药品。那你像国外啊，有这个基因靶向药物，价格是很贵的，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美金。但是他们有一个弊端啊，是什么？就是针对某一个基因它是能够来进行替换，只能够针对某一个基因。但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就不一样了，它是对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可以说咱们中国是后来者居上啊。虽然我们研发基因药物比他们晚，但是我们所研发成功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却比他们先进，所以说用上的都算是咱们有福气。那您呢就挺有福气的，就接着用啊，中间呢不要断药，两个周期呢是完整的治疗量，有病啊咱们就趁轻治，别等了发生心梗了。就像您大姑也下了几个支架，还是呢心里难受身体难受，对不对啊？别等到发生了脑梗了偏瘫在床了，我们都是再治它的话呢我们都为时有点晚了，毕竟人遭罪啊，对不对啊？所以说的话呢，他给咱们机会行，那咱们不能够给他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1: 是啊，我也在担心。
0: 啊，那您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嘛。啊，接下来怎么办呢？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虽然你用的时间呢也是挺短的，就是6天的时间，但是效果已经出来了。那正好呢，咱们现在有减免85%的药费，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您呢就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而且呢也可以要求免费送货的啊。
1: 哦，好。那我马上就去报名去，那谢谢您了。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啊你好。

0: 啊，您好。
1: 啊，刘老师，我这个活动已经参加上了。
0: 哦，那参加上了，恭喜您了。
1: 虽然活动参加上了，但是这已经都3天时间了，这药还没给我送来，我怕这活动结束了没我的药啊。
0: 哦，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啊，因为最近几天的活动即将结束，所以参与的朋友是比较多，送货小组呢也得按照先后的顺序送货，陆续的给咱们送到。那大家伙如果说没有收到呢，别太着急，你保持电话畅通，别关机，以方便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哦，哎呀，我这电话都24小时不关机，这不，没给我来电话，我今天打电话就是问问这个事，会不会我这名额给别人了吧？
0: 啊，不会的，您多心了啊，我们这边呢都有呢电脑备案的啊。
1: 啊，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有电脑备案，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在家里等着电话吧。
0: 啊，主要是人太多了啊，咱们得一个一个来。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1: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不都用了一个周期了。
0: 啊，用了一个周期了。以前是什么病啊？
1: 哎呦，我这主要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有10几年的时间了。
0: 啊，十几年的高血压，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2了。
0: 62岁啊。除了高血压，还有别的什么吗？
1: 这个血脂也高啊。
0: 啊，血脂也高，有没有脑供血不足啊？
1: 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就是脑供血不足啊。
0: 啊，就是平时的话，头昏脑胀的，经常犯困。
1: 啊，不光犯困，还犯迷糊。另外就是医生也说了，说我这脂肪肝儿，再一个就是前列腺还有问题，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哦，你看，问题还不少呢啊。最严重的就是您的脑供血不足，这个病是比较危险的。一来呢，它容易出现脑中风，你甭管是缺血的还是出血的，这都够呛。那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啊，走路踉踉跄跄的，还有多少人吃喝拉撒的都要家人照顾，那个时候心理压力就会很大的。
1: 就是啊，我说真的，我就担心，就像你讲的，那些人一样，特别是这个那个是叫什么脑出血什么的，哎呀，
0: 那当然了啊，生活不能自理，就怕的是这个。
1: 是啊，我也看到不少人得了这病以后啊，你看那哈喇子流的，到处都是，还有家里人推着、搀着、扶着的，哎呀，那可遭罪了，不光自己遭罪，家里人也受连累啊。
0: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呢，你看啊，脑供血不足的话，我们得重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脂肪肝的问题，咱们也得重视。你看有很多肝癌的患者，最早他就是脂肪肝。基因病变了，咱们就得及时的修复。你不及时的修复的话，一旦基因发生恶变，它就成了癌症了。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也是没用的啊。那么我想问你呢，您在用药之前是怎么了解到基因的？了解不了解呀？
1: 哎呀，说起这个基因，我也不知道这到底什么叫基因。我就看电视的话，看人家说的那个做那个亲子鉴定，说要什么基因啥的，孩子像不像谁，是不是他的基因的，那就大初步大概吧，就了解那些。
0: 啊，那这个了解呢，就是对的嘛。基因就是人遗传的最基本的物质，比方说这孩子长得像谁，那这就是和基因有关系的。那有的一打眼一瞧就知道，哎呀，这个肯定是你家孩子，因为就长得和您一模一样，体型啊、鼻子呀、包括这个面貌呀，甚至性格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基因呢，它就是生命的种子，种瓜

0: 的细胞结构就会发生改变，对应的组织器官它就会出现异常。所以说我们人得病就得的基因病。而在那个时候，你既然不懂什么叫基因，后来怎么就认可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呢？
1: 哎呀，我就是听着你这个讲座，知道这个现在国家推出的高科技基因药，说是能治愈慢性病的，比以前的药都强100倍，我这才想着试一试的，像过去吧，谁能想到啊，这辈子你说那个飞机还能上天啊？
0: 嗯，那是的，你看啊，你在这个方面你就开窍了啊。
1: 嗯，对啊，就是现在这个科技啊确实太厉害了。
0: 哎，科技是在进步，但我们的思想也在进步，对吧？在您用上之后的话，您都看到了哪些变化呢？
1: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效果还来得真快，我大概是用上哎呀就是2-3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头啊不像以前那么晕了，走道的时候头也不迷糊了。
0: 那好呀，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得到改善了，这好呀，精神头就好转了是吧？
1: 对对对，精神头就开始好转了，特别这个是小便啊，到卫生间哗哗的，那小便有力气了，而且能尿成线了，而且就是血压吧，慢慢的往下降了。你看我这一个周期马上就用完了，我以前那个高压能高到160-170，现在这个最高也就是140左右。鸡鸭也就是90左右。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吃了10几年的降压药，现在停叫了，不用吃的。
0: 那您基因修好之后啊，血压自然就正常了，降压药就不用再用了。
1: 嗯，而且这个血压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反复，现在吧也不犯迷糊了，整个人的精神头也好了，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了，自己感觉心情都好了。
0: 你看多好呀，就不用再担心了自己发生什么脑梗了、脑出血了，咱们就没有那种危险了啊！
1: 啊，就是，另外就是现在啊，我吃点油腻的东西啊，这个之前吧就是不敢吃肉啊，现在啊，你说吃点肉啊，这都没问题了，我也不害怕了。到医院检查了这个血脂基本正常了。哎呀，真的，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也相信我继续用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0: 啊，那您是深有体会的嘛，真正的理解到了什么叫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只要修了基因，对你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之后，您就放心，大毛病、小毛病都能够获得康复的。那这个药刚才您说已经定上了啊，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保持电话畅通，中间的不断药就行了。至于这个用法和用量呢，还是每天用一支啊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行行，那我再等一等吧。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刘老师，你真是个好人啊，谢谢你。
0: 哎，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喂，你好，刘老师啊。
0: 啊，你好啊，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哎呦，刘老师啊，我着急呀，我怕那个活动结束了，我听说呀，100块钱呀，就只要花15块钱呐。
0: 啊，对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要想的治好病啊，参加活动一定要抓紧了，因为一旦错过就不是少花钱的问题。哦，更重要的是到时候你可能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您就买不到的一个问题啊。
4: 是呀是呀，我着急呀，我就怕活动结束没有名额了。哎，我就往场外电话打电话呀，一打呀就嘟嘟嘟占线啊。
0: 那就证明了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哎，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个口服液呀快一个周期了。还有7天呢，就一个周期了。
0: 啊，效果怎么样？
4: 哎呦，效果挺好的。
0: 啊，那现在都有什么感觉？

0: 觉呢？
1: 哎，我现在吧就觉得这个心绞痛啊好多了。过
0: 嗯。
1: 去没用这个药之前呀，我有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呢，平时吧老犯哈。现在心绞痛这次呀没犯过病。原来呀一犯病啊就感觉什么都干不了。眼
0: 嗯，
1: 睛也睁不开，就感觉要死过去似的，浑身出汗啊。全身
0: 啊，
1: 衣服呀都能湿透了那样子的。
0: 嗯，
1: 真的就像去了一趟鬼门关一样的，
0: 那倒是啊，心脏病，尤其是心梗，它可以说是分秒啊都会死人的一个病。那我们生活当
1: 对，
0: 中
1: 是
0: 很
1: 的，
0: 多呀，那包括啊，你看，甚至说在高铁站、飞机场，那就有人突发心梗。救护车没到呢，人就没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有的甚至说就在家里，有的就在工作单位，对不对？所以说，不仅仅您害怕，所有的患有心脏病的患者都害怕，因为这个病啊，它残不了，它只会能让你死。而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病啊这么重了，那就是五六十了，他也不想轻易的离开这个人世啊。
1: 哎呀，所以呀，我才害怕嘛。当时呀，就买了这个药。哎，我想着吧，哎，赶紧给治好了，就没事了。
0: 那对的啊，修金一定要趁早啊！我们说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的话呢，我们说这个人命由天，但是没有人不怕死的，对不对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病人，他或许是没有办法，有的是没有在意，最终就导致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你看，就像昨天我们有位患者，年龄和您差不多呀，他就讲说呀，我不能死呀。我孩子呢还没结婚呢，我还得帮他带小孩呢。那我要是一下子走了，他将来的孩子谁带呀？现在的保姆多不可靠呀，对不对啊？那甚至说呢，您看新闻当中也经常看到，留学博士因为长期工作突发心梗，33岁人就没了。可以说这种事情呢经常发生。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说人往往一回头就是一辈子，那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而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呢，千万不要耽搁啊！你看，心脏病的患者，但凡有心脏病，都有高血压，都有动脉硬化，那然后就是心肌缺血，这都是什么原因啊？都是基因的事儿。高血压它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动脉硬化是载脂蛋白基因病变，心肌缺血它是心脏内部肌面缺损断裂。那如果说一旦断裂超过了80%，人就突发疾病，非死即残。所以说非常可怕的啊，那您现在血压稳定不稳定啊？
1: 哎，原来呀，这个血压也高哈。哎，那时候呀是189。过
0: 嗯，
1: 去呀都是好几种那个降压药在用的，可是都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高科技新药之后呀，哎，我就觉得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一点了。
0: 嗯。
1: 那个血压高压现在是130不到，低压一般都是都是85，挺好的。
0: 那您这不是下来一点儿啊？你这是好的不得了啊！原本的血压、高压都189，现在的高压130，这相当好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您的血管紧张素基因给您修复了。高压130，低压85，这是让人最放心的血压，最安全的血压，您就没有危险了。咱们心里多踏实呀，对不对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1: 其他方面吧，我原先不是那个血糖还高嘛，餐
0: 嗯。
1: 前呀89个，餐后呢16.7个。哎呦，那时候呀，我爱人天天给我测。但您说呀，这个这么多年了吧，这小心的翼翼的吧也不行。吃了太多的药啊，就是治不好。但现
0: 嗯，
1: 在用这个不一样的呀，现在我这个血糖好啦。现在我也不太严重了，也一直
0: 嗯，
1: 没吃药。但是最近啊，觉得这个血糖也下来了。
0: 哦，现在血糖多少呢？
1: 餐前6个多，餐
0: 嗯，
1: 后呀不到8个。
0: 嗯，你看多好呀，是不是？过去我们吃了，你看几种的降糖药，几种的降压药。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血压该高还是高，血糖呢该给你较真儿还是给你较真儿。但是你看，您用了咱们基因修复药剂，基因三代特效多好呀！这是多少年的降压药、降糖药都换不来的。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你注意到了没有？不仅是治了您的糖尿病、高血压，还顺带治了您的并发症。 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因为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多肽，生命多肽，在国外呢都是几万美金，它修复受损基因的效果是最强的，最彻底的，它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大修和再生。所以说一开始呢，你可能就想着，哎呀，我用上啊，国药企业就不让我发生心梗，保住我这条命就可以了。但是没成想，就把您的糖尿病给治好了。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多个基因损伤的基因病嘛，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好一好百好。您这呢才用了一个周期是吧？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呢，就是重组基因链，组织器官功能都一一恢复，这一身的病都给您治疗的利利索索的啊。那咱们现在活动是马上没了，一定要抓住最后两天的机会啊，把药买够了。一份基因三代特效就是一份生命啊，现在体会到了吧？
1: 体会到了，我现在心里吧也有底了。那我就马上打电话多订几份，给家里人家全给他买全了。
0: 啊，这个不行啊，一个人只能报一个人名，不能多买啊。时间没关系的话呢，你和咱们场外的老师沟通就行啊。
1: 哦，那好那好，那我就让他们也打嘛，必须得抢到了，得用上啊。哎呦，那谢谢您了老师哈。
0: 哎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想参加活动，你能给我报个名吗？
0: 哦，报不了名啊，很抱歉啊，因为咱们现在呢直接减免 85% 药费的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最多呢只能够维持也就是两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先到先得，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患者本人报名为主了。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新患者，还没用呢我。
0: 哦，新患者，那接通了电话也不容易啊，说说您的情况我给你看一下。
4: 我主要吧就是失眠挺严重的，以前吧我在医院舒缓室工作了，总熬夜天天的，慢慢的这快退休了这身体就不行了。我这过去吧我天天吃安眠药，一开始吧吃的还行还能睡一会儿，后来就不行了，吃三片都不行，你就干脆也都睡不着，那眼睛瞪老大了，尤其是睡不好吧，这到白天呢这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0: 那也就是说呢，咱们现在由于啊这个睡眠不好啊，已经影响到了白天了，是不是啊？而且呢睡眠不好的话整个人呢啊可以说就比较急躁，通过您说话声音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没有一点耐心，是不是啊？安眠药呢，这对于我们睡眠不好的朋友来讲啊，这是经常要用的一种药，但是呢大家用着用着就知道了安眠药它的副作用有多大，因为它麻痹了我们的神经啊，慢慢你的神经就完了，那你没有了安眠药它了你就睡不着，因为你已经对它存在的依赖性了，但是你这边又长期吃下去的话呢，对你的胃肠一定会造成损伤的。比方说呢，你看有的呢吃这个安眠药吃着吃着到后期都胃癌了，有的患者才30多岁啊，这是我曾经的一个患者啊，家里两个孩子，你看丈夫老人都没有办法照顾，人30多岁呢就没了。所以说咱们不能啊这样下去，一定要提早的修复基因的。我估计您啊吃饭胃口也不好吧？
4: 是是是，你说吧长期这么吃药吧，吃的胃也不行，这胃还难受，这胃啥的也吃不了啊，吃点东西胃就胀啊，还有的时候吧就恶心就想吐，反正是什么好东西好吃的啊都不能吃，然后整个人吧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也睡不好觉，吃不下饭，一天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再说吧你知道我这腰椎也不好
0: 啊，这毛病挺多的啊，这其实都是基因损伤惹的祸的。
4: 是是，你说我腰椎吧就是腰肌劳损，现在整的我这屁股蛋子都疼，这右侧吧身体都不好使，总是发麻发木。
0: 那腰椎已经压迫到神经了，那有的呢就最后就瘫痪了。
4: 是是，我其实吧我怕啥，我就怕瘫痪，那不就完了吗？
0: 那对呀、啊、还有的就是大小便失禁嘛，对不对啊，都害怕。
4: 对对，
0: 那如果说呢，我们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就不好，肠就不好，因为它是连在一块儿的。你看你

0: 失眠的问题啊，其实病根在哪儿呢？是在九号染色体上的基因出现了损伤。而九号染色体基因在哪儿啊？在我们人体的染色体上。那么您的九号染色体基因病变了，它就是个基因病。那您说您吃了那么多安眠药是永远也治不好的，只能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您的胃也不好，长期的吃安眠药呢，这些西药它对胃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就划不来了。还有呢，这个腰椎病啊，它是退行性病变。那退行性病变呢还包括像关节炎啊，那它全都是基因病变，它都是基因链老化的结果。所以说你看，您是一身的毛病，睡不好，吃不好，关节不好，腰也不好，它都是基因的病。那怎么办呢？如果说你还像过去一样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治的只是皮毛，你又治到猴年马月，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你的基因是在细胞核里的，我们必须深入到基因层才去治疗，对您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您才能够吃得好睡得好。所以说我就建议您呢，别说现在有活动啊，即便是没活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能用上就用上。因为里边的成分啊，你像高山红景天独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这种超分子结构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是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彻底的修复基因的。你只需要用上一两天，我就能够让您见效，不出一个礼拜就让您睡好觉。而且呢，您这个睡眠状态起码是越来越好啊，非常舒服的睡眠，痛感呢也会让您消失。另外的话呢，一个周期之内您吃饭也会好了，吃什么东西也感觉得香了，不会觉得那么堵了那么胀了。包括您的腰椎颈椎，在您的基因修复好之后啊，你转回头你去做个 CT， 保证是恢复正常，因为它是修复到您的病根上了。同时呢，你只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咱们就不用担心呢它发生癌变，出现脑中风啊整相应一些风险了。两个周期就给你治疗的是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啊。
1: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刘老师我怎么参加活动啊？
0: 那一会儿呢主持人会播报场外的电话，您记一下，参加上咱们现在全国推广活动。那参加上就是100块钱，咱们个人只承担15块钱。不过呢这个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您这个状况呢挺让人担心的啊，你抓紧先报名去就行啊。
1: 行，那我这就去打去。
0: 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诸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

0: 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做人要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最近啊，我去了一趟天津的敬老院，这也是我第3次啊到那里去看望孤寡老人，并且呢帮助他们做医疗的免费义诊。其中呢有一位啊年龄比较大的曹大娘啊，她就问我，她说啊，学医干什么呢？你也不挣钱。我呢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说啊，学医是救人，绝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看到病人，尽快的想办法把他的病给治好。治好之后啊，他如果说有钱就给一点，没钱就算了。救命要紧，人命啊大于天。其实您看，就像古代的医生啊，他们生活都是很清贫的，和读书人一样。因为医生呢是看到过太多太多病人的疾苦，所以求医舍药是常有的事儿。

所以说呢，至今为止啊，没有一个能够发财的医生。特别是对待很多的老人，他们每天呢都在背负着患病的痛苦，而且时常感叹啊人生的冷暖。其实呢，我是这样认为的，人生的冷暖呢，取决于人心的温度。医生呢都有慈悲心。虽然岁月无情，但是人间有情。而面对生老病死，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齐心协力，共同消灭敌人。那可以说，人呢，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基因。因为基因呢，它主宰着我们的一切。我们每个人呢，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被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串联到了一起。这其中啊，就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血管、骨骼。那等到我们老了呢，随着基因链的老化，我们就会出现各种的退行性疾病，像关节炎、失眠、健忘、走路费劲儿、浑身无力。其实呢，这都是基因老化所导致的。那病呢，其实也是基因的问题。根据最新的医学统计啊，每年新增的400万癌症患者当中，91%以上都是慢性病患者基因发生恶性病变造成的。那也就是说，治病必须修复基因，不修复基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基因恶性病变。你比方说像肺癌、胃癌、肠癌、肝癌，都是和我们的基因损伤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死亡，其实也是啊基因损伤、基因链完全断裂之后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治疗疾病就一定要从基因入手，因为只有基因健康，我们才能够健康。曾经呢，有一个新闻啊，可以说呢，让人呢颇有呢感触。这个新闻呢，说的就是啊，一个男子活埋母亲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陕西啊，一位姓马的男子，他就将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用家中的两轮车呀推到了一个废弃的墓坑内，然后呢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锨铲土啊把他的妈妈要掩埋了。而当地的警方啊接警之后，并确认地点之后，对墓坑啊进行了挖掘。还好的是啊，最后将墓坑内仍有生命体征的受害者，也就是马某某的母亲给救出来了。那随即呢就送到医院救治。还好啊，那这位啊母亲生命体征是平稳的。我估计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也听到过这个新闻。那么大家是不是在想，什么样的儿子能够如此的狼心狗肺，简直是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因为他活埋的是生他养他的母亲。但凡有一点点的良知啊，别说做出这样的事儿啊，想都不会这么想。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马某某啊，他的动机是什么呢？经过警方的调查取证，就了解到了啊，这位母亲呢，她是平时和二儿子居住。而二儿子呢，因为啊生病了，没有办法照顾老人，于是呢就把老人呢送到了大儿子家。而大儿子就是马某某，他因为照顾啊常年瘫痪的母亲，再加上呢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不好，于是呢就做出了这么荒唐的事情了。

通过这个新闻，我相信咱们大家伙都是很多的感慨呀。作为一个孩子的孝道，他没有尽到做子女的义务。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特别感慨。感慨的是啊，就是我们众多的老百姓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尤其是这种瘫痪在床无药可医的疾病面前，我们以前呢是没有好的办法，只能够长年累月的花钱治病，最后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人财两空。就像有人说的吧，老伴爱你，卧床十年试试，兄弟再多，去借十万试试，不爱身体，换个器官试试，你很有钱，住个 ICU 试试，不要去试啊，一试全剧终。而现在呢，我们有了能够对抗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金三代特效，它能够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不拖累你生的人。因为金三代特效的问世啊，不仅可以做到治愈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挽救一个又一个家庭悲剧的发生。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要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了，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没有留下后遗症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多加预防，起码管住嘴，迈开腿，在饮食上呢，也尽可能做到低脂、低盐、低油，荤素搭配，营养结合，适量的运动，最好是有氧的运动。同时呢，也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好好的呵护我们的基因。因此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的是啊，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病变，那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疾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遗传，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损伤加重的几率它就越大，基因发生恶性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而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是医学史上从一到一百的突破，被评为是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是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我真心希望啊，如果说您身上的病用过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也是治了几年几十年了，您呢就感觉到看不到治愈的希望了，认为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呢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彻底修复基因损伤，恢复基因活性、器官组织功能，彻底治愈疾病。那可以说呢，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就像现在常见的糖尿病，不管你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它都是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它就是个基因病，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多个基因的突变所引起的代谢紊乱。您呢，甭管是带病多少年，您是一直吃着降糖药，您一直打着胰岛素，您的一天药都没断，

但是它都不是修极印的。所以说您会发现啊，表面上你好像是在控制着症状，但是您身上的病还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基因是在不断的损害当中。那为什么胃不好了，肠就不好，肝不好了，胆就不好，心脏不好了，脑就不好呢？什么原因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是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轴螺旋的信念，他们给串联起来之后，他们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联。你一个基因病变，别的基因也就跟着损伤，你好几个基因病变，你的问题它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呢？所以说为什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呢？原因就是在这儿，它是多个记忆的损伤。还有呢，像风湿、类风湿，当风寒湿邪入侵之后，破坏了我们的基因环境，而这些毒素它会夹杂在血液当中，它就会引发呢我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病变。你看，还是基因的事儿。而在这个时候，你贴多少膏药能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呀，人只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那原因既然在这儿了，既然是基因的病，那我们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否则呀，您这个慢性病是永远都治不好。那过去呢，在没有基因三代特效之前，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一年少吃药了吗？少花钱了吗？这么多年，哪个把你的慢性病给治好了？而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吃着降压药，突发了心脑血管疾病，非死即残；吃着降糖药，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一开始，你不过就是一个胃炎、肝炎、肺炎，天天都吃着药的，到最后基因恶性病变了，成了癌症了，人财两空。但是现在啊，可喜可贺的是呢，我们有基因三代特效，这是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它成功改写了无数慢性病患者的命运，而且基因三代特效只为治病救人，不挣老百姓一分钱。在治疗呢各种慢性病方面是用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而且呢，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的药物成分它是纯天然的，都是名贵的药材，先通过7749天的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提纯技术，提纯出来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改变基因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并且呢，我们把基因三代特效打造成口服液剂型，是特别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当您喝下去之后啊，能够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你喝了就好使，你用了就当事儿。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这才是让我们恢复健康、安心的生活。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我们不光是要了解啊，咱们国家现在发展到哪种程度了，更要了解的就是咱们国家呢，现在有哪些新药特药了。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利用科学的武器，早一天收获健康。就像最近几年啊，全球都面临了一个重大的灾难，给我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那想要健康的活着，要想把呢养老钱都攒下来，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不过现在啊，要特别强调给大家的是呢，就目前来讲，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啊，是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由于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步举行的，各地区呢报名的人数也实在太多太多了，而且呢，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甚至说呢，八九十岁的他都知道基因是怎么回事了。那像基因试管婴儿、亲子鉴定、基因检测，包括警察破案啊，现在都用的是基因技术。而现在基因三代特效的活动，就是让大家

0: 能够用上最好的药，花最少的钱，治最重的病。谁想落到后头呀？谁都想好好的活着。短短的几天之内啊，我们的补贴金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而活动呢是即将全面结束，估计会提前结束。那这个呢，比我们预期的要提早了一个月结束，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再等了，不要等的病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我们才去后悔。我是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抓住这次机会，都能够健康长寿。好，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啊热线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百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4: 刘老师啊，您研发的这个亚太基因药啊，真的是太神了。
0: 哦，你已经用上了是吧？
4: 对呀。我跟您讲啊，我用上今天才是第6天。
0: 哦，算到今天的话才第6天，那都有哪些感受呢？
4: 我都没想到，就我那个老顽固的那个血压呀，都给我降下来了。
0: 啊，老顽固的血压，这个老顽固的血压，一听到老顽固的话，这血压呢只会高不会低，啊，因为听了心情呢就不舒服。那现在呢，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治疗啊，是都下来了是吧？
4: 对，下来了。所以啊，我就在想啊，我看样子我这个病啊，还真的是这个基因方面的病哦。
0: 那当然了，人就会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基因呢，它是一种遗传物质，但是它的突变不光光是复制了父母亲不好的基因，也有可能是毒素的积累啊，它导致了基因的病变。比方说，为什么你看抽烟的人就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就容易得肝癌，或者说长期的潮湿环境的人工作呢，就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包括脾气不好的人呢，容易出现啊血管病变。其实呢，这都是和基因呢有着直接的关系的。这个血压凉了吗？
4: 凉了。你看我今天早上才量的这个血压，我那个高压啊才130，低压才95。
0: 哦，130-95，那这个血压让人挺放心的，非常好的。
4: 是的是的，我今天早上我量完这个血压以后啥，我就跟我们家老头子说了，我说我以前呢就是吃那个贝塔勒特的时候吧，我那个低压都有110，从来就没有这么好过，我真的都不敢相信。
0: 哦，也就是说6天之前的话呢，您即便是吃了贝塔洛克之后低压还是110，但是6天之后的话呢，咱们现在低压是95了，这才6天，是不是？

0: 哎，
1: 是。
0: 可以说是非常好。因为什么呢？你不管是高血压也罢，或低血压也罢，它都是咱们血管紧张素基因发生病变的结果。那正是因为它是血管上的基因发生病变，你如果说不及时的修复的话，早早晚晚就会得血管病。那么基因三代特效呢，修复的就是您的基因。所以说，您看基因得到修复了，您的血压自然它就很平稳的降下来了。而这种的血压的平稳，它不像您吃的其他的降压药一样，今天好，明天又差了，它是不会的，它会稳步的下降，并且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您是怎么样了解到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呢？
1: 是这样的，我还不是就看我那个大姑姐嘛，我那个大姑姐噻，就是用了你们这个，哎，那真的是哦，那她一天呐一个变化呀，她那个岁数都有72了，她那个病噻也可多了，有那个高血压，然后她还有高血脂，而且她那个人噻胖的啊，我跟您讲啊，那都有160多斤呢。他那个肚子啊，可大可大了。
0: 哦，那女同志的话呢？您看啊，她160斤，肚子挺大，那一定有脂肪肝的。
1: 对呀，有，关键是，哎呦，他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的那个毛病，也有那个，心脏病，差不多可能也有个17年了。我跟您讲啊，他花了都有7万多了，下了2个支架。他没用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前咋？我跟你讲啊，他那个人呐、真的是啊，可不行了啊，每天都吃那个阿司匹林呐，还有玻璃维啥的，再加上他那个胖嘛，那个人哦，喘的啊，跟你讲啊，他家不是在4楼吗？经常啊，他就根本就下不了楼，他一天天呐、就只能在屋里呀、圈着。然后他走道也走不稳。
0: 哦，你看看，2个支架啊，之后的话呢，抗凝药也得继续吃，对不对？哎，但是又怎么样了呢？还是发展到心衰了。
1: 对呀，你说他本来那个心脏就不好嘛，再整一个这个脑出血，要是脑梗，那可咋整吧？这
0: 那
1: 不
0: 对呀，
1: 在家里人，这把家里人呐都吓死了，他又那么胖。您说谁能整动他呀？
0: 那对的啊，所以说呢，他也不怎么出门，也是怕他摔了之后啊，出现的这个脑血管意外啊，这些病的。
1: 对对，所以说吧，哎呦，他们也说了，这他一天天活的呀，全家人呐都跟着他提心吊胆的。
0: 啊，那他这个病他就是这样嘛，心脑血管意外随时都可能出现啊，往往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了。那所以说他还是挺幸运的，因为已经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啊。
1: 是的，反正就是他跟我也住对门，有的时候吧，需要一点什么呀，他就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给他过去帮帮忙。后来吧，反正是他也不出门吧，就在屋里头就听听节目。
0: 哦，是他自己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他就听到你讲的那个基因管的这个疾病啊，然后他就说。哎，你说的确实是对啊，然后他们家里那些人吧，也确实也支持他买，然后就这么的呀，就给用上了，他是定了有2个周期的，
0: 哦，那就一次性的订购药量了，订了2个周期啊。
1: 对，是的，是的，反正怎么说嘞，哎，这个大姑姐就是在这方面呢，也舍得花钱，而且呀，她也算明白了。他说：“他都这么大岁数了，那还图啥呀？要那钱有什么用啊
0: 哎，他身体呢到那个份儿上的话呢，对于他来讲啊，什么最重要？有个好身体呢，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说他也明白呀，治来治去治了这么多年，都搞得心衰了，还没治好，那不就是还是没有修复基因嘛，对不对啊？那
1: 对
0: 既然
1: 呀，
0: 能够修复基因，能够治好疾病，那为什么不用啊？
1: 是的。再说啊，那个大姑姐家经济方面也还行啊，所以这不她就给用上了，用了你看啊，那一天呐比一天好了，现在吧，哎呦人呐看上去呀有精神了，而且呀在家里呀哎也能干些家务活了， 最主要。

0: 到是他现在下楼啊能下去了，而且走路啊也不喘了。
1: 啊、嗯哦，走路不喘了，那就是心脏功能在恢复了嘛，坏心的成好心了，多好啊。
0: 嗯，是的。您别说啊、哦、他多少年呐、啊、他也没做过饭。这不昨天呐、啊、还包了饺子，还做了什么鱼呀、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让我过去吃。
1: 但凡会做饭的人啊，往往呢就是瞧不上别人做的饭，总是认为呢自己做的饭好吃。那每个会做饭的人他都有那拿手菜嘛。所以说你看他拿手就是饺子做鱼。那自然呢他喜欢吃他自己做的。过去身体不行啊、现在身体允许了，那自己呢包个饺子吃个鱼呢，那可以说自己做的自己吃的香嘛，对不对啊？
0: 也是啊。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治愈疾病。你看啊，就是现在的科技带来的成果，一个过去严重心衰，包括呢就是说下楼都下不了的人，现在下楼遛弯了，在家做饭干什么都行了。这就是治到病根上带来的好处。那您呢，刚用了6天血压就下来了，这其实也挺好的，对吧？尤其是啊、你看舒张压比较高的人，就是低压比较高的人，他也容易出现的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是幸运的就是啊、您及时的修复了基因，还是挺好的。正所谓呢黄泉路上无老少，您大姑姐都好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修基因，这才6天的功夫您是心服口服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对。
1: 哎，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基因三代特效是目前在整个国内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唯一的一个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的这样的一个药品。那你像国外啊，有这个基因靶向药物，价格是很贵的，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美金。但是他们有一个弊端啊，是什么？就是针对某一个基因，它是能够来进行替换，只能够针对某一个基因。但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就不一样了，它是对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可以说咱们中国是后来者居上啊。虽然我们研发基因药物比他们晚，但是我们所研发成功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却比他们先进，所以说用上的都算是咱们有福气。那您呢就挺有福气的，就接着用啊，中间呢不要断药，两个周期呢是完整的治疗量，有病啊咱们就趁轻治，别等了发生心梗了。就像您大姑也下了几个支架、还是呢心里难受身体难受，对不对啊？
0: 对，
1: 别等到发生了脑梗了偏瘫在床了。我们都是再治它的话呢，我们都为时有点晚了，毕竟人遭罪啊，对不对啊？所以说的话呢，他给咱们机会行，那咱们不能够给他机会，你说对不对啊？
0: 是啊，我也在担心。
1: 啊，那您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吧？啊，接下来怎么办呢？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虽然你用的时间呢也是挺短的，就是6天的时间，但是效果已经出来了。那正好呢，咱们现在有减免85%的药费，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您呢就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而且呢也可以要求免费送货的啊。
0: 哦，好。那我马上就去报名去，那谢谢您的。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
4: 啊刘老师，我这个活动已经参加上了。
1: 哦，那参加上了恭喜您了。
4: 虽然活动参加上了，但是这已经都3天时间了，这药还没给我送来，我怕这活动结束了没我的药啊。
1: 啊、哦，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啊，因为最近几天的活动即将结束，所以参与的朋友是比较多，送货小组呢也得按照先后的顺序送货，陆续的给咱们送到。那大家伙如果说没有收到呢，别太着急，你保持电话畅通，别关机，以方便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啊。
4: 哦。

0: 我这电话都24小时不关机，这不没给我来电话，我今天打电话就是问问这个事，会不会我这名额给别人了吧？
1: 啊，不会的，您多心了啊，我们这边呢都有呢电脑备案的啊。
0: 啊，那行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有电脑备案，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在家里等着电话吧。
1: 啊，主要是人太多了啊，咱们得一个一个来。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不都用了一个周期了。
1: 啊，用了一个周期了，以前是什么病啊？
0: 哎呦，我这主要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1: 啊，十几年的高血压，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2了。
1: 62岁啊，除了高血压还有别的什么吗？
0: 这个血脂也高啊。
1: 啊，血脂也高，有没有脑供血不足啊？
0: 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脑供血不足啊。
1: 啊，就是平时的话头昏脑胀的，经常犯困。
0: 啊，不光犯困还犯迷糊。另外就是医生也说了，说我这脂肪肝，再一个就是前列腺还有问题，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你看问题还不少呢啊。最严重的就是您的脑供血不足，这个病是比较危险的。一来呢，它容易出现脑中风，你甭管是缺血的还是出血的，这都够呛。那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啊，走路踉踉跄跄的，还有多少人吃喝拉撒的都要家人照顾，那个时候心理压力就会很大的。
0: 就是就是啊，我说真的，我就担心，就像你讲的，那些人一样，特别是这个那个是叫什么脑出血什么的，哎呀。
1: 那当然了啊，生活不能自理，就怕的是这个。
0: 是啊是啊，我也看到不少人得了这病以后啊，你看那哈喇子流的到处都是，还有家里人推着搀着扶着的，哎呀，那可遭罪了，不光自己遭罪，家里人也受连累啊。
1: 对呀 啊所以说的话呢，你看啊，脑供血不足的话我们得重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脂肪肝的问题咱们也得重视。你看有很多肝癌的患者最早最早他就是脂肪肝，基因病变了咱们就得及时的修复，你不及时的修复的话，一旦基因发生恶变，它就成了癌症了，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也是没用的啊。那么我想问你呢，你在用药之前是怎么了解到基因的，了解不了解呀？
0: 哎呀，说起这个基因，我也不知道这到底什么叫基因，我就看电视的话，看人家说的那个做那个亲子鉴定，说要什么基因啥的，孩子像不像谁，是不是他的基因的，那就大初步大概吧，就了解那些。
1: 啊，那这个了解呢，就是对的嘛。基因就是人遗传的最基本的物质，比方说这孩子长着像谁，那这就是和基因有关系的。那有的一打眼一瞧就知道，哎呀，这个肯定是你家孩子，因为就长得和你一模一样，体型啊、鼻子呀、包括这个面貌呀，甚至性格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基因呢，它就是生命的种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像您说的啊，我看到电视上什么做这个基因鉴定的啊，做这个亲子鉴定的，那首先他就看着他孩子不像我的呀，对不对？既不长得像爸，也不长得像妈，那他甚至说呢，就要怀疑怀疑了，是不是亲生的？对吧？那电视剧头只要一怀疑，那肯定不是亲生的，是不是？这就是基因的问题啊！因为不是你亲生的，所以它长得不像你嘛，对吧？所以说，一切的生物体的性状，它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你包括您看这个头发自来卷，哎，父母他有自来卷的啊，包括这个男同志络腮胡的啊，你看到儿子这儿，他也可能呢就是有自来卷，并且呢是络腮胡。你看，这就是一个基因，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是基因。
1: 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生小孩的时候，哎呀，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眼睛大大的，双眼皮儿，咱们中国人的审美嘛。哎，但是呢，这个父母他都是单眼皮儿，并且呢都是小眼睛。好了，生下来孩子一看，哎呀，这准保是你家孩子，为什么？他也是单眼皮儿，也是小眼睛。你看，这又说到了基因，对不对啊？
0: 是啊。
1: 哎，所以说从头发丝儿啊到脚丫子，它都是什么？都是基因的存在。它都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而在这个基因链上

0: 的。
1: 那您基因修好之后啊，血压自然是正常了，降压药就不用再用了。
0: 啊，而且这个血压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反复。现在吧也不犯迷糊了，整个人的精神头也好了，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了。自己感觉啊，心情都好了。
1: 你看多好呀，就不用再担心了自己发生什么脑梗了、脑出血了，咱们就没有那种危险了啊。
0: 啊，就是，另外就是现在啊，我吃点油腻的东西啊，这个之前吧就是不敢吃肉啊，现在啊，你说吃点肉啊，这都没问题了，我也不害怕了，到医院检查了，这个血脂基本正常了，呀，真的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也相信我继续用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啊，那您是深有体会的嘛？真正的理解到了什么叫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只要修了基因，对你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之后，您就放心，大毛病、小毛病都能够获得康复的。那这个药，刚才您说已经定上了啊，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保持电话畅通，中间的不断药就行了。至于这个用法和用量呢，还是每天用一支啊就可以了
0: 好，好，好，行，行，那我再等一等吧。
1: 啊。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刘老师，你真是个好人啊，谢谢你。
1: 哎，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喂，你好，刘老师啊。
1: 啊，你好啊，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哎呦，刘老师啊，我着急呀，我怕那个活动结束了。我听说呀，100块钱呀，就只要花15块钱呢。
1: 啊，对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要想呢治好病啊，参加活动一定要抓紧了，因为一旦错过，就
4: 哦。
1: 不是少花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到时候你可能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您就买不到的一个问题啊。
4: 是呀，是呀，我着急呀，我就怕活动结束没有名额了。哎，我就往场外电话打电话呀，一打呀就嘟嘟嘟占线啊。
1: 那就证明了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哎，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个口服液呀，快1个周期了，还有7天呢，就1个周期了。
1: 啊，效果怎么样？
4: 哎呦，效果挺好的。
1: 啊，那现在都有什么感觉呢？
4: 哎，我现在吧就觉得这个心绞痛啊好多了。过
1: 嗯。
4: 去没用这个药之前呀，我有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呢，平时吧老犯哈。现在心绞痛这次呀没犯过病。原来呀一犯病啊就感觉什么都干不了。眼
1: 嗯。
4: 睛也睁不开，就感觉要死过去似的，浑身出汗啊。全
1: 啊，
4: 身衣服呀都能湿透了那样子的。
1: 嗯，
4: 真的就像去了一趟鬼门关一样的。
1: 那倒是啊，心脏病尤其是心梗，它可以说是分秒啊都会死人的一个病。那我们生活当
4: 对，
1: 中
4: 是
1: 很多呀，那包括啊，你看，甚至说在高铁站、飞机场，那就有人突发心梗，救护车没到呢，人就没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有的甚至说就在家里，有的就在工作单位。对不对？所以
4: 对
1: 说，不
4: 对
1: 仅仅
4: 对。
1: 您害怕，所有的患有心脏病的患者都害怕，因为这个病啊，它残不了，它只会能让你死。而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病啊这么重了，那就是五六十了，他也不想轻易的离开这个人世啊。
4: 哎，所以呀，我才害怕嘛。当时呀，就买了这个药。哎，我想着吧，哎，赶紧给治好了，就没事了。
1: 那对的。啊，修基因一定要趁早啊！我们说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的话呢？我们说这个人命由天，但是没有人不怕死的，对不对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病人，他或许是没有办法，有的是没有在意，最终就导致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你看，就像昨天我们有位患者，年龄和您差不多呀，

0: 想说呀，我不能死呀，我孩子呢还没结婚呢，我还得帮他带小孩呢，那我要是一下子走了，他将来的孩子谁带呀？现在的保姆多不可靠呀，对不对啊？
1: 对。
0: 那甚至说呢，你看新闻当中也经常看到留学博士因为长期工作突发心梗，33岁人就没了，可以说这种事情呢经常发生。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说人往往一回头就是一辈子，那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而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呢，千万不要耽搁啊！你看心脏病的患者，但凡有心脏病，都有高血压，都有动脉硬化，那然后就是心肌缺血，这都是什么原因啊？都是基因的事儿。高血压它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动脉硬化是载脂蛋白基因病变，心肌缺血它是心脏内部肌面缺损断裂。那如果说一旦断裂超过了80%，人就突发疾病，非死即残，所以说非常可怕的啊。那你现在血压稳定不稳定啊？
1: 哎，原来呀这个血压也高哈，哎那时候呀是189，过去呀都是好几种那个降压药在用的，可是都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高科技新药之后呀，哎我就觉得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一点了。那个血压高压现在是130不到，低压一般都是85，挺好的。
0: 那你这不是下来一点儿啊，你这是好的不得了啊，原本的血压高压都189，现在的高压130，这相当好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的血管紧张素基因给您修复了。高压130，低压85，这是让人最放心的血压，最安全的血压。您就没有危险了，咱们心里多踏实呀，对不对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1: 其他方面吧，我原先不是那个血糖还高嘛。餐前呀8-9个，餐后呢16.7个。哎呦，那时候呀我爱人天天给我测。但您说呀，这个这么多年了吧，这小心的意义的吧也不行。吃了太多的药啊就是治不好。但现在用这个不一样的呀。现在我这个血糖好啦。现在我也不太严重啦。也一直没吃药，但是最近啊觉得这个血糖也下来了。
0: 哦，现在血糖多少呢？
1: 餐前6个多，餐后呀不到8个。
0: 你看多好呀，是不是？过去我们吃了、你看几种的降糖药，几种的降压药，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血压该高还是高，血糖呢该给你较真还是给你较真。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基因修复药剂基因三代特效多好呀，这是多少年的降压药降糖药都换不来的。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你注意到了没有，不仅是治了您的糖尿病高血压，还顺带治了您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因为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多肽，生命多肽，在国外呢都是几万美金，它修复受损基因的效果是最强的最彻底的，它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大修和再生。所以说一开始呢你可能就想着，哎呀我用上啊国药几天就不让我发生心梗，保住我这条命就可以了。但是没成想就把您的糖尿病给治好了。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多个基因损伤的基因病嘛，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好一好百好。您这呢才用了一个周期是吧？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呢就是重组基因链，组织器官功能都一一恢复，这一身的病都给您治疗的利利索索的啊。那咱们现在活动是马上没了，一定要抓住最后2天的机会啊，把药买够了。一份基因三代特效就是一份生命啊，现在体会到了吧？
1: 体会到了。我现在心里吧也有底了。那我就马上打电话多订几份，给家里人家全给他买全了。
0: 啊，这个不行啊，一个人只能报一个人名、不能多买啊。时间的关系的话呢、你和咱们场外的老师沟通就行啊。
1: 哦，那好那好，那我就让他们也打嘛，必须得抢到了，得用上啊。哎呦，那谢谢您了老师哈。
0: 哎，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9800。

0: 8693-400-990-8693。
1: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3: 哎，我想参加活动，你能给我报个名吗？
2: 哦，报不了名啊，很抱歉啊，因为咱们现在呢，直接减免85%药费的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最多呢，只能够维持也就是2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先到先得。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患者本人报名为主了。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新患者，还没用呢，我。
2: 哦，新患者，那接通了电话也不容易啊，说说您的情况，我给你看一下。
3: 我主要吧，就是失眠挺严重的。以前吧，我在医院舒缓室工作了，总熬夜，天天的。慢慢的，这快退休了，这身体就不行了。我这过去吧，我天天吃安眠药，一开始吧吃的还行，还能睡一会儿，后来就不行了，吃3片都不行，你就干脆也都睡不着，那眼睛瞪老大了。尤其这睡不好吧，这到白天呢，这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2: 那也就是说呢，咱们现在由于啊这个睡眠不好啊，已经影响到了白天了，是不是啊？而且呢，睡眠不好的话，整个人呢啊，可以说就比较急躁，通过您说话声音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没有一点耐心，是不是啊？安眠药呢，这对于我们睡眠不好的朋友来讲啊，这是经常要用的一种药，但是呢，大家用着用着就知道了，安眠药它的副作用有多大，因为它麻痹了我们的神经啊，慢慢您的神经就完了。那你没有了安眠药，塌了你就睡不着，因为你已经对它存在的依赖性了。但是你这边又长期吃下去的话呢，对你的胃肠一定会造成损伤的。比方说呢，你看有的呢吃这个安眠药，吃着吃着到后期都胃癌了。有的患者才30多岁啊，这是我曾经的一个患者啊，家里2个孩子，你看丈夫老人都没有办法照顾，人30多岁呢就没了。所以说咱们不能啊这样下去。一定要提早的修复基因的。我估计您啊吃饭胃口也不好吧。
3: 是是是，你说吧，长期这么吃药吧，吃的胃也不行，这胃还难受，这胃啥的也吃不了啊，吃点东西胃就胀啊，还有的时候吧就恶心就想吐，反正是什么好东西好吃的啊都不能吃，而整个人吧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也睡不好觉，吃不下饭，一天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再说吧，你知道我这腰椎也不好
2: 啊，这毛病挺多的啊，这其实都是基因损伤惹的祸的。
3: 是是，你说我腰椎吧就是腰肌劳损，现在整的我这屁股蛋子都疼，这右侧吧身体都不好使，总是发麻发木。
2: 那腰椎已经压迫到神经了，那有的呢就最后就瘫痪了。
3: 是是，我其实吧我怕啥，我就怕瘫痪，那不就完了吗？
2: 那对呀，还有的就是大小便失禁嘛，对不对啊，都害怕。
3: 对对，
2: 那如果说呢，我们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就不好，肠就不好，因为它是连在一块儿的。您看，您失眠的问题啊，其实病根在哪儿呢？是在9号染色体上的基因出现了损伤。而9号染色体基因在哪儿啊？在我们人体的染色体上。那么您的9号染色体基因病变了，它就是个基因病。那您说您吃了那么多安眠药，是永远也治不好的，只能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您的胃也不好。长期的吃安眠药呢，这些西药它对胃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就划不来了。还有呢，这个腰椎病啊，它是退行性病变。那退行性病变呢，还包括像关节炎啊，那它全都是基因病变，它都是基因链老化的结果。所以说，你看您是一身的毛病，睡不好，吃不好，关节不好，腰也不好，它都是基因的病。那怎么办呢？如果说你还像过去一样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治的只是皮毛，你又治到猴年马月，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你的基因是在细胞核里的，我们必须深。所以说我就建议您呢，别说现在有活动啊，即便是没活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能用上就用上，因为里边的成分啊，你像高山红景天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种超分子结构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彻底的修复基因的，你只需要用上1-2天，我就能够让您见效，不出一个礼拜就让您睡好觉，而且呢，您这个睡眠状态起码是越来越好啊，非常舒服的睡眠，痛感呢也会让您消失。另外的话呢，一个周期之内您吃饭也会好了，吃什么东西也感觉得香了，不会觉得那么堵了，那么胀了，包括您的腰椎。

0: 颈椎。在您的肌肉修复好之后啊，你转回头，你去做个 CT， 保证是恢复正常，因为它是修复到您的病根上了。同时呢，你只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咱们就不用担心呢，它发生癌变、出现脑中风啊，等相应一些风险了。两个周期就给你治疗的是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啊。
1: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刘老师，我怎么参加活动啊？
0: 那一会儿呢，主持人会播报场外的电话，您记一下。参加上咱们现在全国推广活动，那参加上就是100块钱，咱们个人只承担15块钱。不过呢，这个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您这个状况呢，挺让人担心的啊，你抓紧先报名去就行啊。
1: 行行行，那我这就去打去。
0: 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1: 哎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6: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

0: 篇章。
1: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2: 400-990-8693 400-990-8693。
1: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做人要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最近啊，我去了一趟天津的敬老院，这也是我第三次啊到那里去看望孤寡老人，并且呢帮助他们做医疗的免费义诊。其中呢有一位啊年龄比较大的曹大娘啊，她就问我，她说啊，学医干什么呢？你也不挣钱。我呢是怎么回答她的呢？我说啊，学医是救人，绝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看到病人，尽快的想办法把他的病给治好。治好之后啊，他如果说有钱就给一点，没钱就算了。救命要紧，人命啊大于天。其实你看，就像古代的医生啊，他们生活都是很清贫的，和读书人一样。因为医生呢是看到过太多太多病人的疾苦，所以求医舍药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说呢，至今为止啊，没有一个能够发财的医生。特别是对待很多的老人，他们每天呢都在背负着患病的痛苦，而且时常感叹啊人生的冷暖。其实呢，我是这样认为的，人生的冷暖呢取决于人心的温度。医生呢都有慈悲心，虽然岁月无情，但是人间有情。而面对生老病死，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齐心协力共同消灭敌人。那可以说人呢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基因，因为基因呢它主宰着我们的一切。我们每个人呢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被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串联到了一起，这其中啊就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血管、骨骼。那等到我们老了呢，随着基因链的老化，我们就会出现各种的退行性疾病，像关节炎、失眠、健忘、走路费劲儿、浑身无力。其实呢，这都是基因老化所导致的。那病呢，其实也是基因的问题。根据最新的医学统计啊，每年新增的400万癌症患者当中，91%以上都是慢性病患者基因。

因发生恶性病变造成的。那也就是说，治病必须修复基因，不修复基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基因恶性病变。你比方说像肺癌、胃癌、肠癌、肝癌，都是和我们的基因损伤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死亡，其实也是啊，基因损伤、基因链完全断裂之后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治疗疾病，就一定要从基因入手，因为只有基因健康，我们才能够健康。曾经呢，有一个新闻啊，可以说呢，让人呢，颇有呢感触。这个新闻呢，说的就是啊，一个男子活埋母亲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陕西啊，一位姓马的男子，他就将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用家中的两轮车呀，推到了一个废弃的墓坑内。然后呢，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锨、铲土啊，把他的妈妈要掩埋了。而当地的警方啊，接警之后，并确认地点之后，对墓坑啊进行了挖掘。还好的是啊，最后将墓坑内仍有生命体征的受害者，也就是马某某的母亲给救出来了。那随即呢就送到医院救治，还好啊，那这位啊母亲生命体征是平稳的。我估计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也听到过这个新闻。那么大家是不是在想，什么样的儿子能够如此的狼心狗肺，简直是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因为他活埋的是生他养他的母亲，但凡有一点点的良知啊，别说做出这样的事儿啊，想都不会这么想。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马某某啊，他的动机是什么呢？经过警方的调查取证，就了解到了啊，这位母亲呢，她是平时和二儿子居住，而二儿子呢，因为啊生病了，没有办法照顾老人，于是呢就把老人呢送到了大儿子家。而大儿子就是马某某，他因为照顾啊常年瘫痪的母亲，再加上呢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不好，于是呢就做出了这么荒唐的事情了。可以说通过这个新闻，我相信咱们大家伙都是很多的感慨呀。作为一个孩子的孝道，他没有尽到做子女的义务。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特别感慨。感慨的是啊，就是我们众多的老百姓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尤其是这种瘫痪在床无药可医的疾病面前，我们以前呢是没有好的办法，只能够长年累月的花钱治病，最后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人财两空。就像有人说的吧，老伴爱你，卧床十年试试，兄弟再多，去借十万试试，不爱身体，换个器官试试，你很有钱，住个 ICU 试试，不要去试啊，一试全剧终。而现在呢，我们有了能够对抗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金三代特效，它能够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不拖累你生的人。因为金三代特效的问世啊，不仅可以做到治愈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挽救一个又一个家庭悲剧的发生。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要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了，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没有留下后遗症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多加预防。

0: 起码管住嘴，迈开腿。在饮食上呢，也尽可能做到低脂、低盐、低油，荤素搭配，营养结合，适量的运动，最好是有氧的运动。同时呢，也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好好的呵护我们的基因。因此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的是啊，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病变，那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疾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遗传，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损伤加重的几率它就越大，基因发生恶性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而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是医学史上从一到一百的突破，被评为是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是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我真心希望啊，如果说您身上的病用过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也是治了几年几十年了，您呢就感觉到看不到治愈的希望了，认为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呢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彻底修复基因损伤，恢复基因活性、器官组织功能，彻底治愈疾病。那可以说呢，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就像现在常见的糖尿病，不管你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它都是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它就是个基因病，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多个基因的突变所引起的代谢紊乱。您呢，甭管是带病多少年，您是一直吃着降糖药，你一直打着胰岛素，您的一天药都没断，但是它都不是修基因的。所以说您会发现啊，表面上你好像是在控制着症状，但是您身上的病还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基因是在不断的损害当中。那为什么胃不好了肠就不好，肝不好了胆就不好，心脏不好了脑就不好呢？什么原因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是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轴螺旋的基因链，他们给串联起来之后，他们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联，你一个基因病变，别的基因也就跟着损伤，你好几个基因病变，你的问题它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呢？所以说为什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呢？原因就是在这儿，它是多个基因的损伤。还有呢，像风湿、类风湿，当风寒湿邪入侵之后，破坏了我们的基因环境，而这些毒素它会夹杂在血液当中，它就会引发呢我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病变。你看，还是基因的事儿。而在这个时候，你贴多少膏药能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呀，人只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那原因既然在这儿了，既然是基因的病，那我们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否则呀，您这个慢性病是永远都治不好。那过去呢，在没有基因三代特效之前，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一年少吃药了吗？少花钱了吗？ 这么多年，哪个把你的慢性病给治好了？而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吃着加药，突发了心脑血管疾病，非死即残。吃着降糖药，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一开始，你不过就是一个胃炎、肝炎、肺炎，天天都吃着药的，到最后基因恶性病变了，成了癌症了，人财两空。但是现在啊，可喜可贺的是呢，我们有基因三代特效，这是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它成功改写了无数慢性病患者的命运，而且基因三代特效只为治病救人，不挣老百姓一分钱。在治疗呢各种慢性病方面是用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而且呢，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的药物成分它是纯天然的，都是名贵的药材，先通过7749天的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提纯技术，提纯出来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改变基因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并且呢，我们把基因三代特效打造成口服液剂型，是特别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当您喝下去之后啊，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你喝了就好使，你用了就当事儿。1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这才是让我们恢复健康、安心的生活。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我们不光是要了解啊，咱们国家现在发展到哪种程度了，更要了解的就是咱们国家呢，现在有哪些新药特药了。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利用科学的武器，早一天收获健康。就像最近几年啊，全球都面临了一个重大的灾难，给我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那想要健康的活着，要想把呢养老钱都攒下来，我们能够出去游山玩水，享受老年生活，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基因，让基因健康，我们才能健康。那现在呢，我们都有这个机会了。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您参加上的话呢，100块钱就等于您自己只花了15块钱，这是治病救命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不过现在啊，要特别强调给大家的是呢，就目前来讲，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啊，是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由于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步举行的，各地区呢报名的人数也实在太多太多了，而且呢，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甚至说呢80-90岁的他都知道基因是怎么回事了。那像基因试管婴儿、亲子鉴定、基因检测，包括警察破案啊，现在都用的是基因技术。而现在基因三代特效的活动就是让大家都能够用上最好的药，花最少的钱治最重的病。谁想落到后头呀？谁都想好好的活着。短短的几天之内啊，我们的补贴金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而活动呢是即将全面结束，估计会提前结束。那这个呢比我们预期的要提早了1个月结束，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再等了，不要等到病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我们才去后悔。我是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抓住这次机会，都能够健康长寿。好，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啊热线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 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4: 刘老师啊，您研发的这个亚太基因药啊，真的是太神了。
0: 哦，你已经用上了是吧？
4: 对呀，我跟您讲啊，我用上今天才是第6天。
0: 哦，算到今天的话才第6天，那都有哪些感受呢？
4: 我都没想到，就我那个老顽固的那个血压呀，都给我降下来了。
0: 啊，老顽固的血压，这个老顽固的血压，一听到老顽固的话，这血压呢只会高不会低，啊，因为听了心情呢就不舒服。那现在呢，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治疗啊，是都下来了是吧？
4: 对，下来了。所以啊，我就在想啊，我看样子我这个病啊，还真的是这个基因方面的病哦。
0: 那当然了，人就会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基因呢，它是一种遗传物质，但是它的突变不光光是复制了父母亲不好的基因，也有可能是毒素的积累啊，它导致了基因的病变。比方说，为什么你看抽烟的人就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就容易得肝癌，或者说长期的潮湿环境的人工作呢，就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包括脾气不好的人呢，容易出现啊血管病变。其实呢，这都是和基因呢有着直接的关系的。这个血压凉了吗？
4: 凉了。你看我今天早上才量的这个血压，我那个高压啥才130，低压才95。
0: 哦，130-95，那这个血压让人挺放心的，非常好的。
4: 是的是的，我今天早上我量完这个血压以后啥，我就跟我们家老头子说了，我说我以前呢就是吃那个贝塔勒特的时候吧，我那个低压都有110，从来就没有这么好过，我真的都不敢相信。
0: 哦，也就是说6天之前的话呢，您即便是吃了贝塔洛克之后低压还是110，但是6天之后的话呢，咱们现在低压是95了，这才6天，是不是？
4: 是，
0: 可以说是非常好。因为什么呢，你不管是高血压也罢或低血压也罢，它都是咱们血管紧张素基因发生病变的结果。那正是因为它是血管上的基因发生病变，你如果说不及时的修复的话，早早晚晚就会得血管病。那么基因三代特效呢，修复的就是您的基因，所以说您看基因得到修复了，您的血压自然它就很平稳的降下来了。而这种的血压的平稳，它不像您吃的其他的降压药一样，今天好明天又差了，它是不会的，它会稳步的下降，并且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您是怎么样了解到咱基因三代特效的呢？
4: 是这样的，我还不是就看我那个大姑姐嘛，我那个大姑姐啥，就是用了你们这个，哎，那真的是哦，那她一天呐一个变化呀，她那个岁数都有72了，她那个病啥也可多了，有那个高血压，然后她还有高血脂，而且她那个人啥胖的啊，我跟您讲啊。那都有160多斤呢、他那个肚子啊可大可大了。
0: 哦，那女同志的话呢，您看啊，她160斤肚子挺大，那一定有脂肪肝的。
4: 对呀、啊，有。嗯，关键是，哎呦，他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的那个毛病。
0: 嗯，
4: 也有那个，心脏病差不多可能也有个17年了。我跟你讲啊、
0: 嗯，
4: 他花了都有7万多了，下了2个支架。他没用你这个三代特效药的钱子，我跟你讲啊，他那个人呐、啊，真的是啊，可不行了啊，每天都吃那个阿司匹林呐、啊，还有玻璃维啥的，再加上他那个胖嘛，那个人哦，喘的啊，跟你讲啊，他家不是在4楼吗？经常啊，他就根本就下不了楼，他一天天呐、啊，就只能在屋里啊圈着。然后他走道也走不稳。
0: 哦，你看看，2个支架啊，之后的话呢，抗凝药也得继续吃，对不对？哎，
4: 嗯。
0: 但是又怎么样了呢？还是发展到心衰了。
4: 对呀，你说他本来那个心脏就不好嘛，再整一个这个脑出血，要是脑梗，那可咋整的？这不，
0: 对呀，
4: 在家里人，
0: 嗯、
4: 这把家里人呐、啊、都吓死了，他又那么胖。
0: 嗯，
4: 您说谁能整动他呀？
0: 那对的啊，所以说呢，他也不怎么出门，也是怕他摔了之后啊，出现了这个脑血管意外啊这些病的。
4: 嗯，对对，所以说吧，哎呦，他们也说了，这他一天天活的呀，全家人呐、啊、都跟他在提心吊胆的。
0: 啊，那他这个病他就是这样嘛，心脑血管意外随时都可能出现啊，往往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了。那所以说他还是挺幸运的，因为已经用上了咱们金三代特效啊。
4: 嗯，是的，反正就是他跟我也住对门，有的时候吧需要一点什么呀，他就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给他过去帮帮忙。后来吧，反正是他也不出门吧，就在屋里头就听听节目。
0: 哦，是他自己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是吧？
4: 嗯，是的是的，然后他就听到你讲的那个基因管的这个疾病啊，然后他就说、哎，你说的确实是对啊。然后他们家里那些人吧也确实也支持他买，然后就这么的呀、就给用上了。用他是定了有2个周期的。
0: 那就一次性的订购药量了，订了2个周期啊。
4: 对，是的是的。
0: 嗯，
4: 反正怎么说呢，哎，这个大姑姐就是在这方面呢也舍得花钱，而且呀、她也算明白了，她说她都这么大岁数了，那还图啥呀，要那钱有什么用啊。
0: 哎，她身体呢到那个份儿上的话呢，对于她来讲啊，什么最重要，有个好身体呢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说她也明白呀、治来治去治了这么多年都搞得心衰了，还没治好，那不就是还是没有修复基因吗？对不对啊？
4: 对啊，
0: 那既然能够修复基因，能够治好疾病，那为什么不用啊？
4: 是的，再说啊、那个大姑姐家经济方面也还行啊。所以这不他就给用上了，用了你看啊、那一天呢、比一天好了。现在吧，哎呦，人呐、看上去啊有精神了，而且呀、在家里呀、哎，也能干些家务活了，最主要是他现在下楼啊，能下去了，而且走路啊、也不喘了。
0: 啊、走路不喘了，那就是心脏功能在恢复了嘛，坏心的成好心了，多好啊！
4: 是的，你别说啊、他多少年呐、他也没做过饭，这不昨天呐、还包了饺子，还做了什么鱼呀、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让我过去吃。
0: 但凡会做饭的人啊，往往呢就是瞧不上别人做的饭，总是认为呢自己做的饭好吃。那每个会做饭的人他都有那拿手菜嘛，所以说你看他拿手就是饺子做鱼。那自然呢他喜欢吃他自己做的，过去身体不行啊，现在身体允许了，那自己呢包个饺子吃个鱼呢，那可以说自己做的自己吃的香嘛，对不对啊？
4: 也是啊，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治愈疾病。你看啊，就是现在的科技带来的成果，一个过去严重心衰，包括呢就是说下楼都下不了的人，现在下楼遛弯了，在家做饭干什么都行了，这就是治到病根上带来的好处。那您呢，刚用了6天血压就下来了，这其实也挺好的，对吧？ 尤其是啊，你看竖张牙比较高的人，就

0: 是低压比较高的人，他也容易出现的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是幸运的，就是啊，你及时的修复了基因，还是挺好的。正所谓呢，黄泉路上无老少，您大姑姐都好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修基因。这才6天的功夫，您是心服口服了，是不是啊？
1: 是的，对。
0: 哎，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基因三代特效是目前在整个国内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唯一的一个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的这样的一个药品。那你像国外啊，有这个基因靶向药物，价格是很贵的，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美金。但是他们有一个弊端啊，是什么？就是针对某一个基因它是能够来进行替换，只能够针对某一个基因。但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就不一样了，它是对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可以说咱们中国是后来者居上啊。虽然我们研发基因药物比他们晚，但是我们所研发成功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却比他们先进，所以说用上的都算是咱们有福气。那您呢就挺有福气的，就接着用啊，中间呢不要断药，两个周期呢是完整的治疗量，有病啊咱们就趁轻治，别等了发生心梗了。就像您大姑也下了几个支架，还是呢心里难受，身体难受，对不对啊？别等到发生了脑梗了，偏瘫在床了。我们都是再治他的话呢，我们都为时有点晚了，毕竟人遭罪啊，对不对啊？所以说的话呢，他给咱们机会行，那咱们不能够给他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1: 是啊，我也在担心
0: 啊。那您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嘛。啊，接下来怎么办呢？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虽然你用的时间呢也是挺短的，就是6天的时间，但是效果已经出来了。那正好呢，咱们现在有减免85%的药费，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您呢就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而且呢也可以要求免费送货的啊。
1: 哦，好，那我马上就去报名去。那谢谢您了。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啊，你好啊。
0: 啊，你好。
4: 啊，刘老师，我这个活动已经参加上了。
0: 哦，那参加上了，恭喜您了。
4: 虽然活动参加上了，但是这已经都3天时间了，这药还没给我送来，我怕这活动结束了没我的药啊。
0: 哦，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啊，因为最近几天的活动即将结束，所以参与的朋友是比较多，送货小组呢也得按照先后的顺序送货，陆续的给咱们送到。那大家伙如果说没有收到呢，别太着急，你保持电话畅通，别关机，以方便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啊。
4: 哦，哎呀，我这电话都24小时不关机，这不没给我来电话，我今天打电话就是问问这个事，会不会我这名额给别人了吧？
0: 啊，不会的，您多心了啊。我们这边呢都有呢电脑备案的啊。
4: 啊，那行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有电脑备案，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在家里等着电话吧。
0: 啊，主要是人太多了啊，咱们得一个一个来。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不都用了一个周期了。
0: 啊，用了一个周期了。以前是什么病啊？
4: 哎呦，我这主要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有10几年的时间了。
0: 啊，10几年的高血压，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2了。
0: 62岁啊，除了高血压还有别的什么吗？
4: 这个血脂也高啊。
0: 啊，血脂也高，有没有脑供血不足啊？
4: 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脑供血不足啊。
0: 啊，就是平时的话头昏脑胀的，经常犯困。
4: 啊，不光犯困还犯迷糊，另外就是医生也说了，说我这脂肪肝，再一个就是前列腺还有问题，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哦，你看问题还不少呢啊。 最严重的就是您的

0: 脑供血不足，这个病是比较危险的。一来呢，它容易出现脑中风，你甭管是缺血的还是出血的，这都够呛。那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啊，走路踉踉跄跄的，还有多少人吃喝拉撒的都要家人照顾，那个时候心理压力就会很大的。
1: 就是就是啊，我说真的，我就担心，就像你讲的，那些人一样，特别是这个那个是叫什么脑出血什么的，哎呀，
0: 那当然了啊，生活不能自理，就怕的是这个。
1: 是啊是啊，我也看到不少人得了这病以后啊，你看那哈喇子流的到处都是，还有家里人推着搀着扶着的，哎呀，那可遭罪了，不光自己遭罪，家里人也受连累啊。
0: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呢，你看啊，脑供血不足的话，我们得重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脂肪肝的问题，咱们也得重视。你看有很多肝癌的患者，最早他就是脂肪肝，基因病变了，咱们就得及时的修复。你不及时的修复的话，一旦基因发生恶变，它就成了癌症了。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也是没用的啊。那么我想问你呢，你在用药之前是怎么了解到基因的？了解不了解呀？
1: 哎呀，说起这个基因，我也不知道这到底什么叫基因。我就看电视的话，看人家说的那个做那个亲子鉴定，说要什么基因啥的，孩子像不像谁，是不是他的基因的，那就大初步大概吧，就了解那些。
0: 啊，那这个了解呢，就是对的嘛。基因就是人遗传的最基本的物质，比方说这孩子长着像谁，那这就是和基因有关系的。那有的一打眼一瞧就知道，哎呀，这个肯定是你家孩子，因为就长得和您一模一样，体型啊、鼻子呀、包括这个面貌呀，甚至性格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基因呢，它就是生命的种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像您说的啊，我看到电视上什么做这个基因鉴定的啊，做这个亲子鉴定的，那首先他就看着他孩子不像我的呀，对不对？既不长得像爸，也不长得像妈，那他甚至说呢，就要怀疑怀疑了，是不是亲生的？对吧？那电视剧头只要一怀疑，那肯定不是亲生的，是不是？这就是基因的问题啊！不，因为不是你亲生的，所以它长得不像你嘛，对吧？所以说，一切的生物体的性状，它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你包括你看这个头发自来卷，哎，父母他有自来卷的啊，包括这个男同志络腮胡的啊，你看到儿子这儿，他也可能的就是有自来卷，并且呢是络腮胡。你看，这就是个基因，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是基因。
0: 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生小孩的时候，哎呀，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眼睛大大的，双眼皮儿，咱们中国人的审美嘛。哎，但是呢，这个父母他都是单眼皮儿，并且呢都是小眼睛。好了，生下来孩子一看，哎呀，这准保是你家孩子。为什么？他也是单眼皮儿，也是小眼睛。你看，这又说到了基因，对不对啊？
1: 哎，是啊。
0: 哎，所以说从头发丝儿啊到脚丫子，它都是什么？都是基因的存在。它都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而在这个基因链上某个基因发生了突变之后，那我们的细胞结构就会发生改变，对应的组织器官它就会出现异常。所以说我们人得病就得的基因病，而在那个时候你既然不懂什么叫基因，后来怎么就认

0: 都不敢吃肉啊。现在啊，你说吃点肉啊，这都没问题了，我也不害怕了。到医院检查了，这个血脂基本正常了。呀，真的，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也相信，我继续用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啊，那您是深有体会的嘛？真正的理解到了什么叫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只要修了基因，对你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之后，您就放心，大毛病、小毛病都能够获得康复的。那这个药刚才您说已经定上了啊，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保持电话畅通，中间的不断药就行了。至于这个用法和用量呢，还是每天用一支啊就可以了啊。
0: 好，行行，那我再等一等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刘老师，你真是个好人啊，谢谢你。
1: 哎，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喂，你好刘老师啊。
1: 啊，你好啊，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哎呦刘老师啊，我着急呀，我怕那个活动结束了，我听说呀100块钱呀就只要花15块钱呢。
1: 啊，对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要想的治好病啊，参加活动一定要抓紧了，因为一旦错过就不是少花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到时候你可能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您就买不到的一个问题啊。
4: 是呀，我着急呀，我就怕活动结束没有名额了，哎，我就往场外电话打电话呀，一打呀就嘟嘟嘟占线啊。
1: 那就证明了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哎，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个口服液呀快一个周期了。还有7天呢就一个周期了。
1: 啊，效果怎么样？
4: 哎呦，效果挺好的。
1: 啊，那现在都有什么感觉呢？
4: 我现在吧就觉得这个心绞痛啊好多了。过去没用这个药之前呀，我有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呢平时吧老犯哈，现在心绞痛这次呀没犯过病。原来呀一犯病啊就感觉什么都干不了，眼睛也睁不开，就感觉要死过去似的，浑身出汗啊，全身衣服呀都能湿透了那样子的。真的就像去了一趟鬼门关一样的。
1: 那倒是啊，心脏病尤其是心梗，它可以说是分秒啊都会死人的一个病。那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呀，那包括啊你看甚至说在高铁站飞机场，那就有人突发心梗，救护车没到呢人就没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有的甚至说就在家里，有的就在工作单位，对不对？所以说不仅仅您害怕，所有的患有心脏病的患者都害怕，因为这个病啊它残不了，它只会呢让你死。而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病啊这么重了，那就是50-60了，他也不想轻易的离开这个人世啊。
4: 是，哎，所以啊我才害怕嘛，当时呀就买了这个药，哎，我想着吧，哎，赶紧给治好了就没事了。
1: 那对的啊，修基因一定要趁早啊。我们说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的话呢，我们说这个人命由天，但是没有人不怕死的。对不对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病人，他或许是没有办法，有的是没有在意，最终就导致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你看就像昨天我们有位患者，年龄和您差不多呀，他就讲说呀，我不能死呀，我孩子呢还没结婚呢，我还得帮他带小孩呢，那我要是一下子走了，他将来的孩子谁带呀？现在的保姆多不可靠呀，对不对啊？
4: 对，
1: 那甚至说呢，你看新闻当中也经常看到留学博士因为长期工作突发心梗，33岁人就没了。可以说这种事情呢经常发生。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说人往往一回头就是一辈子，那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而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呢千万不要耽搁，

0: 啊，你看心脏病的患者，但凡有心脏病，都有高血压，都有动脉硬化，那然后就是心肌缺血，这都是什么原因啊？都是基因的事儿。高血压它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动脉硬化是载脂蛋白基因病变，心肌缺血它是心脏内部肌面缺损断裂。那如果说一旦断裂超过了 80%， 人就突发疾病，非死即残，所以说非常可怕的啊。那你现在血压稳定不稳定啊？
1: 哎，原来呀这个血压也高哈，哎，那时候呀是189，过去呀都是好几种那个降压药在用的，可是都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高科技新药之后呀，哎，我就觉得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一点了。这个血压高压现在是130不到，低压一般都是85，挺好的。
0: 那你这不是下来一点儿啊，你的是好的不得了啊，原本的血压高压都189，现在的高压130，这相当好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的血管紧张素基因给您修复了，高压130，低压85，这是让人最放心的血压，最安全的血压，您就没有危险了，咱们心里多踏实呀，对不对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1: 其他方面吧，我原先不是那个血糖还高嘛，餐前呀89个，餐后呢16.7个，哎呦，那时候呀我爱人天天给我测，但您说呀这个这么多年了吧，这小心的意义的吧也不行，吃了太多的药啊就是治不好，但现在用这个不一样的呀，现在我这个血糖好了，现在我也不太严重了，也一直没吃药，但是最近啊觉得这个血糖也下来了。
0: 哦，现在血糖多少呢？
1: 餐前6个多，餐后呀不到8个。
0: 你看多好呀，是不是？过去我们吃了，你看几种的降糖药，几种的降压药，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血压该高还是高，血糖呢该给你较真还是给你较真。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基因修复药剂，基因三代特效多好呀。这是多少年的降压药降糖药都换不来的。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你注意到了没有，不仅是治了您的糖尿病高血压，还顺带治了您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因为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多肽，生命多肽，在国外呢都是几万美金。它修复受损基因的效果是最强的，最彻底的。它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大修和再生。所以说一开始呢你可能就想着，哎呀我用上啊国药几天就不让我发生心梗，保住我这条命就可以了。但是没成想就把您的糖尿病给治好了。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多个基因损伤的基因病嘛。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好一好百好。您这呢才用了一个周期是吧，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呢就是重组基因链。组织器官功能都一一恢复，这一身的病都给您治疗的利利索索的啊。那咱们现在活动是马上没了，一定要抓住最后2天的机会啊，把药买够了。一份基因三代特效就是一份生命啊，现在体会到了吧？
1: 体会到了。我现在心里吧也有底了。那我就马上打电话多订几份，给家里人家全给他买全了。
0: 啊，这个不行啊，一个人只能报一个人名，不能多买啊。时间的关系的话呢，你和咱们场外的老师沟通就行啊。
1: 哦，那好那好，那我就让他们也打嘛，必须得抢到了，得用上啊。哎呦，那谢谢您了老师哈。
0: 哎，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想参加活动，你能给我报个名吗？
0: 哦，报不了名啊，很抱歉啊，因为咱们现在呢直接减免85%药费的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最多呢只能够维持也就是2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先到先得。 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患者本人报名为主了。

0: 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1: 我是新患者，还没用呢，我。
0: 哦，新患者，那接通了电话也不容易啊，说说您的情况，我给你看一下。
1: 我主要吧，就是失眠挺严重的。以前吧，我在医院收款室工作了，总熬夜，天天的。慢慢的，这快退休了，这身体就不行了。我这过去吧，我天天吃安眠药，一开始吧吃的还行，还能睡一会儿，后来就不行了，吃3片都不行，你就干脆都睡不着，那眼睛瞪老大了。尤其这睡不好吧，这到白天呢，这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0: 那也就是说呢，咱们现在由于啊这个睡眠不好啊，已经影响到了白天了，是不是啊？而且呢，睡眠不好的话，整个人呢啊，可以说就比较急躁，通过您说话声音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没有一点耐心，是不是啊？安眠药呢，这对于我们睡眠不好的朋友来讲啊，这是经常要用的一种药，但是呢，大家用着用着就知道了，安眠药它的副作用有多大，因为它麻痹了我们的神经啊，慢慢你的神经就完了。那你没有了安眠药，它了你就睡不着，因为你已经对它存在的依赖性了。但是你这边又长期吃下去的话呢，对你的胃肠一定会造成损伤的。比方说呢，你看有的呢吃这个安眠药，吃着吃着到后期都胃癌了。有的患者才30多岁啊，这是我曾经的一个患者啊，家里2个孩子，你看丈夫老人都没有办法照顾，人30多岁呢就没了。所以说咱们不能啊这样下去。一定要提早的修复基因的，我估计您啊吃饭胃口也不好吧？
1: 是，你说吧，长期这么吃药吧，吃的胃也不行，这胃还难受，这胃啥的也吃不了啊，吃点东西胃就胀啊，还有的时候吧就恶心就想吐，反正是什么好东西好吃的啊都不能吃，然后整个人吧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也睡不好觉，吃不下饭，一天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再说吧，你知道我这腰椎也不好。
0: 啊，这毛病挺多的啊。这其实都是基因损伤惹的祸的。
1: 是，你说我腰椎吧，就是腰肌劳损，现在整的我这屁股蛋子都疼，这右侧吧身体都不好使，总是发麻发木。
0: 那腰椎已经压迫到神经了，那有的呢，就最后就瘫痪了。
1: 是，我其实吧，我怕啥？我就怕瘫痪，那不就完了吗？
0: 那对呀，还有的就是大小便失禁嘛，对不对？啊，都害
1: 对。
0: 怕。那如果说呢，我们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就不好，肠就不好，因为它是连在一块儿的。您看，您失眠的问题啊，其实病根在哪儿呢？是在9号染色体上的基因出现的损伤。而9号染色体基因在哪儿啊？在我们人体的染色体上。那么您的9号染色体基因病变了，它就是个基因病。那您说您吃了那么多安眠药，是永远也治不好的，只能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您的胃也不好，长期的吃安眠药呢，这些西药它对胃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就划不来了，还有呢，这个腰椎病啊，它是退行性病变。那退行性病变呢，还包括像关节炎啊，那它全都是基因病变，它都是基因链老化的结果。所以说，您看，您是一身的毛病，睡不好，吃不好，关节不好，腰也不好，它都是基因的病。那怎么办呢？如果说你还像过去一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治的只是皮毛。你就知道猴年马月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你的基因是在细胞核里的，我们必须深入到基因层才去治疗，对您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您才能够吃得好睡得好。所以说，我就建议您呢，别说现在有活动啊，即便是没活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能用上就用上，因为里边的成分啊，你像高山红景天独含有的氨酸加基因多肽。这种超分子结构的氨酸加基因多肽，它是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彻底的修复基因的。你只需要用上一两天，我就能够让您见效，不出一个礼拜就让您睡好觉，而且呢，您这个睡眠状态起码是越来越好啊，非常舒服的睡眠，痛感呢也会让您消失。另外的话呢，一个周期之内，您吃饭也会好了，吃什么东西也感觉到香了，不会觉得那么堵了，那么胀了，包括您的腰椎、颈椎。在您的基因修复好之后啊，你转回头，你去做个 CT，保证是恢复正常，因为它是修复到您的病根上了。同时呢，你只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咱们就不用担心呢，它发生癌变、出现脑中风啊等相应一些风险了。2个周期就给你治疗的是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啊。
1: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刘老师，我怎么参加活动啊？
0: 那一会儿呢，主持人会播报场外的电话，您记一下。参加上咱们现在全国推。

0: 动，那参加上就是100块钱，咱们个人只承担15块钱。不过呢，这个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您这个状况呢，挺让人担心的啊，您抓紧先报名去就行啊。
1: 行行行，那我这就去打去。
0: 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1: 哎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6: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做人要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最近啊，我去了一趟天津的敬老院，这也是我第3次啊到那里去看望孤寡老人，并且呢帮助他们做医疗的免费义诊。其中呢有一位啊年龄比较大的曹大娘啊，她就问我，她说啊，学医干什么呢？你也不挣钱。我呢是怎么回答她的呢？我说啊，学医是救人，绝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看到病人，尽快的想办法把他的病给治好。治好之后啊，他如果说有钱就给一点，没钱就算了。救命要紧，人命啊大于天。其实您看，就像古代的医生啊，他们生活都是很清贫的，和读书人一样。因为医生呢是看到过太多太多病人的疾苦，所以求医舍药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说呢，至今为止啊，没有一个能够发财的医生。特别是对待很多的老人，他们每天呢都在背负着患病的痛苦，而且时常感叹啊人生的冷暖。其实呢，我是这样认为的，人生的冷暖呢取决于人心的温度。医生呢都有慈悲心，虽然岁月无情，但是人间有情。而面对生老病死，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齐心协力共同消灭敌人。那可以说人呢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基因，因为基因呢它主宰着我们的一切。我们每个人呢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被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串联到了一起，这其中啊就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血管、骨骼。那等到我们老了呢，随着基因链的老化，我们就会出现各种的退行性疾病，像关节炎、失眠、健忘、走路费劲儿、浑身无力。其实呢，这都是基因老化所导致的。那病呢，其实也是基因的问题。根据最新的医学统计啊，每年新增的400万癌症患者当中，91%以上都是慢性病患者基因发生恶性病变造成的。那也就是说，治病必须修复基因，不修复基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基因恶性病变。你比方说，像肺癌、胃癌、肠癌、肝癌，都是和我们的基因损伤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死亡。其实也是啊，基因损伤、基因链完全断裂之后 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治疗疾病就一定要从基因入手，因为只有基因健康我们才能够健康。曾经呢有一个新闻啊，可以说呢让人呢颇有呢感触。这个新闻呢说的就是啊一个男子活埋母亲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陕西啊，一位姓马的男子，他就将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用家中的两轮车呀推到了一个废弃的墓坑内，然后呢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锨铲土啊把他的妈妈要掩埋了。而当地的警方啊接警之后并确认地点之后，对墓坑啊进行了挖掘。还好的是啊，最后将墓坑内仍有生命体征的受害者，也就是马某某的母亲给救出来了。那随即呢就送到医院救治。还好啊，那这位啊母亲生命体征是平稳的。我估计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也听到过这个新闻。那么大家是不是在想，什么样的儿子能够如此的狼心狗肺，简直是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因为他活埋的是生他养他的母亲。但凡有一点点的良知啊，别说做出这样的事儿啊，想都不会这么想。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马某某啊，他的动机是什么呢？经过警方的调查取证，就了解到了啊，这位母亲呢，她是平时和二儿子居住。而二儿子呢，因为啊，生病了，没有办法照顾老人，于是呢，就把老人呢，送到了大儿子家。而大儿子就是马某某，他因为照顾啊，常年瘫痪的母亲，再加上呢，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不好，于是呢就做出了这么荒唐的事情了。可以说通过这个新闻，我相信咱们大家伙都是很多的感慨呀。作为一个孩子的孝道，他没有尽到做子女的义务。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特别感慨，感慨的是啊，就是我们众多的老百姓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尤其是这种瘫痪在床无药可医的疾病面前，我们以前呢是没有好的办法，只能够长年累月的花钱治病，最后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人财两空。就像有人说的吧，老伴爱你卧床十年试试，兄弟再多去借十万试试，不爱身体换个器官试试，你很有钱住个 ICU 试试，不要去试啊，一试全剧终。而现在呢，我们有了能够对抗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基因三代特效，它能够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不拖累你生的人。因为基因三代特效的问世啊，不仅可以做到治愈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挽救一个又一个家庭悲剧的发生。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要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了，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没有留下后遗症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多加预防，起码管住嘴迈开腿，在饮食上呢也尽可能做到低脂低盐低油，荤素搭配，营养结合，适量的运动，最好是有氧的运动。同时呢也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好好的呵护我们的基因。因此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的是啊，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

0: 后天基因病变，那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疾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遗传，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损伤加重的几率它就越大，基因发生恶性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而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是医学史上从一到一百的突破，被评为是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是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我真心希望啊，如果说您身上的病用过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也是治了几年几十年了，您呢就感觉到看不到治愈的希望了，认为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呢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彻底修复基因损伤，恢复基因活性、器官组织功能，彻底治愈疾病。那可以说呢，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就像现在常见的糖尿病，不管你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它都是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它就是个基因病，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多个基因的突变所引起的代谢紊乱。您呢甭管是带病多少年，您是一直吃着降糖药，你一直打着胰岛素，您的一天药都没断，但是它都不是修基因的。所以说您会发现啊，表面上你好像是在控制着症状，但是您身上的病还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基因是在不断的损害当中。那为什么胃不好了肠就不好，肝不好了胆就不好，心脏不好了脑就不好呢？什么原因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是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轴螺旋的基因链，他们给串联起来之后，他们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联，你一个基因病变，别的基因也就跟着损伤，你好几个基因病变，你的问题它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呢？所以说为什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呢？原因就是在这儿，它是多个基因的损伤。还有呢，像风湿类风湿，当风寒湿邪入侵之后，破坏了我们的基因环境，而这些毒素它会夹杂在血液当中，它就会引发呢我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病变。你看还是基因的事儿。而在这个时候你贴多少膏药能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呀，人只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那原因既然在这儿了，既然是基因的病，那我们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否则呀您这个慢性病是永远都治不好。那过去呢，在没有基因三代特效之前，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一年少吃药了吗？少花钱了吗？这么多年哪个把你的慢性病给治好了？而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吃着加药突发了心脑血管疾病，非死即残，吃着降糖药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一开始你不过就是一个胃炎、肝炎、肺炎，天天都吃着药的，到最后基因恶性病变了，成了癌症了，人财两空。但是现在啊，可喜可贺的是呢，我们有基因三代特效， 这是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它成功改写了无数慢性病患者的命运，而且仅三代特效只为治病救人，不挣老百姓一分钱。在治疗呢各种慢性病方面是用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而且呢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的药物成分它是纯天然的，都是名贵的药材，先通过7749天的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提纯技术，提纯出来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改变基因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并且呢，我们把基因三代特效打造成口服液剂型，是特别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当您喝下去之后啊，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你喝了就好使，你用了就当事儿。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这才是让我们恢复健康、安心的生活。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我们不光是要了解啊，咱们国家现在发展到哪种程度了，更要了解的就是咱们国家呢，现在有哪些新药特药了。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利用科学的武器，早一天收获健康。就像最近几年啊，全球都面临了一个重大的灾难，给我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那想要健康的活着，要想把呢养老钱都攒下来，我们能够出去游山玩水，享受老年生活，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基因，让基因健康，我们才能健康。那现在呢，我们都有这个机会了。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您参加上的话呢，100块钱就等于您自己只花了15块钱，这是治病救命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不过现在啊，要特别强调给大家的是呢，就目前来讲，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啊，是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由于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步举行的，各地区呢报名的人数也实在太多太多了，而且呢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甚至说呢80-90岁的他都知道基因是怎么回事了。那像基因试管婴儿、亲子鉴定、基因检测，包括警察破案啊，现在都用的是基因技术。而现在基因三代特效的活动，就是让大家都能够用上最好的药，花最少的钱，治最重的病。谁想落到后头呀？谁都想好好的活着。短短的几天之内啊，我们的补贴金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而活动呢是即将全面结束，估计会提前结束。那这个呢比我们预期的要提早了1个月结束，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再等了，不要等到病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我们才去后悔。我是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抓住这次机会，都能够健康长寿。好，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啊热线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 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注意。

0: 住最后的机会。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
3: 啊，你好啊。
4: 刘老师啊，您研发的这个亚太基因药啊，真的是太神了。
3: 哦，你已经用上了是吧？
4: 对呀。
3: 嗯，
4: 我跟您讲啊，我用上今天才是第6天。
3: 哦，算到今天的话才第6天，那都有哪些感受呢？
4: 我都没想到，就我那个老顽固的那个血压呀，都给我降下来了。
3: 啊，老顽固的血压，这个老顽固的血压，一听到老顽固的话，这血压呢只会高不会低，啊，因为听了心情呢就不舒服。那现在呢，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治疗啊，是都下来了是吧？
4: 对，下来了。嗯，所以啊，我就在想啊，我看样子我这个病啊，还真的是这个基因方面的病哦。
3: 那当然了，人就会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基因呢，它是一种遗传物质，但是它的突变不光光是复制了父母亲不好的基因，也有可能是毒素的积累啊，它导致了基因的病变。比方说，为什么你看抽烟的人就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就容易得肝癌，或者说长期的潮湿环境的人工作呢，就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包括脾气不好的人呢，容易出现啊血管病变。其实呢，这都是和基因呢有着直接的关系的。这个血压凉了吗？
4: 凉了。你看我今天早上才量的这个血压，我那个高压啥才130，低压才95。
3: 哦，130-95，那这个血压让人挺放心的，非常好的。
4: 是的是的，我今天早上我量完这个血压以后啥，我就跟我们家老头子说了，我说我以前呢，就是吃那个贝塔勒特的时候吧，我那个低压都有110，从来就没有这么好过，我真的都不敢相信。
3: 嗯、哦，也就是说6天之前的话呢，您即便是吃了贝塔洛克之后，低压还是110，但是6天之后的话呢，
4: 嗯、
3: 咱们现在低压是95了，这才6天，是不是？
4: 嗯，
3: 哎，
4: 嗯，是，
3: 可以说是非常好。因为什么呢？你不管是高血压也罢，或低血压也罢，它都是咱们血管紧张素基因发生病变的结果。那正是因为它是血管上的基因发生病变，你如果说不及时的修复的话，早早晚晚就会得血管病。那么基因三代特效呢，修复的就是您的基因，所以说您看基因得到修复了，您的血压自然它就很平稳的降下来了。而这种的血压的平稳，它不像您吃的其他的降压药一样，今天好明天又差了，它是不会的，它会稳步的下降，并且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您是怎么样了解到咱基因三代特效的呢？
4: 嗯，是这样的，我还不是就看我那个大姑姐嘛，我那个大姑姐啥、
3: 嗯、
4: 就是用了你们这个，哎，那真的是哦，那她一天嘛一个变化呀，嗯，她那个岁数都有72了，她那个病啥也可多了、
3: 嗯，
4: 有那个高血压，然后她还有高血脂，而且她那个人啥胖的啊，我跟您讲啊。那都有160多斤呢、啊，他那个肚子啊、
3: 嗯、
4: 可大可大了。
3: 哦，那女同志的话呢，您看啊，她160斤，肚子挺大，那一定有脂肪肝的。
4: 对呀、啊，有。嗯，关键是，哎呦，她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的那个毛病。
3: 嗯，
4: 也有那个，心脏病差不多可能也有个17年了。我跟您讲啊。
3: 嗯
4: 他花了都有7万多了，下了2个支架。他没用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的钱咋，我跟你讲啊，他那个人呐、啊、真的是啊可不行了啊，每天都吃那个阿司匹林呐、啊、还有玻璃维啥的，再加上他那个胖嘛那。

0: 个人哦，我喘的啊。跟您讲啊，他家不是在四楼吗？经常啊，他就根本就下不了楼，他一天天呐、啊、就只能在屋里啊圈着，然后他走道也走不稳。
1: 哦，你看看，两个支架啊，之后的话呢，抗凝药也得继续吃，对不对？哎，
0: 嗯，
1: 但是又怎么样了呢？还是发展到心衰了。
0: 对呀。你说他本来那个心脏就不好嘛，再整一个这个脑出血、
1: 嗯、
0: 要是脑梗那可咋整吧，这不在家里人、
1: 嗯、
0: 这把家里人呐、啊、都吓死了，他又那么胖、
1: 嗯、
0: 你说谁能整动他呀，
1: 那对的啊，所以说呢他也不怎么出门，也是怕他摔了之后啊出现了这个脑血管意外啊这些病的。
0: 嗯，对对，所以说吧，哎呦，他们也说了，这他一天天活的呀，全家人呐、啊、都跟他在提心吊胆的。
1: 啊，那他这个病他就是这样嘛，心脑血管意外随时都可能出现啊，往往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了。那所以说他还是挺幸运的，因为已经用上了咱们金三代特效啊。
0: 嗯，是的，反正就是他跟我也住对门，有的时候吧需要一点什么呀，他就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给他过去帮帮忙，后来吧，反正是他也不出门吧，就在屋里头就听听节目。
1: 哦，是他自己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是吧？
0: 嗯，是的是的。然后他就听到你讲的那个基因管的这个疾病啊，然后他就说、
1: 嗯、
0: 哎，你说的确实是对啊、
1: 嗯。
0: 嗯，然后他们家里那些人吧也确实也支持他买，然后就这么的呀、
1: 嗯、
0: 就给用上了。嗯，因为他是定了有两个周期的。
1: 那就一次性的订购药量了，订了两个周期啊。
0: 嗯，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反正怎么说呢，哎，这个大姑姐就是在这方面呢也舍得花钱，而且呀、啊
1: 嗯、
0: 她也算明白了，她说她都这么大岁数了，那还图啥呀，要那钱有什么用啊。
1: 哎，他身体呢到那个份儿上的话呢，对于他来讲啊，什么最重要？有个好身体呢，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说他也明白呀，
0: 嗯、
1: 治来治去治了这么多年，都搞得心衰了，还没治好，那不就是还是没有修复基因嘛，对不对啊？
0: 对
1: 啊，那既然能够修复基因，能够治好疾病，那为什么不用啊？
0: 是的，再说啊、哦，那个大姑姐家经济方面也还行啊，
1: 嗯，
0: 所以这不他就给用上了。用了你看啊、哦、那一天呢、啊、比一天好了。现在吧，哎呦，人呢、啊、看上去啊有精神了。而且呀、啊
1: 嗯、
0: 在家里呀、啊、哎也能干些家务活了。最主要是他现在下楼啊能下去了，而且走路啊、
1: 嗯、
0: 也不喘了。
1: 啊、哦、走路不喘了，那就是心脏功能在恢复了嘛，坏心的成好心了，多好啊。
0: 嗯，是的。
1: 嗯，
0: 你别说啊，他多少年呐、啊，他也没做过饭，这不昨天呐、啊、还包了饺子，还做了什么鱼呀、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让我过去吃。
1: 但凡会做饭的人啊，往往呢就是瞧不上别人做的饭，总是认为呢自己做的饭好吃。那每个会做饭的人，他都有那拿手菜嘛，所以说你看他拿手就是饺子做鱼，那自然呢他喜欢吃他自己做的。
0: 嗯，
1: 过去身体不行啊、
0: 嗯、
1: 现在身体允许了，那自己呢包个饺子吃个鱼呢，那可以说自己做的自己吃的香嘛，对不对啊？
0: 也是啊。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治愈疾病。你看啊，就是现在的科技带来的成果，一个过去严重心衰，包括呢就是说下楼都下不了的人，现在下楼遛弯了，在家做饭干什么都行了，这就是治到病根上带来的好处。那您呢，刚用了六天血压就下来了，这其实也挺好的，对吧？尤其是啊、
0: 嗯、
1: 你看舒张压比较高的人，就是低压比较高的人，他也容易出现的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是幸运的就是啊、
0: 哦、
1: 你及时的修复了基因，还是挺好的。
0: 嗯，
1: 正、
0: 嗯、
1: 所谓呢黄泉路上无老少，您大姑姐都好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修基因，这才六天的功夫，您是心服口服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对。
1: 哎，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基因三代特效是目前在整个国内 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唯一的一个可以针对我们人体

0: 从头到脚整个基链进行全面大修的这样的一个药品。那你像国外啊，有这个基因靶向药物，价格是很贵的，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美金。但是他们有一个弊端啊，是什么？就是针对某一个基因，它是能够来进行替换，只能够针对某一个基因。但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就不一样了，它是对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可以说咱们中国是后来者居上啊。虽然我们研发基因药物比他们晚，但是我们所研发成功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却比他们先进，所以说用上的都算是咱们有福气。那您呢就挺有福气的，就接着用啊，中间呢不要断药，两个周期呢是完整的治疗量，有病啊咱们就趁轻治，别等了发生心梗了。就像您大姑也下了几个支架，还是呢心里难受身体难受，对不对啊？
1: 对，
0: 别等到发生了脑梗了偏瘫在床了。我们都是再治它的话呢，我们都为时有点晚了，毕竟人遭罪啊，对不对啊？所以说的话呢，他给咱们机会行，那咱们不能够给他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1: 是啊，我也在担心
0: 啊。那您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吧啊，接下来怎么办呢？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虽然你用的时间呢也是挺短的，就是六天的时间，但是效果已经出来了。那正好呢，咱们现在有减免 85% 的药费，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您呢就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而且呢也可以要求免费送货的啊。
1: 哦，好，那我马上就去报名去，那谢谢您的。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
4: 啊。刘老师，我这个活动已经参加上了。
0: 哦，那参加上了，恭喜您了。
4: 虽然活动参加上了，但是这已经都三天时间了，这药还没给我送来，我怕这活动结束了没我的药啊。
0: 哦，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啊，因为最近几天的活动即将结束，所以参与的朋友是比较多，送货小组呢也得按照先后的顺序送货，陆续的给咱们送到。那大家伙如果说没有收到呢，别太着急，你保持电话畅通别关机，以方便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啊。
4: 哦，哎呀，我这电话都24小时不关机，这不没给我来电话，我今天打电话就是问问这个事，会不会我这名额给别人了吧？
0: 啊，不会的，您多心了啊。我们这边呢都有呢电脑备案的啊。
4: 哦，那行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有电脑备案，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在家里等着电话吧。
0: 啊，主要是人太多了啊，咱们得一个一个来。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不都用了一个周期了。
0: 啊，用了一个周期了。以前是什么病啊？
4: 哎呦，我这主要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0: 啊，十几年的高血压，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2了。
0: 62岁啊。除了高血压还有别的什么吗？
4: 这个血脂也高啊。
0: 啊，血脂也高，有没有脑供血不足啊？
4: 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脑供血不足啊。
0: 啊，就是平时的话头昏脑胀的，经常犯困。
4: 啊，不光犯困还犯迷糊。另外就是医生也说了，说我这脂肪肝，再一个就是前列腺还有问题，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哦，你看问题还不少呢啊。最严重的就是您的脑供血不足，这个病是比较危险的。一来呢它容易出现脑中风，你甭管是缺血的还是出血的，这都够呛。那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啊，走路踉踉跄跄的，还有多少人吃喝拉撒的都要家人照顾，那个时候心理压力就会很大的。
4: 就是就是啊，我说真的，我就担心就像你讲的那些人一样，特别是这个那个是叫什么脑出血什么的。哎呀，
0: 那当然了啊，生活不能自理就怕的是这个。
4: 是啊是啊，我也看到不少。

0: 老人得了这病以后啊，你看那哈喇子流的到处都是，还有家里人推着搀着扶着的，哎呀，那可遭罪了，不光自己遭罪，家里人也受连累啊。
1: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呢，你看啊，脑供血不足的话，我们得重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脂肪肝的问题，咱们也得重视。你看有很多肝癌的患者，最早他就是脂肪肝，基因病变了，咱们就得及时的修复。你不及时的修复的话，一旦基因发生恶变，它就成了癌症了。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也是没用的啊。那么我想问你呢，您在用药之前是怎么了解到基因的？了解不了解呀？
0: 哎呀，说起这个基因，我也不知道这到底什么叫基因。我就看电视的话，看人家说的那个做那个亲子鉴定，说要什么基因啥的，孩子像不像谁，是不是他的基因的，那就大初步大概吧，就了解那些。
1: 啊，那这个了解呢，就是对的嘛。基因就是人遗传的最基本的物质，比方说这孩子长得像谁，那这就是和基因有关系的。那有的一打眼一瞧就知道，哎呀，这个肯定是你家孩子，因为就长得和您一模一样，体型啊、鼻子呀、包括这个面貌呀，甚至性格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基因呢，它就是生命的种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像您说的啊，我看到电视上什么做这个基因鉴定的啊，做这个亲子鉴定的，那首先他就看着他孩子不像我的呀，对不对？既不长得像爸，也不长得像妈，那他甚至说呢，就要怀疑了，是不是亲生的？对吧？那电视剧头只要一怀疑，那肯定不是亲生的，是不是？这就是基因的问题啊！不，因为不是你亲生的，所以它长得不像你嘛，对吧？所以说，一切的生物体的性状，它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你包括，你看这个头发自来卷，哎，父母他有自来卷的啊，包括这个男同志络腮胡的啊，你看到儿子这儿，他也可能的就是有自来卷，并且呢是络腮胡。你看，这就是个基因，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是基因。
1: 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生小孩的时候，哎呀，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眼睛大大的，双眼皮儿，咱们中国人的审美嘛。哎，但是呢，这个父母他都是单眼皮儿，并且呢都是小眼睛。好了，生下来孩子一看，哎呀，这准保是你家孩子。为什么？他也是单眼皮儿，也是小眼睛。你看，这又说到了基因，对不对啊？
0: 哎，是啊。
1: 哎，所以说从头发丝儿啊到脚丫子，它都是什么？都是基因的存在。它都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而在这个基因链上某个基因发生了突变之后，那我们的细胞结构就会发生改变，对应的组织器官它就会出现异常。所以说我们人得病就得的基因病，而在那个时候你既然不懂什么叫基因，后来怎么就认可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呢？
0: 哎呀，我就是听着你这个讲座，知道这个现在国家推出的高科技基因药，说是能治愈慢性病的，比以前的药都强100倍，我这才想着试一试的，像过去吧，谁能想到啊，这辈子你说那个飞机还能上天啊？
1: 嗯，那是的，你看啊，你在这个方面你就开窍了啊。
0: 嗯，对啊，就是现在这个科技啊，确实太厉害了。
1: 哎，科技是在进步，但我们的思想也在进步，对吧？在您用上之后的话，您都看到了哪些变化呢？
0: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效果还来得真快。我大概是用上，哎呀，就是两三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头啊，不像以前那么晕了。走道的时候头也不迷糊了。
1: 那好呀，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得到改善了，这好呀，精神头就好转了是吧？
0: 对对对，精神头就开始好转了。

0: 我做梦都没想到，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现在停叫了，不用吃的。
1: 那您基因修好之后啊，血压自然是正常了，降压药就不用再用了。
0: 而且这个血压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反复。现在吧也不犯迷糊了，整个人的精神头也好了，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了，自己感觉心情都好了。
1: 你看多好呀，就不用再担心了自己发生什么脑梗了、脑出血了，咱们就没有那种危险了啊。
0: 啊，就是，另外就是现在啊，我吃点油腻的东西啊，这个之前吧就是不敢吃肉啊，现在啊你说吃点肉啊。这都没问题了，我也不害怕了。到医院检查了，这个血脂基本正常了。真的，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也相信，我继续用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啊，那您是深有体会的嘛？真正的理解到了什么叫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只要修了基因，对你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之后，您就放心，大毛病、小毛病都能够获得康复的。那这个药刚才您说已经定上了啊，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保持电话畅通，中间的不断药就行了。至于这个用法和用量呢，还是每天用一支啊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行行，那我再等一等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刘老师，你真是个好人啊，谢谢你。
1: 哎，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喂，你好刘老师啊。
1: 啊你好啊，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哎呦刘老师啊，我着急呀，我怕那个活动结束了，我听说呀100块钱呀就只要花15块钱呢。
1: 啊，对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要想的治好病啊，参加活动一定要抓紧了，因为一旦错过就不是少花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到时候你可能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您就买不到的一个问题啊。
4: 是呀是呀，我着急呀，我就怕活动结束没有名额了，哎，我就往场外电话打电话呀，一打呀就嘟嘟嘟占线啊。
1: 那就证明了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哎，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个口服液呀快一个周期了。还有7天呢就一个周期了。
1: 啊，效果怎么样？
4: 哎呦，效果挺好的。
1: 啊，那现在都有什么感觉呢？
4: 我现在吧就觉得这个心绞痛啊好多了。过去没用这个药之前呀，我有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呢平时吧老犯哈，现在心绞痛这次呀没犯过病，原来呀一犯病啊就感觉什么都干不了，眼睛也睁不开，就感觉要死过去似的，浑身出汗哈，全身衣服呀都能湿透了那样子的，真的就像去了一趟鬼门关一样的。
1: 那倒是啊，心脏病尤其是心梗，它可以说是分秒啊都会死人的一个病。那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呀，那包括啊你看甚至说在高铁站飞机场那就有人突发心梗，救护车没到呢人就没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有的甚至说就在家里，有的就在工作单位，对不对？所以说不仅仅您害怕，所有的患有心脏病的患者都害怕，因为这个病啊它残不了，它只会能让你死。而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病啊这么重了，那就是50-60了，他也不想轻易的离开这个人世啊。
4: 嗯，是是是，哎，所以啊，我才害怕嘛。当时呀，就买了这个药，哎，我想着吧，哎，赶紧给治好了，就没事了。
1: 那对的啊，修基因一定要趁早啊。我们说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的话呢，我们说这个人命由天，但是没有人不怕死的。对不对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病人，他或许是没有办法，有的是没有在意，最终就导致

0: 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1: 嗯、
0: 你看，就像昨天我们有位患者，年龄和您差不多呀，他就讲说呀，我不能死呀，我孩子呢还没结婚呢，我还得帮他带小孩呢、
1: 嗯、
0: 那我要是一下子走了，他将来的孩子谁带呀？现在的保姆多不可靠呀，对不对啊？
2: 对。
0: 那甚至说呢，你看新闻当中也经常看到留学博士、
1: 嗯、
0: 因为长期工作突发心梗，33岁人就没了、
1: 嗯、
0: 可以说这种事情呢、
1: 嗯、
0: 经常发生。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说人往往一回头就是一辈子，那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而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呢，千万不要耽搁、
1: 嗯、
0: 啊！你看心脏病的患者，但凡有心脏病都有高血压，都有动脉硬化，那然后就是心肌缺血，这都是什么原因啊？
1: 嗯、
0: 都是基因的事儿。高血压它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动脉硬化是载脂蛋白基因病变，心肌缺血它是心脏内部肌面缺损断裂、
1: 嗯、
0: 那如果说一旦断裂超过了80%，人就突发疾病，非死即残、
1: 嗯、
0: 所以说非常可怕的啊。那你现在血压稳定不稳定啊？
2: 哎，原来呀这个血压也高哈、啊，哎，那时候呀是189，过去呀、
0: 嗯、
2: 都是好几种那个降压药在用的，可是都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高科技新药之后呀，哎，我就觉得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一点了。
0: 嗯，
2: 那个血压高压现在是130不到，低压一般都是85，挺好的。
0: 那你这不是下来一点儿啊，你这是好的不得了啊，原本的血压高压都189、
2: 哎、
0: 现在的高压130，这相当好的。这说明什么呢、
2: 哎、
0: 这说明你的血管紧张素基因给您修复了。高压130、
2: 嗯、
0: 低压85，这是让人最放心的血压，最安全的血压。您就没有危险了、
2: 嗯、
0: 咱们心里多踏实呀，对不对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2: 嗯，其他方面吧，我原先不是那个血糖还高嘛。餐前呀89个，餐后呢16.7个。哎呦，那时候呀我爱人天天给我测。但您说呀，这个这么多年了吧，这小心的意义的吧也不行。吃了太多的药啊，就是治不好。但现在用这个不一样的呀。现在我这个血糖好啦。现在我也不太严重啦。也一直没吃药、
0: 嗯、
2: 但是最近啊觉得这个血糖也下来了。
0: 哦，现在血糖多少呢？
2: 餐前6个多，餐后呀、
0: 嗯、
2: 不到8个。
0: 嗯，你看多好呀，是不是？过去我们吃了、
2: 啊、
0: 你看几种的降糖药，几种的降压药、
2: 嗯、
0: 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血压该高还是高，血糖呢该给你较真还是给你较真。但是、
2: 嗯、
0: 你看你用了咱们基因修复药剂基因三代特效多好呀，这是多少年的降压药、降糖药都换不来的。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你注意到了没有？不仅是治了您的糖尿病、高血压，还顺带治了您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因为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多肽、生命多肽，在国外呢都是几万美金。它修复受损基因的效果是最强的、最彻底的。它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大修和再生。所以说一开始呢，你可能就想着，哎呀，我用上啊国药几天就不让我发生心梗，保住我这条命就可以了。
2: 嗯，
0: 但是没成想就把您的糖尿病给治好了。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多个基因损伤的基因病嘛，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好一好百好。您这呢才用了一个周期是吧？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呢就是重组基因链，组织器官功能都一一恢复、
2: 哦、
0: 这一身的病都给您治疗的利利索索的啊。那咱们现在活动是马上没了，一定要抓住最后2天的机会啊，把药买够了。一份基因三代特效就是一份生命啊，现在体会到了吧？
2: 哎，体会到了。哎，我现在心里吧也有底了。哎，那我就马上打电话多订几份给家里人呀，全给他买全了。
0: 啊，这个不行啊，一个人只能报一个人名、
2: 啊、
0: 不能多买啊。时间的关系的话呢、
2: 哦、
0: 你和咱们场外的老师沟通就行啊。
2: 哦，那好那好，那我就让他们也打嘛，必须给抢到了，得用上啊。哎呦，那谢谢您了老师哈。
0: 哎，好，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3: 哎我想参加活动，你能给我报个名吗？
2: 哦，报不了名啊，很抱歉啊，因为咱们现在呢直接减免85%药费的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最多呢只能够维持也就是2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先到先得。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患者本人报名为主了。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新患者，还没用呢。我
2: 哦，新患者，那接通了电话也不容易啊，说说您的情况我给你看一下。
3: 我主要吧就是失眠挺严重的，以前吧我在医院舒缓室工作了，总熬夜天天的，慢慢的这快退休了这身体就不行了。我这过去吧我天天吃安眠药，一开始吧吃的还行还能睡一会儿，后来就不行了，吃3片都不行，你就干脆也都睡不着，那眼睛瞪老大了，尤其是睡不好吧，这到白天呢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2: 那也就是说呢咱们现在由于啊这个睡眠不好啊已经影响到了白天了，是不是啊？而且呢睡眠不好的话整个人呢啊可以说就比较急躁，通过您说话声音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没有一点耐心，是不是啊？安眠药呢，这对于我们睡眠不好的朋友来讲啊这是经常要用的一种药，但是呢大家用着用着就知道了安眠药它的副作用有多大，因为它麻痹了我们的神经啊，慢慢您的神经就完了。那你没有了安眠药它了你就睡不着，因为你已经对它存在的依赖性了，但是你这边又长期吃下去的话呢对你的胃肠一定会造成损伤的。比方说呢你看有的呢吃这个安眠药吃着吃着到后期都胃癌了，有的患者才30多岁啊，这是我曾经的一个患者啊，家里2个孩子，你看丈夫老人都没有办法照顾，人30多岁呢就没了。所以说咱们不能啊这样下去，一定要提早的修复基因的。我估计您啊吃饭胃口也不好吧？
3: 是是是，你说吧长期这么吃药吧吃的胃也不行，这胃还难受，这胃啥的也吃不了啊，吃点东西胃就胀啊，还有的时候吧就恶心就想吐，反正是什么好东西好吃的啊都不能吃，然后整个人吧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也睡不好觉，吃不下饭，一天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再说吧你知道我这腰椎也不好
2: 啊，这毛病挺多的啊，这其实都是基因损伤惹的祸的。
3: 是是，你说我腰椎吧就是腰肌劳损，现在整的我这屁股蛋子都疼，这右侧吧身体都不好使，总是发麻发木。
2: 那腰椎已经压迫到神经了，那有的呢就最后就瘫痪了。
3: 是是，我其实吧我怕啥，我就怕瘫痪，那不就完了吗？
2: 那对呀，还有的就是大小便失禁嘛，对不对啊，都害怕。
3: 对对，
2: 那如果说呢我们肝药不好胆就不好胃就不好肠就不好，因为它是连在一块儿的。您看您失眠的问题啊，其实病根在哪儿呢，是在9号染色体上的基因出现的损伤。而9号染色体基因在哪儿啊，在我们人体的染色体上。那么您的9号染色体基因病变了，它就是个基因病，那您说您吃了那么多安眠药是永远也治不好的，只能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您的胃也不好，长期的吃安眠药呢，这些西药它对胃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就划不来了。还有呢这个腰椎病啊，它是退行性病变，那退行性病变呢还包括像关节炎啊，那它全都是基因病变，它都是基因链老化的结果。所以说你看您是一身的毛病，睡不好吃不好关节不好腰也不好，它都是基因的病，那怎么办呢？如果说你还像过去一样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治的只是皮毛，你又治到猴年马月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你的基因是在细胞核里的，我们必须深入到基因层才去治疗，对您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您才能够吃得好睡得好。所以说我就建议您呢，别说现在有活动啊，即便是没活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能用上就用上，因为里边的成分啊，你像高山红景天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种超分子结构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彻底的修复基因的。你只需要用上1-2天，我就能够让您见效，不出1个礼拜就让您睡好觉，而且呢您这个睡眠状态起码是越来越好啊，非常舒服的睡眠，痛感呢也会让您消失， 另外的话呢，一个周期之内你吃饭也会好了，吃什么东西也感觉到香了，不会觉得那么堵了，那么胀了。包括您的腰椎、颈椎，在您的肌肉修复好之后啊，你转回头，你去做个 CT， 保证是恢复正常，因为它是修复到您的病根上了。同时呢，你只要用上一些三代特效，咱们就不用担心呢，它发生癌变、出现脑中风啊，等相应一些风险了。两个周期就给你治疗的是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啊。
3: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刘老师，我怎么参加活动啊？
2: 那一会儿呢，主持人会播报场外的电话，您记一下，参加上咱们现在全国推广活动。那参加上就是100块钱，咱们个人只承担15块钱。不过呢，这个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您这个状况呢挺让人担心的啊，你抓紧先报名去就行啊。
3: 行，那我这就去打去。
2: 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400-990。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6: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6: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知识的了解。猝死这个词儿呢，每一次出现在新闻里，都是伴随着一条鲜活的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家庭的破碎。很多人觉得猝死是老年病，是小概率的事件，但是真相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也更沉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心内科的专家来和大家聊一聊猝死，也告诉大家它也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在说到猝死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也一定听一听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现在先有请张院长。张院长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张国春。然后呢，非常开心又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猝死。猝死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就是一个意外的死亡，是由身体潜在的这个疾病导致突然的发生，导致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死亡。那么我们所说的猝死呢，一般包括心源性的，而且是以心源性为主，80%以上都是心源性的猝死，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猝死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非心源性的，包括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那么据估计啊，全世界目前每年有300万人发生猝死。那么我们在2024年的中国心血管疾病健康与疾病报告当中报告，我们 国家在2024年度猝死的总人数是54.4万人。
8: 嗯，
9: 那么就平均算下来，每天有1500人发生猝死。那么按照大。

0: 大概就是每分钟都会有一个人骤然离世。那
1: 嗯。
0: 这个发病率呢，在全球也是比较高的。最重要的是呢，一旦发生了猝死，能够成功救治复苏的这样的机会就是非常少的，不足1%。所以说，一旦发生了猝死，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比较紧张和惶恐。
1: 其实叫猝死，它是一个医学的名词，但不代表猝死就一定致命。但是您刚才说了，它能够被成功救活的几率才不足1%。所以为什么直接就叫猝死，就
0: 就
1: 猝然的死
0: 死
1: 亡？
0: 亡了。
1: 但是猝死在救治成功的情况之下，那等于是非常幸运的
0: 对，那就是
1: 了。
0: 发生了一次心脏骤停，复苏成功，这样的人是非常幸运的啊。
1: 您刚才提到，比如我们说到的心源性猝死，是或者是非心源性的猝死都一样。实际上，并不是说你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你突然发生的这种猝死，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存在的，或者疾病本身存在的。所以，猝死它也相当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这个心脏或者健康的崩塌，是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刚才在介绍概念的时候，标准的概念就是医学上是指心脏潜在的疾病或者功能的障碍，实际上它是有原因的，然后导致一个突然的一个发作，它一定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没有诱因的，而是蓄谋已久的啊。所以说近年来这个为什么猝死现在越来越引起关注呢？是因为近来来是。这个青年人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从职场的精英到青年的学生，都有这个骤然离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加上现在这个信息传播的速度是特别快的，其实猝死的发病率目前还是在稳定的一个状态。近5年，我调了一下我们中国心血管疾病的报告，基本上的发生率都是在55万左右。啊，没有一个过高过低的一个波动，但是呢，确实是像青少年人群这样的一个发生率在逐年的提高啊，然后所以说大家觉着身边的年轻人呢发生这样的事儿，既往有老人发生猝死呢，大家就不觉着特别的紧张惶恐，因为他觉得他有病，但是青壮年他觉得很健康，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他就觉得他很意外。就是这样，现在确实这个，青壮年的猝死呢，往往是无病史、无预警，进展快，所以说发生这个预警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其实呢，它也不是无诱因的。美国的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综述，那么就是心源性猝死呢，在这个发生率呢是大概是10万人中，大概有4到14人。那么，在这个心源性猝死尸检里表明呢，55%到69%的人，这个心源性猝死都是年轻人啊，都是有心脏疾病存在的，只是在他死亡之前，我们没有发现这个疾病。所以说，还是像您刚才说的，所有的猝死都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健康的崩塌，它是经年累月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直到有一天它突然发生，才让我们重视起来。
1: 而且因为刚才提到的，像老年人可能是疾病基础疾病在哪儿，但是像年轻人呢，一般是不太能看到自己生病的这个情况，或许是被年轻或者其他的方面掩盖了，而且呢，觉得年轻一般也不会去体检，心脏的问题并不知晓，所以突然发生的这种叫做猝死，可能就会觉得怎么这么突然，什么毛病都没有。实际上，您说了，有这些报告，甚至尸检报告上面都是说它是有原本问题的，只不过没有被发现，不知道而已。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猝死这个名词也好，或者概念也好，要全新认识的一个重要一点。
0: 就像您说的，大家现在也有逐渐这样的意识了。以前觉着，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这都是老年人的疾病。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医疗专家已经做客，反复跟大家说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年轻化了啊。所以说，所有猝死里面这些这个潜在的疾病呢，首先是冠心病啊，然后心肌梗死啊，这是占我们所有心源性猝死80%到85%，那是最主要的一块疾病的原因。其他包括心肌病啊、心肌炎呢。然后包括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啊、瓣膜病啊等等，都是心脏本身是有疾病的，只是之前他没有发现过。第二呢，它的危险因素主要是年龄， 随着年龄增高呢，猝死发生率动脉硬化嘛，老化它肯定是增高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是个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的这些人、
1: 嗯、
0: 大家现在也越来越知道了，比如说喝酒啊，这个抽烟呐、啊，熬夜呀、啊
1: 嗯、
0: 过度的紧张疲劳呀、情绪的波动啊、
1: 嗯、
0: 等等，这些呢都可能是这样的人容易发生猝死、
1: 嗯、
0: 另外就是一些过度的运动的一些人群。
1: 哎，过度的运动、
0: 嗯、
1: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晰、
0: 嗯、
1: 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应该也是它也是一种双刃剑、
0: 嗯、对，
1: 就你一定要把握一个度。
0: 嗯，后面我们也专门讲一讲运动、
1: 嗯、
0: 到底运动到底是这个生命在于静止还是在于运动，我们有时间的话就一起把这个详细的再说一下。
1: 对、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些有遗传史、
1: 嗯、
0: 那么就是说所有容易发生猝死呢就是这几类人群、
1: 嗯、
0: 那我们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大多数是可以控制的，也可以早期去发现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还是说心脏啊作为人体的一个动力泵，它是从我们生下来就开始不停的跳动，一直在工作，是我们身体个劳模、
1: 嗯、
0: 真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它长期的工作它也很疲劳。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长期的损伤下，慢慢就会出现电路的紊乱呢，然后血管的堵塞呀、
1: 嗯、
0: 心肌结构的一些变化、
1: 嗯、
0: 这就是我以前上节目的时候说我们心脏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我们要做心脏的检查呢，要包括心电去查它这个电路，
1: 嗯，
0: 要去做它这个心脏彩超，去它查这个房子的结构，
1: 嗯，
0: 要去查这个冠脉血管，那是查它这个血管，对，
1: 嗯，
0: 它在几方面都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出现问题以后呢，是这个损伤它逐渐发生的，在一个诱因的一个诱发下，它可能突然就一下爆发。
1: 嗯，
0: 导致这样的一个猝死的这样的一个发生。
1: 嗯，
0: 所以说回顾看来啊，所有的猝死的发生啊，确实是经过数年数月数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过程。
1: 嗯，
0: 年轻人的猝死呢也不是随机抽签，
1: 嗯，
0: 不是说我命好我命不好
1: 嗯
0: 发生的。
1: 嗯， 嗯，
0: 实际上他还是都有他先天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和危险的因素，然后有一些前驱的症状我们后边会介绍，
1: 嗯，
0: 以及一些诱因。
1: 嗯， 嗯，所以这等于是今天的这一课对于大家来讲非常重要的健康课堂、
0: 嗯、
1: 希望我们大家更多的来进行关注、嗯、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进行关注收听收看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这种疾病在发作的时候是非常凶险甚至是致命的，叫猝死，而且告诉大家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今天我们邀请心内科的专家呢给大家就进行这种深度解读心源性的猝死，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张院长呢是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新技术发展分会的副会长，哈尔滨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会长，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心血管疾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其他的呢就不再做介绍啊，因为特别多。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呢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张院长擅长的是心血管内科极危重症的抢救、疑难杂症的诊治，擅长是冠心病等心脏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治疗，也致力于泛血管疾病管理等慢病管理和防治工作。关于泛血管疾病管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到，因为说到了心源性猝死，刚才在整体介绍当中说了这么多的危险因素，也告诉大家它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疾病基础本身存在到量到质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面说到的泛血管的健康也是显得尤为的重要，是不是张院长？
0: 对，嗯，全身的动脉硬化是同时进行的。
1: 嗯，
0: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简历的时候呢，就说我从事心血管工作今年已经是27年了。
1: 嗯，
0: 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99年上班，在新千年2000年的冬天的一个早晨，
1: 嗯，
0: 我接触的第一个猝死的患者就是一个29岁的出租车司机。
1: 哦，
0: 我印象非常深刻，他非常胖，
1: 嗯，
0: 来的时候已经心脏骤停了，
1: 嗯，
0: 非常肥胖，目测有200多斤，然后呢，心脏骤停就在这个急诊，我们心内科也进行抢救，然后我记着他这个妻子拉着3岁的小女儿，都跪在我脚下，我印象非常深刻。
1: 嗯，嗯，
0: 后来我一直都觉着我要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医生，能够帮助更多人从死亡线上回来，但是很遗憾，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就没有抢救过来，才29岁，
1: 嗯，
0: 对一个家庭，就像您说的，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破碎，
1: 嗯。
0: 然后呢，后来我又跟他爱人去聊，说这个他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是说我们要重视猝死发生之前身体向我们发出的这些急救信号。
1: 嗯，
0: 他这个发生是蓄谋已久，他在发生之前也会给我们一些警告，

0: 按您刚才所说，可能工作繁忙，可能觉着我很健康，可能觉着我很年轻，我们没有重视这个信号。然后他爱人就说呢，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一个礼拜，他每天早上他要出早班，他起来的时候他都跟说媳妇儿，我不想起来，我特别的难受，胸闷，然后头也迷迷糊糊的，但是生活嘛，总得起来去工作，他就是这一个星期是这么坚持的，直到那天死亡发生的时候，就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事件。所以说这一段
1: 心脏早就累了，
0: 早就累了，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要重视死亡来临之前，身体向我们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求救的信号，
1: 是的，
0: 我们得重视。
1: 对，他在一个星期之前，其实信号就已经给他了。他特别的难受，而且他有胸闷，实际上他不想起来，并不单纯说没睡够，也不单纯说是疲劳，而是心脏已经超负荷到没有办法再进行的程度。那当他猝死发生的时候，真的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所以在现在我们说猝死之前身体发出的这种求救的信号，真的要让大家更多的来进行了解。其实如果一直关注健康开讲的朋友们会知道，张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了，而且张院长给我们来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深入浅出进行讲解的时候，是能让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明白和解析的特别的深刻和透彻。所以这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在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啊，能够给大家传递这样的健康信息，能够让我们普通百姓掌握更好知识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感谢。
1: 因为是这样，就是不是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他既擅长能给大家讲得很透彻，又能在疾病诊治当中诊治的也很透彻。有的医生真的会这么说，说你让我看病行，你让我去讲吧，我真是就感觉好像这肚子里那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表述。所以呢，张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让大家在掌握健康知识的时候，用一个百姓的话说叫特别解渴。所以现在我们就看看身体发出的这些求救信号到底会有哪些，我们重视起来。
0: 感谢主持人啊，感谢大家认可。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有这样的这个知识的这样一个储备，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宣传的平台，让大家在这个轻松当中能了解健康科普知识，
1: 是
0: 啊，我也非常的荣幸啊。主要是我在讲解的时候会结合我这么多年工作的这些经历，真的是说那些典型的患者，这么多年来历历在目。那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心源性猝死发生之前，或者包括所有猝死发生之前呢，它是有一些症状的。是有一些信号的，那么最主要的一个信号跟心脏相关的就是胸闷胸痛，大家已经非常的了解了。
1: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位患者，
0: 对，
1: 胸闷，
0: 这种闷呢是一种压榨样闷痛，所以说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也不是一个持续的，就是要每天到晚的那样疼，那样疼呢，就可能发生一个心肌梗死，那你是会有更严重的症状，会逼迫你到医院去就诊的，他这种闷痛呢是阵发性的，可能刚起床之前刚运动的时候会出现，几分钟会缓解，但是很多患者是非常明确的拿那个例子说，我这一点就是主持人这一点有一个按压的非常明确一点这个疼痛，或者一个刺痛呢，这些一般都不是，但是呢，大家不要自己去判断，如果有症状呢，我们最安全的办法是找专业的医生去给你去判断，然后呢，这种闷痛呢，现在大家也了解了，有不典型的，有的有牙疼，然后有胃疼，这些大家已经知道这些知识了，已经自己对一个健康的知识已经掌握的越来越多了，
1: 对，叫放射性疼痛。
0: 但是真正的到底是这个牙疼啊，或者这个胃疼，到底是不是心脏来的，也需要专业的医生去鉴别。提醒大家，就是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还是应该是重视去就诊，没有问题更好，有问题我们要积极的去治疗。闷痛是第一个主要的表现，第二呢，引起这个心源性猝死呢，就会是心悸、心跳。你觉得是心慌，这种慌呢，我会经常会问患者，你是觉得他跳得慢呢，跳得快呀，或者跳得不整齐呀，乱跳啊，我们患者一个是自我感受，另外是简单的摸一下桡动脉呢，还是能分辨出来的，无论是快与慢呢，或者是都是心肌失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都可能引起相应的脑供血不好，然后导致第三个症状晕厥，或者是近似晕厥，你跳得特别快，跳得特别慢， 然后呢
1: 跳得乱七八糟，
0: 对、
1: 嗯、
0: 都会导致呢短时间脑子供血供应不上，
1: 嗯
0: 啊、心脏输出的血不够，头我就供应不上、
1: 嗯、
0: 那你头感受不到心脏的供血呢，它会出现一个晕眼前发黑这样的一个症状啊、有的时候确实是晕过去了，一两分钟自行缓解。那有的时候还没有晕，可能是就是稍顺那个短暂的一个缺失的这样的一个、
1: 嗯、说眼前一黑
0: 的
1: 感觉。嗯，
0: 另外一个症状呢，就是活动后明显的气短和极度的乏力。这个症状呢是非常非常的典型。就是我前天，我不知道我这个患者现在有没有进入我这个听我这个节目，他现在还躺在病房里面。
1: 嗯，
0: 然后他是我出诊的时候，他说哎，老人七十几岁了，身体看起来很结实的，他说每天早上要起来跑10公里的。
1: 哦，真的
0: 肌肉也很发达的。
1: 嗯，
0: 但是我说那你没有前胸闷疼啊？第一我们就会问闷，没有啊，没有感觉。那我觉着你有没有心慌心跳啊？没有。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症状，包括后面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就是我现在运动完，我以前运动都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我现在运动完第一是出汗，特别异常的出汗，浑身的大汗。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我非常的运动完我非常的没劲儿。
1: 嗯，
0: 那以前我们觉着是我运动完这个适量的运动呢，你应该运动完觉着心情舒畅，
1: 对，神清气爽，
0: 很舒畅。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运动完了，非常非常的乏力
1: 啊、
0: 我都不太敢运动了。他自己都有这样症状。
1: 嗯，
0: 来了以后做个检查，重度的狭窄，重度的狭窄啊、
1: 他是没有发病，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变化来检查了。
0: 对啊、
1: 那还真的是很及时啊，
0: 非常的及时
1: 啊、
0: 然后呢，患者呢也非常这个。听我讲解这些病情，也听从我们的建议，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然后也接受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就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是不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啊？他这个血管可以给大家展示。
1: 嗯，可以，可以，可以的。
0: 我手机上有啊，这样的病例很多。
1: 嗯，那这样，您先发给我，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
0: 嗯、
1: 我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导播直接传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这个位置上面，这样大家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看会更清楚。
0: 嗯、
1: 因为现在如果你要电话，
0: 嗯
1: 给直接摆在这儿，可能大家看
0: 不
1: 那么清
0: 清楚。
1: 对，你现在可以直接发给我。你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就是让大家能掌握更多的健康的知识，
0: 嗯、
1: 所以给大家尽量能更好的，把这些方式传递给大家。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在说到，您刚才提到这位患者是
0: 患者，
1: 对，重度的狭窄了。
0: 嗯，那咱俩可以看一下简单的，我们黑色的是我们的血管，那么画圈这个部位呢已经是严重的一个狭窄了。
1: 哎，现在啊，我现在就直接的和我们的导播来说一下，把我们的这张图片能够传递到我们的直播系统当中。
0: 嗯，还有一个，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进行。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在疾病发作的时候非常严重后果的猝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也是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猝死对于大家来说听起来确实紧张的，而且一旦猝死发生在身边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一会儿的时候也希望张院长和大家来讲解一旦身边发生这样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刚刚呢，在讲到一位患者是说，我们在运动之后如果你会极度的这种乏力或者是
0: 出汗，这个老人是这样表现。
1: 对，所以这种呢也是叫做猝死发生之前身体给的信号。所以呢，您说这位老人来的时候 是因为这些变化来检查，所以他就是很及时，不然的话可能真的不久的将来如果他
0: 早晨运动的时候可能出现问题，
1: 是吧？
0: 对
1: 对、嗯、那所以这种呢是看到他的血管，您说是极度狭窄、
0: 嗯、
1: 是哪一根血管极度狭窄？
0: 它是一个右冠状动脉，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是不是把这个图传上去了、
1: 啊、对，
0: 嗯，
1: 一会儿的时候他传上来我会

0: 会告诉你。
1: 刚才还有一说求救信号，还有一些出冷汗呐、啊，
0: 嗯，
1: 然后面色苍白呀、啊，口唇发青啊，大家都已经现在目前知道这些症状了。
0: 嗯、
1: 如果伴有胸闷呐、啊、心慌啊，可能这都是心脏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
0: 嗯、
1: 那这个信号呢，可能是在一两个月之前就已经有了，我们没有重视。哦、那在猝死发生之前。近一周或者一两天它会发作的更频繁、
0: 嗯、
1: 还是高度提醒大家如果有些这些症状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啊，不管你是否最后确定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到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生给咱们去鉴别一下我们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0: 嗯、
1: 就是还是避免这些恶性事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让它发生、
0: 嗯、
1: 我们这个老人呢他就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刚才可能给大家发了两个图嗯
0: 嗯
1: 如果有我朋友圈有我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们我会经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这样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图片、
0: 嗯、
1: 就是提醒大家啊如果看到第一张图了吗
0: 嗯, 嗯那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在进行讲解的时候、
1: 嗯、
0: 心脏里面到底什么样我们的血管什么样、
1: 嗯、
0: 您说平时也发朋友圈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管发生了什么、嗯、是吧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稍等他一会儿现在我们还看看、
1: 嗯、
0: 比如说心源性猝死发生的这种您说他的一些信号、
1: 嗯、
0: 那他这些信号其实您看比如刚才说那位老人他等于不一定是他就运动不对吧是吧所以我们说导火索到底有哪些呢
1: 啊，对就是说这个老人运动最后一会儿我们还要说运动肯定是好事儿、
0: 嗯、
1: 那就是一个适度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的量和运动的方式、
0: 嗯、
1: 那么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有一些基础的因素容易发生这个猝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症状提示我们可能要发生猝死那他一定是刚才主持人用了一个词儿，有一个导火索
0: 嗯
1: 然后呢变成了这样最后一根稻草诱发这件事情发生、
0: 嗯、
1: 那么这个导火索呢目前大家也比较这个熟悉了就是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比如现在说我觉着是年轻人这个猝死的这个发生可能就聚焦在这个运动
0: 嗯
1: 睡眠和这个情绪几个方面
0: 嗯
1: 就在传统那些诱因、
0: 嗯、
1: 传统诱因我们的嘉宾已经来了说了很多次了、嗯、三高啊这些症状
0: 对
1: 那肯定都是基础的一些疾病三高、
0: 嗯、
1: 四高或者七高
0: 嗯
1: 那七高整个就包含了这些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
0: 嗯、
1: 高胰岛素血症高同型半胱酸血症和高体重、
0: 嗯
1: 那实际上这些导致冠心病这些危险因素那七高里面都已经涵盖了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诱发的因素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加上我们这个首先是这个过度劳累和熬夜
0: 嗯
1: 是啊我因为我两个孩子嘛都现在都一个被中考一个被高考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真的是也是很辛苦
0: 嗯
1: 每天晚上睡觉我可能是先回家先睡一会儿然后再给他们准备夜宵、
0: 嗯、
1: 回来的时候基本上都十一二点再睡觉
0: 是很晚
1: 很
0: 晚
1: 很辛苦
0: 嗯
1: 那么职场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是这样
0: 嗯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
1: 嗯、
0: 特别是在比如说一线城市
1: 嗯
0: 工作的强度很大、
1: 嗯、
0: 而且经常熬夜加班
1: 嗯
0: 如果不熬夜加班那会儿可能还觉着哎今天不用加班了我出去、
1: 啊
0: 我出去对玩一玩是吧放松放松
1: 可
0: 能熬夜成为常态
1: 嗯要是如果要是因为工作学业进行熬夜呢我觉着还没有办法不可避免、
0: 嗯、
1: 但是有一些人我实在是说半夜三更刷手机、
0: 嗯、
1: 打麻将
0: 嗯
1: 这些或者是酗酒喝酒这样这个是可以避免的一些熬夜、
0: 嗯、
1: 我们还是尽量去控制吧
0: 就是被动熬夜和主动熬夜之间、
1: 啊、你工作学习呢可能是没有办法为了更好的一个未来、
0: 嗯、
1: 但是一些不必要的熬夜我们还是真是应该可以加以控制的另外第二个呢、
0: 嗯、
1: 就是剧烈的情绪波动无论你是悲伤紧张高兴喜悦或者是哀伤都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骤然的升高心率增快交感神经的兴奋、
0: 嗯
1: 诱发一个电活动的一个紊乱或者是一个冠脉血管的一个痉挛、
0: 嗯、
1: 我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个图片了哈、
0: 嗯、
1: 这是两张图片、
0: 嗯、
1: 我们从左边开始右边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晨起每天有十公里运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老人的一个血管
0: 这张是吗
1: 对吧
0: 嗯
1: 我们
0: 这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大家就能在看到啊、视频直播间里面看到大家好好看一看
1: 这是一个冠脉造影的图像、大家也知道 那是目前呢心血管检查目前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啊。
0: 嗯，
1: 然后冠脉造影呢，我们把造影剂打到血管里，那、
0: 嗯、
1: 黑色的就是我们血管，就像一个管道啊、
0: 嗯，这么粗，这是一个主血管吗？
1: 嗯、这
0: 是
1: 右冠状动脉
0: 啊，冠状动脉、
1: 嗯、
0: 就是粗的呗，
1: 右侧的冠状动脉。
0: 嗯，
1: 然后我们画红圈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了那里面就变窄了啊、
0: 哦，
1: 变细了。
0: 啊，这块泛白的就等于这块是被堵上了，是吗？
1: 对，你说太对了。
0: 黑的这一小条条，
1: 嗯、这个黑色呢、
0: 啊、
1: 是我们造影剂，是我们的药品，
0: 嗯，就它能灌进去，
1: 对，
0: 等于
1: 那个地方呢，旁边呢是被这样直直的斑块，
0: 嗯，
1: 然后堵住了，就像我们下水道上了水垢。
0: 嗯嗯，
1: 然后造影剂流过的少，它所以就变窄变细了、嗯、
0: 而且真的变得窄了好
1: 多
0: 呀、啊嗯、你看看、啊、
1: 而且我真的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这个这个患者吧，这个老人一旦在这个地方发生急性的病塞、
0: 嗯、
1: 发生心肌梗死，因为他这个血管后面很大、
0: 嗯、
1: 那这个人的猝死的发生率是很高的、
0: 啊、
1: 嗯，
0: 所以算是
1: 很大，
0: 由于自己的意识很强，所以避免了这样的一种恶性事件的发生、
1: 嗯、
0: 相当于现在、
1: 嗯、对，
0: 嗯，所以你们夸了那位老人了吧？
1: 夸
0: 了，是吧？
1: 他一会儿可以给您看看他的微信，他也非常感谢我们，
0: 嗯、
1: 他觉得挽救了他一个生命，
0: 是的，而且本身还很健康的，嗯，
1: 对，
0: 听您讲
1: 有运动爱好的习惯，
0: 嗯。
1: 嗯，然后左边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图，这个患者目前也躺在我们病房里面、
0: 嗯、
1: 这个图大家看的就更清楚了、
0: 嗯、
1: 中间几乎是，这就是99%的狭窄、
0: 嗯、
1: 啊，看到了吧，嗯，
0: 你是说这些地方？
1: 对对对，就这个地方，哎，
0: 都感觉好像要
1: 断了
0: 啊，对，
1: 他的症状也非常明显、
0: 嗯、而且他这个是在分支的这一块哈、啊、不是在冠脉的那块，
1: 他是在左前降支的一个中段啊、
0: 嗯、
1: 也是主要的一个大血管，
0: 也是主要大血管、嗯、
1: 我把这个照片给大家展示呢，它的危险因素在哪儿呢？酗酒、嗯、啊，这个三高他也有，但是呢他不吸烟、
0: 嗯、
1: 但是他自己跟我说特别爱喝酒。那我说那个大哥，你一天一顿能喝多少啊？说半斤白酒、
0: 嗯、
1: 两瓶啤酒。哎，我说那还行 啊不算多呀。他说我一天喝两三顿、
0: 啊、天天喝是吗？
1: 关键是
0: 一天
1: 累积的量太多了，
0: 那一天喝下来得一斤半了呀。
1: 哦，对呀、啊，
0: 是吧？
1: 这就叫酗酒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一次他是刚刚从三亚回来，他找我看的、
0: 嗯、
1: 应该是周一，我看看，周三回来的啊、
0: 嗯。
1: 我看看是周六就诊的，然后周四回，周三晚上回来的，然后周四周五连喝两天，然后周六他实在是早上疼的不行了，
0: 嗯、
1: 然后才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说你给我看看。然后呢，心电图呢？这个情况下，后面我会说，心电图都是正常的。
0: 嗯、
1: 你什么？
0: 这心电图还看不出来呀、啊？
1: 看不出来的。
0: 那只查一个心电是
1: 不
0: 行
1: 的
0: 呀？
1: 一定是这样
0: 的、啊。
1: 我刚才后面有几个误区，如果有时间讲到的话，光看心电正常是不行的。
0: 嗯、
1: 我大概讲一下吧，我怕时间到时候讲不完、
0: 嗯、错过。对
1: 对，因为有的患者就说做一张现在啊，我跟您说。因为大家对这个健康越来越重视，近期我们所有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就诊量是非常大的。
0: 嗯，
1: 然后有一天我总值班，我去我们急诊科查岗，急诊科说一家人三口，一起来集体要求做心电图和心肌酶。
0: 嗯，
1: 就是看看我们有没有现在发生心梗，有没有猝死的这个风险。
0: 嗯，
1: 那肯定一家三口都没有问题，因为心电图这个是在你发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改变，或者是你真的发生心梗的时候它会有典型的变化。
0: 嗯，
1: 但是你在心绞痛那个阶段心电图可能是正常
0: 啊，看不出来。
1: 对，也可能是说它这个还没有这个严重到导致心电图的改变。
0: 嗯，
1: 或者是说很多多支病变它相互的改变互相抵消了，还是一个正常的心电图
0: 啊、哦、
1: 所以说只有心电图正常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
0: 嗯，
1: 而且可能潜在的问题还会很大，
0: 而且可能你只做了这一个还延误了病情。
1: 对，然后家里呢全家都来要求验心肌酶，就大家说得心梗这个心肌酶高
0: 啊、
1: 嗯、但还是这句话，你就得心梗的时候它才高啊，那得持续胸，而且你这个酶血验的时间要准，即使我发生了心梗也得是在发生心梗后2到3小时以后这个酶血才升高、
0: 嗯、
1: 你刚发生心梗心电图目前不是一个 ST 段抬高的一个心梗，没有发生变化，酶血没有上来，也不代表你没有问题。
0: 嗯，
1: 所以说
0: 那应该查啥呢？
1: 详细的问诊很重要
0: 啊、
1: 就是对于典型的心绞痛这个问诊，有经验医生的问诊是最最重要的，他会问你前驱的这个症状、
0: 嗯、
1: 比如刚才我说的这种闷呐、啊、疼是跟活动劳累相关系吗？
0: 嗯，
1: 然后每次疼痛的部位、性质、持续的时间、放散、
0: 嗯嗯、
1: 有经验的医生一问，即使心电图、心肌酶、心脏彩超都正常，
0: 嗯，
1: 他也会问出来告诉你这是不稳定心绞痛，是个急性冠脉综合症、
0: 哦、
1: 你必须这个立即 住院治疗。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患者往往不相信啊，你告诉我心电图正常，心肌酶正常，彩超也正常，我为啥要住院呀？
0: 好像我也没有难受到那种程度。
1: 但是实际上我还是觉得我们专业医生的判断应该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准的。可能会有一些

0: 说这个最后诊断你没有问题，那也是为了确保你生命的安全啊，做出进一步的一个排除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嗯，而且既然让住院的时候，当然说的是有经验的医生啊，让住院的时候一定是你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可能在，
0: 或者说不住院，做一下进一步的一个血管的检查。现
1: 是造影吗？
0: 冠脉CT
1: 冠脉
0: CT 一个筛查，或者是一个造影的检查。其实根据你病情和你这个个人的情况。选医生会帮着你选择哪个更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冠脉 CTA 是也要注射造影
0: 机，
1: 啊，
0: 对，
1: 然后造影也是注射
0: 造
1: 影机，
0: 它要需要显影，不然你看我们那个图片，它就不会显出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血管。
1: 啊，其实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张图片，这一张呢可能这个血管看得更
0: 明
1: 显一
0: 些。
1: 这个黑色的血管并不是我们直接一个彩超就看到你这个血管里，哎呦，全是血呀，就流的血液，
0: 看不到的，
1: 看不到的，
0: 对，
1: 这是打了造影剂，它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血管里全是黑色的，显影了，相当于，显影了才会看到狭窄的部分。
0: 对，
1: 你看今天讲课，我这以后再看您朋友圈就知道啊，哪狭窄了，
0: 对吧？
1: 啊，因为这块就是它这个粗的血管，然后有一块变白，就等于那块显影剂显不出来了，因为它堵上了，
0: 对，
1: 所以那块就不黑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应该
0: 大家不要过度担心这个造影剂的这样对身体的一个损伤，对我们肾功能正常的患者，这些造影剂我们用量都是很少的，都是不会到身体造成一个损伤的然后不能就是一个因噎废食，因为害怕损伤，因为害怕药物的副作用就不去检查，不去用药，那它带来的后果是会更加的严重的，
1: 那就本末倒置了，
0: 对吧？刚才说到一个是过度劳累，一个是情绪波动，
1: 对，就是我们心源性猝死的对导火索诱因。
0: 还有一些啊，就是这个叫不恰当的饮食，那包括暴饮暴食，过度的这个高脂饮食，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种是过度的减肥，因为现在大家国家倡导我们来减肥嘛，然后体重管理嘛，大家有这样健康的意识，但是
1: 国家告诉你科学减重，
0: 对，然后过度的突然的这个过度的减肥，就暴饮暴食这块儿不多讲了，大家应该已经都非常了解了。就是实际上我都想把这些图片展示给大家看。就是我们这都是我近期的患者。然后来就诊的时候，然后给他采了一个血，那是吃午饭后采的。我问了，我说你午饭吃的这个油不油腻呀？不油腻，我就吃了碗面条。那好的，不油腻呀，哈。然后我们看一看他这个血，让大家看看乳糜血。我们这个血里有一层黄油，你自己看一看，你害不害怕啊？
1: 那他是吃碗面条，是说以前他
0: 前一天晚上他回顾了，连续吃了三天的火锅，这碗面条可能影响不大。但是这个
1: 之
0: 前几天
1: 前的
0: 已经积累了，对，我给您发一下啊，这样的典型的例子真的是很多呀。
1: 之前要知道有这么多这些，我们
0: 咱们
1: 提
0: 前准备好了，就是说到这儿就想起来了。
1: 还叫什么乳糜血？
0: 乳糜血啊，就是经常你采血
1: 乳状的吗？
0: 乳，对，乳糜里面都是脂肪。
1: 就是大油呗。
0: 对，你看吧，你先打开看一下，你看这个我们分离之后上面这个黄色的话，那你想它在血管里这么油腻这么粘稠，你在夜间的时候它流动起来会顺畅吗？一定不顺畅。
1: 这张图也辛苦帮我们传到上面啊。
0: 没有名字吧？我
1: 看
0: 一下。
1: 乳糜血
0: 没有名字。没有。好。
1: 没有名字。
0: 好的。
1: 对，
0: 看得到名字哈。要有让我帮打一下。
1: 对。这个是这为什么要做一下分离呢？
0: 他要把这个血清分离出来，他们检验科做的，要取上面那个血清去接检测，有的去血里面那个细胞去做检测，他分离完上面都是油，他根本做不出来结果。
1: 是啊，我就看这，我还特意放大看，我先看上面是清的吗？是沉淀的吗？
0: 上面是黄的，是油腻的，
1: 整个都是这种，就是像刚熬出来那个大油，比那个还要粘稠，感觉。
0: 所以说，为什么那些脑梗会容易发生在你睡眠当中？咱们东北人的习惯呢是夜间吃的很好，晚上这个应该是早吃好，午吃饱。然后呢，咱们是晚上吃的又好又饱，然后就睡觉了。然后呢，这个如果把你这个特别油腻的血你抽出来离心一下，就是这个状态。
1: 现在这张图已经是发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0: 标红圈，这个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这个视频自己也可以放大，你看我在手动也可以把它放大，大家看得更清楚。这就是从边上这一管血里面抽离出来的吗？
0: 不是，他是采了两管血，这个呢是让我看这个人的名字，他已经打了那啥了。这个呢是给我展示这个人，他这个上面都是这层黄油。
1: 这是

0: 这是血里头的吗？
1: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颜色发深的是红细胞，
0: 嗯，
1: 就是我们红细胞沉淀到底下了。
0: 嗯，
1: 那正常呢，上面应该是清凉的血清，
0: 嗯，
1: 我们分离出来去做检查，
0: 嗯，
1: 去做检验。
0: 嗯，
1: 但是你分离不出来，都是这个黄乎乎的
0: 油。
2: 油
0: 啊，连续吃了三天火锅就吃成这样啊？
1: 那我感觉他这个一直都是这种高脂饮食
0: 啊，应该是吧？所以我一下子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在想，那大家吃火锅吃很油的东西，真的是不能天天那样吃。说我最近这几天那么吃也不行啊。
1: 大家觉着那火锅还有烧烤那凉的时候，
0: 嗯，
1: 大家会不会看到那个纸上都是拧的都是油啊，
0: 嗯嗯？
1: 啊，所以你晚上的时候这个睡眠当中，这个血这么粘稠，它是很容易发生这个，
0: 嗯，
1: 这个血栓性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啊，
0: 嗯。所以这就等于我们在饮食当中啊，嗯，
1: 对，
0: 就不能过量的
1: 暴饮暴食的，啊，
0: 暴饮暴食。
1: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过度减肥的，这个我也得说个例子，
0: 嗯，
1: 大概也都有十几将近二十年了，
0: 嗯。
1: 有个青年的女教师，我也非常印象深刻，31岁，
0: 嗯，
1: 这个我看她也不胖，但是她说。他不在那时候他说不了了，他已经来到医院的时候就是一个时差，
0: 嗯，
1: 然后在急诊科，他很幸运，他就是心脏骤停复苏成功的
0: 啊，
1: 嗯。但是你知道什么样一个结果呢？因为大家知道心脏骤停4分钟之内是黄金的救治时间，
0: 嗯，
1: 他有机会来到医院，但是呢，因为长时间的脑部的供血乏氧，
0: 嗯，
1: 因为心脏不往外博血了，脑子也放，
0: 嗯，
1: 后来他这个智力就有一些低下
0: 啊，
1: 哦。虽然日常生活后来我也见到过他。
0: 嗯，
1: 日常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但是口齿啊、智力啊都轻微的下降。
0: 哦，
1: 那我想做一个年轻的教师，后来我想他是不应该在那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
0: 嗯，
1: 那，
0: 嗯，
1: 都很多年前了，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减肥药，他可能就是节食啊，他好像吃了什么减肥药。
0: 嗯，就
1: 是药物
0: 这些东西真不能瞎吃，
1: 都不明确。
0: 嗯，
1: 还有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久坐不动，
0: 嗯，
1: 就是还是说直接说吧，咱们中国讲的中庸之道啊，一定是正确的。
0: 嗯，
1: 过犹不及，
0: 嗯，
1: 剧烈和这个静止都不对的。
0: 嗯，
1: 剧烈会导致剧烈运动导致你这个心脏负荷骤然的增加。
0: 嗯，
1: 你本来血管的狭窄，就像刚才这两个人。
0: 嗯，
1: 它一定会发生这样诱发这样心梗的一个发作，然后久坐不动呢，会导致一个下肢静脉的血栓，
0: 嗯，
1: 突然的一个血栓的脱落，会导致肺动脉这个栓塞，
0: 嗯，
1: 这样的疾病发生的也很多。
0: 嗯，所以像您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说，
1: 嗯，
0: 我们的生命到底是该运动还是该静止？实际上您说了一个中庸之道，
1: 哦，对吧？合适的这个运动的方式适合您的，你能承受得了的，
0: 嗯，
1: 然后一个运动的量是最好的，
0: 嗯，
1: 运动。毋庸置疑，肯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
0: 嗯，
1: 啊。其他一些诱因呢，包括寒冷的一个刺激，这些我们都知道了。
0: 嗯，
1: 突然寒冷，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啊，
0: 嗯，
1: 就会导致一些高血压，然后这些危险的事件发生。还有用力排便，
0: 嗯，
1: 这件事呢也很重要。便秘的人可能跟大家饮食习惯还是有关系，
0: 嗯，
1: 蔬菜水果啊，高纤维吃的少，然后肉类吃的多，便秘的人我是接触到会很多，
0: 嗯，
1: 那你用力排便的时候也一样会诱发这些事情，
0: 嗯，
1: 其他呢就是一些药物，你很多药物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前几阵也是接诊了一个，也是服用了一些刺激性的药物导致一个心脏骤停的，
0: 嗯，
1: 也是很幸运心肺复苏成功了，嗯，但是也遗留了智力下降，就是一个脑损伤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实际上还是一个领导干部，
0: 嗯，
1: 很可惜的，
0: 嗯，
1: 啊。然后呢，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是请示专业的医生，自己光查说明书也不行，
0: 嗯，
1: 啊，还有药物之间的一些相互的作用，
0: 嗯，
1: 你比如说西柚这个水果，在它那个上市这个季节，它跟很多药物都会有反应，
0: 嗯，
1: 会降低这样的一个药效或升高它的一个药效，
0: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啊。然后其他包括吸烟饮酒，这大家已经都非常的了解了。另外一个时间和季节的规律，
0: 嗯，
1: 就是春秋交际啊，入冬啊，这些寒冷季节变化。另外早晨，
0: 嗯，
1: 包括我说的印象深刻29岁那个出租车也是在凌晨，
0: 嗯，
1: 这个时候气压比较低，天气比较寒冷，都是容易诱发这些，
0: 嗯，
1: 这个猝死的发生的。
0: 嗯，那现在我们再说到了就等于是猝死的它的诱因，给大家讲清楚，希望这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
1: 嗯，
0: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主任。猝死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今天我们的心内科的专家深度解读心源性猝死，大家应该从刚才的这一系列的讲解当中已经发现了，说的这个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就是真的不是突然发生的，你之前身体啥毛病没有，他真的就是蓄谋已久的。那我们现在可能给大家带来的一种说，那我这个吃也

0: 啊，大家要重视，但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紧张，因为我们在诱因那块也说了，焦虑紧张情绪的波动也本身就会诱发猝死的一个发生，本来没有事儿，把自己吓坏了。然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只要我们去努力查找它可能潜在这样的风险，然后呢也重视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信号，
1: 对，
0: 避免这些诱因，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猝死发生的。那我们就要科学的面对，拒绝焦虑。那我给大家几点忠告吧。应该是一二三四。一戒就是戒烟。人每次都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戒烟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二控，那控什么？控体重，那肥胖肯定会导致一些代谢性的疾病。然后控三高、四高或者七高，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危险因素。三呢，就是三调，那就是调饮食。刚才也说了，你暴饮暴食不行，过度饥饿导致低钾呀，这些也都容易发生这个心律失常啊。然后调心理，那长期的焦虑、大喜大悲，然后呢，我们这些都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我们要通过这个冥想啊、运动啊，缓解这些压力。然后调节奏，像我这个人，你看说话也快，工作的紧张也快，
1: 节奏也快。
0: 那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脚步。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身心都舒缓，避免连续的熬夜，然后过度的这个疲劳。
1: 这一会儿张院长自我还自省了一下。
0: 对。有报道表明啊，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风险就是这个增加这个2倍啊。四是改善几个方，改善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改善作息时间，要保证一个7到8小时的一个充足的睡眠。避免报复性熬夜。他说了，我可能现在熬了这个几个小时，然后我再睡一天一宿，我给它补回来。这种补偿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我们身体是在一个有节律的休息和工作状态中交替的。
1: 所以报复性熬夜是不行的。
0: 凌晨1到3点呢，也是心源性猝死发生的最高峰。
1: 这时候好好睡觉呗，
0: 对呗。然后呢，改善人际关系，那一定是说，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和气的一个氛围啊，工作要心情愉快，然后改善这个环境。刚才说了，一个是工作的环境，另外一个是噪音呀、空气污染啊等等这些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还有一个改善运动习惯。还是在说这件事儿，运动一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但是这种运动的习惯要和运动的方式和运动的强度要适合您自己的，而不是像别人去跑马拉松，你也去跑马拉松。不是人人都能跑马拉松的，
1: 是、
0: 要量力而行。
1: 对，今天我们从猝死的这个角度和大家讲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讲到了心脏，甚至讲到了泛血管。也希望大家真是能够叫做血管健康、心脏健康。其实你血管整个健康的话，那你和血管相关的这些部位可能都是健康的。所以我们是说没有办法预知明天，但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你听懂身体的信号，然后尊重生命的节奏，在健康面前也不侥幸也不拖延。今天特别感谢张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您说声再见。
0: 好，总是觉得没说完。
1: 是的，那下次有机会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健康的知识的交流。
0: 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4: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3: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4: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3: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4: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3: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

0: 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日，哈尔滨市气象局发布，预计今天天气晴朗，西南风三级，白天最高气温2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0摄氏度。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集群蓝图为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的产业振兴注入了新的动能。作为我国建设最早的电气装备企业，哈电集团承载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使命，而哈尔滨作为老工业基地，正处在振兴发展的关键阶段。这次会议将地方政府、央企、配套企业、高校及金融机构等多方力量汇聚一堂，体现了系统性生态化的产业发展思维。它不再是简单的政策扶持或者是项目对接，而是着眼于构建一个以哈电为龙头、本地配套企业为基础、域外优质企业为补充、科技创新为驱动、金融服务为支撑的产业生态系统。会议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强调，紧盯企业所需，竭尽地方所能，这反映出地方政府角色正在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深化转变，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支撑，搭建合作平台。这些务实举措旨在破除央地融合的体制机制壁垒，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能够更顺畅的对接，更高效的协作。哈电集团为本地16户 A 级供应商授牌，正是这种协同关系走向制度化、常态化的一个缩影。然而，蓝图绘就之后，更关键的是如何将共识转化为实效。产业链协同并非是一蹴而就，它需要持续的政策耐力、精准的服务能力和开放的协同心态。哈电集团需要进一步开放供应链，给本地企业更多参赛机会，本地配套企业则需要苦练内功，提升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真正达到以质取胜。地方政府则要在园区建设、人才引进、融资支持等方面提供更加精准的配套服务。只有各方相向而行，才能将千亿级高端装备产业集群的愿景变为现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会议特别邀请了域外配套企业参与，这体现了哈尔滨立足本地、放眼全国的开放胸怀。健康的产业生态既需要内部循环畅通，也需要外部优质资源的注入。通过本地培育与外部引进双轮驱动，才能加速补练、研练、强练，提升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哈尔滨与哈电的深度协同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生动案例。它探索的是一条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产业链为抓手、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营商环境为保障的振兴路径。如果能够成功，不仅能为哈尔滨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也能为全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推动央地融合、实现产业升级提供可复制的经验。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这次产业协同发展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它标志着哈尔滨在产业振兴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加协同、更加务实的一步。期待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哈尔滨能够真正构建起富有韧性和竞争力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书写出自身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最近，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推出的《优化营商环境、扩内需、促消费、提质效若干举措2026年版》，以六大维度26项具体措施，勾勒出一幅从刚性管理迈向系统治理的清晰图景。这不仅仅是一份政策清单，更是一次深刻的理念善变。市场治理的核心正在从追求管控效率的管理，转向激发内生动力、构建良性生态的治理。这份文件的系统性首先体现在它的闭环设计上。它并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零散修补，而是构建了一个从准入准出到创新监管的全周期服务链条。 上线，边聊边办 AI 登记系统，推行企业转型直接变更，旨在降低企业诞生与成长的初生成本。而江

0: 使企业高效退出，信用修复指尖办则为市场提供了顺畅的代谢通道和纠错机制。这一生一死的便利化，实质是尊重市场规律，让生产要素得以高效流动与重组。它最终指向的是激发市场活力这一根本目标。更具深意的是，文件将优化环境与促进消费进行了有机的融合，试图打通优环境激活力促消费拉增长的良性循环。这跳出了将营商环境局限于企业开办行政审批的传统框架，一方面通过建设质量基础设施平台，畅通知识产权渠道，赋能产业升级，提供供给体系质量；另外一方面通过全季互履雷霆行动，构建消费纠纷三级化解体系，直接回应了尔滨文旅出圈后对消费环境提出的更高要求，致力于将流量转化为流量。这种将生产端与消费端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协同推进的思路，体现了对市场运行内在逻辑更全面的把握。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智慧与温度在治理中的并重。推广 AI 加公平竞审，推行严止行治智慧监管，是利用技术提升监管精准性与效能，迈向无事不扰又无处不在的聪明监管。与此同时，政企扫三会、315开放日、基层所长接镇兼职等举措则充满了制度化的人情味，旨在打破隔阂，建立基于信任的政企沟通机制。从企业码全覆盖到建立恶意索赔台账，工具理性在于提升管理效率，而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种种努力，价值理性则在于提升市场主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种科技赋能与服务升温的双轮驱动，正是现代治理体系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应有的平衡。当然，任何宏伟蓝图的价值最终都取决于落实的精度与深度。26项举措涉及大量跨部门协同与基层执行，如何确保政策意图在末端不走样？AI 加监管的算法如何确保公平透明？政企扫三会的意见能否切实转化为政策改进？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持续探索。另外，破除地方保护，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需要超越本地利益的勇气与格局。哈尔滨的这份2026年版举措是一次面向未来的主动布局，它标志着市场监管的角色正在从传统的裁判员与守夜人向服务员、辅导员和生态共建者综合转型。它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塑造一种基于规则、信任与创新的市场生态，让每一份创业的热情都得到呵护，让每一次诚信的经营都能获得回报，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安心选择。如此则不仅尔滨的文旅名片将更加闪亮，整个哈尔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也将更为牢固。这26条举措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冰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更是一种关于市场治理现代化的深刻思考与实践启航。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在人与宠物情感连结日益紧密的今天，一家动物医院的品质折射的不仅是一座城市对生命的尊重，更是社会文明程度的缩影。东北农大动物医院作为黑龙江首家五星认证的动物医院，以硬核科技与柔软关怀并行的实践，重新定义了动物医疗的高度与温度。从 CT 千级洁净手术室到危重症 ICU， 从47间功能诊疗室到覆盖全科的医疗团队，这家医院以近乎人类三甲医院的配置，打破了人们对于传统宠物诊所的认知。它的背后是162名员工中超过 45% 的高级职称人才支撑，是年接诊 1.5 万例的临床积淀，更是将高效科研优势转化为诊疗实力的创新路径。当动物医疗迈入精准时代，这里用技术为生命争取了更多可能。如果说设备与专家是医院的骨骼，那么对动物行为与心理的细致体察则是它流淌的血液。独立犬猫诊疗区，避免交叉应激，24小时值守的住院监护，私密温馨的诊室设计，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医疗不仅是治愈，更是安抚。那些蜷在主人怀里候诊的毛孩子，那些在术后独立病房安静进食的小生命，无声印证了温柔本身即是一种疗愈。真正的守护从不设限，从极地珍稀动物的健康管理，到东北虎的甲沟炎治疗，从警犬基地的医疗保障，到流浪动物公益救助，这家医院将专业力量渗透至城市生态的多个维度。它不仅是宠物的避风港，更成为维系城市生物多样性、助力公共安全的特殊纽带。这种超越商业逻辑的责任感，让医疗的价值升华为对共生文明的践行。东北农大动物医院的探索证明，动物医疗的进化方向必然是科技人心的双轨并行。当一座城市愿意以顶级资源守护最微小的生命，当医学的温暖 不仅能抚慰病痛，更能消解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便离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理想更进一步。这或许正是五星认证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意义。这正是冰城有愿五星光，人树人心互若伤，科技温情双病重，生灵安处是无香。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哈尔滨市完成了覆盖全市167个乡镇、1889个村的乡村道路命名工作。26294条乡村道路拥有了规范的法定身份证。这不仅是城市管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更是一次深植文化根脉、激活乡村动能、服务发展大局的治理实践。从无名难寻到有名有姓，冰城乡村的街巷变迁，映射出一座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以细致入微的治理，为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铺设坚实的文化路基。命名一小步，治理一大步。长期以来，乡村道路的无名化或命名死意化，不仅是导航软件上的空白点，更是基层治理、公共服务与产业发展的隐形障碍。哈尔滨这一次的命名行动，严格遵循摸排、踏查、申报、论证、批准整个的标准化流程，坚守便民实用与彰显特色的原则，一举解决了导航不准、物流不畅、管理不便的民生痛点。当每条道路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姓名，乡村的治理网格得以清晰锚定，公共服务资源能够精准投放，物流、旅游、应急响应等现代生活要素得以顺畅流通。这标志着哈尔滨的乡村治理正在从粗放走向精细，从经验化迈向标准化、数字化。地名有文化，乡愁有寄托，路名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的载体。哈尔滨在命名中坚决摒弃大洋怪虫，深挖黑土地的历史民俗、红色基因与乡土文脉，让富强路、明理街、北窑路等名字不仅指向一个地点，更诉说着一段故事、一种精神、一份期盼。上至是长营村的实践尤为典型，他将道路命名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旅融合深度绑定，让富强路引领红树莓产业走向富强，明理街成为乡风文明的示范窗口，历史街巷串联起文旅线路。地名在这里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成为凝聚人心、激发内生动力的文化引擎，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向奔赴。数字赋新能，发展增动能，将26000余条乡村道路信息全面录入国家地名信息库，建成覆盖全域的乡村地名公共服务体系，是这一次行动的又一大亮点。地名信息的数字化、标准化，释放出巨大的数字红利。它不仅是智慧乡村建设的数据基石，更能精准服务冰雪旅游等特色产业。游客可以轻松寻访冰雪乡村，物流可以高效直达田间地头，特色农产品可以通过清晰的地标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地名数据的互联互通，为城乡要素流动、产业协同打开了新的空间，成为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的无形基础设施。从管理到赋能的治理跃升，哈尔滨的乡村道路命名工作为我们观察新时代城乡治理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样本。它在启示我们，高水平的治理往往体现在对细节的尊重和对文化的敬畏之中。看似简单的取名之事，系统性的与便民服务、文化传承、产业发展、基层善治相结合，正是绣花功夫治理理念的体现。下一步，随着地名公共服务体系的持续优化和地名文化的深入弘扬，这些承载着乡愁与希望的文化名片必将进一步护航冰雪旅游火爆出圈，赋能乡村产业全面振兴，为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动力。乡村道路的有名化实质是让乡村在现代化版图中更有味。当每一条小路都被郑重命名、悉心记载，意味着每一寸土地都被看见、被尊重、被赋能。这背后是一座城市推动乡村振兴、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治理效能的系统思考与务实行动。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网信部门针对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的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依法处置违规账号超过9.8万个。从国际时事到公共政策，从 AI 生成内容到虚构剧情视频，一系列典型案例的通报清晰传递出监管层面维护网络信息真实性的决心。这不仅是技术性整改，更是一场关乎公共认知与网络信任的基础性治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标注看似细微的格式要求，实则是信息真实性的 第一道防线，为标注来源的实证信息。

0: 息如同无源之水，让公众在碎片化传播中难辨真伪。缺乏标识的 AI 生成内容，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尤其对辨识力较弱的群体构成认知风险，而刻意隐去虚构演绎标签的剧情摆拍，更往往以煽动性叙事博取流量，激化社会情绪，凡此种种皆侵蚀着网络空间的公信力根基。这一次整治行动直击自媒体乱象的共性症结，信息透明度的缺失。他提醒所有内容创作者，传播权与责任相伴而生，无论是出于疏忽还是刻意规避不标注来源或性质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信息失真、误解滋生，甚至助长虚假与对立。尤其在算法推荐主导内容分发的环境下，片面模糊虚构的信息若没有经过明确的标识，它的误导效应将被指数级的放大。网信部门将标注设为发布必经环节的举措，体现了以机制防风险的思路。这并非是限制创作自由，而是通过规范促进良性发展。就像是食品需要成分表，药品需有说明书一样，信息产品同样应当具备基本的身份说明。唯有让公众在接收信息时能够清晰判断其来源、性质和背景，才能逐步培养起更成熟理性的网络信息消费习惯。当然，长效治理离不开多方共治，平台需要压实主体责任，优化标注功能与审核流程，创作者应当强化职业伦理，让标注意识成为创作本能，而每一位网民亦应该在纷繁信息前多一份追问与查证。真实可信的网络环境终究源于每一环的自觉守护，这正是信息纷飞莫失真，标注源头要分明，虚拟现实需厘清，共建网络清风行。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 85% 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

0: 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5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155，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155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155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155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0: 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5: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行8039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6: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9: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2: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

0: 三是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0: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4: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5: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5: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2: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5: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

0: 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2: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3: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2: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还坚劲是留
5: 在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可冶炼600公斤好钢。

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到上至呼兰调研时强调，久久围攻抓项目，全力以赴谋发展。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即将投用，向北开放，再添强劲动能。我市抢抓农时忙春播，水田插秧助根基。道里区园林部门对沿江公园园区楼梯台阶进行量化改造，切实将为民服务落到实处。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5月7号、8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先后到上至市呼兰区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拼经济，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在上至市经济开发区，于洪涛到蒙牛乳业、家园食品果蔬速冻加工厂、鹏达种业阻代期两种扩繁推广基地，了解产品技术特点、生产能力、市场开发、就业带动等情况，希望用好、用优质的农业资源做大规模，提升品质，树立品牌，积极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以特色产业兴县富民，促进乡村振兴。走进卡莫夫航空生产基地，于洪涛观摩重载无人机、直升机飞行演示，强调立足我市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需求，加快培育应用场景，创新业态模式，推动无人机产业与

0: 交通物流、应急救援、森林防火、医疗救护等融合发展。润林环保创新有限公司是一家依托哈工大科技成果建立的企业。于洪涛询问环保液蜡造具产品特色和应用领域，鼓励在细分市场中找准定位，加快研发，借助在哈大学大所科研技术，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在位于呼兰的侵蚀哈尔滨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于洪涛详细了解了投资规模、建设时序和发展前景，指出呼兰岸线资源富集，具备发展内河水运和绿色航运的良好条件，相关部门要抢抓政策机遇，主动精准服务，帮助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努力形成更多实物量。博纳新能源钠离子电池项目即将投产，于洪涛勉励企业持续创新，精耕细作，既要磨练好自身独门绝技，也要带动上下游产业延伸链条，集群发展，增强整体竞争优势。南树集团哈尔滨智算中心将于6月正式运营，于洪涛听取算力规模、服务场景介绍，希望紧密对接智算需求，夯实算力底座，拓展应用领域，以绿色安全、稳定可靠的算力服务赋能千行百业。要求各区县市发挥比较优势，建好特色园区，持续加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力度，努力提升产业能级和发展质效。上至镇城西村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于洪涛实地查看了地貌重塑、植被恢复的进展，要求因地制宜，科学实施填土复垦、植绿复绿，让生态修复成果更好惠及周边群众，强调各区县市要积极配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工作，真实客观汇报情况，不折不扣抓好整改，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调研期间，于洪涛还前往上至防汛抗旱物资仓库，检查应急物资储备管理情况，强调要树立底线思维，未雨绸缪，预防在先，前置人员物资，加强应急演练，健全联动机制，提升防灾减灾前瞻性、精准性、有效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苍松、李亚飞分别参加。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日前，海关总署正式下发批复，认定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符合国家法定验收标准，准予封关运作。这是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深入贯彻国家向北开放战略、全面推进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取得的重大成果，标志着片区对外开放平台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功能更加完备，为黑龙江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用不了多久啊，这里即将投入使用，作为咱家门口的境内关外物流中转站，扎根在这里的企业啊，即将迎来一波红利。在这里，进口货不用先掏钱缴税，出口货能赶紧办退税，这将为本地的外贸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3: 据了解，必保中心由省交投集团下属龙俄联国际物流公司建设运营，总用地面积 7.53 万平方米，其中标准化仓储面积 3.51 万平方米，软硬件配套一应俱全。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场所，必保中心可为企业提供保税存储、分拨配送、分拣包装、报关清关、信息查询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4: 槟城海关注册备案处副处长屈长林：
5: 中心投入运营后，槟城海关将持续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支持片区开展保税物流、跨境电商、全球采购及转口贸易等多元化业务。通过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将中心打造成我市向北开放的前沿高地，推动哈尔滨外贸实现跨越发展。
3: 强大的平台。

0: 哎，离不开坚实的产业基础。作为我市向北开放重要承载区，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外贸发展势头强劲。目前片区外贸进出口总量占到全市近四成，对俄贸易更是占到全市半数以上，已成为我市外贸稳增长、向北开放合作的核心承载主体和主引擎。在此基础上，省交投集团还将依托自身打造跨境航空、班列、公路运输综合服务能力，吸引国际贸易、进出口企业、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客户入驻，为其提供专业的跨境保税综合供应链解决方案。
1: 各省交投数字物流集团供应链管理部部长潘雷。
2: 目前呢，我们已经储备了十余家客户，正在准备入驻，包括一些跨境的电商客户和一些本地的生产出口企业，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省市的在这儿准备进行一个转口的这种跨境贸易企业。按照目前的招商情况呢，我们计划是开源就能够达到80%的使用率以上。
0: 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将全速推进必保中心正式运营，力争6月底前实现首单试单落地，积极探索保税加展示、保税加科研、保税加 AI 等融合发展新模式，持续提升平台运营质效与核心竞争力，同时深化与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区、内陆港三区一港联动发展，形成协同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管理局综合协调处副处长顾尔康。
3: 整合一些政策资源，互补共同优势，打造这种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高水平开放平台，也持续聚焦呢各类贸易主体，丰富外贸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全面提升对外开放的能级和辐射带动能力，努力呢成为全省全国延绵地区吧，这个向北开放和高水平制度开放的前沿。
4: 春回黑土，农时催人。随着气温的稳步回升，我市水稻春耕已经由备耕全面转向了实战。如今从延寿到通河，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水田插秧战正在冰城大地打响。和往年不同，今年更多的种植户选择用科技神器抢机温、提效率，机械化、规模化作业正让传统的春耕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
0: 在延寿县中和镇万亩水稻种植区，多台大马力拖拉机牵引着新型打浆机正来回穿梭，飞转的刀盘将泡透的黑土瞬间打成细腻的泥浆，与秸秆残茬充分融合。经过这种精细化作业，水田平整如镜，伤情恰到好处，静待机械化插秧的黄金窗口。
1: 延寿县中和镇镇长魏正阳。
5: 中和镇共有水田面积88116亩，自四月中下旬开始，我们进入到了泡田作业阶段，目前已经完成总面积的90%以上，根据现实机温还有伤情情况，预计整体会在5月中旬左右进入到插秧阶段。
0: 早字当头，抢字为先，延寿县各镇村正开足马力，将泡田整地与秧苗移栽无缝衔接。在嘉信镇新建村，一台台高标准高速插秧机正在水田中匀速穿行，只见一行行秧苗被精准栽下，深浅一致，株距均匀。
1: 延寿县嘉信镇农户侯福生。
6: 今天种了180亩地，品种基本都是种的是稻花香，为了往前点积温，昨天开始插的，大概6-7天插完。
1: 延寿县嘉信镇镇长王磊。
7: 今年我们嘉信镇全年计划种植水稻面积在15.5万亩以上，目前插秧工作已全面铺开，计划在5月末全面完成。
0: 同样的春耕热潮也在通河县涌动。
1: 通河融媒记者田静宇。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鸦泡镇供销社订单种植基地的春播现场。随着我们现在机器化生产代替人工插秧，不仅可以减少我们的劳动量，更能够提升我们的春播效率。
1: 通河县乌鸦泡镇供销社主任傅鹏飞。
9: 今年我们不单一选用了好品种，我们又购置了这一台好机器，而且这台机器非常好， 它那个在插秧上啊，每公顷我们得照传统的正常的插秧机，一场地吧得多3万株，而且通风性好，向光性好。
0: 下一步，乌鸦抛阵供销社将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紧抓春耕有利时机，全速推进订单水稻插秧工作，持续扩大订单农业规模，提升发展质效。
1: 通河县乌鸦抛阵供销社主任傅鹏飞：
9: 我们预计在18号，争取把这个3万亩的订单全部插秧插完，这样呢，我们在这个水稻这个高产栽培的丰产期完成作业，这样对于我们秋收获得丰收呢，也得到了一个完全的保障。
0: 农时不等人，科技助丰年。目前哈尔滨市各地水田插秧作业已进入高峰期，随着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的春耕模式全面铺开，一幅铁牛欢唱织锦绣，黑土育秧盼丰年的现代农业画卷正在冰城希望的田野上生动铺展。
1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为切实消除游园安全隐患，持续提升园区景观品质，保障市民游客夜间游园安全，近期道里区园林部门对沿江公园园区的楼梯台阶进行了量化改造，着力解决夜间台阶黑暗盲区的问题，全力打造安全、规范、美观、舒心的游园环境，切实将为民服务落到实处。长期以来，沿江公园部分楼梯区域因为照明设施缺失、光线不足，成为游园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夜间通行的时候容易发生扭脚、踏空等安全问题，给市民游客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了切实解决这一个民生痛点，道里区园林部门坚持安全优先、景观融合、务实高效的工作理念，统筹部署、精心谋划，全面推进楼梯台阶的量化改造工作。这次改造通过在台阶合理设置照明设施，将彻底破解夜间通行视线不佳的难题，为市民游客夜间出行筑牢安全屏障。八号记者从平房区教育局了解到，为了贯彻落实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通知等相关的文件要求，持续推进落实中小学的40承诺，结合平房区目前的区情实际，继续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目标要求，经过平房区政府批准，该局正式发布了平房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2026年小学招生入学的对象是年满6周岁，具有平房区常住户籍，或在平房区居住且符合在平房区就读条件的适龄儿童。适龄儿童呢，因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需要延缓入学的，应该由其法定的监护人向其所在的学区公办小学提出推迟一年入学的申请，由学校报区教育局批准之后才可以延缓入学。延缓入学期满没有特殊原因的要及时入学，确需继续延缓入学的要继续提出申请，并经过批准之后才可以继续延缓入学。已经申请延缓入学的儿童，入学的时候与所在学区内的其他儿童享受同等的入学资格，没有按时提出申请擅自延缓入学的超龄儿童，由平房区教育局统筹安置入学。公办小学招收平房区教育局划定的入学学区内的统筹安排的适龄儿童，不得跨学区招生。适龄儿童入学报名时，应该提交适龄儿童及其监护人的户口簿、住宅产权证或者是公有产权住宅承租证等证件。适龄儿童在学区学校入学遵循两个一致的原则，也就是适龄儿童户籍应该和父母的户籍一致，户籍地址和住宅产权证或公有产权住宅承租证一致，集体户口和产权不足 100% 的住宅不作为中小学生招生入学的依据。近日，我省发布了黑龙江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评分分离操作规则， 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计划在全省政府投资含国有投资占主体的工程建设项目中全面推行评定分离的模式，旨在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提升招投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优化工程建设领域的营商环境。据了解，征求意见稿适用于全省依法必须招标的政府投资项目，涵盖了

0: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重要设备材料采购、全过程咨询、工程总承包等各类招投标活动，其他工程建设项目也可以参照执行。日前，哈尔滨热血奇迹滑雪场迎来了重磅喜讯，黑龙江黑龙道、老虎道、麋鹿道三条高级的雪道正式通过了国际滑雪联合会的官方认证，一举拿下了四项高山滑雪赛事赛道的资质，标志着这个场地的滑雪赛道的标准全面接轨国际，成为冰城四季冰雪产业发展的全新里程碑。据了解，这次获批的四项赛事的资质分别是黑龙道或回转类赛事认证、老虎道或回转类赛事认证、平行回转类赛事认证以及麋鹿道或回转类赛事认证，全面覆盖了高山滑雪核心竞技项目的赛道要求。作为专业的室内超大的滑雪场，哈尔滨热血奇迹凭借着硬核的硬件实力，为这次国际认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场地占地8万平方米，共设有8条雪道，最大的垂直落差达到80米，最长的雪道500米，最大的坡度 25.4 度，可以全方位的满足不同水平滑雪者的滑行、训练和竞技的需求。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发布了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的名单，黑龙江的凤凰山景区荣耀入选。这是凤凰山景区继荣获了美丽中国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国天然氧吧等称号之后，再次斩获国家级的殊荣。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五常市山河屯林业局的辖区内，经营面积达 5.1 万公顷，主峰海拔 1696.2 米，被誉为是龙江第一峰。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 87.88%， 野生植物种类超过940种，是全省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景区始终将生态保护放在首位，累计完成森林培育 4.48 万亩，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生态屏障作用日益凸显。未来，凤凰山将继续坚守养山富山的初心，深耕生态保护、文化赋能、林旅融合三大领域，不断提升旅游品质和品牌影响力，全力打造全国生态旅游的标杆之地。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五月暖阳，母爱如织。2026年母亲节来临之际，记者走访了市场，发现哈尔滨各大商场和文旅行业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满减打折、赠送代金券等单一的促销模式了，而是将情感表达、互动体验与文化赋能深度结合，推出了一系列有温度、有新意、有情怀的特色活动。从商场里的暖心互动，到文旅场景的温情陪伴，从线上编辑的问候语到线下手作体验，冰城商家以感恩为核心，用情感赋能推动母亲节消费从物质让利向情感增值转变。参与者在一场场的情感互动中加深了对商家的认同与粘性，消费也被自然带动。多家商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母亲节主题活动有效地激发了市民的消费意愿，亲子体验类、定制礼品类、家庭聚餐类的消费需求明显增长。以情促销、以暖代购，冰城正用更有温度的方式激活节日消费的新动能。五月以来，哈尔滨的气温持续回升，地产棚式蔬菜集中批量上市，同时外部蔬菜调入货源充足，全市蔬菜价格持续下行，蔬菜的均价已经跌破了3元。据市发改委的价格监测数据显示，5月9号监测的22种蔬菜市场平均零售价格是 2.91 元，较前一日下降了 2.02%， 较上周下降了 4.28%， 较上个月下降了 15.9%，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6%。和上周价格相比，22种蔬菜17降2平3升，其中菠菜、青椒、西红柿、豆角、茄子、大白菜、油菜、尖椒、西葫芦的价格的降幅相对较大。综合来看，五月哈尔滨蔬菜价格的下降呢，是季节性的供应宽松、生产成本的回落和流通效

0: 率的提升，市场需求平稳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据市发改委预测，后期呢，随着本地陆地蔬菜的全面上市，蔬菜的供应将会持续充裕，预计蔬菜价格将会保持稳中偏弱的运行态势。仅极端天气可能会导致个别品种的短期小幅的波动，整体的民生保供稳价的基础坚实。5月8号第十届中欧博览会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了。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呢，本届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市举办，黑龙江省同期举办第35届哈洽会。本届博览会的展览总面积是 5.5 万平方米，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呢，俄罗斯参展的企业有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整体上，本届展会呈现出了向新、向实和向智三个特点。博览会共规划了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的知名企业、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八个展区。现场将会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的新品，全面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了展商总数的 20%。 同时，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的新业态的新模式也将全景呈现。本届博览会首次启用了智能 AI 客服服务，可以实现24小时的在线服务，支持中英俄等多语种的切换，提供展会日程、展区导航、展商展品查询、交通住宿指引、票证注册、预购等一站式的服务。中俄博览会创办以来，展览总面积近80万平方米，涵盖了大约80个行业领域，两国参展企业累计超过7200家，参会采购对接商、客商累计25万多人次，交易总金额3000亿元人民币。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记者从哈尔滨水务集团了解到，为了保证供水设备的稳定运行，哈西净水分厂将会开展电气设备的春季检修。那5月12号的7点到17点，部分区域会停水，周边区域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压降低的现象。停水的范围是北起三姓街、南至大成街、西起东大直街、东至花园街合围区域内的部分用户。供水部门提醒，受到影响的区域的市民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那停水期间呢，要关闭好水龙头和相关的用水阀门，检修完成之后，第一时间恢复供水。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夏日风过松花江，紫韵丁香满城香。连日来，冰城哈尔滨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具有诗意的时节，市花丁香正次第绽放。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群力丁香公园，虽然呢今天是工作日，但是在我身后前来打卡拍照休闲散步的市民仍然是络绎不绝，各色的丁香缀满枝头，微风一过，暗香浮动。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镜头，一起感受一下冰城五月的春日惬意。
3: 哈尔滨与丁香结缘百年，1988年，丁香被定为市花，清雅坚韧，耐寒向阳，恰如冰城气质，受到了许多冰城市民的爱戴。
4: 市民高淑文：
5: 谁不愿意在这个花香花盛开的时候来欣赏呢？这是人生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呀，主要是花很香，这种香气会给人带来幸福惬意的感觉。
3: 今年花期略有推迟，秦力丁香公园五一假期才迎来首朵绽放，预计五月初至六月末，我市十余种丁香将次第开放，其中五月上中旬华北紫丁香、欧洲丁香吐蕊，五月中下旬重瓣丁香、蓝丁香将迎来盛放，五月底至六月红丁香、爆马丁香将压轴登场。绵长的花季为市民打造了贯穿初夏的绝美沉浸式打卡地。
4: 民单女士。
6: 因为在丁香公园有很多品种的丁香，像紫色的、白色的，然后都非常好看。我今天穿这样特殊的衣服过来呢，也是希望能够跟丁香留下一张美美的合照。
3: 如今在街路上，紫丁香花带绵延，金源丁香清新雅致，满城花香，既是我市生态建设成果的展示，也是城市文化底蕴的彰显。
4: 市城管局园林绿化中心四级调研员孙小华。
7: 在我们哈尔滨市呢，大街小巷、主要的街路啊、公园啊、广场啊等等，以及我们的一些庭院呢，都是以丁香作为这个基调树种来种植的。那么，随着近年来这个丁香城的这个建立呢，我们哈尔滨市的这个丁香保有量呢，已经达到了149.3万株。作为哈尔滨的市花呢，展现我们的哈尔滨市城市之美。
0: 哈尔滨市气象台9号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哈尔滨市的气温会持续攀升。那12号的最高气温呢，有望冲到30度，哈尔滨可能会迎来今年首个30度的高温天了。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8到11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气象部门提示，未来3天气温逐步回升，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偏凉，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近期没有明显的降雨，大部分的区域的火险气象等级都是比较高的，北部和西部呢是有发生干旱气象的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产。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那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会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呢，还是出口到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1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0: 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周新闻盘点。
2: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共美。咱们先来盘点一下五一假期的文旅市场。五一小长假，哈尔滨以紫韵丁香、浪漫冰城为主题，全域文旅热度飙升。假日期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 752.9 万人次，同比增长 5.6%， 实现旅游总花费 76.07 亿元，同比增长 4.5%。 从松花江畔的江风浩荡，到街巷深处的春花绽放，从亲子乐园的欢声笑语，到光影现场的青春热浪，从老街欧陆风情到东北超赛事预热，哈尔滨以丰富供给、暖心服务与多元场景，绘就一幅春日文旅繁荣画卷，彰显全域全季发展的强劲动能。五一假期的哈尔滨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春日长卷，松花江碧波荡漾，街头巷尾繁花似锦，752.9 万人次的游客与 76.07 亿元的旅游花费，不仅是一组亮眼的经济数据，更是这座城市从冰雪独秀到全域全季深刻转型的生动注脚。当我们在紫韵丁香、浪漫冰城的主题下细查这场文旅盛宴的机理，会发现哈尔滨正以其独特的城市叙事，完成一场从依赖单一资源到激活全域动能，从观光流量到深度流量的静默革命。哈尔滨此番五一的火热，其动人之处首先在于它成功打破了冰城固有的季节与场景边界。传统认知中，哈尔滨的旅游魅力高度凝结于冬季的冰雪大世界，然而此次假日我们看到的是冰雪大世界内巨型风筝与摩天轮共舞，梦幻冰雪馆让游客在春日体验冰雪乐趣，是一江春水映成锅的生态之美与亲子乐园的欢声笑语交织，是中央大街的欧陆风情与老道外中华巴洛克的市井烟火共鸣。这种室外赏景、室内玩雪、老街漫游加博物馆深读的跨界融合，构建了一种突破时空限制的复合体验。它不再是对单一景点的朝圣，而是将整座城市作为一个可沉浸、可探索、可品读的宏大场景来运营。景区间高效通达的交通网络与精心设计的游览动线，让一日之内畅游多元场景成为可能。这背后是城市文旅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全域化升级的坚实支撑。更深层的转变在于，哈尔滨正娴熟地将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历史积累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当代生活场景。中央大街百年面包石上的人潮，手持的不只是马迭尔冰棍，更是一份对异域风情的具身体验。中华巴洛克街区里，游客触摸雕花墙体，在非遗技艺展示与老字号香气中，探寻的是城市的根脉与乡愁。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哈尔滨市博物馆的实践，它将文物展览、非遗展演、惠民演出与美食市集深度融合，并巧妙通过免费文旅手绘地图，将馆内文化体验自然引流至周边历史街区，实现了文化场域与消费空间的无缝衔接与良性循环。这种模式证明，文化软实力并非空中楼阁，当其以恰当方式融入街区烟火与消费链条时，便能迸发出强劲的经济动能，推动观光加消费的双重繁荣。此次五一文旅图景中另一抹亮色，是文体光影与城市气质的深度互文。央视

0: 跟着电影去旅行节目对哈尔滨的聚焦，让游客得以在现实街巷中复刻银幕记忆，为城市叠加了一层迷人的电影感滤镜。而文艺演出市场的多元与活跃，则展现了城市精神生活的丰沛度。从李荣浩演唱会引发的跨城票根经济，到哈尔滨大剧院、音乐厅、老会堂音乐厅里古典与流行交响，再到哈尔滨交响乐团将高雅音乐送入寻常商圈，艺术彻底走出了殿堂，流淌在城市的毛细血管中。这不仅是供给的丰富，更是一种城市美学气质的公共表达与氛围营造。即将到来的东北超赛事预热，则预示着体育文旅融合新场景的潜力。文体活动在此超越了单纯的娱乐范畴，成为塑造城市魅力、凝聚年轻人气、提升居民与游客幸福感的关键介质。当然，在喝彩之余，也需冷静审视。同比 5.6% 的游客增幅与 4.5% 的旅游花费增幅，在绝对值庞大的基础上保持了稳定增长，但相较于部分新兴网红城市的爆发式增长，其增速显得更为平实稳健。这或许提示我们，哈尔滨的文旅发展路径正从追求爆炸性流量转向追求更有质量、更可持续、更具文化内涵的流量深耕。全域全季的布局正是为了熨平旅游波峰波谷，让城市的热情与温柔得以持续舒展。初夏已至，繁花在枝，松花江的晚风记得笑脸，中央大街的石板收藏足迹，哈尔滨的五一答卷绘就的不仅是一幅春日的繁荣画卷，更昭示着一座百年名城如何以文化为魂，以场景为体，以融合为境，在新时代讲述一个既厚重又鲜活、既浪漫又温暖的城市新故事。它的故事从不停歇，每一次抵达都是新的序章，每一次回眸都有风景在生长。这或许正是文旅融合最深远的魅力所在。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暮春初夏，花香渐浓，作为哈尔滨市花的丁香，已悄然拉开绽放帷幕。眼下哈市多条街路上，紫丁香已吐露芬芳，一片片花团锦簇缀满枝头，用馥郁花香与烂漫花姿生动注解着丁香之城的独特浪漫。不少市民漫步街头，沉浸式感受这份专属冰城的春日美好。目前我市街头开放的丁香以紫丁香为主，微风拂过，细碎的花瓣随风摇曳，淡雅的香气弥漫在街巷之中，让整座城市都萦绕着温柔的氛围感。据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受今年气温变化影响，今年丁香整体绽放时间相较去年稍有推迟。同时，由于城市不同区域光照、温度与湿度存在差异，即便在同一城区内，丁香开花也存在先后之分。比如今年三大动力路上的数百株丁香就绽放得更早，如今全市丁香已正式进入绽放期，距离全城盛花期越来越近，市民游客可逐步邂逅满城花香。丁香作为木犀科丁香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是哈尔滨当之无愧的香气名片。其花朵形如小伞，簇拥组成紧凑繁茂的圆锥花序，花蕾略呈岩棒状，因花筒细长如钉且香气浓郁得名。每年五月至六月是冰城丁香的最佳观赏期，届时各色丁香竞相开放，淡紫色、粉色的花穗铺满枝头，整座城市都将沉浸在梦幻花海与馥郁芬芳之中。我市丁香品种丰富，不同品种花期错落， 可拉

点位，涵盖街路与公园两大类型，遍布全市各城区。街路赏花点位有这些：道里区赵林街、道外区江畔路、南岗区学府四道街、测绘路、赣水路、复旦路、松北区创新一路、丁香大道、祥安南大街、祥安北大街、松北大道、阿城区上京大道、金龙路、延川北大街、山水大道、东环大街、金源路、双城区普旭大道、程旭路。再为您介绍一下可以赏花的公园：道里区群力丁香公园、群力健康生态园、金河公园、翠溪公园、民生公园；道外区知青公园、古梨园、静宇公园、江畔公园；南岗区儿童公园、清滨公园、和谐公园、西站公园、鲁商体育公园；香坊区丁香科技博览园、中国庭园、劳动公园、戴秀湖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平房区天池丁香公园、百丽丁香园、平房公园；松北区文化中心公园、新区中心公园、航天公园、四季公园、引水湾公园、太阳岛公园；呼兰区西港公园、阿城区惠宁公园、阿什河公园、北方森林动物园；双城区程旭公园。当暮春的暖风拂过松花江畔，哈尔滨的街巷便开始被一种温柔的紫雾轻轻笼罩。这并非北国迟来的春寒，而是槟城独有的香气名片。丁香正以它细碎而执着的绽放，为这座城市披上一年一度的浪漫霓裳。从三大动力路早发的芬芳，到遍布各区的次第花开，这场持续月余的花市不仅是一场自然的馈赠，更是一卷生动铺陈的城市人文画卷。丁香花期精巧的错峰安排，恰似这座城市对市民细腻的体贴。园林部门对花期差异的介绍看似寻常，实则蕴含着城市治理的温度。从五月初的华北紫丁香到六月初的辽东丁香，不同品种依时序接力登场，这背后既有自然条件的客观差异，亦不排除城市规划者的匠心布局。它让赏花不再是一场转瞬即逝的狂欢，而成为一个可持续可期待的悠长仪式。市民得以从容安排，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随时与一场花市邂逅。这种拉长的美好是对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的一种诗意调剂。它告诉人们，美啊，不必急于一时，生活的韵味正在于从容的发现与等待。新闻中那份详尽的赏花地图，从赵林街到丁香大道，从群力丁香公园到太阳岛，更像是一封城市写给居民的春日邀请函。它指引的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条条通往城市记忆与生活美学的路径。在江畔路，花香与江风交融；在学府四道街，书香或许与花香暗通；在劳动公园，盛放的花朵见证着寻常生活的坚韧与活力。每一个点位都让赏花这一行为从单纯的视觉消费转变为一种沉浸式的城市体验。市民漫步其中，用脚步丈量花境，用呼吸感受芬芳，人与城的连结便在这一次次打卡中变得具体而亲密。更深一层看，丁香之所以能成为哈尔滨无可争议的市花，正在于其精神气质与城市品格的契合。丁香花筒细长如钉，香气却浓郁持久。这份外柔内刚、坚韧芬芳的特质，何尝不是这座历经风霜的北国名城的写照？它在春寒未尽时积蓄力量，在气温适宜时灿烂绽放，不争早春之先，却占尽暮春初夏之风流。这种从容、坚韧与慷慨的芬芳，正是哈尔滨城市精神的一种植物性隐喻。年复一年的绽放，

0: 已让丁香从自然景观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市民对家乡的认同与情感。因此，槟城的丁香花市远不只是一场植物的季节性表演，它是城市生态规划的成果展示，是自然时序与人文关怀的和谐共鸣，更是市民公共生活美学的一次集体实践。当整座城市沉浸在富裕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座懂得创造美、安顿美、邀请所有人共享美的城市所流露出的自信与温柔。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日，哈尔滨市完成了覆盖全市167个乡镇、1889个村的乡村道路命名工作，26000多条乡村道路拥有了规范的法定身份证。这不仅是城市管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更是一次深植文化根脉、激活乡村动能、服务发展大局的治理实践。从无名难寻到有名有姓，槟城乡村的街巷变迁映射出一座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以细致入微的治理为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铺设坚实的文化路基。命名一小步，治理一大步。长期以来，乡村道路的无名化或命名随意化，不仅是导航软件上的空白点，更是基层治理、公共服务与产业发展的隐形障碍。哈尔滨此次命名行动严格遵循摸排、踏查、申报、论证、批准的标准化流程，坚守便民实用与彰显特色的原则，一举解决了导航不准、物流不畅、管理不便的民生痛点。当每条道路都有了自己独特的姓名，乡村的治理网格得以清晰锚定，公共服务资源能够精准投放，物流、旅游、应急响应等现代生活要素得以顺畅流通。这标志着哈尔滨的乡村治理正从粗放走向精细，从经验化迈向标准化、数字化。地名有文化，乡愁有寄托，路名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的载体。哈尔滨在命名中坚决摒弃大洋怪众、深挖黑土地的历史民俗，红色基因与乡土文脉让富强路、明里街、北窑路等名字不仅指向一个地点，更诉说着一段故事、一种精神、一份期盼。上至市长迎村的实践尤为典型，他将道路命名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旅融合深度绑定，让富强路引领红树莓产业走向富强。明里街成为乡风文明的示范窗口，历史街巷串联起文旅线路，地名在这里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成为凝聚人心、激发内生动力的文化引擎，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向奔赴。数字复兴能发展增动能，将26000余条乡村道路信息全面录入国家地名信息库，建成覆盖全域的乡村地名公共服务体系，是此次行动的又一亮点。地名信息的数字化、标准化释放出巨大的数字红利，它不仅是智慧乡村建设的数据基石，更能精准服务冰雪旅游等特色产业，游客可轻松寻访冰雪乡村，物流可高效直达田间地头，特色农产品可通过清晰的地标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地名数据的互联互通为城乡要素流动、产业协同打开了新的空间，成为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的无形基础设施。从管理到赋能的治理跃升，哈尔滨的乡村道路命名工作为我们观察新时代城乡治理提供了一个生动样本。它启示我们，高水平的治理往往体现在对细节的尊重和对文化的敬畏之中。将看似简单的取名之事 系统性的与便民服务、文化传承、产业发展、基层善治相结合，正是绣花功夫治理理念的体现。下一步，随着地名公共服务体系的持续优化和地名文化的深入弘扬，这些承载着乡愁与希望的文化名片必将进一步护航冰雪旅游火爆出圈，赋能乡村产业全面振兴，为哈尔滨乃至龙江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动力。乡村道路的有名化，实质上是让乡村在现代化版图中更有味。当每一条小路都被郑重命名，悉心记载，意味着每一寸土地都被看见、被尊重、被赋能。这背后是一座城市推动乡村振兴、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治理效能的系统思考与务实行动。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3: 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贺辉代表编辑丽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